0: 有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即可。

0: 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4: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8: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 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

0: 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黑床有这么点，把黑床就埋了。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8: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9: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8: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0: 最早开始，
9: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

0: 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智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智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对智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4: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5: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八成。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5: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戈壁滩上的输液馆》，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刘霞，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一提到新疆，就会联想到干旱、缺水、寸草不生等词语。然而，在这方土地上，一种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却让农业生产走出了高效节水的新路子。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尹飞虎。1972年，那个从小对土地有着特殊感情的孩子，离开湖南老家，踏上了去往新疆的旅途。此刻的尹飞虎可能并不知道，新疆那片炙热的土地将成为他一生的牵挂。
2: 报告。
3: 哎呀，飞虎啊。
4: 科长，
2: 来来来，
3: 什么事？
2: 坐下说。
4: 不坐了，事不大。科长，这是我的申请。
2: 哦，我看看。
4: 您看。哎
2: 呀，尹飞虎啊，这事儿还不大。科长，有什么问题吗？你要申请去农业联
4: 啊？
2: 那可是农业联呢。
4: 去农业联的名额满了吗？
2: 哎呀，这不是名额的问题，而是这农业联实在是太辛苦了啊！你是个读书人，我怕你吃不消啊。要不你考虑一下去别的联吧啊？值班联、通信联都可以发光发热呀。
4: 哎呀，科长，我吃得消的。您有所不知，我是个农村娃，6岁的时候我就跟爷爷奶奶下地学插秧割稻子，我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您说的值班联、通信联我知道都很好，但是我觉得自己更擅长跟土地打交道。
2: 那只是你觉得。我告诉你啊，咱们兵团的农业联那可是最考验人的。
4: 我明白，
2: 可是你明白个什么？那你可别后悔。
4: 我绝不后悔。
2: 好，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今后的你不要放弃自己的选择，即便这条路可能困难重重。
4: 是，请科长放心。
2: 去吧。
4: 哎，科长。
2: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4: 啊？有件事我没想明白，想向您请教请教
2: 啊。你说。
4: 您刚才说农业联特别艰苦，特别考验人。
2: 对呀、啊、
4: 那应该很缺人才对呀、啊、您为什么拦着不让我去呢？
2: 哎呀，你不知道，很多人也像你一样主动申请去农业联，哎呀，可没过几天呢，都嚷嚷着要去别的联队，所以呀、
4: 啊，哦，我明白。

0: 您这是假装拦着我，勾着我痛下决心，这样我去了农业连即便吃不消也不好意思提出去别的连队了，对不对科长？
1: 不是，我有你说的那么阴险吗？
0: 哎，不不不，科长，您这叫有水平。
1: 行
0: 好好好。
1: 真有水平。
0: 哎呀，赶紧走。

0: 梅虎，你们小组的进度怎么样了？
1: 报告连长，排检区马上就要完工了。
0: 好，这样，到饭点了，大家吃完饭再干。
1: 是。
0: 走，哎，
1: 来，连长你拉我一把。哎，
0: 来，来，来，来。哎呀，哎，梅虎，哎，坐下来歇会儿。哎，
2: 好。哎呀，哎，累死我了。
0: 走，喝水。哎。慢点，
2: 连长。哎，来之前我知道农业连考验人，可没想到这么考验人呢。我从小就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可这新疆的农活跟我老家完全是两回事啊。
0: 对喽，主要啊是新疆的盐碱地面积太大，兵团从建立到现在，咱们的农业历史就是和盐碱地斗争的历史。嗯，如果不考虑改良盐碱地这个因素，咱们的农业是不可持续的。
3: 报告连长。盐碱地咱不怕，咱挖渠排碱啊，还有采取耕作措施，深耕深松，土地平整，咱们就跟盐碱地抗争到底。
0: 对，
2: 咱们和盐碱地抗争必须得掌握正确的方法。
0: 没错。
2: 哎，其实咱们也可以用种稻洗盐、水旱轮作的方法。啊，
3: 这是什么方法呀？
2: 就是种一年水稻，种几季旱作。
0: 嘿，飞虎，这样你具体来说说。
2: 好，连长，你们看，哎，比如这就是一块耕地
0: 啊，
2: 在这块地上，咱们先种一年水稻，把盐碱压下去，然后用排水渠把盐碱排走一些。然后种上几季旱作，种一年水稻，种几季旱作，旱作可以保证全苗，苗不会被盐碱碱死。哎呦，
0: 飞虎啊飞虎，你小子行啊！你在农业连可真是大材小用了。哎呀，
2: 我学的就是农业，本来就应该来农业连，还能去哪里？
0: 不，你应该去搞科研。
2: 搞科研？
0: 对，这样的话就能解决更大更多的农民和土地的问题了。
2: 我行啊。
0: 行啊，只要你深入农民群众中去，真正的发现他们的困难，去研究去解决，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4: 尹飞虎没有想到自己即将成为科研战士，即将用几十年的时间奋战在兵团农业科研战线上。1974年，中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农实施，成为一名水稻研究技术员。由于工作出色，两年后他参加了兵团组织的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协助组，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重大课题。
5: 啊，尹飞虎，忙着呢。
2: 啊，
5: 哎呦，团长，您找我啊？有个事，我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2: 什么事？请团长指示。
5: 啊，手放下，手放下，这不是命令，不要搞得这么紧张。
2: 哦，
5: 你看呐，兵团马上要组织一个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协助组。
2: 啊，
5: 你是这方面的优秀人才，

0: 所以团里想推荐你参加，你愿意吗？
1: 我当然愿意。
0: 好，还有啊，这次是由著名的农业专家袁隆平、黄明安亲自指导
1: 啊，
0: 你可得给我打起精神来，把专家们的宝贵经验留在咱们兵团。
1: 袁隆平、黄明安
0: 啊，对呀、啊，我没说明白吗？
1: 不不，您说明白了，
0: 那就好。哎，这几天你先准备准备，等上级的通知。
1: 是，
0: 我走了。
1: 哎哎。
2: 啊，
3: 尹飞虎，你真行啊！
2: 就是
3: 这么好的事，团长第一个就想到你了。
1: 袁隆平、黄明安。
2: 哎呀，飞虎，你怎么了？
3: 对呀、啊，
1: 小蔡
2: 啊，
1: 快，快掐我一把！
2: 啊，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得确定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哎呀，
1: 快掐！
2: 我可掐了！
1: 快快快！哎呀
3: 哎呀，小蔡，你使这么大劲干什么呀？你
2: 他让我掐的。
1: 这是咋了？
3: 我不是做梦，不是做梦啊。哎，我尹飞虎要成为袁隆平和黄明安的学生了。
0: 飞虎，恭喜你啊。
2: 哎，可是搞杂交水稻会很辛苦的。
3: 哎，辛苦算什么，我不怕。我尹飞虎什么时候叫过苦？
0: 那都是跟盐碱地抗争那么苦的事情，哎，他都坚持下来了。水稻杂交交给你，你肯定行。
2: 对，
3: 行与不行最后看结果。咱们做科研工作的就不能先给自己设置障碍。
0: 嗯，
3: 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对了。
2: 对，撸起袖子加油干，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4: 协助组成立之后，尹飞虎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以上，一天要做1000多个组合。在袁隆平、黄明安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不到两年的时间，科研团队就取得了成果。1978年，野败经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获全国科技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奖。作为课题研究人员之一，尹飞虎第一次尝到了取得科研成果的喜悦，也迈出了他农业科研生涯的第一步。1986年，做了10年的杂交水稻研究工作的尹飞虎，被调整到新疆农垦科学院土肥工作岗位，开启了新的征程。

0: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就像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祖国大地，咱们新疆农垦科学院也要随着这股东风把科技成果推广出去。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1: 重要消息？
2: 是听说了。
0: 这个重要消息就是我们农垦科学院要创办农业新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非常欢迎有这方面特长、对这方面有热情的同志加入。
2: 好，好，
3: 好。
0: 啊，还有啊，就是关于这个新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这是最最重要的。经过组织上研究讨论，决定推荐尹飞虎同志担任。
2: 飞虎，
4: 不不不，刘院长，我这个人适合在一线搞科研，从来没担任过领导职务，恐怕、
0: 尹飞虎同志，你先不要着急着推辞啊。刚才我也说了啊，组织上推荐你作为中心的负责人，接下来还是要走民主评议的程序啊。如果大家觉得别人比你更适合当这个负责人，也可以在选票上写下他的名字啊。选票已经发下去了，大家开始写吧。好，现在开始。

0: 上票。
1: 尹飞虎，尹飞虎，尹飞虎，刘院长，唱票完毕。
0: 好啊，发出24票，收回24票，投票有效。我宣布，尹飞虎同志全票当选为农业新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2: 好，好，好，好，好，好，
1: 祝贺你，
2: 加油，加油，飞虎！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刘院长和同事们对我的信任。既然大家都觉得我行，那我就尽力而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厚望。
4: 好，
1: 好，
0: 飞虎啊，希望你带着大家闯出一条经济实体的新路子来。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管家，开饭了。
13: 哎，来啦。
1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您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耕精深加工，做好农头工位增值大文章。
5: 15五开好局起好步，稳步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早竣工早投用。
4: 冰视频以绿色转型赋能兵团工业高质量发展。
5: 兵团启动0至14岁残疾儿童专项筛查工作。
4: 2026年兵团公安机关法治业务实战技能大比武举行。
5: 13师新兴市持续健全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4: 14师47团戈壁西美挂满枝，铺就职工增收入。
5: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农家书屋一书香，全民阅读润心田。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上线新服务。
5: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7月份共收到订单信息10.47亿单。
4: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4度。
5: 2师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4: 3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
5: 4师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5度。
4: 5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9度。
5: 6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
4: 7师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
5: 8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2度。
4: 9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5: 10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9度。
4: 13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3度。

0: 度，最低温度15度。
1: 14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延长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通过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群带动，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做足做活，粮头实尾，触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特约记者刘乐平的报道。
3: 在位于5师双河市的新疆新赛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理化检测实验室，检测人员正对进场棉籽原料开展专项检测，生产车间依据检测数值动态调整工艺参数，推动生产全流程标准化、精细化管控。依托成熟的脱分浓缩工艺，公司对棉籽进行分层加工，可产出脱分浓缩棉籽粕、三级棉籽油、棉短绒、棉籽壳等多种产品，每年在5师双河市收购原料14万吨，有效延伸了区域的棉花产业链。今年前6月，公司生产棉籽粕3万多吨，实现营收近2亿元。新疆新赛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海刚：
4: 拓展原料采购区域，保障原料的零供应，力争全年生产加工毛棉籽16万吨。
3: 5师双河市加快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引进和培育了一批链主龙头企业，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截至目前，师市已建成兵团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2个。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家，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5家。今年前7月，师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在位于3师土木舒克市的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畜禽加工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公司通过生产线智能化改造，生产效能大幅提升。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研发专员吴伟：
5: 优化了排酸锁鲜技术，管控水平显著提升，成品存储稳定性更强。
3: 公司成立于2021年，是一家集牧草种植、牛羊贸易、规模化养殖、食品精深加工于一体的企业，推出的精品冷鲜肉、椒麻鸡、火锅毛肚等产品覆盖商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上半年完成深加工产品近200吨。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总经理严章栓：
6: 贴合畜牧业产业整体布局，在技术端持续引入无菌保鲜新工艺，产能端扩建深加工车间，同时扩充存储冷链配套，并拓宽疆内外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3: 3师土木舒克市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户增收2大核心目标，将培育壮大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作为重要突破口，积极实施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战略，农业经济稳步发展。今年上半年，师市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1.59亿元。兵团立足资源优势，统筹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价值链，做好农头工尾增值大文章，实现农业与工业深度融合。十四五以来，兵团每年重点建设2个兵团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0个农业产业强团镇，已初步形成以国家级兵团级农业产业园为支撑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棉花、红枣、番茄、沙棘等优势和特色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农产品加工业集群急剧发展态势逐步显现。面向"十五五"，兵团将围绕提升附加值、培育一批

0: 链条长、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领军企业，让农产品精深加工成为兵团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
1: 正值施工黄金期，各师团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以坚实的硬支撑助力经济发展。来听二师台、十三师台、北屯台的报道。
2: 铁门关市嘉木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戈壁设施性高标准果园示范项目日前在轮台开工，项目总投资1422.87万元，规划建设37座低能耗装配式智能温室大棚。铁门关市嘉木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广虎：
3: 11月底前完工，有一部分是用来育苗的，还有一部分就是直接定植，明年就会有少量的挂果，后年就会有大量的产量就出来了。
2: 项目采用二师农科所自主研发、适配南疆气候的低能耗装配式智能温室大棚，集成物联网环境调控、水肥一体化滴灌、戈壁盐碱地改良、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技术，形成三省两枣一提升、戈壁设施性轻简化栽培模式。二师农科所香梨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文英：
4: 我们从盆体结构搭建、土壤改良、苗木选配到全周期精细化管护，提供种植技术。相比传统陆地性，可实现提前25到30天成熟。
2: 连日来，十三师、星星市各校园维修改造施工现场如火如荼。在红星一厂学校，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地面硬化、地坪铺设等作业。项目于7月正式开工，对校内5栋教学楼实施全方位提质改造。红星一厂学校副校长袁志成：
5: 有效地改善了校园环境面貌，美化育人环境，为师生营造舒适的学习工作环境。
2: 在红星高级中学维修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宿舍楼墙体粉刷、烟感器安装等作业。项目依托教育局549万元专项拨款，重点对学校3栋宿舍楼进行翻新升级，更新课桌椅、更衣柜等生活学习配套设备。今年以来，十三师、星星市教育局积极争取各级教育专项补助资金1500万元，针对辖区12所学校硬件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分项施策，全方位推进基础教育硬件提质增效。十三师教育服务保障中心工作人员王伟：
6: 常态化推进校园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缩小校级差距，优化办学配套，夯实育人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
2: 民生为本，安居暖心，实施北屯市重点惠民工程。182团向阳兰亭小区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规划建设8栋住宅楼，同步完善绿化、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182团向阳兰亭小区项目经理黄董：
7: 一期呢完成总进度的90%，现在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的收尾工作，预计呢9月份交付使用。二期呢预计27年的9月份交付使用。
2: 城市更新既是颜值提升，更是民生温度的传递。在实施北屯市，从道路管网建设到小区环境改善，一项项基础设施改造工程落地生根，持续夯实民生幸福根基。
8: 下面来听本台 AI 主播小严为您带来的冰视频，以绿色转型赋能兵团工业高质量发展。
9: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 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兵团残联联合兵团卫健委、兵团教育局、兵团民政局启动辖区零至十四岁残疾儿童专项筛查工作，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平等享受基本医疗、康复救助等权益，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据了解，本次筛查对象为兵团辖区零到十四周岁常住儿童，涵盖户籍儿童以及常住流动人口随迁儿童，重点聚焦散居婴幼儿各级各类幼儿园以及中小学在园在校儿童，同时将早产、低体重、高危新生、既往筛查异常、疑似发育迟缓等高危儿童纳入排查范围，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筛查重点针对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孤独症六类儿童常见残疾类型，通过系统化筛查，进一步健全筛查、诊断、康复、教育、随访一体化长效工作机制，有效提升儿童残疾早期识别、精准干预和康复救助覆盖率，为残疾儿童健康成长、顺利融入社会筑牢基础。
8: 近年来，兵团积极开展残疾儿童专项筛查，着力构建卫健初筛复查、教育摸排预警、残联兜底帮扶、民政托底关爱闭环工作机制，持续提升儿童残疾预防、筛查干预、康复救助、特殊教育一体化服务水平，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分类型转介至定点康复机构，精准实施康复救助，增强残疾儿童运动、生活自理、社会适应以及学习能力，助力他们更好融入社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7号，2026年兵团公安机关法治业务实战技能大比武在兵团公安局举行，以赛强技能，提升专业素养。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杨华，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8: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比赛现场的具体情况可以吗？
10: 好的。本次比赛呢，以法安兵团警助初心为主题，经过赛前培训和初赛选拔的两个阶段，14支队伍的42名选手进入了决赛。那么在决赛呢，设置了三个核心的环节，分别为学法筑基、知识测试、火眼金睛案卷评查、鹰眼如炬视频纠错、全方位的考察参赛选手的法治理论功底、案卷审查能力、视频执法纠错实战水平。那么第三个环节呢，是整场比赛中氛围最为热烈的。那么比赛的组委会呢，提前准备了准备模拟的5段常见不同警情的接触景、现场执法的音视频，高度还原了依法还原了一线执法的现场。那么这些视频呢，都存在着若干的执法问题。选手们在观看完视频之后呢，进行抢答。这不仅考验着他们的反应速度，还考验着他们精准识别执法执行环节存在的不规范的问题。那么参赛选手呢，精神饱满，沉着应战，全身心的投入各个竞赛环节，充分展现了兵团公安法治队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最终呢，6师代表队获得团体的1等奖。那么采访中，5师代表队的参赛选手李珍说，通过参加这次比武，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也学到了其他师事的法治业务领域的经验。回去之后呢，要把这一次宝贵的经验带回去，更好的服务师事兵团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8: 好的，以赛促学强本领这。

0: 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对兵团、公安队伍正规化、法治化建设成效的一种生动展示。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杨华再见。
1: 再见。
2: 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紧盯残疾人居家出行、日常起居的济南筹判问题，精准推进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辅助器具入户适配安装工作，同步落实常态化回访保障服务，用精细化闭环式暖心服务补齐残疾人居家生活短板，持续健全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3: 包括你好。
2: 嗯，首先请你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在补齐残疾人居家生活短板、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方面主要推出了哪些有力的举措呢？
3: 好的，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持续深耕助残惠民服务，双轨推进家庭无障碍改造和辅助器具精准适配工作，通过优化居家环境配齐便民辅具，全方位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截至目前，市已累计为110名残疾人精准适配轮椅、助听器、假肢等各类辅具121件，投入资金24万元，完成40户困难家庭无障碍改造。
2: 嗯，好的，跟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吧。
3: 好的，采访当天在红星二厂，残联联合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辖区居民李明家中，上门回访家庭无障碍改造使用情况，实地查看各类无障碍设施运行情况，细致了解日常使用体验。李明因病常年依靠轮椅出行，生活起居多有不便。今年五月，依托失市残疾人惠民政策，他家顺利完成家庭无障碍改造，居家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为避免重改造轻管户，确保无障碍设施长期可用，惠民长效，团厂建立健全常态化跟踪回访机制，施工阶段全程跟进，精准对接需求，改造完成后定期入户回访，动态掌握设施使用情况，及时排查各类解决各类问题，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当天我们还跟随黄田农场为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困难残疾人家庭开展无障碍设施上门安装改造服务，服务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一户一侧精准适配，结合每户残疾人的身体状况、残疾类别和居家环境量身定制改造方案。设施安装完成后，工作人员现场示范操作流程，细致讲解日常保养方法和安全使用注意事项，手把手指导居民实操使用，确保每套无障碍设施都能发挥最大作用，切实便利残疾人日常生活。
2: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十三师新兴市还将推出哪些助残惠民举措呢？
3: 下一步，市将继续落实落细残疾人民生实事，多措并举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持续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关心服务体系，深化服务延伸，提升服务质效，为残疾人营造安全、便捷、舒心的生活环境。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世界。
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8: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8: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8: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间，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沙尘暴。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9: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3级。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8: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14师宽裕市迎来了特色林果的丰收季，7000多亩西梅集中成熟，喜迎丰收。戈壁荒滩变身为万亩果园，甜美的西梅也是成为了职工群众的致富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11: 哦，张磊你好。
8: 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感受到那戈壁果园里的丰收的那种氛围，可以吗？
11: 好，眼下呢正是西梅集中采摘的黄金时节。那采访当天，在14师47团2连的西梅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呢，整片果园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一串串紫褐色的西梅沉甸甸的挂满枝头，果实呢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丰收的氛围感十足。那趁着晴好天气，连累的种植户们呢也是早早来到果园里忙活。大家穿梭在果树行间，熟练的挑选采摘成熟的西梅，小心翼翼的将果实摘下，统一分拣，装筐装箱，一派忙碌有序、喜获丰收的热闹景象。14师昆玉市呢，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洁净，种出来的果实西梅呢，果实紧实，汁水充沛，口感清甜。

0: 品质呢远超普通的产地，一直深受各地的消费者和采购商的青睐。今年呢，全市7000多亩的西梅全面进入分产期，整体的长势喜人，迎来了稳产丰收的好年景。
1: 好，丰收丰产，这也就意味着稳定增收。那今年种植户的收成和他们的收益情况怎么样？
0: 今年47团西梅迎来大丰收，职工的种植收益呢也是十分可观。我在现场了解到，种植户牛海林今年呢一共是种植了10亩的西梅，经过精细化的管护，果树的挂果量大，果实品质优良，亩产呢可以达到2吨左右。那为了让果子卖上好价钱，他采用线上电商销售加线下客商收购相结合的模式，销路十分的稳定，每亩地纯收入能达到5-6千元。那10亩地西梅能为家里带来一笔非常可观的增收。那小小的西梅已经成为47团职工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据联队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呢47团二联特色林果种植规模已达到了5800亩，整体的年产值可达885万元。特色林果呢已经彻底盘活了闲置的土地资源，让以往的普通农田就变成了助力职工增收、推动联队发展的致富良田。
1: 好的，那看得出来啊，特色林果产业已经是形成了规模。那么，市市在产业发展、销路保障上还有哪些布局呢？
0: 近年来呢，14市昆明市立足自身资源鼎富，深耕特色农业，优化产业结构，彻底告别了以往单一种植的传统模式。在稳定西梅产业规模的基础上，14市呢还重点培育樱桃李、油蟠桃等多种优质的特色林果，推动特色林果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的方向稳步升级。同时呢，14市持续完善产销配销体系，全力破解农产品销售的难题，线上呢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拓宽销售零售的销路，让本地的西梅可以直达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线下呢也是主动对接各地的采购客商，搭建产地购销平台，形成了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多元稳定的销售格局。优质的戈壁林果走出了沙漠，走向了大市场，不仅让14市特色林果品牌越擦越亮，也是让广大的职工群众实现了土地增产、产业增值、群众增收，真正的让戈壁特色林果成为了助力14市乡村振兴的坚实产业支撑。
1: 好，小果子做成了大产业，丰收季也变成了增收季。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肖瑞带来的现场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肖瑞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各施市持续优化农家书屋服务，丰富图书资源，创新活动形式，让缕缕书香浸润乡村沃土，文明新风吹拂兵团大地。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居来提的报道。
5: 在12市五一农场兴业街社区书屋，不少居民正静心翻阅书籍。今年社区全面推行点餐式服务机制，通过线上线下收集居民需求，根据不同群体阅读偏好定制书单，前来读书借书的居民越来越多。五一农场兴业街社区居民陈光华：
6: 想看什么书就直接写在登记本上，这个新书就上架了。我们既能学技术，也能丰富业余生活。
5: 12市扎实推进农家书屋提质增效，2024年投用的河谷润书房配置近40000册联网通借通还图书，同步布局社区阅读角、104团、新宇海棠公益乡村图书馆等多元阅读点位，构建起农家书屋加城市书房加公益阅读点全域阅读网络。目前12市共有农家书屋63家。在30、51团六联农家书屋，一场读书分享会正在开展。今年以来，各团场联队依托农家书屋，围绕红色经典等开展阅读活动210场次，累计覆盖1.3万人次，带动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走进书屋，爱上阅读。51团六联农家书屋工作人员纳迪伊玛·阿利努尔：
7: 联队会不定期的开展读书分享会，还有一些送书籍到每家每户，让他们能够更及时的去接触学习资源。

0: 目前三师土木舒克市已建成师团联三级阅读阵地网络， 15分钟阅读圈实现连队全覆盖，优质阅读服务惠及千家万户。 师市将农家书屋图书补充更新列为今年民生微时事重点推进， 累计为139个农家书屋更新补充图书8300多册。
1: 六师共青团农场各联队书屋全天候面向青少年开放，志愿者轮流值守辅导，为孩子们提供安静的学习阅读场地。共青团农场学生孙林景轩：这里环境安静，书籍种类特别多，整个假期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0: 六师五家渠市在优化图书供给的基础上，持续延伸书屋服务链条，将书屋打造为集农技交流、客户托管、红色宣讲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师市已建成农家书屋240个，图书总量超50万册。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2: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九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或者您也可以拨打FM88.2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 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
0: 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称衍的电话。称衍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白杨市的市民来电，反映说朝阳路政府机关楼的后方的广场
3: 上有噪声扰民，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九师白杨市的市民来电，反映朝阳路政府机关楼后方的广场上有居民跳舞至晚上23点，音响音量过大，影响附近居民休息。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九师公安局核实处理。警务站将在日常巡逻中对此处开展劝导，
0: 提醒广场娱乐群众调小音响音量，避免噪音扰民，保障周边居民正常休息。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情况已有明显改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市民来电咨询兵团住房公积金竹月环商业房贷的这种问题，那请你来做一个统一的解答，可以吗？
3: 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兵团住房公积金竹月环商业房贷的问题，热线工作人员已在第一时间给予解答， 现在也给正在收听FM882的市民朋友们解答。 1. 办理条件。 1. 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公积金账户状态正常。 2. 主借款人、配偶需提供贷款合同编号以及贷款合同。 3. 协议期内仅可签约一笔房贷，主借款人及配偶可共同签同一笔。4. 配偶申请时，主借款人需到场。5. 商贷账户状态正常。2. 申请材料：1. 申请人身份证证明材料。2. 婚姻关系证明材料。3.
4: 商业性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同一笔贷款首次办理需要提供。4.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当月贷款余额对账单。5.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还款明细，为上次提取公积金偿还该笔贷款至办理签约业务时的明细，未办理过此类提取业务则无需提供。6. 申请人名下工行、农行、
5: 建行、光大、中国银行、任意一家的一类储蓄卡。主持人，
0: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好，咱们现在这里，陈岩再见。
6: 幸福甜蜜16子。
5: 见到兵团猛进前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化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

0: 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1: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2: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0: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3: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0: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4: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0: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6: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来自自治区防汛抗旱及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情况政策吹风会上的消息，今年以来，面对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频发趋强、洪旱风险交织叠加的严峻形势，自治区早做准备，积极应对，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目前新疆防洪抗旱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7: 今年新疆气候呈现气温异常偏高、降水显著偏少、山区积雪整体偏少、气象干旱持续发展的特征，洪旱交织态势突出。针对特殊年景，自治区聚焦水旱灾害防御三大体系建设，前置备战关口，细化防控举措，汛前共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757项，优化监测预报体系，新建374处的山区雨水情的监测设施，实现2小时山洪临灾的预警发布，全力提升防控能力。
6: 近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智能化服务再添新载体，多语言 AI 数字人旅客问询应用正式投入使用。该智能服务终端的落地，打破了传统人工问询的单一服务模式，标志着机场旅客服务正式迈向数字化、智能化、多元化全新阶段，为广大旅客出行提质增效。
7: 安全可靠、智能高效、多语适配是此次上线的 AI 数字人的服务核心亮点。针对过往机场问询中小语种识别精准度不足、语种覆盖有限等行业痛点，该应用创新搭载双语音的识别协同模型，大幅提升多语种语音交互的识别准确率与适配范围，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地区旅客的问询需求。
6: 同时，该系统具备自主学习迭代能力，能够自动采集旅客问询中未精准匹配的问题，通过机器智能识别加人工精准校准的人机协同模式，持续更新扩充服务知识库，逐步搭建起专属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标准化旅客服务知识底座。依托完善的知识数据体系，该应用可对外提供多语言服务数据接口，实现机场各服务窗口资源共建、数据共享、服务互通，全方位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打造便捷、高效、暖心的空港服务场景。
7: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航空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输生态态势持续向好。截至8月21号，机场年度旅客吞吐量突破了2000万人次，累计完成2000.59万人次，较2025年今年突破了2000万客流关口的时间提前了14天，刷新机场阶段性旅客吞吐量历史记录。
2: 我叫马俊吴，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编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哦，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淌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国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所谓的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东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林，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8: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9: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5: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6: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监测，截至2026年7月31号，全国共有40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较上月增加1家。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7月份共收到订单信息10.47亿单。
7: 我们再来关注民政部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到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的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6: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7: 下一步，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运营好老年助餐。
6: 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8月27号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7: 数字出版新兴板块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持续稳居前四位。十四五期间，数字出版

0: 安产业整体规模五年累计增幅达两位数。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七月份空气质量状况，监测数据显示，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0: 七月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2.5%，平均重度以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3.9微克，同比下降4.1%。PM10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同比下降7.1%。臭氧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32微克。同比下降4.3%。
1: 重点区域方面，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二加36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2.4%，未出现重污染天。长三角地区31个城市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0.9%，优良天数比例高达96.7%，改善最为显著。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天目睹了一件特别感动的事儿，一起乘电梯的小男孩先是问了所有后进电梯的大人都去哪一层，帮所有人按了楼层按钮，然后又特别特别小声的对站在他旁边的一位正在送餐的外卖小哥说，叔叔您辛苦了。我那一瞬间真的是被戳得不行不行的，我想起我之前出小区门的时候，有个小男孩一直扒拉着门不让关着，等我们都过去，他妈妈都走了一段距离了，等我们都过去了他才把门放开，他奔向他妈妈说他做了一件好事儿，真的好暖心啊，好人有好报，世界真美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6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7度到33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7度到34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8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6度到29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4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2度到29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5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13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0度到25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1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6度到2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7: 这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30-40年代，被当地人誉为英雄之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阻止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忍痛炸毁了大桥的关键桥体，并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烟岁月。
8: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十代英雄。
7: 二战结束后，这座大桥恢复了原貌。1969年，根据真实二战历史改编的电影《桥》上映。上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几代中国观众记忆深处的银幕经典。
9: 只有7整天的时间。
10: 你说什么？7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
9: 可是德国军队将在
7: 2025年，作为黑山共和国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援建的大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未来，这座历经风雨的大桥将焕发新的光彩，继续承载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资讯有故事，黑山塔拉大桥，银幕内外连接黑中两国的民心之桥。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11: 停车。
9: Slate，我的望远镜。
10: 是，上校先生。

0: 是这座桥，就是它，
1: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2: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桥》的片段。上世纪70年代，《桥》与另外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继在国内上映，产生空前的反响，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几代观众的记忆中。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故事。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经风靡大街小巷。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把我埋在山岗上。电影中最终被炸毁一部分桥体，成功阻止德军前进的那座英雄之桥，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北部的塔拉大峡谷上。峡谷长82公里，是欧洲最大峡谷。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出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当地人更习惯称这座大桥为塔拉大桥。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最近记者张颖来到黑山，走进塔拉大桥。盛夏时节，塔拉河谷山清水碧，景色壮美，一座横跨1300米深谷的古老桥梁巍然矗立。在黑山民众心中，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近百年来，这座大桥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塔拉大桥位于黑山北部的杜尔米托尔国家公园内，这座国家公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塔拉大桥架设在国家公园内一条深长的峡谷之上，大桥全长365米，其中主拱跨度为116米，曾代表了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之一。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对记者介绍说，
3: 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在1938年至1940年间设计建造，是南斯拉夫时期的建筑杰作。建成时，它是欧洲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之一。
2: 然而，大桥建成后不久，它的命运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塔拉大桥作为连接黑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很快成为军事战略要地。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二战期间在大桥周围发生了很多故事。
4: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2: 为了阻止法西斯军队利用这条交通要道纵深推进，南斯拉夫游击队决定炸毁桥体的一部分。他们找到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因对桥梁结构了如指掌，亚乌科维奇选择炸毁大桥最关键的一孔，在阻断德军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整座桥梁。
0: 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2: 不幸的是，炸桥行动后，亚乌科维奇被敌人逮捕。1942年8月2号，他在大桥的桥头被处决。今天，桥头依然矗立着亚乌科维奇的纪念碑。桥头的另一侧还有一座雕像，是纪念南斯拉夫二战民族英雄博日达尔·茹吉奇的。

0: 1941年，他在塔拉大桥附近与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塔拉大桥见证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抗敌的历史。在二战结束20多年后，1969年，南斯拉夫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把这段真实历史搬上了大银幕，电影取名为《桥》。黑山电影资料馆馆长帕夫莱·西蒙诺维奇回忆，这部电影当年在南斯拉夫上映时，观众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斯拉夫战争电影。
1: 桥并非典型的游击队电影，它与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略有不同，借鉴了美国动作片、冒险片和西部片的元素，因此在当时南斯拉夫观众或许会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另类。
2: 朱塞佩，在桥拱连接的那根柱子上靠左边有两个洞，把炸药放进去，祝你成功。
0: 上世纪70年代，桥在中国上映，这部充满悬念和快节奏叙事的电影立即引发巨大轰动。在电影中扮演游击队长绰号老虎的是塞尔维亚演员维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他同时还在另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智勇双全的男主角瓦尔特。其实乔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也是同一个人，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两部电影的成功让克尔瓦瓦茨在南斯拉夫得到近乎英雄般的崇敬。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
3: 一个是丰富我们的电视市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当时引入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罗马尼亚这一系列电影，其实他们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们的这种阐述故事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0: 您知道吗，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其实并不是南斯拉夫歌曲，它源自19世纪意大利北部稻田女工的劳动歌曲，二战期间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重新填词，成为传唱欧洲的反法西斯战歌。电影《桥》选用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也让它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电影旋律之一。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4: 尤其印象深刻的呢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呢我们还是能够唱几句的。
0: 记者张颖通过采访了解到，
5: 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一首源自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让藏于黑山峡谷的一座老桥跨越万里山海，住进几代中国观众的记忆深处。站在纪念碑前，荧幕中的英雄故事有了真实的坐标，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而塔拉大桥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落幕。
0: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塔拉大桥按照原貌完成重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大桥恢复的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象征着战后生活的重新开始。村民克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
6: 这就是建桥的时候用的钢钉，我出生于1946年，所以我比这座桥小6-7岁，我出生的那年这座桥正在重建。
0: 老人至今还保存着父亲当年参与修桥时留下的钢钉，也留存着一段关于家乡和大桥共同成长的记忆。然而和平并没有持续降临巴尔干，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宣告解体，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克里亚伊维奇回忆说，
6: 10万迪纳，当时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买不了，上班的人买不起车票，最糟糕的时候连灯都点不起。
0: 地处黑山北部，连接山区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塔拉大桥再次承担起特殊使命。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
7: 当时物资流通严重受阻，地处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要道塔拉大

0: 桥成了运输物资的战略通道。
1: 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空中打击，战争阴影再次笼罩这片土地。所幸塔拉大桥远离北约主要轰炸目标，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承担交通运输功能。2006年6月，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塔拉大桥，这座二战时期的英雄之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承载着黑山人民对未来的向往。记者张颖在现场介绍说，
2: 几十年来巴尔干风云变幻，南斯拉夫已成为历史，黑山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时代的脚步在向前。塔拉大桥躲过战火和轰炸，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风和变迁，默默承载着人们对安稳岁月的向往。
1: 然而近百年的风雨也让这座老桥逐渐出现结构损耗，如何在保护历史价值的同时让它继续服务今天的生活，成为黑山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回忆说，
3: 黑山政府没有考虑新建一座桥梁，而是优先考虑并接受了修复现有桥梁的方案，以保护其历史和建筑价值。
1: 2017年，黑山政府启动塔拉大桥修复项目。对于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老桥而言，修复并不是简单的加固和翻新。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塔拉大桥迎来一次意义非凡的焕新。由中国援建的大桥维修项目正在开工建设，将在消除桥梁结构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实现历史记忆与交通功能双重延续。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黑合作迈向纵深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工程涵盖大桥病害修复、南北两岸接线道路改造、交通安全设施修复完善、停车场设置等。中国原黑山塔拉大桥修复项目负责人潘洪德表示，在尽量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大桥进行修复。
4: 这座大桥是黑山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修复的过程中，在其主体结构不动的情况下，要尽量保留原有的历史风貌，采用现代高品质的修复材料对桥进行加固，尽量要做到修旧如旧。
1: 2026年4月20号，随着冬歇期结束，工程项目举行复工仪式。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当天在复工仪式致辞中说，塔拉河大桥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与象征意义，修复后的大桥将比之前更加高大、坚固和耐用，不仅将延长使用寿命，也将促进地区发展。大桥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旅游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黑山与中国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仪式上表示，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关键枢纽，同时也承载着中黑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家喻户晓，塔拉大桥成为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科斯坦丁·德拉戈维奇是参与修复项目的一名中企外籍员工，他带着家人来到桥边，轻抚桥梁感慨，这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桥，如今由中国朋友修缮，我们满怀感激。修复工程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届时塔拉大桥将迎来新的篇章。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和黑山投资署副署长彼得罗维奇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地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3: 大桥将改善黑山北部地区的经济，修复将使大桥焕发光彩，大桥本身及其周边地区都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
5: 中国企业在黑山援建项目本身也推动了黑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来到黑山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1: 今年80岁的大桥附近村民科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把大桥交给中国企业很放心。
3: 大家都说中国企业高速公路都能修得那么好，这座桥交给中国人，我们放心。这里的人发自内心这么认为的。
1: 从战争年代的损坏到和平年代的重建，从几代当地人的守护到今天跨国合作的延续，这座跨越近百年风雨的古桥正焕发新的生机。从文化交流到旅游往来，从基础设施合作到民心相通，它正成为连接中黑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曾因战争和电影闻名的塔拉大桥，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赵芷毅是当地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
6: 一年来黑山的中国游客将近会有8到10万人左右，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一年大概会在10000人左右，90%甚至说可以说所有的团组都一定会去塔拉大桥。
1: 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塔拉河大桥，找到电影中卡住导火线的那个大桥缝，献上一束花，纪念与大桥一起离去的桥梁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对于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次与银幕记忆跨越时空的相遇。
7: 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特意选择了巴尔干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在四国都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这一站我们是黑山的这个科米托尔这个塔拉大桥，因为我们之前是看过桥那个电影，所以它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并且我非常有印象这个桥，然后也是想来一睹它的容貌。
1: 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循着电影来到这里，也让大桥边的餐馆、民宿和旅游服务迎来了新的机遇。一家餐馆工作人员比利亚娜告诉记者，
8: 尤其是对我们餐厅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欣赏大桥的最佳视野，因此我们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1: 曾经因为电影结缘，如今因为合作相识，桥上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桥下的两国民众之间。摩尔科是一名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员工。
9: 我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企业上班，参与修建了黑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结束后，我去了另一家中企，我们正在重建布德瓦、蒂瓦特、M2 公路和塔拉大桥修复工程。我很骄傲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一员。
1: 塔拉大桥修复工程项目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新起点。今年，中黑两国迎来建交20周年。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表示，两国未来将搭建更多的桥梁。
10: 建交20年来，中黑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还是要以20周年为契机，不断搭建更多的、更坚实的桥梁。首先呢是绿色发展之桥，第二个方面呢是数字合作之桥，第三个呢人心相通之桥。民心相通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
1: 跨越峡谷的塔拉大桥也在岁月中跨越了国界，今天它见证着中黑合作不断向前，也见证着两国人民越走越近。黑山议会副议长米尔萨德·努尔科维奇表示，塔拉大桥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11: 正如电影桥让这座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中国政府援建修复的这座桥也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今天它把黑山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紧密相连。
1: 桥下河水奔流不息，塔拉大桥的故事依然在继续。我是杨帆，感谢您的收听。

0: 固沙富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他自小就对数学感兴趣，37岁斩获菲尔兹奖。他攻克的不仅是数学史上百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而且也改变了同行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3: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的数学旅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与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玉、王红两人都曾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说，
4: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数学才正式的开始经历这个国际这个阶段。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期望中国不要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菲尔兹奖，但那是很遥远，在那个时候看这个王红也好，邓玉也好，能够走着自己发展的一些昌盛的一些路子，是外国人也想不到的。王红跟邓玉是一个跨越性的增长，同时解的问题都是国外的学者都想解决的。
2: 在菲尔兹奖揭晓后，总台记者以网络连线的方式对邓玉进行了专访。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5: 得了这个奖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工作、学习对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3: 还好吧，就是除了媒体之外，其他的就是因为我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感觉很爆炸性的这个内容，但是就是数量也是，但是我自己的话还行吧。
5: 我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的一个最有趣的留言，就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事儿啊？他不能理解，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研究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3: 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包括数学，它是一个理解世界方式啊。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包括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于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2: 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玉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 其中包括从稀薄气体的应球动力学严格推导玻尔兹曼

0: 航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波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1: 我尝试着理解一下，我并且查了一些像这个 AI， 它辅助我理解这个问题。就好像气体消散是在宏观世界是不可逆的，汉语说叫覆水难收，意思就是一旦出去了是不可逆的，时间流逝永远不可回来，这是宏观世界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微观世界，如果按照牛顿的理论来说，最小的原子它是可逆的，那也就是说微观世界的可逆和我们宏观世界所感受到的覆水难收这种不可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用数学说明它们是能连接得上的，实际上你做的是这个问题，对吧？
2: 是的，这个其中很关键一点，必须要就正面面对这样一个可逆到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证明的主要的一个贡献呢，其中之一呢，也是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东西。
0: 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六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怎样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怎么撞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1: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2: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就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
1: 对，就是说你的研究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了，到这个一个阶段正好可以匹配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2: 对，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0: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三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三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1: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想到100多年都没有人做到，我做到了，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2: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过于，也确实是有点有点精疲力尽了。
1: 就是为什么解数学题也会解得精疲力尽？
2: 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一步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后来也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0: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进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

0: 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至今仍保持着下围棋的习惯。
1: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这样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0: 邓玉不仅喜欢诗歌，还长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
2: 一般都说是人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就会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但是你不仅这个数学好，你这个背古诗词甚至写古体诗。
3: 其实我对这个诗词感兴趣，其实就是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感兴趣呢？我感觉也没有特别原因，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可以试写一写，就是其实主要就完完全全是自娱自乐的事情。
2: 你喜欢它什么？就它和数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3: 比如说从这个格律的这个诗词角来讲的话，它有一种就是从这个音韵的角度，从这个节奏角度，它都是有一种美感吧。就是可能就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也是一种抒发你的想法的工具，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写点东西啊，可能能够调节心情，或者说是转换思维方式。
2: 我们只能体会到这个诗词的美，但是你两种美都能体会到，是两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美？
3: 不太一样吧，不是很好描述。就是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一方面从这个物理来讲它能够描述现实世界，一方面的话从数学来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精确或者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这个所谓美感可是从这方面来讲的吧。这个具体来讲真的我觉得可能有点不是很好描述。
2: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
3: 是
2: 你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3: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0: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2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2: 表现出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个能力，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3: 就是到 I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你说 I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个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
2: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影响？
3: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
2: 享受学数学的什么？
3: 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就是当时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近一年我就是一边就是学一点就是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最近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因为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从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0: 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2: 在北大学了2年之后就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了，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发生？
3: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就是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选择吧，这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0: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2: 你完全是按照一直是在自己喜欢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才去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3: 确实是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要去做
2: 什么。我感兴趣什么，我不感兴趣，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2: 对于数学研究者来说，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一件艰苦的事儿，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
3: 哎，其实都有，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那我觉得这方面本身来讲，你在考虑这样，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0: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玉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也第一次变得具体。
2: 恰巧那个时候有这个跟现实世界有接触的金融行业的这种职位来找到你，你考虑过没有？
3: 考虑过。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个事情。
2: 你在追求你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吗？比如说挣多少钱，比如说我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会不会有改善，这些你都会考虑再进去吗？
3: 当然会考虑。
2: 那如果当这个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3: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吧。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继续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想希望继续做数学。
0: 2018年，邓玉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和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几年后，马肖加入合作，这套从其他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工具最终遇上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2: 你能走到今天，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开，你觉得天赋在里面占多少分量？
3: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那个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
2: 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痛苦，还是觉得我为了这些，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3: 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候啊，但是这毕竟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这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0: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

0: 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1: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要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启发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的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0: 对于邓玉来说，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把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这也只是他数学里程的一个标记。
2: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3: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对我的研究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可能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
2: 你怎么掂量你自己做这件事儿？
3: 确实是从这个数学来讲，物理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或者说是将来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2: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3: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E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

0: 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8月27号，兵团召开践行教育家精神赋能兵团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名工作室成果汇报会。来自会上的消息，近年来兵团努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截至目前已建成229个基础教育三名工作室，累计培育骨干教师3200余名。目前兵团229个三名工作室包括名校长工作室34个、名师工作室143个、名班主任工作室52个，覆盖学科教学、学校管理、思政德育等重点领域。各工作室立足课堂，深耕教研，以示范引领促成长，以课题研究破难题，以教学创新提质量，带动一大批中青年教师站稳讲台，快速成才。8月27号，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在乌鲁木齐揭牌。该研究院是全疆首个依托龙头企业产业联盟组建的新型研发机构。自今年年初试运行以来，该研究院已落实果蔬品种交流40项，突破3项卡脖子技术难题，研发2款外向型果蔬产品，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建成2个海外仓、22个销售网点，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今年1至7月，新疆天山号都市联运品牌班列累计发运590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达101.29亿元，同比增长6.82%。新疆天山号班列自2023年11月首发以来，迅速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经济纽带。运营主体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国家战略，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主枢纽，科学规划开行网络，已建成6条成熟亚欧运输通道，构建起贯通中亚、辐射欧洲的跨境物流大动脉。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7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今年1至7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民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据了解，经过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水平呈现持续下降趋势，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占比大幅提升，婚事减半、节俭办婚成为农村婚恋新潮流。尽管农村高额彩礼整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整治进展还不平衡，整治成果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强调，高额彩礼整治涉及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建设、法治保障等诸多方面，要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政策协同，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民生帮扶等多维度综合施策，合力攻坚破题。要加强跨区域工作协同，推动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并鼓励基层探索创造，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积极性。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前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和评审专家管理办法， 并实现国家质检中心与全国统一智慧监管平台数据互通、报告赋码全覆盖。

0: 建设布局方面，到2028年底，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国家质检中心占比提升 40% 以上。技术能力方面，三年内攻克关键检测技术100项以上，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30项以上，牵头制修订国家标准100项以上。服务实项方面，建成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30个以上。据统计，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已累计帮助中小微企业降本增效超28亿元，服务经营主体超70万家，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1700余项。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这期间，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列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是铁路部门为注册成为会员的旅客购票出行提供的积分累积及兑换的普惠服务。此次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是铁路部门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七部门进一步加强尊师惠师工作的若干措施的举措。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无人机喷药误伤林地赔偿。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越来越普及，但是因为误伤林地作物引发的纠纷也不少。近日，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案件，判决小麦地经营权人与无人机飞手各担50%的责任。乌苏市某村村民朱某的103亩枸杞地与张某的小麦地相邻。2025年4月，张某委托王某购买并使用无人机为自家小麦地喷洒农药，无人机作业时未采取防护措施，农药飘到了朱某的枸杞地，导致枸杞叶片发黄、皱缩、干枯。朱某委托鉴定机构鉴定评估，损失20万余元。对于该损失，张某称只喷了营养药，不会影响相邻地枸杞的生长。王某表示其操作规范，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今年1月，朱某将张某和王某诉至乌苏市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发后鉴定机构勘验时，张某在勘验笔录上签字确认其委托他人购买并喷洒了除草剂。虽然后来张某改口称喷洒的是营养药，但其签字确认的原始笔录证明力更强。其次，专业鉴定机构认定枸杞属于双子叶植物，对涉案除草剂敏感，受害症状与要害特征相符。另外，离小麦地越近的枸杞受害越重，越远的受害越轻，这恰恰符合农药漂移的客观规律。根据法律规定， 被侵权人证明侵权事实后，若行为人想免责，需要举证证明损害与其行为无关。张某和王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喷洒除草剂行为与朱某枸杞发生要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无法推翻鉴定结论，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认为，张某委托王某操作无人机喷洒药物并支付报酬，王某自带设备独立完成作业，两人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张某作为小麦地经营权人，对周边作物安全负有审慎注意义务，其委托他人购买并喷洒除草剂时，明知或应知该除草剂对邻近枸杞有危害，却未采取防护措施，未尽到安全预防和防护义务，也未对王某的作业进行有效监督，存在过错。王某呢，作为无人机飞手，负有专业操作注意义务，应当了解除草剂的漂移风险，在操作当中应与林地保持足够安全的距离，应尽到安全预防和防护义务。但王某未能证明自己已采取防护措施，同样存在着过错。一审法院的判决，张某、王某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张某、王某不服，向塔城中院提起上诉，最终呢，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3: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1: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1: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8: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3: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9: 今天给大家分享。
3: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3: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3: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3: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渠城律师事务所的张琦律师。张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先来关注小强在某平台直播间购买了一款宣称含容量90%的羽绒服，收货之后呢，发现面料粗糙，保暖性极差，送第三方机构检测之后，结果显示实际含容量只有45%，与宣传严重不符。之后他联系商家，要求

0: 退货退款并赔偿，商家以检测机构非官方为由拒绝，还说最终解释权归商家。那么商家宣称含容量90%，实际上只有45%，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张律师。
1: 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质量、性能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商家在直播间明确宣称含容量90%，而实际检测结果仅为45%，这种以次充好、虚标参数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欺骗消费者的故意，客观上足以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购买决定，已经构成了消费欺诈。
0: 嗯，那么面对商家的欺诈行为，小强可以主张怎样的赔偿呢？张律师。
1: 小强有权主张退一赔三。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因此，小强不仅可以要求退还购买羽绒服的货款，还可以要求商家支付相当于货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0: 嗯，那么针对商家拒不赔偿这样的态度，小强接下来可以怎么办呢？张律师。
1: 建议小强呢采取以下维权途径。第一步，固定核心证据，务必保存好直播间的宣传录屏或截图、商品交易快照、支付凭证、与商家的聊天记录以及第三方检测报告。第二步，向平台及监管部门投诉。小强可以向直播平台发起投诉，要求平台介入处理，若平台或商家推诿，可拨打12315热线或向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第三步，提起民事诉讼，若调解无果，小强可凭借手中的证据向自己收货地或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要求商家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
0: 嗯，法律不会让老实人吃亏，商家呢敢玩货不对版的把戏，法律就敢让他退一赔三。商家敢拿最终解释权来吓唬人，法律直接判定那是无效的霸王条款。其实在这里也要给各位消费者提个醒，网购羽绒服一定要学会看吊牌上的执行标准和含容量，万一真的踩了坑，千万不要被商家的非官方给唬住，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来检测，留存好直播截图和聊天记录，维权底气就足了。遇到黑心商家不要怕麻烦，该投诉投诉，该起诉起诉，让不良商家付出应有的代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丽因为工作失误导致公司账目损失50000元，目前呢她已经说明情况并提出了离职，现在公司要求她赔偿，那么要赔偿多少是合理的呢？张律师。
1: 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需根据李丽的过错程度、公司管理制度完善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如果属于一般工作失误，通常无需赔偿，如果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能需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一般不超过损失的50%。首先，是否需要赔偿，关键在于对他工作失误行为的定性。如果是无心之失，且属于业务层面的常见错误，法律上通常认定为一般过失，理论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因为这是公司应当承担的经营风险。只有在明知故犯或因重大过失导致严重失职的情况下才涉及赔偿问题。其次呢，如果确定需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综合考量你的过错程度、收入水平、公司的管理责任等因素判定你的赔偿份额，最终裁定的赔偿比例通常在20%至50%之间。另外，如果李丽后续还在职，那么公司就有权要求从她的月工资中进行扣除赔偿。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规定， 从工资中扣除时，每月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当月工资的20%，且扣除后剩余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建议先核实自身失误是否构成重大过失，以及是否违反公司制度，即使需要赔偿，也应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范围内。如果他尚未离职，公司要求扣除月工资的话，可以强调每月扣除额不能超过他工资的20%。最后，需要保留沟通记录、离职申请等证据。若协商不成，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以此来维护合法权益。
0: 感谢张律师的解答。其实普通的工作失误属于企业的经营风险，员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工作当中难免会有疏忽，只要不是故意破坏或者是存在极其严重的重大过失，一般的无心之失是不需要员工自掏腰包来赔偿的。公司呢不能把自身的管理漏洞或经营风险一股脑的转嫁给劳动者。其次，即便真的构成了重大过失，赔偿也有法定上限，通常呢是判决员工承担20%到50%的责任，绝对不会让员工全额买单。想要提醒大家，职场维权要理智而且留痕，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呢，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劳动者要注意保留好沟通记录、离职申请等关键证据，遇到不合理的全额索赔或者是违规扣薪，不要盲目的签字妥协，可以勇敢的通过劳动仲裁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天目睹了一件特别感动的事儿，一起乘电梯的小男孩先是问了所有后进电梯的大人都去哪一层，帮所有人按了楼层按钮，然后又特别特别小声的对站在他旁边的一位正在送餐的外卖小哥说，叔叔您辛苦了。我那一瞬间真的是被戳得不行不行的，我想起我之前出小区门的时候，有个小男孩一直扒拉着门不让关着，等我们都过去，他妈妈都走了一段距离了，等我们都过去了他才把门放开，他奔向他妈妈说他做了一件好事儿，真的好暖心啊，好人有好报，世界真美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6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

0: 晴天，16度到31度；14是昆玉市，晴天，21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6度到2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渠城律师事务所的张琦律师。张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张律师。法律有的聊，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朋友借走140万元，未还清便意外去世，亲属全部放弃遗产继承，欠款该找谁要呢？2018年至2021年期间，陈某因生意周转需要，多次向江某借款，江某分多笔向陈某转账交付款项，双方于2021年3月补写借条，确认借款合计50万元。2022年1月，陈某又向江某借款30万元。2022年4月，陈某再次向江某借款60万元。陈某通过微信确认收到借款，上述借款合计140万元，陈某陆续偿还了部分借款。2023年9月，陈某意外去世，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于同月办理放弃继承权公证，明确放弃对陈某全部遗产继承的权利，也不承担遗产管理职责。2024年1月，江某以陈某的法定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陈某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江某全部诉讼请求。2024年12月，案外人何某申请指定某居民委员会为陈某的遗产管理人，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0: 指定某居民委员会担任陈某的遗产管理人，该判决已发生效力。随后呢，江某再次向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居民委员会在陈某的遗产范围内向其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以及相应的借款利息。庭审当中，某居民委员会辩称难以核实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同时对部分借款的诉讼时效、利息标准提出异议。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借贷关系有借条、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佐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借贷关系合法有效。经审查，逐笔核算还款金额，最终的认定陈某尚欠江某借款本金合计68万1000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借款人离世，法定继承人又放弃了继承遗产，遗产管理人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张律师。
1: 案涉借款行为始于民法典施行前，但持续履行至民法典施行之后，依法适用民法典的规定。陈某死亡后，其第一、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均明确放弃继承权利，且有生效判决指定某居民委员会担任陈某的遗产管理人，依法负有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的职责，应在管理的遗产范围内承担债务的清偿责任。关于欠款本息，双方在借款时未约定利息，江某虽主张利息存在口头约定，但缺乏充分的证据佐证，应认定为无息借款，但陈某逾期还款却给原告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酌定逾期利息自原告第一次起诉的立案日期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关于诉讼时效，原告江某已于2024年1月就案涉债务提起诉讼，该诉讼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对被告某居民委员会提出的部分借款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而这个案例的后续是，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居民委员会在其管理陈某的遗产范围内向江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该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0: 关于遗产管理人，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您来说说吧，张律师。
1: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遗产管理人制度。根据民法典第1145条、第1147条的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负有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的职责，当全体法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债权人陷入无人可诉的困境时，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待管理人确定后再另行起诉，通过遗产管理人制度破解诉讼僵局。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离婚后花10余万给孩子补课，高额学费读私立高中，这些大额支出谁来承担呢？父母都想为孩子的成长铺路，奈何能力各有差异，补习班与私立学校的选择，这笔支出由谁来买单？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王军和李梅早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后二人经法院判决离婚，约定婚生女小婷由李梅直接抚养，王军按月给付固定抚养费至孩子年满18周岁。后续因生活成本上涨，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约定上调每月抚养费标准，给付截止时间不变。然而李梅在未与王军协商的情况下，由李梅单方安排小婷在初中阶段长期参加课外的补习，产生10余万元的课外辅导费用。中考之后，小婷被某私立高中录取，产生高额学费。现在李梅认为小婷参加课外补习班以及高中学费费用巨大，王军也应共同承担。 故小婷向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提起抚养费纠纷诉讼，李梅是法定代理人。王军表示，其已经按照调解协议如期足额地支付小婷的抚养费，不应再额外支付。李梅支付补课费以及私立高中学费等事宜未与其协商，而且王军自身身患重病，也有另行抚育未成年子女。那么未经协商产生额外的教育开支，法院能否支持呢？张律师。
1: 在司法实践中，教育费认定的范围主要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费用，即主要以实现义务教育为目的而必须支付的学费及相关教育项目的支出，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费用，如补习班、兴趣班的费用以及择校费等，往往不被计算在教育费的范畴，由未成年人父母协商确定，教育费用应以必要合理为限，且应与小婷的实际需要及王军的经济负担能力相匹配，并结合本地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本案中双方已就抚养费达成生效的调解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后双方未对额外教育费用的承担作出明确约定，小婷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支出额外教育费用时已履行告知义务并征得王军同意，小婷主张的初中阶段学习服务费并非国家义务教育之力，私立高中学费亦超出义务教育的基本范畴，且小婷提交的证据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上述费用具有必要性，王军经济负担能力与身体状况均存在客观限制。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呢认为小婷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小婷的诉讼请求。小婷不服判决结果，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如何理性规划子女的教育，您来做一个建议吧，张律师。
1: 好的。法定抚养费里的教育费是保障孩子接受国家义务教育、公立常规高中教育的基础性花费，培优补课、高价民办择校属于提升型消费，受家庭经济条件、教育理念影响，不在法定强制分摊范围内。直接抚养人若计划为孩子报高价辅导班、就读私立院校，属于改变原定抚养开支标准，务必提前和非抚养方沟通协商，取得对方认可，未经协商私自产生的高额费用，法院不予支持向另一方索要分摊。抚养费上调仅适用于物价暴涨、子女患病、升学刚需等客观必要情形，因单方超前教育规划产生的超额支出不属于法定调整抚养费的正当事由。不少离异家庭家长存在误区，只要花在孩子身上的开销另一方就必须买单，抚养子女是父母共同义务，但义务履行要立足法律规定与双方经济实际，理性规划子女教育支出，大额开销事前协商，既减少亲子离异父母之间的抚养费纠纷，也能依法维护各方合法财产权益。
0: 那么这起关于离异之后高额教育费谁来买单的纠纷，可以说是给许多离异家庭的家长敲响了警钟。法律上认定的教育费主要是为了保障孩子接受国家义务教育以及公立常规高中的基础性花费，像是课外的补习班、兴趣班、高价的私立学校等属于提升型消费，并不在法律强制分摊的范围内。只要是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另一方就必须买单，这是一个常见的法律误区。那么大额教育开支必须要先协商后买单，如果未经协商单方面私自产生的高额费用，法院呢一般是不会支持向另一方索要分摊的。最后呢，想说的是，抚养子女是共同的法定义务，但义务的履行必须立足于法律规定

0: 与双方的经济实际。在规划孩子的教育时，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量力而行。大额开销事前协商，既是对另一方财产权益的尊重，也能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抚养费纠纷。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冯先生家住在一栋老小区的一单元，单元入口旁的公共区域被邻居擅自圈起来种菜，堆放杂物。天气炎热，堆放的厨余用品、旧木板等散发异味，还招来了蚊虫和老鼠。冯先生和家人不得不从杂物间旁的小路进出房屋，十分不安全。这些杂物呢，严重影响了小区的生活环境。和邻居沟通之后，对方仍然坚持认为公共区域大家都能用，谁先占谁用。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冯先生应该怎么办呢？张律师，
1: 对于邻居擅自圈地种菜、堆放杂物的问题，可以先向物业或业委会反映并协商解决，若未能处理，可向当地城管、街道办等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必要时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主张他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典第274条，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民事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以及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建筑区划内的绿地、通道等公共场所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邻居无权独占公共区域内种菜或改变用途堆放杂物。邻居以先占先用为由圈地种菜、堆放杂物，实质是对共有部分的非法侵占。邻居擅自圈地种菜、堆放杂物的行为，不仅妨碍了正常通行，还影响了公共生活环境，构成了对冯先生及其他业主物权的侵害，可收集侵权行为，比如现场照片、视频，以及损害后果，比如卫生检测报告、就医记录的相关证据，有权要求其停止侵害、清除杂物、恢复原状。
0: 远亲不如近邻，和谐的居住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作为业主呢，我们既要自觉爱护小区的公共环境，不越界、不添堵，那么在面对他人的侵权行为时，也要勇敢而且理智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关注刘某在某网络直播间买了一盒雪糕，商家保证到手若变质可无理由退货。快递到货之后呢，他隔了半天去取的，外包装也是密封完好，但是里面的雪糕全化了。商家以取件太晚导致雪糕化开为由拒绝退货。那么刘某该怎么办呢？张律师，
1: 要求商家退款或赔偿的主张能否得到法律支持，关键要看雪糕融化的原因以及商家是否尽到相应义务。第一种情形，若商家已在直播间、商品下单页面等显著位置明确提示了快递取件时效及延迟取件可能导致雪糕融化的风险，实际上也采用了合格的冷链包装完成配送，并且雪糕融化的确是因刘某超出合理期限取件造成的，那么刘某的请求难以得到法律支持。第二种情形，若商家未以合理方式提示取件风险，未采取有效冷链配送措施，同时刘某的取件时间也未超出必要的合理期限，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雪糕融化属于商品交付时不符合约定质量标准的情形，且商家已在直播间明确承诺到手若变质

0: 无理由退货，则商家不能以取件太晚为由拒绝退货，有权要求商家退款或赔偿。建议及时收集交易订单凭证、取件时快递外包装无破损且密封完好的照片、雪糕化开的实物证据等材料，先与商家进一步沟通协商退款或赔偿事宜。若商家仍拒绝协商，可要求平台介入调解，若平台调解无果，可保留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商家退还货款，并根据实际损失主张相应赔偿。
1: 在这里呢，也是要建议大家，在收到生鲜快递的时候，最好能够做到当面验货，或者呢，在取件的第一时间就拍下外包装完好、内部商品融化状态的照片或视频。一旦发现雪糕软化渗水，千万不要随意丢弃，这些都是后续要求退款、换货，甚至是索赔的关键证据。如果平台调解无果，可以带着完整的证据链向消费者协会投诉，甚至是向法院起诉，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董女士婚后，她的丈夫瞒着她以投资朋友项目为由借了20万元，约定三个月归还。现在呢，逾期半年，丈夫却失联了，债权人频繁上门，情绪激动，声称借款用于家庭开销，要求董女士共同偿还。而董女士呢，对此完全不知情，家庭也从未用过这笔钱。那么现在董女士该怎么办呢？张律师。
0: 该二十万元债务通常不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结合董女士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未在借款凭证上签字，也未在借款发生后以任何形式追认，自始至终对借款毫不知情。其次，司法实践中对钱财是否用于家庭开销的判断，需要综合衣食住行、医疗、子女教育等生活必要支出，并且结合当地一般生活水平、家庭收入等诸多因素。而20万元这样的大额借款，一般难以被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此外，债权人虽向董女士主张借款用于家庭开销，但依据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应由债权人承担。也就是说，若债权人起诉要求偿还债务，需提交明确证据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他们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才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若债权人仅口头表示，却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通常难以得到支持。综上，通常情况下，无需对丈夫的20万元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若债权人仍频繁上门催收，可明确拒绝并告知该债务的法律性质，同时注意保留债权人催收的相关证据，必要时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若债权人将董女士一并起诉至法院，可积极应诉答辩，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共债共签是原则，配偶不必为天降巨债盲目买单。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夫妻共同债务的核心呢，在于共同意思表示，或者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像这个案例当中，高达20万元的大额借款，明显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日常开销范畴。只要董女士没有在借条上签字，没有事后追认，而且这笔钱确实没有用于家庭生活，那么她在法律上就属于丈夫的个人债务，债权人就无权要求董女士承担还款责任。那么遇到类似的情况呢，首先要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必要的时候果断报警，同时呢，一定要妥善保留好对方催收的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据，以及自己家庭的日常收支流水，积极应诉，用法律的武器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再次感谢新疆渠城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琦律师擅长公司合规性审查、合同审查、合同纠纷、婚姻家事、公司企业合规等领域的法律事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搏，
5: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6: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
1: 聚焦新闻热点。
7: 这么个督战组就是为两军
8: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

0: 当年的发改老兵的照片和听了鸡蛋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
0: 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 首先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争农村的这个
0: 倾听基层声音。
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十三河市。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4: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5: 既能报国，育人新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6: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习近平总书记曾概括工匠精神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工匠精神折射着我国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他以基石和栋梁为喻，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大国工匠的重要支撑作用。而在兵团也有许多有着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在兵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基石和栋梁的作用，我们称他们为兵团工匠年度人物。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兵团工匠2025年度人物，兵团第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检测中心主任史芳芳和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技术教师刘伟。两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兵团十二师农科所做草莓研究的史芳芳。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教师刘伟。
6: 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史老师哈是研究草莓的，刘伟呢是研究工业机器人的。其实这两个领域哈听起来都是非常的小众和有意思的哈，总觉得是让人能够有这种探索欲望。首先我们想请史老师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是怎么样走上研究草莓这条路的呢？
4: 当时为什么做草莓，是因为整个全新疆来说，草莓这个研究领域做的人很少，我觉得我们就要做跟人不一样的东西，别人做过的东西我们再重复做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草莓这个作物它是能带来更高的收益的，因为它的整个生长周期短，你种上三个月很快就能得到
6: 收获
4: 收益老百姓手上就可以拿到钱。也是现在可以说是这种短平快的作物了啊。然后而且它是在冬天种植，冬天来说的话，你看咱们新疆都是冰天雪地，其他的大田种我做不了，那只有温室可以种植草莓，我觉得这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渠道。然后当时也觉得草莓这个作物确实小众，但是它给人感觉就是很愉悦，因为它的果实非常的甜，然后果形啊也是看到以后非常诱人的
6: 喜悦。
4: 基于这个我觉得我就想就研究草莓这个作物。
6: 那么我们也来问一下刘伟老师，你是怎么样研究工业机器人呢？这个跟您的专业有关联吗？
5: 这个跟我之前学的专业是关联不大。我之前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这个专业，干的第一份工作呢也是这个冶炼方面的一个专业。为什么要学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方向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工业机器人是最新的技术，企业将来会用的比较多，我就想往这方面发展。

0: 那咱们先来跟石老师聊一聊哈。我了解到您是2011年刚到十二师农科所的时候，当时新疆草莓种苗95%啊都是靠调运的，所以说种植户是困在了买苗、死苗、再买苗的这样一个循环当中。那当时您是跑遍了所有的大棚进行调研，那么最触动您或者说让您下定决心啃下这一块硬骨头的场景是什么，您还记得吗？
1: 是因为我当时来的第一个工作其实是公关实验室，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层的农业科研人员的话，不仅只是蹲在实验室，我们还要走到田间地头，要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不能说闭门造车，到底他们是要什么样的需求。我们最近的就是三平农场，三平农场他们种植草莓历史也比较悠久了，他们当时老百姓的地里面，我们进去以后发现死苗率挺高的，那你种下去的苗子死苗了，那你不能让这个苗子就这样子在满地里面好像都是死苗，然后拔掉了这个地就很多地方是空的，
0: 对，
1: 那你还要引苗，你再引苗的话那又浪费了这个时间，我们也要调查它为什么死呀，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死。结果我们把这个苗子取回到实验室，发现它是检测以后是病毒导致的，老百姓可能也以为是得病害，就是可能有真菌性感染啊这种病导致，但是它其实是病毒，对他们来说可能也第一次听说这个草莓还会得病毒，就像人感冒有这个感冒病毒，看到老百姓这个场景，最终导致他们会这个减产，他们的收入会
0: 受到影响，
1: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们种上这种脱毒苗子。我们如果从实验室培育一个脱毒然后无菌这样健康草莓的话，也是相当于给这个草莓提纯复壮了。
0: 其实听您在聊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感受到了您对于草莓研究的一种热爱。但是我知道您是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专业的硕士啊，那为什么会放弃其他的一些可能，选择扎根兵团，一头扎进了草莓种植这片泥土当中，而且一干您就是干了14年哈。
1: 对，
0: 那一直坚守的初心是什么呢？
1: 对，因为我确实研究生学的是分子生物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让人听了可能有点不接地气哦，太深奥、哦、他其实当时就是学的基因工程、跟基因有关的、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个专业又很应用领域很广，你医学呀、农业呀各方面的生物都可以用到它。而且当时我为什么进这个单位是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我觉得在这样是科研单位，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能力，你有多大能力你就干多大的事儿，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既可以用到自己的专业知识，你而且还能学到新的知识。你比如咱们进的其实是个农业单位，我从一个分子这么高的深的一下好像落到地上了一样，我觉得这个跨度也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你不像分子生物它很枯燥，你天天就看着那些基因碱基对，确实也很枯燥，如果能把我专业又能结合到农业那个应用，我又学到新知识，这何乐而不为。然后做草莓的话一直坚持也是基于确实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咱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缺吧，我觉得新疆也能做得很好，因为说新疆的瓜果甜，新疆的气候各方面都好，所以说基于这个你做的东西可能最后能转化成生产中，然后被老百姓去接受，你所做的科研攻关的技术也能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我觉得能体现我的一个价值吧。你就是做个有用的人，不是说仅仅停留在实验室一些枯燥的数据。我就觉得草莓是我一定要坚持做的，走到老百姓中间，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把这个产业。而且你在跟老百姓交流中发现，哎，有些问题我确实也没碰到过，这又会激发我继续往胜利做，继续往 宽里做。
0: 嗯，其实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您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哈。那么我们了解到您最开始攻克的哈是草莓脱毒的问题，那么脱毒的核心是什么呢？
1: 核心就是叫镜间剥离，听众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啊，这个词的含义。它镜间，它的镜其实就是它的匍匐茎无性繁殖，它那个匍匐茎我们抽身出来以后把它要摘掉，然后在显微镜下去找它的茎间生长点，这个是专业术语。那茎间生长点是怎么一个形态呢？就比如说我们人有心脏，我们找到它中心的位置，它的后面的幼苗生长也是从茎间生长点开长起来的。那我们茎间生长点它是带病毒几率最低的地方，它中心位置是感染病毒最低的一个位置，病毒从外往里面渗入嘛，所以我们把外面所有的这个壳给它剥了，我们就找到中心点把它取下来进行培养。那这个茎间它有个大小的，为什么在显微镜不是肉眼呢？它非常的小，小到比我们的绣花针，大家去看那个绣花针，你感觉那绣花针针尖你都是看不到的几乎。
0: 对，
1: 但是我们在显微镜看茎尖，它那个茎尖比那个绣花针的针尖还要小，大概的那个大小就是 0.2 0.3 毫米啊，所以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攻关的一个地方。大概我每天坐7-8个小时在这个工作台上，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就真正找到了这个茎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感觉是把这个技术给攻关了。但是我说了一个星期也算是比较短的，那有的人可能播了一个月他都不一定播的是位置，他自己摸不准到底是不是茎尖，只有长出来两个月，我们把它放到培养基以后两个月，它要生长要有营养，我们就叫组培的培养基，就像人要吃饭，它得要长到两个月以后你才能辨别它播的位置是不是茎尖。还不是当时有的人他两个月后发现这长得不对啊，因为正常的茎尖生长点拿出来在培养基它应该是一重一重的芽，它有的播的不是位置，长出来反而是个片叶子啊，那说明它播的不是位置，它又失败了啊，继续又得学练。我的团队就有这样子招过来的研究生啊，这个跟学历没关系，这也不一定研究生就一定或者博士生就能找到位置，这个需要你的这种手感，我觉得是手感，可能有个一年时间他播的东西始终那个状态就不对，不是我们要的那个蚜虫，所以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
0: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咱们在攻关的过程当中比较难去攻克或者说一个瓶颈的问题是吗？
1: 对，是我们这个瓶颈。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茎间剥离它是一个去病毒的其中一个方式，不一定完全剥掉，那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呢，就是病毒要检测，那这个就用到我的专业了，要通过这个分子生物学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所以你到底毒脱掉了没有，等这个苗子长出来以后你要去取这个病毒的 RNA， 然后提取 RNA 以后检测这个基因，病毒基因还在不在，100%脱毒这个苗子我们才能出实验室。刚开始我们脱毒率是70%多，可能有20%多这样苗子没脱掉，这种苗子就要扔掉了，所以从70%多到100%这个过程也是个比较漫长的，也我们不断的去摸索。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团队是不断的失败，
1: 对，
0: 复盘再去试再复盘，
1: 对，
0: 这样的过程
1: 直到100%，完全没问题。
0: 我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您有连续3天都有住在农场去检测病毒，而且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在您哺乳期的时候哈，当时孩子需要你，家里也需要你，相信您当时的这个心理应该是非常煎熬的。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说什么样的一种信念让您一直是坚持在实验室去完成这件事儿呢？
1: 为什么我们要到去团场？因为当时我们实验条件有限，因为我们这个草莓研究刚刚起步，很多硬件设施还达不到。我们茎间剥离可以，但是病毒检测这个仪器我们当时实验室是没有的，我们到我们市的西山农场

0: 啊，他们做过马铃薯脱毒，他们也要做病毒的检测，所以我们到那里去借用他们的仪器设备，要住在那里，因为我们从这个核酸提取到后面的检测，这个时间跨度可能要一两天，你要失败了，你如果检测的不对失败，你还得重新再检测。所以当时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已经第一步已经成功了，那我们下面病毒检测这个环节怎么样我们都要拿下来。虽然家里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大概也就半岁吧，那时候在哺乳期嘛，也要咬牙吧坚持下来，因为家里还有妈妈帮着照看着，我觉得任何事情咬咬牙还是能挺过来的。
1: 确实家里也是您最坚实的后盾哈。
0: 对，
1: 那您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建成全疆最大的草莓脱毒种苗三级繁育中心哈，再到培育出新疆首个草莓新品种疆域，这一路突破的关键节点您觉得是哪里呢？
0: 其实草莓这个种苗繁育跟育种是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其实都有关键点呢。你看这个草莓种苗关键点可能就是说进间剥离出来，然后育种的话关键点你最后育成的这个品种跟其他品种到底有什么区别，一定比其他品种有优势，就是你的甜度比其他要甜，你的产量有比其他要高，或者人家不耐抗病，我的抗病，所以我的疆域它就有优势。我选育的品种很多，为什么把它独独拿出来进行推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产量高，它的亩产比其他品种可能要高两三百公斤，那无形中你就增加了老百姓的收益了。还有因为它果个大嘛，现在发现就是比较耐高温，所以育种这一块关键点呢，就是你的品种的要有特点，一定是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品种。
1: 那哪个成果让您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成果的话，我们的种苗能被老百姓认可，最终不是躺在实验室，也不是躺在我们农科所的地里面，最终是送到老百姓的手里，老百姓接受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让我感觉到成功的点吧。然后你的品种也被老百姓认可啊，石老师你这个品种挺好的，我明年我还想种，夏天我看温度这么高它能还能结果，这个挺好的，就是还是被需要吧，被老百姓给认可了。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1: 确实哈，我了解到咱们所研究的脱毒种苗哈，是能够增产20%到30%，那亩产产值是能够达到10万元，并且是带动了300户农民增收，所以说这也是您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儿哈。
0: 对，
1: 另外我听说您还创新推出了潮汐式育苗方式哈，这个是实现了全年无缝衔接育苗，彻底终结了兵团外购草莓种苗的历史。那这个技术创新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您刚开始推广的时候，种植户能够接受吗？
0: 潮汐式苗床它是育苗的一个平台吧。为啥叫潮汐？它是韩国的一个新技术。为啥叫潮汐式苗床？它能节水节肥，因为它这个苗床是在玻璃温室，通过上水上肥，草莓苗它的营养吸收完了，多余的水它并不是就流失掉了，我们多余的水又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子就达到了节肥节水的这种效果。最主要是我们在潮汐式苗床实现了四季育苗，我们草莓苗繁育最主要就是温度和光照，我们这个潮汐式苗床育苗的话，在冬天育苗也能实现育苗，一般都是夏季育苗，那么夏季育苗的话，那我们冬天这个时间就给浪费掉了。我们三级繁育，如果老百姓真正拿到手的这个草莓苗的话，应该要跨3年的，这个时间太漫长了，所以想要缩短这个育苗时间，我就想到我们创新一下，我们为啥不能冬天育苗， 我就想着在我们的这个叫智能玻璃温室，玻璃温室它因为四面都是玻璃，它光照也好，然后我们给它加温，让它在冬季能育苗，这就缩短这个育苗时间。
1: 另外呢，我看到您会常说一句话哈，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群众的笑脸。所以说您在跑遍乌鲁木齐包括昌吉周边推广种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种植户的故事让您会特别感动，坚定了技术推广的决心和信心？
0: 会有的，因为我会经常去调研，你不能老是在实验室不知道老百姓的需求。现在就是老百姓他会说，我们也经常会召开现场会啊什么的，我们会问，不是光是单一的去介绍你的技术，你只讲你的，你连老百姓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你脱离了，你跟我觉得我们服务的主体脱离了。那么老百姓说，石老师你们培育点四季的草莓，我们这种的四季草莓口感不好，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的这种科研攻关的一个灵感。因为我们科研是要有这个目标，是要有方向的，你要在实验室你想破头你都不知道你到底往哪里走，你只有跟老百姓接触了以后你才知道你的科研方向在哪里。所以老百姓拿到我的种苗也好，拿到我的品种以后，他就说你的这个品种就是能给我带来高产，然后我种到地里，我旁边的这些种植户过来看后，哎，觉得这个新品种挺好，他们也想种。那我听到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欣慰的，可以说我的品种已经开始往外推广，已经受众已经得到老百姓认可了。然后我的种苗老百姓也说，石老师你这种苗我都种了三年了。一般草莓苗我们建议是每年都要挖掉重新种的，他说他尝试种了三年我的脱毒苗，依然第三年这个挂果率还是挺高的。你说实在的，这种尝试我自己在我们的农科所的实验田我也没有尝试过，让这个苗子一直挂三年啊，挂果三年。但是老百姓他去尝试了，他给我反馈过来脱毒种苗确实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1: 对，就是老百姓的认可为他们能够增产增量，所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那另外我听说在2022年的时候您牵头的接榜挂帅项目是填补了十二师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空白，那这个机制对于兵团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0: 对，为什么我会做这个项目，因为从全国来说啊，接榜挂帅这个是比较提倡的，可能大家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就像古时候我们要张贴一个榜单，谁有能力谁把这个榜单，就是谁去挑战谁把榜单给接下来。我们现在脱毒草莓种苗已经进入成果转化阶段了，如果单凭咱们农科所的力量去推广肯定不行的，成果转化是一定要让这个企业我们产学研结合嘛，我们研究出这个难题，把这个难题解决了，需要企业来跟我们合作，他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进行推广，我们的种苗转化给他以后他进行繁育，他来推向市场，那我们这个成果转化的这个钱又能可以反哺我们，把这个钱再继续投入到科研，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做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个突破吧。
1: 所以说您建立了新疆草莓种植资源谱啊，
0: 对，
1: 那么收集了100多个国内外的品牌，而且还让疆域卖到了四川西藏等等的地方。那未来你想带着兵团基因的草莓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呢？
0: 对，我们先把咱们新疆市场能做起来。说实话现在虽然我们在新疆可能也有点影响力，但是新疆的面太大，种草莓的它的这个也比较散，我们种苗还是推广的力度不够，我的后面的这个重心还是要更大力度的去推广我们本地的脱毒草莓种苗。说实在很多人也不太知道，有的人他说不知道新疆有这么一个单位在研究脱毒草莓，要知道的话早都买我们种苗了，所以就是还是要把这个市场推广到全疆，疆外我觉得有能力别人来找我了我可以去介绍， 我们是服务全疆的，甚至是全国的，只要您有需要我们就去做啊。
1: 嗯，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五戒纪要兵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脑机接口，想必您多少听说过这项黑科技。实际上，这项颇具科幻色彩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得以应用。就在最近，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与新希望。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一直是康复医学的难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路，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发建设边界。
1: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个能战，战争能胜的。
2: 倾听基层声音。
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5: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6: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7: 既能报国，育人新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8: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五戒纪要兵团》。那么作为兵团草莓脱毒与繁育技术体系研究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哈，石老师哈，非常注重传帮带。那么在带团队的时候，您最看重年轻人的是什么样的品质？怎么样带着大家一起去攻克困难呢？
6: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招年轻人嘛，
8: 嗯，
6: 年轻人进来他的专业啊，很多也是跟这个不相关，但是慢慢的要让他融入，要让他喜欢上草莓，要把草莓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样去想做这个事情。而且你在单位做科研，你不能说是仅仅是当成个工作，当成个事业，你当成事业你才能热爱。科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让他们要沉下心坚持，然后找准自己的研究点。你不能普遍撒网，那你到最后你可能什么都研究不出来。
8: 嗯，
6: 你要发现你的长处，挖掘自己的特长，你觉得你能做哪一块，那我就支持你去做。一定要善于观察。
8: 嗯，那么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是获得了三农科技服务金桥奖、兵团英才等诸多荣誉，还当选了兵团党代会代表、乌鲁木齐市政协委员。那么这些身份的背后啊，您觉得自己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
6: 对，我这几年也是取得荣誉也比较多，我觉得能取得荣誉可能基于我自己对专业热爱，专业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政治荣誉也好，其他的一些专业上的荣誉，那么我肯定更要发挥我的这个就是领头羊的这种作用，发挥我的这个带头人的作用，去带领我的团队，然后做出更多的这个好的成果，提升我们农科所的科研能力。
8: 嗯，那从实验室的草莓专家到农户口中的草莓大拿哈，那在您的心里，您觉得兵团工匠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呢？那工匠精神在种草莓这件事儿上它是怎么体现的呢？
6: 对，我觉得工匠我理解就是像以前这古时候的鲁班，就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木头，它慢慢雕琢成一个艺术品。我做草莓也是，它就是要你执着，要专注，要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件事情，这就是兵团工匠精神的体现。还有一个是它的这种不怕辛劳、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的体现。你用心去做一件事情，把草莓做成一个极品，把你的这个苗子做成一个非常健康的苗子，你从一个小小的实验室的一个草莓的一个茎尖，比针尖还要小，到老百姓健康的一个种苗结出果实，这一步一步其实就是一个工匠精神在中间起的作用，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打磨吧，最终拿到一个好的一个艺术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工匠精神体现。
8: 嗯，确实啊，您看您是深耕草莓产业14年哈，看着小草莓长成大产业。那么回望您过去的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如果有遗憾的话，遗憾会是什么呢？未来在草莓的种植

0: 包括技术的推广上，还有哪一些想要去实现的愿望吗？
1: 遗憾肯定就是，毕竟我这个人事业心比较重，也比较好强吧，对家里的话可能就兼顾的会少一些，所以说遗憾可能就是来自于对家庭的照顾比较少。那要是你说今后的这个目标，可能还是围绕着咱们新疆产业要做大做强，要高质量发展，然后我们的草莓不能局限于我们做种苗了，培育新品种，更多的是我们要种出来好的种苗，种出来好的这个果子，让老百姓受益，能种上我们新疆自有的这种品种，让他们觉得我们新疆的草莓品种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我今后的一个目标吧。
0: 嗯，让小草莓长成了大产业，石老师不愧当选为兵团2025年度人物。下面呢，我们再来跟刘伟刘老师聊一聊，也是90后哈，20多岁就扎根兵团执教。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选择留在了兵团去当一名职业院校的机电老师呢？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新疆人嘛，大学毕业以后我是在这个企业做的精益生产技术员，就那时候就天天和设备啊工艺啊打交道，看到这个企业比较缺这个技术人才，年轻人也有些不太愿意去学技术，就感觉这个老师傅后继无人嘛，然后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到这个学校去，可以教出来一批技术本领强一点的，然后也愿意干这个事业的一批孩子。兵团呢也是一片这个沃土嘛，需要这个愿意扎根、愿意吃苦、愿意这个把技术留下来的这个人来奋斗。然后我就想，与其在企业上一个人发光呢，还不如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
0: 那您既是工业机器人技师，又会电工、车工，可以说是一身多证啊。那么走上讲台之后，您最想带给学生的是什么呢？
2: 我手里是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的技师证，也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的高级工证，电工高级工、车工高级工。我目前还正在备考的是有这个电工技师，我就想的是多拿一个证可以多掌握一项技能，就是让学生少走一段弯路。走上讲台呢，我最想给学生带来的是有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真本事，不搞花架子虚的理论，让学生拿起这个工具真的可以维修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是自己家的这个日常的家电呀、照明电路呀等等，让自己也掌握一项赖以生存的技能嘛。第二呢，就是这个自信心。很多职校的学生他是比较自卑的，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是在这个中考中还是高考中，他们是感觉是输给了别人嘛。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掌握一项技能，就是一技在手，终身不愁嘛。第三呢，就是这个匠人心，想的是让大家都执着于技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希望他们走出这个校园呢，不只是一个操作工，更是有理想、有坚守、有底线的新时代的技能人才。
0: 我听说您的课是非常有特点的哈，您采用的是理论加仿真加实操的三维教学，专门解决工业机器人实训风险高包括设备贵的难题。那最开始您做这种改革的时候心里有底儿吗？比如说学生他能够适应吗？
2: 一开始呢还是挺担心也有压力。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设备呢，一台少则50万，高的就上百万，实训风险也比较高，那损耗也大。以前学生也不敢碰，因为害怕坏了需要赔嘛。学生掌握的这个真实的技能呢，也不太适用于他们的毕业以后需要去的那些企业。然后我就想，这样肯定不行嘛。然后就是先是搞这个虚拟仿真工作站， 让学生先在这个虚拟的工作站中掌握了一些基础的技能，知道这个设备怎么操作了，一些原理是啥，以及基本的维修等等，他们就有信心去碰这个实际的这个设备了。开始设计一些简单的这个工作站，就比如说是机器人写字呀、倒咖啡呀、零件分拣等等，把这个仿真做得有趣味一些，想让学生对这个学习提高一些学习兴趣。后来也是有收获嘛，学生们操作之后比以前掌握的更多，然后更实用。
0: 嗯，您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搬进了课堂，用任务式的教学法哈，让学生们能够去近距离的真实的去感受这个过程哈。那么学生们从不会做到自己啃下来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反馈是什么样子？
2: 就我说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学生，他叫崔学林，他也是我自己带的班上的一个学生。这个孩子呢，他是沉默寡言，比较自卑，但是他有个特点，就是他能沉下心来学一些东西，也比较能吃苦。那一开始他也是因为家庭各种原因吧，也是有退学的想法，但是我回头把他叫到这个我们的实训室，也就是我的那个工业机器人社团，然后跟他聊了这些事，鼓励他就是学一项技能嘛，将来可以找一项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孩子一开始呢还是不够自信，后来多次手把手教学嘛，带着这个孩子熬了很多夜，因为自己做一项真实的这个项目的话，他会遇到很多困难，大家可能最后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实际我们真实操作的过程中它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孩子后来就因为这个项目，他是获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银奖，这孩子最后还是就是觉得特别感谢。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从他想退学到他这个获奖之后，因为这个获奖还可以有这个免试专升本的这个名额，到他像现在今年毕业然后就可以去上本科了，他这个还是成长比较大。
0: 关键我觉得这个转折点可能对于他整个人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2: 对，没错。
0: 另外我听说您还把思政课程哈、是融入到了工业机器人课里，讲制造业崛起，包括行业先锋的故事。您觉得职业学校的学生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呢？
2: 教书先育人，学艺就是要先立德。职业院校的这个学生，他需要的不是这个安慰和同情，他其实是需要这个信仰、担当。我在课上呢，讲课的时候，同样也会带入一些这个思政元素，就比如说是咱们从以前的落后走到现在的这个制造第一大国，也会讲这个大国工匠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中干出一些不凡的事业，也会讲兵团人如何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等等，就告诉学生，你们学的不只是一门技术，而是要建设国家、建设兵团的这个硬本领。那他们需要的力量呢，就三句话：一是技能强国，有我一份；第二呢，就是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第三呢，就是兵团有我，强国有我。
0: 其实您不光是带学生拿了很多奖项之外哈，您个人也是参加过国家级、自治区级的技能大赛，拿过国家级的赛事优胜奖，包括自治区一等奖等等。那么当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哈，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
2: 我是25年的9月参加了第三届的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就那段时间呢，我做梦都在界限、编程、调试等。那最终呢，就是拿下了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赛项的优胜奖。站上领奖台呢，面对镜头、面对领导、面对同事，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份光荣呢，不仅仅是属于我，而是属于兵团、属于院校、属于支持我的每一个人。那我始终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个荣誉，是因为有学院的支持，也有兵团的各种支持和帮助。 技能可以让我发光，但是情怀才能让我走得更远。
0: 嗯，另外您在主持在线开放课程，参与专业申报，做人才培养方案，那么做这些专业建设工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这对我来说呢，它不是额外的工作，而是使命。嗯，就是也是责任，也是传承。在线开放课程呢，就意味着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来共享这个优质的资源。然后专业申报呢，就是意味着为兵团培养更多紧缺的人才，制定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呢，让这个教学对接产业技能服务发展。那我是来自一线的，知道企业需要什么，学生缺什么，然后就把这个企业的标准呀、行业的规范呀、赛事的经验，基本上就是全都写在这个人才培养方案里，就是希望这个学生一出校门就能上岗，一上岗就能成才。因为我知道今天多熬了一个通宵，未来就会多一批合格的技术人才。今天我多下一份功夫呢，未来兵团制造业就会多一份力量。嗯，这是我作为这个兵团执教人就是必须扛起来的责任。
0: 嗯，另外您还兼任着班主任哈，两次是获评了优秀班主任，班级也是拿到了先进班集体优秀团支部。其实我们知道学生的管理是不容易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2: 我带班的原则呢，就是严管厚爱，以心换心。我带的班是机电二三一班，那之前这个班呢还是比较难管的，一开始肯定是要严管，在军训期间以及在日常的这个规范，上课的时候呢，手机统一收纳，然后严格考勤，嗯，严明这个班级的一些管理规范等等。在一段时间后，就是学生们知道这个班里的这个规范了，也会正常走上一段的这个成长之路嘛。我就会挨个的去谈心谈话，然后了解到每个学生的他的这个长处呀，以及他的这个需求呀。有的是这个学生家庭比较困难的，或者有些是厌学的，有些是胆小的等等，对他们每个人的这个特点去给相应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带班呢，他最主要的是给孩子们更多的鼓励，就跟带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那当然现在的小孩，我们家的小孩也是一样，我说他的时候他会跟我对抗，但是我鼓励他的时候他会更容易听我的话。我带班也是这样，我会更多的去鼓励他们。最让我感觉到骄傲的呢，不是这些先进班集体的类似于这些荣誉，而是学生对我来说呢，就说是因为我就是爱上了这个专业，爱上了这个相应的一些技能。教育呢是一场温暖的传递，你用真心去对待学生呢，学生必定也会用成长来回报我们。
0: 嗯，确实哈，就像您说的，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传递哈，那一切的付出与回报都是相互的。那么像平时您的工作是一边要做科研一边要教学，可以说是两头跑哈，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当中，您觉得累吗？或者说哪些地方会让您觉得压力是比较大的？
2: 肯定累，但是最累的不是身体，而是这个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够分。嗯，白天上课带这个竞赛，带班级处理事务，那晚上要搞科研，写项目改材料。那别人下班的时间呢，我就在实训室，然后别人放假的团员的这个时间我也在实训室。有好几次呢，我也是累的就是坐在地上不想起来，真的想放弃，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兵团的现在的这个农业现代化需要这样的技术，也想到我们之前的一些付出呀，然后学生也是一起跟着拼搏奋斗，然后就咬着牙再坚持一下。那最终呢，成绩也是可观的，也是有一些专利呀，或者说是成功的在这个项目上有落地。
0: 嗯，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哈，您平时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的哈，也是身兼教学、实训管理、竞赛指导、科研、工会等等的活动工作，非常的满。那这么忙， 您是靠什么去保持热情不疲惫呢？
2: 其实很多人也问我，就是每天这样连轴转不累吗？然后说实话其实是挺累的，也真的累。但是有三样东西呢，就是让我充满热情永不疲惫。

0: 第一呢就是初心，那既能报国育人兴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然后第二呢就是学生，看着他们从这个迷茫到这个自信，从落后到优秀，然后从自卑到光荣，就是所有的这个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第三呢就是情怀，我是兵团人，热爱这片土地，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 其实现在很多人哈会觉得执教的老师哈辛苦，挣钱不多，压力还大。那么您想要对想要学技术愿意留在兵团执教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对想学技术愿意扎根兵团的年轻人呢就说三句话。第一就是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技能人才大有前途，国家重视，兵团需要，企业急需技能青年，黄金时代已经到来。那第二呢就是辛苦是暂时的，成长是终生的，待遇是有限的，价值是无限的，我们教的不是课是未来，传授的不是技能是希望。那第三呢，兵团需要你，执教需要你，青年需要你，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人生价值，更能成就一番事业，留下无悔的奋斗的青春。
1: 那么扎根兵团执教这么多年哈，您觉得最让您骄傲的是什么呢？未来在教学包括科研育人上还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实现吗？
0: 扎根兵团执教这些年呢，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获得多少荣誉，而是我没有辜负兵团的培养，也没有辜负学生的信任，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在未来呢，我有三个愿望。第一呢，就是在教学上继续可以打造出更多的精品课，让这个学生学到更多的实用性的技能。第二呢，是在科研上，就是希望在这个农机企业或者说是在兵团的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吧，服务这个产业升级。第三呢，就是在育人上，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兵团技能工匠，让工匠精神呢在这个兵团大地上代代相传，让更多青年技能人才呢能技能报国、强国有我。我将永远扎根兵团，深耕执教，匠心育人，纪要边疆，用一生践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申请礼赞劳动创造，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技术突破、制度革新离不开劳动者的孜孜探索，史方方、刘伟都是这样用心血和汗水改革创新的探索者，他们是兵团的顶梁柱，向他们致敬。到这里，访谈节目《匠心五届纪要兵团》就是这些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史方方、刘伟做客我们的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奇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就让大漠的汉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宋庆龄少年儿童未来科学日及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颁奖活动在北京举行。由兵团科协指导，兵团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推荐的5件作品喜获一银四铜的优异成绩。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兵团召开践行教育家精神赋能兵团教育高质量发展3名工作室成果汇报会。近年来兵团努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截至目前已建成229个基础教育3名工作室，累计培育骨干教师3200余名。

0: 再来关注到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昨天在山东省日照市闭幕，来自全国34支代表队的13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在为期五天的赛事中上演精彩比拼，连创佳绩。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赢得第二阶段比赛开门红。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那饭点的时间，收音机以及咱们直播间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的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走过路过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不要错过啊，动动您的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在这里呢您想问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打出评论的方式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波波我进行互动啊。那么无论是美食电影音乐啊，还是咱们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您的留言。那么话不多说啊，跟我们一起在美食客栈的直播间啊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1: 我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我们看到这边直播间很多朋友在评论啊，说今天继续大盘鸡儿啊，天天大盘鸡儿，我看你都快变成大盘鸡儿了。以及我们的王小平说到了啊，咱们小二上菜喽，这位客官您吃点什么？
1: 阿仙呀，咱们今天要聊到的电影呢是比前阵子也比较火的啊，咱们由这个沈腾老师啊，咱们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
0: 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相比想象咱们就是咱们直播间以及听众朋友们肯定看过啊，大部分人都看过《欢迎来龙餐馆》，并且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啊。那关于咱们《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的一个美食江湖与温柔力量，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好好聊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咱们今天美食客栈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那么就是咱们的《欢迎来龙餐馆》。所谓民以食为天，放在影视作品里啊，美食啊它从来都不只是填充画面的道具，是不是啊？好吃的这个美食，好看的美食镜头啊，能够推动剧情，能够立住人物，能够藏下千言万语说不尽的情绪。我们说到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它是一个最动人的巧思便在于用美食推

推动的情这个剧情啊。整部影片当中呢，一道道热气腾腾的菜肴，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饭菜啊，不是那种背景板，它是能够串联起整个故事的一个隐形的线索，是塑造人物的关键抓手，更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一个温柔力量。我们说到导演文牧野当时在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啊，他定下过一条死规矩。什么死规矩呢？他就说了啊，这每一道菜都得是真的能吃，真的好吃，不是那种道具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影片当中放到那个美餐桌上的很多美食，它基本上都是道具，它只能看啊，很好看，但是它不能吃。确实呢，文牧野导演的这个想法确实足够标新立异啊。那么整部电影当中没有塑料制作的假菜，没有摆盘好看却难以下咽的道具，所有出现在镜头里的菜肴呢，全是经咱们正经厨师现做的一个真材实料。比如说呢，从家常小炒到南北大菜，从街头小点儿到宴席硬菜，每一样呢都透露着实打实的烟火气啊。所以说镜头每次扫过电影当中那些美食的时候啊，包括锅里的那个油在滋滋作响，嘶，这种声音是不是啊，以及菜肴的热气在这个影片当中缓缓升腾，连汤汁的浓稠度都调得恰到好处，隔着荧屏观众们都仿佛能够闻到这道菜的香气。哎呀，这个电影除了剧情，美食这块也让电影这个看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哇，那叫一个垂涎三尺，蠢蠢欲动啊。来，我们说啊，咱们一碗烩饭定乾坤啊，咱们藏在烟火气里的一个灵魂主线啊，咱们整部片子里最有分量的一道菜，各位还记得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徐福烩饭。说到这个徐福烩饭啊，它这道菜从开头贯穿到结尾，见证了人物的相识，见证了他们建立的情谊啊，也见证了困境里的坚守，最后更成了承载美好愿景的一个符号。说到这个徐福烩饭啊，它这道菜呢其实算不上什么比较出名的大菜，对不对？甚至有点上不了台面。说白了就是把各种剩菜混合着米饭烩在一起，这食材不固定啊，做法没章法，全凭是手头有什么我就放什么，是咱们寻常人家老百姓啊对付剩饭剩菜最家常的吃法。谁在家没吃过剩菜剩饭，是不是啊？啊，把这个剩菜跟这个昨天蒸过的米饭烩在一起，热一热吃，这不就是咱们老百姓最接地气的吃法吗？这种菜呢确实也是登不上宴席的，谁会请客吃饭请别人吃剩饭呢，是不是？当然了，这种徐福烩记这个徐福烩饭啊，它也是进不了菜单里的。当然了，可偏偏就是这道不起眼的烩饭藏着最熨帖人心的力量啊。初登场时是厨师徐福，他用来收服餐馆经理的一个利器。当然了，我们知道精致大菜吃多的人呢，他的味蕾早已经是麻木了。就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觉得这个饭也不好吃，我觉得最近吃饭没有什么味道，其实就是因为他吃好的吃太多了，他的味蕾早已经麻木了。反而是什么呢？这种热乎一下就能入味儿的米香混合着剩饭剩菜的那种烩饭，这种饭一口下去反而会戳中这种人他最肠胃当中啊最柔软的地方，扎实舒坦。就像疲惫至极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想找找家里面的这个能够缓解我们疲劳的这种家具，比如说沙发啊，看看电视啊，躺躺沙发就能缓解我们的疲劳啊，这种感觉是说不出来的啊，真的很温馨很舒服啊。当然了，就凭借着这碗烩饭，徐福的手艺和心思在电影当中啊也是一下子就立住了。走过路过的听众朋友们，关
众朋友们不要错过啊，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我们看到这位叫做无名的听众朋友，他说了啊，说今天晚上今天换啊，晚上烤羊排，我不瘦谁也别拦着我，这个时候你就别减肥了，贴秋膘。

咱们昨天才说过，是不是？贴秋膘该贴的时候就要贴，我们是为了接下来的这个秋季以及冬季的到来做身体上的准备呢。好，我们继续言归正传，说说咱们欢迎来龙餐馆啊。当然刚才提到了徐福烩饭啊，这个后来呢，这碗烩饭呢也是成了连结情谊的纽带啊。我们这个电影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我们也不跟大家去剧透啊，咱们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确实是一部不错的这个电影啊。当然他也是面对这个陌生的孩子呢啊，他这个山珍海味的，其实他未必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但是一碗热乎的这个烩饭确实可以的啊。米饭呢吸饱了汤汁，软乎乎的菜香混合着米香，没有架子，没有距离，就着这个饭菜的热气，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慢慢就化开了。孩子们呢啊，捧着碗大口扒饭的样子，其实比任何的拍摄手法以及比任何客套话都能说明这碗饭的味道的好坏，以及这个电影有多接地气啊。当然整部影片当中啊，它最动人的时刻总是藏在那个艰难的处境当中啊，环境最艰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食材匮乏，人心惶惶，一碗热乎的烩饭呢就成了实打实的慰藉了，能够凑齐几样菜煮出一锅热饭，让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啊，就意味着咱们的日子呢还是能够过下去，希望是没有散的啊。那这个时候的烩饭早已不只是果腹的食物，它其实咱们能够从这碗烩饭当中能吃出什么呢？安稳，对不对？哎呀，这碗饭啊，能够让我觉得身心这个能够。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P，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今天讲到的欢迎来龙餐馆啊，就如同我们这首 BGM 沉默是金一样，它也是运用了咱们的中国的乐器古筝和咱们西方的乐器萨克斯结合在一起，也是在这个电影当中

好的美食镜头呢，从来不止于荧幕里的惊艳啊。当我们这个当影片走出影院，那些让人这个垂涎欲滴的菜肴也跟着走出荧幕，走到了现实的餐桌上，掀起了一股同款美食热潮啊！观众在观看电影的同时呢，隔着屏幕馋了两个小时，走出影院的第一件事呢，往往就是找个地方吃上一口同款，把荧幕里的烟火气吃到自己的嘴里。

当然我们说徐福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的厨师徐福呢，他在电影当中最爆火的联名款呢就是徐福牛堡，在电影当中很火，当然在现实当中也是带起了连锁反应啊。快餐品牌搭上咱们的电影热度啊，推出了同款的主题汉堡徐福牛堡，把影片里的美食元素呢融进了快餐之中。这一口下去啊，既有汉堡的扎实，又有中式菜肴的风味。这款联名汉堡上线之后，它的销量是一路走高啊，累计卖出了这个超427万份。当然这个数字的背后呢，是咱们观众对于影片美食的认可啊，也是对于中式这个风味快餐化的买单。不用去餐馆，花不多的钱就能够尝到影片里同款风味，可谓是性价比拉满，影视感十足啊，自然成为了咱们年轻人的一个打卡首选嘛。

随着咱们徐福牛堡的爆火啊，线下的正餐餐厅也是紧跟上了蹭了这个热度啊。北京呢，不少的餐馆顺势推出了徐福套餐啊，一套下来包含招牌的徐福烩饭、经典的宫爆鸡丁啊，再配上两三样配菜和汤品，售价200多元，价格不算便宜啊。但是啊，也是依旧挡不住观众的打卡热情，很多人呢冲着影片的名头去点上一款同款的套餐，坐在餐桌前看着和荧幕里一模一样的菜肴，仿佛自己呢也是走进了那间热闹的餐馆，成为了故事里的食客。吃的不只是饭菜，更是我们影片带来的情绪与共鸣。当我们说啊，最有意思的还是属这个家常菜的逆袭啊。这片子里出镜的西红柿炒鸡蛋，各位吃过没啊？西红柿炒鸡蛋谁没吃过？你看这个问题问的个废话嘛，是不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很多年轻人啊，包括小孩的最爱。本是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它其实是一个最寻常不过的家常小菜了，家家户户都会做，包括不会做饭的人呢，这个新手小白都会做西红柿炒鸡蛋。这个餐馆在电影当中的餐馆里呢，这西红柿炒鸡蛋的销量往往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常规菜。可随着咱们影片的热映啊，这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的销量居然会跟着水涨船高。那北京有餐馆统计，西红炒鸡蛋的这个热销量啊，从原先的130份，在电影之后呢，暴涨到了160份啊，它的涨幅也是十分明显啊。说到这也比较有意思啊，山珍海味的同款未必人人都吃得起，可一道西红柿炒鸡蛋，人人都可以点得起。咱们观众走进餐馆，点上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不是为了尝鲜，谁没吃过西红柿炒鸡蛋，是不是？他就是为了尝一下那份熟悉的烟火气，是为了呼应影片里好好吃饭的朴素主题。越是平凡的食物，它越容易引发共情，越是家常的味道，它却越能打动人心。当然我们说啊，这种从荧幕延伸到餐桌的这种美食效应啊，它十分奇妙。各位，影片里的菜肴本是为了剧情服务的道具，可因为足够真实，足够有烟火气，也是逐渐跳出了荧幕，成为了现实里的爆款。这不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现象吗？这也恰恰说明

什么呢？咱美食的共情力它是共通的，就像音乐一样，是不是？音乐人家说是没有语言的一个共情力最强的这个，不能说是武器吧，啊，叫做媒介，是不是？美食也是共情力共通的一个媒介啊，不管是荧幕里的人物，还是荧幕外的观众，对于热乎饭菜的渴望，对于烟火日常的眷恋，其实从来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说啊，满屏皆是人间味，南北风味勾勒出的美食图谱，除了贯穿主线的烩饭，充满巧思的融合菜，整部片子里呢还藏着数不胜数的南北风味。哎，说到这南北风味，从东北硬菜到江南小点，从经典名菜到街头小吃，琳琅满目啊！啊，像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华美食图谱。咱们说了，文牧野呢，对于这个真吃、真好吃的要求啊，在这些菜肴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每一样都有模有样。咱隔着屏幕看着电影，都能感觉到那饭菜的香气儿啊。北菜，我们跟大家在美食客栈之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过，东北菜啊是比较风味比较硬的啊，它属于硬菜啊，也是咱们这个很多东北朋友记忆当中的美味佳肴啊。我们说到这个，一想到东北菜，是不是铁锅炖大鹅、烤鱼炖铁锅，是不是？是吧？烤鱼铁锅炖啊，这个是我们想想那个铁锅啊，巨无霸尺寸的这个大铁锅，然后一口大黑锅端上桌。这个大黑锅往那中间桌子上一摆啊，里面的菜呢炖得咕嘟咕嘟嘟嘟嘟响，里面呢有什么呢？排骨、豆角、土豆、玉米，反正是给你装的满满当当的啊。锅边呢还贴着一圈玉米饼子，饼子底部呢煎得金黄焦脆，泡进汤汁里给它吸进了味道，吸饱了味道。我们拿起筷子煎上一口饼啊，然后吃上一口，哎呀，一口下去咸香入味，分量也是足的惊人，满满一锅，哎，勾你三五好友在一块围坐而吃了，再喝点小酒，这日子是不是过得非常舒坦啊？当然了，这道菜呢，也确实是透露出咱们东北爷们儿、东北朋友们的实打实的这种地道劲儿啊，实在劲儿，真是让人看着这个铁锅就觉得心里很踏实。当然，我们再说东北还有什么好吃的？拔丝地瓜。拔丝地瓜是咱们东北菜里的一个经典甜品啊，炸的外酥里糯的这个地瓜块啊，裹着晶莹剔透的这个糖丝儿，夹起来能够拉长长的这个糖丝儿，有点像我们拔丝红薯啊。咱们新疆这个老一辈这个爷爷们们长辈们，我爷爷当时给我做的这个拔丝红薯啊，这拉了好长一截子啊，真的是非常具有记忆点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拔丝地瓜，它咬开之后啊，外甜内糯，热气腾腾，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被烫到啊。当然了，这道拔丝地瓜这道菜，它其实最考验就是火候，这个糖熬老了容易发苦，熬嫩了呢拔不出丝儿。那片子里的这个拔丝地瓜糖丝均匀，色泽透亮啊，这一看就是正经师傅手艺啊做出来的一道菜。当然我们说咱们东北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啊，不仅有这个什么铁锅炖啊、拔丝地瓜，还有什么小鸡儿炖蘑菇、白菜炖豆腐，还有什么牛肉煎饺等等，一系列都是咱们东北菜的代表。小鸡儿炖蘑菇啊，这最好的小鸡儿炖蘑菇得用那个干榛蘑啊，就像这个干榛蘑切碎之后泡到鸡汤里，让它吸饱鸡汤的鲜，这一口蘑吃下去，蘑菇的蘑啊，不是馍馍的馍，这一口馍吃下去真的比鸡肉还要鲜。而且那个白菜炖豆腐是咱们东北朋友日常这个冬天里啊日常的一个家常滋味，这个冻豆腐呢啊吸满了汤汁，咬上一口爆汁儿啊，包括咱们刚才说到的牛肉煎饺啊，昨天我们看这边有人说他特别喜欢吃牛肉煎饺啊，这个牛肉煎饺在东北也很出名啊，这个牛肉煎饺呢底脆馅大，然后呢咬开之后呢汁水四溢，包括咱们说东北那边因为佳木斯那边也是一个烧烤的城市嘛，它那边也会有烤全羊，这烤全羊也是在当地的外皮焦脆，内里嫩软嫩油光瓦亮的啊，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但是这个烤全羊不如我吃上一口我就再也吃不下去了，因为实在是太硬了啊。咱们这些东北硬菜它

孟鹏的特点其实就两个字，实在。他没有花里胡哨的摆盘，没有虚头巴脑的噱头，分量足，味道重，看起来管饱又过瘾，透着咱们北方人的豪爽与实在。这些菜出现在餐馆的餐桌之上啊，这个也让整间餐馆的烟火气更浓啊，更像一间踏踏实实做菜、热热闹闹迎客的中餐馆。我们话又说回来，咱们经典名菜见真功夫啊，除了东北风味呢，咱们各式经典名菜也是撑起了餐馆的牌面啊。我们说到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啊是咱们川菜里国民级的菜品，鸡丁嫩，花生脆，荔枝口的这个调味酸甜微辣堪称是下饭神器。宫保鸡丁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这道菜啊，这个咱们当欢迎蓝龙餐馆当中的这个片子里的这个宫保鸡丁啊，就属于那是色泽红亮，配料整齐，鸡肉滑嫩不柴，花生这个酥脆不软，一看就正儿八经的正经功夫。以及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松鼠桂鱼啊，更是咱们苏帮菜里的功夫菜。鱼肉改刀炸成松鼠造型，浇上酸甜的糖醋汁，外酥里嫩，造型精美。当然在片子里呢还介绍了这道菜，给这道菜赋予了一个好名字，叫做龙抬头。哎，龙抬头这么一个好名字，确实听上去也够有一个好彩头嘛，既是好菜，既是好菜，又是又有好寓意，端上筵席体面又讨喜。那么这道菜极其考验刀工与火候，改刀要深浅均匀，炸制要油温精准，差一分都出不来完美的造型与口感啊！当然镜头里的这个成品形态舒展，色泽红亮，足见其制作之用心。再说到麻婆豆腐啊，也是麻辣鲜香烫，豆腐豆腐嫩而不碎，肉末香而不腻，拌米饭呢能够让各位连吃三大碗，包括八宝饭也是甜而不腻，软糯唧唧的这种口感呢藏着豆沙、果干、坚果，是咱们宴席上也少不了的甜品啊。包括咱们新疆的大盘鸡，各位吃过没啊？大盘鸡也是分量十足，鸡肉配着土豆宽面吸饱了汤汁，这一口下去啊，皮带面的裹上这个大盘鸡的汤汁，哎呦，那真是一个美味，好爽又下饭。包括咱们乾坤叫花鸡，它的工艺也很讲究，荷叶包裹，泥裹烧制，打开之后香气扑鼻，鸡肉可谓是酥烂入味儿啊。

我们说到这些经典名菜呢，每一样都有它的传承，每一样都建其功底啊。它是中餐的门面，是几千年饮食文化沉淀下来的精华。当然出现这些咱们中餐呢，出现在影片之中呢，不仅是丰富了菜单，更是展现了我们中餐的博大精深。一间普通的异乡中餐馆就能让就能做出南北各派的经典菜肴，这就是咱们中餐的底蕴与底气吧。当然我们说除了大菜之外呢，还有不少细碎的市井小点啊，藏着满满的生活气息啊。皮儿薄馅儿大的烧麦，顶端带着褶皱透着内馅的这个油光啊，一口一个鲜香。还有中式汉堡扎实管饱，面饼夹着肉和菜方便又顶饱，烤馕带着麦香劲道有嚼劲，扯面现扯现煮，宽宽的面条劲道爽滑，浇上卤子香得很啊。当然了，还有刀工精细的蓑衣黄瓜，清爽解腻，刀工精湛，每一片都连而不断，是咱们最见功底的凉菜。这些大大小小的菜肴，从几毛钱的小菜到上百块的硬菜，从北方的炖菜到这个南方的细点儿啊，咱们也是从家常小炒到宴席大菜，共同构成了一幅鲜活的中华美食图景。没有刻意的炫技，没有夸张的滤镜，做的就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桌饭菜，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像极了每一个普通人日常里的餐桌。正因为它真实嘛，是不是？所以动人。正因为它家常嘛，是不是？所以它共情。

我们说啊，这整部片子我们看完之后呢，最打动人的啊，从来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菜肴啊，不是什么多么精湛的刀工啊，而是藏在食物里的最朴素的愿望，就是那八个字儿啊。其实啊，总结一下，浓缩一下，就是四个字儿：好好吃饭，好好吃饭。这好好吃饭呢，听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四个字儿啊，但是他在这个动荡的境遇之中呢，在艰难的处境之中呢，却成为了最奢侈的愿望。一口餐馆，一口灶台，一道道热乎的饭菜，就能够撑出一片小小的安稳天地。饭菜冒着热气儿，餐桌旁坐着自己的亲人、长辈以及自己的爱人、孩子，这样的生活日子是不是越来越有奔头？生活是不是越来越有希望了呢？我们说啊，咱们美食的力量呢，从来都不止于果腹啊，它是能够拉近距离、化解隔阂、慰藉人心的啊，能够撑起希望的。一碗烩饭能够收服人心，一枚煎蛋能够寄托期许，一桌饭菜能够撑起安稳。咱们国人的情感向来是藏在一饭一书之中，不说爱，不说惦念，只说您吃了吗？吃饭了没呢？您啊，是不是只往对方的碗里呢加上一筷子菜，所有的千言万语都在这饭菜之中了。

我说这部电影的高明之处呢，也正在于此啊，他们没有把美食当噱头，没有把饭菜啊当成炫技，是真真啊、是真的认认真真的拍出了一道真实真材实料的菜啊，拍出了人在食物之中的情感与坚守。食物是线索，是载体，那么最终指向的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普通人对于普通生活的一个这个向往与日常嘛，也是对于好好生活的坚持。

还是老话常说啊，这个人间有味是清欢，很多时候啊，最珍贵的不是咱们的山珍海味，也不是什么什么这个奢侈品呀，什么这个大 house 呀，是吧？最珍贵的就是那一口热乎的饭菜，是安稳的日常，是围坐餐桌的这种烟火气啊。有人说烟火气到底是什么？其实烟火气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听得着、尝得出来的。就叫烟火气，比如说锅里咕嘟咕嘟炖的这个炖煮声，我们能够听见，是煎蛋下锅的刺啦声，是碗筷碰撞的清脆声，是众人围坐餐桌时的说话声，是一粥一饭一菜一汤平凡日子里的热乎气儿，是艰难处境里的一个小光亮，这就是烟火气。当然了，我们说啊，昨天也跟大家说了，传统呢不必高高在上，美食不必曲高和寡，最动人的味道呢永远是藏在了烟火人间之中啊。那么最坚实的力量呢永远是来自于好好吃饭的日常。我们也是希望美食客栈呢，也是祝愿咱们正在直播间收听观看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啊，能够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呢都要有一口热乎的饭菜啊，也是希望你们呢能够认真对待生活啊，能够被生活温柔以待，毕竟是双方的嘛，毕竟呢好好吃饭就是咱们日子里最朴素也是最坚实的希望。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片子呢，它里面这个当中的菜呢看着是很接地气啊，实则大多数有根有据，能够追溯到千年之前，有的呢是地方传承多年的特色，不是随便拼凑出来的菜单。像蝎子爬圣诞树这道菜呢，确实啊就是当地的一个这个特色十足的一个下酒小菜。我们说到这个徐福烩饭啊，徐福烩饭呢也是一个比较有历史背景的一道菜吧。那这道菜呢传承2000多年的这种纯熬变种，很多人觉得烩饭呢是剩菜拼凑，上不了台面，实则这种吃法呢是正儿八经的古早珍馐。礼记内则记载的这个周代八珍之首纯熬，它的做法呢就是煎温加于鹿道之上，卧之以膏，就是把肉酱煎香铺在米饭上，浇上油脂拌匀，它的本质呢就是最早的烩饭。古人呢当时物资充足之时啊，做纯熬就是珍馐，寻常人家过日子就用手头的剩菜剩饭烩成一锅，省时省力还好吃嘛。那么电影当中的这个徐福烩饭从边角料的做法变成了招牌菜，也是刚好对应了这道吃食呢它的千年演变，从贵族珍馐到民间家常，再到异族融合出的腥味，食物的生命力呢从来都是在民间的烟火气之中。当然我们再说到这个蝎子爬雪山，鲁南地区的特色下酒菜蝎子爬雪山，听着猎奇，实则是山东临沂济宁一带流传很久的特色小吃。选用人工养殖的东南亚的黔蝎啊，这个蝎子是有来源的啊，它是黔蝎，东南亚的黔蝎，钳子的钳。洗干净之后呢，炸着金黄酥脆，摆盘之时呢，撒上厚厚的一层白糖或者是糖粉，雪白的糖霜像雪山。炸蝎子错落摆放在攀爬啊，因此是得名蝎子爬雪山。这道菜呢吃起来也是外酥里香，咸甜交织啊，是当地酒桌上的特色硬菜。在电影当中呢也是被改成了蝎子爬圣诞树啊，只是换了一个摆盘的造型，它的内核呢还是咱们地道的山东小吃，也是刚好贴合主角北方厨师的人设，所以说在电影当中的很多细节非常严谨啊。我们再说这个之前呢我们聊过咱们煎蛋的命运暗线啊，其实电影当中的这个食物隐喻啊远不止这一处啊，因为我们不想跟大家剧透太多啊，所以说很多的镜头都是一晃而过的，这个细节呢也是悄悄推着剧情而走。比如说菜的数量对应着境遇的起伏，餐馆生意红火的时候，餐桌啊摆菜摆得满满当当，八碟八碗样齐全，对应顺境里的热闹时光。到了剧情后期呢，食材紧张了啊，餐桌上的菜越来越少，最后呢只剩一锅烩饭，大家一起分着吃，菜量缩减对应着境遇的艰难。咱不用说台词说穷啊，这个时候呢观众通过这个观看电影知识一眼就能感受到此时的境遇是有明显变化了。那
糖的出现呢，就是一个希望的信号嘛。这个电影当中，但凡出现甜味的菜，基本都对应着剧情里的一个温暖时刻。比如说呢，给孩子家的餐里有糖，节日宴席上有拔丝地瓜，烩饭里呢有加这个蜂蜜椰枣的时候，这就是困境里出现转机的时候。对于普通人而言呢，甜啊是最直接的快乐来源，日子再艰难也能够尝到一口甜啊。这个时候呢就还有盼头，用甜味食物对应着希望，就是藏在烟火气里的一个温柔巧思吧。

好，我们这边呢也是跟美食客栈呢也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一部好电影，以及这个电影当中出现的很多好吃的啊，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啊，蝎子爬雪山，徐福烩饭。那也是希望大家呢，今天是周五啊，那么今天晚上呢能够抽个时间去啊，犒劳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吃个好饭，看个好电影，娱乐娱乐，潇洒潇洒。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美食客栈的节目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啊，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节目，我们下周啊不见不散了。我们这边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啊，这边叫做杨说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客栈，我们这边会给大家呢做到一些美食音乐的一个好物分享。好的，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大家聆听一首来自于范乐团的11种美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个周文王姬昌带着上大夫散宜生，还有大将南宫阔，还有这个辛甲、辛勉，反正文武百官吧，这么些个人出来溜达来了啊，用高现代话说就踏个青啊，采个摘什么的啊。当时那时候没有采摘员，哎呦，高现在还行。这个大将南宫科呢，就是说文王千岁这伸伸胳膊拉着腿，得锻炼锻炼身体，要不然这上岁数大了，这玩意儿时间长老不动很的话，整出点关节炎来、腰椎病、颈椎病还不好治。怎么办呢？整了个围场。这个围场啊全都围起来了，这么高建设呀、高攻打呀、高士兵这么一轰，本以为老头文王姬昌能挺高兴，没想到老头啊有点说是还有点想法。什么想法呢？跟散宜生说，说现在咱别扯这个没啥用，说你们也不懂得这个生发之理，或者说这个四时有序。春天这时候万物生长，也就是说动物得繁衍，植物得一点点长大，你都给整死，到时候你吃啥呀喝啥呀，吃喝都没了你还嘚瑟啥呀。而且为人者应该存着一颗人心，大伙儿一听的得了，把围场撤。

了吧，就这么就撤了。这边撤了之后，那说干啥，咱不能就在这乱逛乱溜的，文王说那有啥不能的，这溜达溜达不挺好吗？孤王坐的马上众卿搁后边跟着，咱们溜达溜达。正往前溜达呢，就听有人呐，也不知道是隔着可是纪念还是跟别人说，说一起称汤扫碣石，是以正戏自革史，堂堂正正大应天人，意一举民切安之，今经六百又余年，诸往恩波将歇息，悬肉为碑，酒为池，露台积血高千尺，肉黄于色，外荒禽，可叹四海赋神吟，我曹本是海中客，惜而不听汪国音，日拱洪涛歌浩浩，夜是星斗垂钓竿，孤钓不知天地宽，白头俯仰天地老。俺就说这人可能闲云野鹤，待着没啥事儿啊，想起一句说一句。文王回头瞅着闪一声，叫我说呀，这个地方肯定有大仙。他是听着说话声，没有见着人，也不知道说这个刚才念诗这个是高广播念的，是高什么玩意儿，还有扩音系统是怎么，那时候也没有电。要说高嗓门大是怎么的，他也没说过书，你说他高高喊，他没有那么大嗓门。那文王怎么听着，一个解释就说，一个是说话这人声挺高，再就是文王这老头耳朵挺好使啊，都赶一块了。文王告新甲，快把这个做歌就给我提了来，我看看。新甲说提了来，那就提了来吧。拜马往前这么一提，哎，我说这里边有人没啊，出来，千岁爷来了。有人没？千岁爷来了，为啥声这么大？这回才明白，搁树林子里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出来那有三五十号，呼啦一下跪了一片。哎呀呵，这什么意思？你都干什么的？这些钓鱼的我们都钓鱼的，没写这嘎不让钓鱼，是谁包的鱼塘是咋？我们就给钱就完了，怎么还吓唬人家？是千岁爷他也不能说管吧，钓鱼也不犯法呀。新甲说别废话，你们都干啥的？于是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带着斗笠陪着蓑衣，拿着鱼竿整着鱼绳，我说我出来娶媳妇你能信吗？新甲说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这么多废话呢？那渔人说你咋你看不明白是怎么，这钓鱼的吗？拿鱼竿还能干啥的？新甲一听我也跟你这是上不起这个火，钓鱼的你怎么不好好钓鱼，那你不叫我怎么能出来吗？你正说那个没用的，我们都没啥事儿，上这钓鱼来了。新甲说你就回钓鱼去吧。回去就跟文王说，千岁啊，这个有这一伙子钓鱼的啊，这都是钓鱼的，也不是圣贤之人。文王说不能，钓鱼的那能念出这首歌来吗？这一呼堆肯定不能都是，但是这里边你没听那么句话吗？豪利鸡群呐、就说在这个鸡群里边有这么一只仙鹤，在这堆鱼虾里边肯定得有蛟龙啊。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的稍微慢点啊，他搁这收拾鱼竿呢，一听马上这老头这么说话，这家滋溜就回来了。你看也没人让他回来，这人一听，哎，对对对对对，你看还是千岁爷有见识。实话跟您说吧，这个这歌啊也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哪有这本事，我们连歌名都不会写呢啊，扁担倒了不到是个一字。新甲气的不倒是个一字，你还说啊，这后来有人教。文王说何人所教啊？这个事儿啊，那就是搁这儿三五十里，反正我们也不倒实数，有一座盘溪上有个老头啊，他老没事儿念点这个什么歌什么的，我们就搁这儿听着脚听好听意思，我们就学来了。哦，原来如此。文王手捻须髯，在马上看看这些文武，关键是啊，最后里边有这么一句，惜而不听亡国音。这时候旁边上大夫散医生就说了，说千岁，什么叫惜而不知亡国音呢？姬昌说，散大夫啊，你这么大学问，这点事儿你不知道吗？散医生说臣我愿闻其详。
哎，真格的，我问问你，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告诉你，我是肯定告诉你，但你跟我说实话，你那个文凭是不是买的，还怎么的？这点事儿还整不明。哎，您别闹，那时候没有卖文凭的。这我这个水平你还不这我这么多年您还不到吗？还难道一说就高这一纸文凭就把卡死吗？哎，文王说，我就问问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还下这样干啥？哎，我跟你讲啊，这句话洗耳不听王过音，说的是想当初尧王访舜天子之故事。唐尧有德呀，但是他生这儿子，要高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儿子会打洞，但到他这也不怎么，这品种越来越完蛋，黄鼠狼下斗丑，一辈不如一辈。就说叫丹朱啊，这小子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一天歪脖子横狼，摇头涮甲，就这么个货。所以尧王这么一想，我这个领导人这位置不能高他呀，要高他不完吗？青衣小帽乔装改扮出去访查，就想让位。这个尧王走来走去走去走来，有这么一天就走到这么一个油皮之乡，就瞅着一个人靠溪临水啊，把一个小瓢搁水中直转。尧王就问他说，你怎么的，是三岁是五岁呀？今儿一听乐了，说您怎么这么说话呀？尧王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你整个瓢搁水里转悠啥？你这文化娱乐生活也太匮乏了。这人一听乐了，我是看破事情，了却名利，去了家私，弃了妻子。就说这人浑身上下啥都没了，三七六姑大的小小跟他谁不沾，离爱欲是非之门，抛红尘之境，避居森林。言书时一乐林泉，一中天念，平生之愿足矣。也就是说这人一点追求没有，啥也不寻思了。姚王一听，这好啊，这个人眼空一世，富贵荣华好似粪土一般，这是人中之杰呀。要搞这样人地位传给他的话就没事了。就这么，尧王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吧？这人说，我还真不认识您。尧王说，我是唐尧，现在看您有大德，要把这个天子位让给你。可是没想到这个人啊，一听这话，呱家搁这个水里把瓢捞起来，高的地形用脚扒这么一踹，就把这个瓢给踹碎了，俩手捂着耳朵摸头就跑上河边就洗耳朵去。正搁这洗呢，有一个人呐，牵着一只牛上这来喝水来了。旁边那人告诉他说，您这干啥，你靠边，牛上这喝水来了。这个人就管洗耳朵，牵牛这家一看，你这耳朵怎么的了，有多事是多长时间是没洗澡，是怎么，你这耳朵多埋还就洗它干啥呀？踹瓢洗耳朵这位等把耳朵洗完这才说话，说你不知道吧，我跟你讲啊，刚才说有个小子他来了，我也不知道他姓啥叫啥，是老张老王是他反正他自己说他是尧王啊，要让位给我。我的天，我一听这话把我耳朵都污染了，我这要不洗的话回去我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好好洗一洗啊。你牛搁这吃水我耽误你了啊，你这让牛搁这吃水吧。这人一听啊，啊肉穿的牛背上，紧打牛的后胯，那意思快走。这洗耳朵这家一看，哎，这咋我哥们儿，你这啥意思，你牛咋还水不喝了？接着说，你少扯那个，你早告诉我这个事儿，我搁这跟你耽误这时间，你早告诉我早走了。你这家你说这话高洗耳朵呢，你还叫我牛喝这个水，你安啥心呢？我牛能喝这个水吗？把这牛我得牵着上游去喝去，我不能喝这个脏水。这一段典故到后来流传下来，叫一句是洗耳不闻王国音，是这么个事儿。散医生搁这一听，众家文武也跟着长了学问了，哦，心说我们文王确实有能耐呀，感情还有这么一段故事。你看听书长学问不？你不听书你哪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君臣这一伙子人继续往前走，而且啊，就走这一道碰见好些人说那个话都是似是而非，但是你听着好，挺有道理。文王一听要告这样的话，那甭问呐，这个地方肯定有厉害人，他得有两下子，要不然这个词儿从谁嘴里出来的呢？所以他又派新甲说，将军呢，你上前面去问问，这谁怎么回事，其中有没有闲人，赶快请出来。
新甲一催马过去，一看是干啥，是砍柴火的，说你们这里有闲人没有啊？这帮人一听我都挺闲的，还没啥事儿都啊，你找谁？新甲一听你这好好的，我就不是说你闲。

0: 没啥事儿，那个闲人，我是大闲，是我们都不是闲一天两天了，都可闲了，大闲人嘛，贤德之人，知道不？我们大王来了，文王姬昌千岁要见贤人，那不闲不闲，我们都可淡了啊，就吃盐多了啊，对这个身体不好，我们也不见了，不闲，这谁都不闲了，这回啊，我们都有的是活，走回干活去吧，走砍柴火，你还搁这扯啥呀？跟他你这三天吃不上饭，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柴火你不砍，是你不把我斧子给我借走了吗？你也不还我，架啥砍？你敢手薅也行，你可拉倒吧，走，看这几个人就走了。姬昌心说，这找个闲事怎么这么难呢？这你说没有闲事，这歌是谁教的呢？问问去吧。其中有一个岁数大的没走，把这老头叫过来一问，老头说，搁前面十里地有个地名叫盘溪，有个老头啊，反正这老头可能一天没啥事干，也不是有老板啊，是怎么家里还挺有钱的，儿子给高枝了，说是空气好啊， PM 这是 2.5 的，这没有是怎么的，反正是他啥事都不干，哎，有打天亮一巴眼儿就上那西边去钓鱼去。你说奇怪，他这一天也不吃不喝，他也不饿，一条鱼他整不上来，不知道这老头干啥的。你要知道这老头是活人，要不知道的心搁这有雕塑呢。就这么个事儿，我们打柴呀搁这过，有的时候呢他就唱歌啊，念诗，我们也不知道啥意思，反正听他这么一念，我们一听这玩意儿挺意思挺好，我们就记下来了。哦，这么回事啊。文王说，那往前走吧，找着这位闲人。又往前走，正走着呢，看一个人挑着一担柴火，说春水悠悠春草齐，金鱼未遇引钓溪，世人不习高闲志，只做溪边老钓鸡。文王说，这个小子挺厉害，伞一生在马生啊，这么一掌身说，大王爷不对，这不武吉吗？这不，哎，这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头两天他搁招个南门啪嚓一扁的把门官给削死了，我告化敌为牢把他圈住了，这小连哭带喊说家有爹又有娘的，哎，他死了娘就完了，然后回去给他娘买棺材呀，是怎么怎么地，哎，说回来三天之后回来，我他就没回来，这不武吉吗？文王一听，对呀，确实有这么事儿，我还给搞算卦了呢，说是打柴的时候又一害怕掉山涧里摔死，这家他是不是还有个兄弟，这俩一对双吧，一对是就双胞胎呀，长得一样能吗？文王说，这要是真是武吉的话，我这栽了跟头现了脸磨了鼻子抢了脸，这人丢大发了，这家要传扬出去，我算卦不准了，以后谁还听我的，我这不胡说八道呢吗？以后我全蒙的，还是以前我净骗人的？说着话想着这会儿，君臣往前这么一提马，往前这么一提马，奔着武吉这么一来，武吉那眼睛也不是吃干饭的，哎呀，武吉可坏了，这怎么碰着这帮人，他们怎么出来，你说犯国事不办，没事乱溜的，扭头想跑，这时候新甲就过来了，把马往这一横，哎，别走了，干啥的？这哎，将军，我打柴火的，侄子你打柴火的，那边找你过去，这我不过，哎，不过去啥，我别逼我动手啊，好好的，你别讲你有斧子有柴火有扁担，你别跟我扯这个，你这两下子搁我面前，你是不是别找这个不顺序，今天大伙儿都挺高兴，知道不？啊，武吉顺，你这别不再老吓唬人，得好好说话，得你喊啥呀，好你想你嗓门了，我过去不完事了吗？就这么的，武吉过去见文王，把柴火挑子放下，跪在尘埃，这回大伙儿都看清楚了，真是武吉。文王都没着过急，没生过气，但是这回有点不乐意了。怎么的？匹夫你欺骨太甚，我还叫你死了，你没想到你活的还挺滋润，一天哼哈的还唱歌呢。三大夫啊，就像这个小子，奸懒馋滑坏，阴毒损黑混冷等蹭蹬皮，甭问了，避重就轻，杀完人还跑了，这叫肇事逃逸，懂不？罪加三等，也别给他留情面，收拾。武吉一听收拾，可有点傻了。哎呀呀呀呀呀，这千岁千岁啊，你先别的，我有下情回禀，你让我说句话行不？我就说一句。文王说，你还好意思说啥呀？嗯，怎么的？武吉说，这事儿不怪我呀，我这安善良民，我没招谁没惹谁，我也没得罪谁呀，我误伤人命啊，我不是有意的。文王说，那怎么我算你掉山涧了，你怎么还活着呢？ 武吉说：“千岁这么个事儿啊，我碰个老头，这老头啊，搁这儿三里地，有个地名叫盘溪，他哥说是东海许州人，姓江，名尚，字子牙，道号就飞熊，叫我拜他为老师。为老师之后救我一命，回家整个坑，我就躺坑里了，然后睡一个觉就没事儿了。你说这玩意儿好不？”高士脑袋点灯，脚底点灯，然后身上撒这么几把米，哎，告我到天明一觉就拉倒。我心这家我睡多少年觉里没有这个功能啊，我早知道我早认识他，我这又长心眼，睡眠又好，你说这还，哎呀，可真是世上啥人都有。再者说了，千岁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啊。你看武吉搁这得了得了得了，像念经似的把这事儿说完了，他说没脚怎么地，那散医生一个字儿都没拉呀。散大夫一听喜笑颜开，马上抱拳呐、啊：“哎呀，千岁啊，恭喜恭喜呀、啊！我给千岁贺万千之喜。”姬昌说：“怎么的？你别给我整糊涂了，怎么回事？大王您没听着吗？刚才救武吉这个命的人，姓江，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正应灵台之兆啊，昔日商高宗夜梦飞熊而得赴约，今日代王梦飞熊应得子牙呀，咱们今儿出来不正是求贤吗？代王您得赦武吉无罪啊，让他领着您前去请这位大贤人，这位才是真正大贤人啊！要没事能钓鱼玩吗？武吉这边叩头说：“我先给您报信儿去。”文王带着散医生还有这些手下文武群臣来到了子牙所在之处，不敢惊动贤士啊，离着还老远就下马了，跟散医生走进了一片树林子。武吉进来之后到树林子里头也没见老师，心说这老头上哪儿去了，后边文王就进来，你说这要是没看着我老师，我再一撒个谎，这罪加三等，我这一天这没事我竟遭罪玩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文王着急啊，贤士在哪里？贤士在哪里？武吉说：“刚才还搁这儿呢，现在跑哪去了？不到。他还有别的地方吗？”武吉说：“前面有一个茅庐，是不是回家了？”就这么，武吉带着文王到了子牙的门首。文王简直都有点不会玩了。怎么的？你说那铁瓦阴安殿去过不？九间殿去过，龙德宝殿去过。啥场面都见过，但今天一访这贤，走道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先迈左腿不行，迈左腿这玩意儿男左女右，我汤家进去好像跟贤士不太客气。我迈右腿，迈右腿也不行，迈右腿好像有点不太礼貌似的。

说潜水没关系，您呢冒叫一声。文王说那好吧，这老先生可在否？老先生在家没有啊？老先生您睡觉呢吗？啊，好，您睡觉呢，我走了。三声就别走，回来。你这点小声谁能听得了？那家跟蚊子叫唤似的。您大点声啊，您不叫门呢吧？你不去，您重来。文王师傅就有点不敢。哎呀，您这么高身份，纵然访贤，你也不能妄自菲薄啊。好，我重新喊啊。哎，老，哎，门开了，别喊了，别喊，别喊，别喊。嘎吱门一开，搁里边啊，出了一个小童。这个小童干什么的呢？是出来，是倒水，手里挎个竹篮，瞅那意思要采点草，要一看货。哎呀，这个门口怎么这么些人呢？穷来都没来过这么些人。小童儿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文王一看，老朽姬昌前来访贤，不知子牙先生可在家中？哎呀，阎婉呀！文王说什么玩意儿？阎婉呀，你再说一遍，来晚了。啊，你早这么说，我早听明白了。这干什么玩意儿去了？刚走。叫道友给整走去溜达去了。你看旁边新勉一听，你这老头，你这么大岁数溜达啥玩意儿？你说你腿脚不好再绊摔了。童儿一听，你这怎么说话呢？啊，就许你们这帮人没事可难了溜达，不行我家主人溜达呀。你这说话怎么不讲理呢？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有事，你有啥事儿告诉你，没在家要搁这等着，搁这杵着吧，像卖不了书盖似的啊。要不等回家去吧，我还有事儿呢。小孩走了。文王一看，仙童转来，仙童转来，不知你家这位老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啊？那这不一定啊，他一会儿心情好，心一会儿就回来呢。啊，心情不好，说溜达个三天五天的也没准，溜达个十天半月也是他，行踪不定。他一天没啥事儿，可哪溜达？现在也不高用买票啥的。还得偷名师访高友的，他去谈经论道，那我就不到了。三生在旁边一听，陈其周公啊，求仙聘捷应当前程，今日啊咱们是可以这么说撞上的，也就是说心意不太诚恳，咱们呢应该远避，就应该回去，也不怪乎人家不在家，因为昔日上古神农拜长桑，轩辕拜老彭，皇帝拜封后，商汤拜业，那都得沐浴斋戒，都得洗澡啊，吃素啊，都得烧香什么的，得择吉日才是敬仙之礼。这回咱们侄子这个人搁这住了，那还什么事儿不好办的？是不是？住家有门，开铺子有板儿，他横是一时半会儿不能搬家呀。文王一听，对，我有点冲昏头脑，咱回去。我回去就重新准备厚礼敬贤，就这么着，告诉武吉也跟着随驾回朝。文王啊，一步一回头，两步一招手啊，三步把脖子扭啊。这位说老头怎么的？老头没怎么的，他反正就不舍得。散一生是连劝带搀，连架给整回朝中。这时候高现在终点要说的话，晚上六点多。回到西岐城，来到铁瓦阴安殿，文王传旨告诉百官，不行回去啊，这都搁这儿，别走了，在宫廷里斋戒三日，都吃素，找地儿都个人洗澡啊，不行野浴啊，别淹着，注意安全，反正你们个人想招啊。然后三天之后跟我迎接大贤。你看这帮文官没什么事儿，但这帮武将的气儿粗啊，尤其说大将南宫恪，那是西岐武将头一排里头一排的头一排，他就瞅着姜子牙说：“能有这么大能耐吗？要告他真有这么大能耐，说我们这帮人呼呼啦啦去，他能不到？他那家老头一天家饭都瞅那意思都吃不上溜的话，净钓鱼玩，鱼也钓不上来，想吃点河鲜还吃不了，那还啥呀？一听说有人请他们，那不得颠颠就来了。”他是不是不敢？没有那么大才学啊，怕漏兜吧？你看，你想就得了呗。他家把这些话全端锅整出来了，那意思，主公您别这么费心。他要真有那么大能耐呢，咱请他的主，实在不行，明天我高绳就把他拴来得了呗。这多简单点事儿啊！

又是洗澡，又就斋戒的，又去干啥？这太费劲。赛医生搁旁边一听，南宫客，你能干点啥一天？你挺大个子，大黑脑袋，不不愣愣的。你说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个劲儿你什么时候能改？是你打仗有两下子，排兵布阵、斗也埋伏也挺厉害。你怎么就搁这个事儿上，你跟250差不多少呢？哎，这个事儿能像你说的吗？大贤能是高你一眼看出来吗？现在四海鼎沸，贤人君子多隐于谷中，尤其是姜子牙飞熊映照，乃是上天垂青啊，特赐大贤助我基业，这是稀奇之福。像这种大贤能是随便一两句话就给整来的吗？你心是该是卖菜的呢，说你过来卖黄瓜的，我整两根，哎，黄瓜苦的甜的，苦的不要了，去吧。卖脖子你给走啥呢？这茄多钱一斤呢？啊，这土豆啊，土豆多钱？3块钱，这一篓我全要了。你先干这个呢？摸摸脑袋就一个，那不是，那是仿贤，你知道啥呀？你别说话了，南宫将军呢？日后你这个冒冒失失这个劲儿，你可得改一改呀、啊。南宫客说：“那改就改吧，大夫，您不能出口伤人呢。还我这智商，我这智商要真高，有250那么高的话，你还别说，我还真不服你。那就行，待着吧，就这么的。”文王是很虔诚啊，斋戒了3天，到第4天头上沐浴更衣，十分精诚，坐着銮舆，拿着聘礼，排列车驾前往潘西迎请子牙，封武即位武的将军。而且这一路之上啊，不高说黄土垫道，净水坡街也是笙箫响动，这些老百姓一看，这干啥去啊？咱们老王又娶个媳妇了，也就你那么想，老王也跟你那么没正事的，知道干啥去？不知道，访贤去。哎，咱们这儿还有闲人吗？肯定不是像你这手闲着的，那是谁？咱们这儿还有这么厉害，值得老王你如此兴师动众？那可不，我听说也不怎么啊，搁城外50几里地有个吊溪，就是盘溪是什么玩意儿的呢？说搁那儿有个老头，是啊，我看那儿有挺多老头呢，没事打个扑克啊，下个象棋啊，整广场舞啊，一起扭扭秧歌。不是那个老头，你说那是没事休闲的那老头，那你说是什么老头？我跟你说，我说这老头啊，挺厉害，也挺稀奇。哎，这个老头怎么稀奇？他就坐那个石头上来钓鱼，一天呢，别说一天，一个月钓不上一尾鱼。我的天，那有啥稀奇的？嘿，反正一个月钓上。不成一尾鱼，那你分跟谁比？他要跟高你比不算稀奇。这人一听，怎么跟我比还不算稀奇？那家他一个月才钓上一个鱼，你搁那儿坐3年，你都不带整上一个鱼来的。嗯，这拉倒，就跟我比上。人家这个老头据说是高直钩钓鱼。嗯，旁边这一听，哎呀，也是我活岁数小点，我就到现在我都以为我见过最缺心眼的就你了，这回这个老头把你给救了，这回你俩好，你俩有共同语言，那你俩是不是同学啥的？那一听你还有点正事儿吗？人家是闲人，你看看，这就是那位说你说这一套搁这是不是有点编呐、啊、有点扯呀、啊、什么的。哎，这个还真不是。怎么这么说呢？艺术嘛，就多少得带点夸张，但是这个事儿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说这个闲人呢也得高，你得是那个眼睛啊。千里马得有伯乐，伯乐得遇着千里马，得互相赏识，要高一般凡夫俗子你看不出来，你一天3板一个胆值得啥。所以文王没听这套。该怎么虔诚还怎么虔诚，该怎么请还怎么请。老百姓呢，有的就高个后边跟着，有的呢就搁家门口等着。咱们简短截说吧，由打城出来走了50多里地儿，到了前几天的那片树林子之下，文王传旨士卒在这休息，别出声啊，大气儿不行出，静到什么程度，真要掉地下光家跟打个雷似的。文王隔着甩凳离鞍下马，喝伞一声来到林子里头，哟，只见老头啊就在这个溪水之边，脸朝河背朝外坐着呢。文王啊压不巧动，像逮巧似的，一点动就没有，就站在子牙身后。子牙能不知道吗？知道，但是现在不能回头，为啥？老师就这么告诉的。但是你还得给点信号，你不能无动于衷，你不是木头橛子。所以子牙说：“西风起兮自云飞，水木兮江烟移，无风明兮真主现，
垂钓竿。

戏知我戏，文王没整明白，赶快告诉他一声，快整点粥来。三医生是要粥干啥？这老头一个劲儿捣鼓要稀的吗？可能是牙掉了。哎呀，太太千岁，您别闹，不那么回事。子牙念完了这几句诗，文王试探着轻轻的说了这么一句：“不知闲事可快乐否？”子牙一看，呀，哎，谁呀、啊？这是钓鱼，你别闹啊！你这是说什么话？这才回过头来一看，哎呀，可把他吓坏了。怎么什么时候来这么多人？尤其自己面前这个老头，头戴三彩蟒帽，身穿紫缎蟒袍，腰横玉带，慈眉善目，花白须髯，散满前行，根根露肉，条条透风，面似银盆。甭问，千岁周文王。所以子牙撩衣跪倒，倒身下拜。哎呀，千岁呀、啊，小民不知千岁驾临，有失迎牙，望先王恕罪。子牙，你别看八十了，哭通往里跪，啥事没有？为什么？人家搁昆仑山好歹待40年呢。文王一看子牙要跪，文王说：“那咱们俩来吧，快起来。”子牙就不起，文王说：“你不起，哭通我也跪下了。”旁边怎么一看要拜天地？谁说的？说这话就该扎嘴，还拜天地呢？谁知道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快起来吧！三医生，你看你跟这俩老头还搁这跪啥？都起来。就这么把两个人各自搀扶起来，文王说：“先生啊，我盼先生如婴儿盼父母，大汉盼甘霖呐、啊。久慕先生之名，前次以来未曾遇见。我知道我很不恭敬，所以，这回我斋戒沐浴是专程拜谒，才得先生尊严，实乃三生之幸。”三医生告：“赶快，咱这儿也不是说话地方啊。”子牙说：“对，千岁啊，如梦不弃，到我草庐之中一叙。”就这么着，两个人简短接说，来到姜子牙的草庐之中，分宾主落座。子牙告诉上松子香茶，我也没喝过这个茶，可能比什么碧螺春啊、铁观音啊、西湖龙井啊、什么毛峰这那个的，都要强。感兴趣的可以试试。等坐下了。文王说：“老先生啊，我久仰您的大名，未得相见，今天好不容易见着真人了，还望您赐教一二。我姬昌这辈见着你也算没白活。”子牙说：“得了，老千岁，您这说的啥话？我哪有这么大能耐呀？我是衰朽不堪，我就这么一块朽木了，一碰都往下掉渣。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先王找我干什么呀？您这天下这么多贤人呐，我恐怕得叫您失望。”散医生一听，姜先生您可别客气了啊，我这君主是一片诚心呐，带这么多礼物啊，都给您搁在院外头。现在天下纷乱，刀兵四起，纣王天子远贤近佞，荒淫酒色，民不聊生。我家主公啊，日夜是寝食难安，就想救老百姓于倒悬，整黎民于水火之中，这回就值得先生您很有能耐，所以特来相请，望先生不弃，共佐明主。再者说了，您这一肚子神机妙算就烂得肚吗？那不可惜了吗？再者，您千不看万不看，您既是学道之人，三宝的门下，那就应该以慈悲为怀呀、啊，谁都不救，不得救万民百姓吗？三医生告诉我，还不把聘礼摆上了呀？聘礼往这么一搁，子牙一看，这个我是，一点不要。三医生说：“这个东西都拿出来，怎么能往回收呢？那不泼出水往回拿，那不骂人一样吗？”说了好些回，子牙说：“那就收下吧。”告诉童儿把这些啊，都散给附近的渔樵之民，给老百姓。那么据说两个人怎么说的具体我也没在跟前儿啊，也没让我听，反正说的最后就是这个词儿呗，就跟刘备三顾茅庐似的，连哭带嚎，一抹眼泪，又说老百姓这那的，我就没啥能耐，您看我还有这个心思，我还想办这个事儿，您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呀，是您不帮我，您这是不是啊？我都这样了，您这杀人不过头点地呗。嗯，可能就这些话一说完了，子牙说：“那这走吧。”就这么的啊，文王搁车辇上下来，叫子牙坐这个辇。
所以他说，这是我哪敢做您的脸呢？

0: 我没有这个身份呢，我能做文王辇这不坏了，我这打死我也不敢呢。文王说呀，古预先设祠，特后先生，这座就给您留的，您要不做这个那就不能说我一片诚心。子牙说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绝不敢做。散医生一看子牙不做，就跟文王说了，说贤者既不成语，望主公从贤者之情，可将代王逍遥马请其乘起。主公呢，您还坐您这个车呢，逍遥马给子牙骑，文王坐着辇就回去了。所以后人有诗赞之曰，说渭水溪头一钓竿，鬓霜浩浩白直堪，胸横星斗冲霄汉，气吞红泥扫日寒，养老来归西伯雨，必危摒弃旧王冠，自从梦入飞熊后，八伯余年祥殿安。子牙呀，正好今年80整，80了，是吧？才当丞相，反正别说人成功了，还有一辈子努力没成功的呢。就说东周列国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甘罗，办这个事儿，小孩12岁就做了秦国的相国了，但是活的14啊就死了，是吧？所以说这甘罗发迹挺早，但是你看的话，要按他活这个岁数，反正也够呛，你14就死了，12才当丞相，也就那么回事儿。小孩是很聪明了，据史书说是无疾而终。这个姜子牙呢，这个就是属于是发迹太迟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说笑之间，君臣一行已经到了西郊郊外。晋城西北这一带因为修圆明园，都划进了禁苑之中，一路之上并没有平民杂居房舍，原来堆的一垛垛小山似的砖瓦木料石料都已经腾进园子西南的新料场，拆得坦荡荡一片广袤平地，北望野天辽阔，湖田相接，春风拂荡间麦田一碧无垠，绿浪摇漾，极目之处似乎有踏青游春的闲人，小孩子扯着风筝线撂脚奔跑，是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西边石壁一曲兀立，连绵向南绵延着，竟是极目不能穷视。石壁每隔半里都有敞口，有的冰进森严，有的来来往往人出人进，壁外开的新渠尚未竣工，渠底民工如蚁，打着赤膊翻运石土，渠顶每隔不远站着都有人来回巡弋，看样子是监工的。石壁里侧早已经植了竹树，茂密葱茏的树影间，红楼白塔高阁长亭掩映隐现，远远望去紫翠交辉，在阳光下正霞披霭，壮观炫目。这就是万国之源，千古垂名的圆明园。和珅除了军机事务，头份差事就是总督修建园子，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见皇帝和余敏中都看得神助，在马上一提鞭子，一手遥遥指点，这边都是便门，现在运石运料方便，将来每座门注意迎宾官房园子，前头那双闸将来要起一座九营道厦，全用常青藤编起万寿无疆长平，这一带石壁上渠下沟都要清水环流，石壁既是宫墙也是渠基，壁上壁下栽种奇花异草灌溉也方便。这个便门出来向东半里就是清范寺，将来住进去老佛爷娘娘各位贵主主进香礼佛什么的也就十分的方便了。园子往西纵深30里，那边已开的大门正对驿道，秋日去看西山红叶， 到玉泉山也是驾轻就熟。他口似宣和，一边随轿而行，口说手笔，那里是万国驿馆，何处是九州清宴，哪边是正大光明殿，这边是勤政亲贤殿，什么碧桐书院、慈云仆户、杏花春馆、山高水长楼、天地一家春、四夷书屋、方湖胜境、丹宁居、道宁斋、素上斋、运勤斋、依山亭、延赏亭、书风室、爱翠楼、古韵轩、绿意廊、备茶屋，此是白金汉宫，彼是克里姆林宫，那是罗马式，这是爱丽舍，滔滔不绝指点道路。乾隆、于敏中并数十名随护太监、宫女、安达嬷嬷随他一直守话，看得目不暇接，听得五神迷乱，道路既已记得浑茫，不知纵横，名称也搅得懵懂，难辨彼此。听和珅指说，这座门进去就是进香亭，亭南过香远室就是宝月楼，宝月楼西是清真寺，东边挨着杏花春馆，再向西过一道花屋叫武陵春色，就到关云榭。乾隆笑着说了，看样子再有一个时辰你也说不完了，既然这里离宝月楼近，何必一定走双闸正门，今日就看宝月楼就是了，这园子一天看不完的。和珅笑嘻嘻地说了，嘿，别说一天，一个月走马观花也看不完，细看细玩没有两年，那也别指望。说着他一回头，远远见是像秦妹妹从南边迟疑着过来，愣了一下，秦妹妹已经走下了渠底看不见了，心下抖起狐疑，却又赶紧回头接着说，北边海子连着海子，园子套着园子，和圆明园混成一体，方圆四百里。纪云跟我说过，这是开天辟地，古今中外第一园。说着下马，于敏中赶忙也下来，命正在挑土施工的民工停下手中活计，太监们摆队答道。抬轿的太监单手举着轿杠，穿越正在翻土的浴沟，就近从便门进了园子。园子里头正在施工，以入门甬道为界，南边竹树茂密，楼亭相应，道路蜿蜒，曲径通幽，北边却到处都是料堆灰坑，有的地方正刨地基，有的地方搭着脚手架在砌墙，灰浆泥水满地都是，几处民工住宿的炉棚破烂溜丢的横摊在石灰池旁，远近施工的民工早已经回避，都就地趴伏在脚手架下叩头，几乎

0: 看不见人影，看去甚是小杂无章。因此园子里头向北看去，远不及外头隔墙观赏的好。和珅见乾隆不住地用眼睛看民工炉棚，他却不愿意皇帝这时候亲民，笑着说，嘿嘿，这地方不能待，那边熬焦的锅支着，加上石灰油漆气味，走近了熏得难受，打这边，这边走，前头那儿就是进香亭了。他此刻又当向导又护持大轿，活似闹元宵走旱船的烧功老，前后左右忙个不了，伶俐脚步夹着伶俐口齿，在窗前指点介绍。那边就是道宁斋，一溜斋宫，过去是月姓斋、静烟斋、书房斋、宿上斋，斋东边就是香园寺，南边老桂树遮着的那个白圆顶房就是宝月楼了。他说的兴头上，但乾隆已经顾不到顺他指画看景致了。但见到处浓绿油壁，或夹道蔽天，或花篱夹道，或求枝古藤盘结，或红枫白杨漫路，见有小桥流水，一时又见疏朗。此逢过了笔谢来，眼神哪儿看得及呀？听和珅说这就是宝月楼了，这才回过神来，大轿已是稳稳落下。宝月楼其实是一处离宫，占地也不太大，大约四亩左右。乾隆下轿，由和珅于敏中前导绕宫观览，是个上庭下殿的规制。殿中分寝宫宴宫两大部，周匝配着膳房、茶房、药房、斋房、沐浴房，一殿筑成浑然一体。上边亭顶却是个圆葫芦形，尖顶朝上，有点像北海白塔的样子，连亭柱、亭外楼轩栏杆并地下漫地铺设的俱都是汉白玉，冰雕雪器般晶莹洁白。三个人从内旋梯涉阶上楼，和珅轻轻跺跺楼面说道，荣主最爱洁净，所以这么设计，这下头施工时刨出了一处温泉，殿里地笼冬天不用柴炭，打开机皇闸门，热水从地笼里流过，满宫里暖的不用穿棉衣，沐浴室里的水也是温泉，可可的修这处宫，可可的就有这个泉，这可不是天意，是皇上和荣贵主的福德。这一带有温泉的，于敏中多次来看过，有的地方泉水能煮熟鸡蛋。听和珅这么说，他也只和跟着附和，圣天子福德通天，百灵相助。乾隆只是微笑不语，在汉白玉栏前徘徊踱步，凭栏眺望。这是多么广袤壮丽的一个园子，北边还在修建，向南向西一望无际，是树海花海，无数亭阁楼榭、桥房廊轩错落有致地向前延伸，淹在海中，或峥嵘，或亭秀，或小巧，或巍峨，伫立在绿波中，若隐若显，绰约婀娜，各展姿色。罗马式的、凡尔赛式的、印度式的、土耳其式的，各类建筑争奇斗巧，式样新奇的让人目眩心迷。乾隆亲自几次细看过图样，身临其境才晓得那种美轮美奂、藻华青玉，如入巨瓷之山、七圣皆迷的感觉，什么丹青妙手也难以形容。他指着楼西问和珅，这就是清真寺吗？
1: 啊，是，是仿牛街清真寺建起来的，不过有老佛爷的佛堂比着，不能建得太大，只能容200多人礼拜，里头用波斯文刻古兰经，正在贴金。
0: 哈哈，很好，想得周到，平日只有荣贵妃宫里礼拜使用，有回教使者来朝，能容200人也尽宽敞了。乾隆背着手在平台上绕亭踱了2周，见于敏中和珅亦步亦趋地跟着，转

身环指四方，说道：当日这里原就是前明皇院，他住着园林，为的放鹰狩猎、斗鸡走狗玩乐。康熙爷建畅春园、圆明园，为的抚仪柔远，真是承康熙爷、先帝爷遗愿，把各园合并重建，找中华文明，早天下太平，足称万国冕旒，朝圣一方，且为母后晚年颐养圣地。这个宗旨里头是仁与孝，以道化仪，抚民，思莫大焉，与圣祖世宗的本心一脉相承，并不为了享乐。你们要领会朕这般苦心。一阵春风拂荡而来，满园竹树花海摇漾生姿，乾隆的袍摆辫梢也轻轻撩起，临风倚楼而立，看去异常精神潇洒，真有点春风得意的意象，用手慢指着说道：国家勋卓鼎盛，库里前积如山，朕若不办这些事，后世子孙想办，恐怕到时候力有不足，无用余财散到民间，也会了补民用不足，成了生业滋养的本钱。尽虑远谋，相得益彰，这样的好事要办下去，子孙如果手里宽裕，也还该接着办下去。他满面笑容说着，缓缓地一步下楼，于敏中和身微微称是，也不及旧腿捻绳奉迎，笑吟吟提着袍脚紧随下来。王莲等太监一直在下头狐狸待命，忙着上来搀了乾隆上轿向南，过杏花春馆向西再南，打算从圆明园双闸正门出去回城了。大约已经先期知道乾隆来巡视的缘故，一路行来根本见不到一个闲杂人，各个道路口都有善扑营和圆明园侍卫，并守园太监三位一体立岗迎送，满园中鸟转鹰鸣，树身抬梁，甚是幽静。待过武陵春坊，不知怎的，前面瞧着人影重重，熙攘言语的竟热闹起来。于敏中已走得腿酸腰软，听见前边有人声，手搭凉棚看了看，竟是一带青堂瓦舍，路也变了土道，房子也有几十上百间，两行夹街，居然是乡村集镇模样，里头连茶肆饭店堂铺也都有，隐隐的还能听见油炸果子、热馄饨的叫卖声。和珅见于敏中一脸诧异的用目光询问，笑着指点说了：大观园里头有个稻香村，我们这么大的皇家院子，不能没有风土民俗点缀，这里房子低，楼上看不见，其实是仿了个农家小集，五行八座三十六房，太监当炉，宫女卖酒，皇上政务疲累了，来这里走一走，可以散心，也全当亲民了，就好比大鱼大肉惯了，换一盘山野小菜也蛮新鲜的。他们说话，乾隆在轿子当中已经听见，挑起帘子向前看，果然已到了一带乡里小市集面上，街口牛马驴驴、柴炭粮米、小车都有，里边街上土路洒扫的洁净，打扮成村姑的宫女、担夫、贩夫跑堂的、账房先生，各色人等一概都有。老远听得叽叽咯咯的笑声传进了，去着眼看，是宗室近支的皇孙、阿哥、公主、格格都有。乾隆这才知道玉清宫的学生们下课还有这么一个去处。看见皇帝的八人明皇大轿抬来，这里的人也不跪拜行礼，照旧吆喝买卖。乾隆不禁一个莞尔，却觉得内逼上来要小姐的意思。眼见女儿石公主带着一群丫头看着店铺过来，
忙放下窗帘，用脚

问了顿，抬轿的太监们嗷的一声长吆喝就落了下来。这一来，街上的太监、宫女、阿哥、格格们都愣了。原说皇帝在此不逗留的，现在下轿行不行礼啊？戏还演不演了？都扎扎着手看着和珅、于敏中，这俩大臣也愣住了。但乾隆却不下轿，屎尿这种事儿，不想也还好，越是想急来得越急。他早晨喝参汤、喝奶子、喝葡萄酒，上轿又不住的喝茶，在宝月楼已经有那个意思了，人多碍眼不便。想到双闸处侍卫用的东侧里放水，此刻却觉得忍不了了。但这里是街上啊，看不见哪儿有东侧啊，随意逛街。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
5: 乾隆让大家随意的逛街，众人就纷纷的说笑着起身。这里头十公主是永字一代最小的，

只可在七八岁年纪，活泼天真，秀兰可爱，小手拨打了膝上的泥土，脆声笑着：“阿妈，这村子原来是和珅建的，真好玩，我来了几回了呢。您方才在轿里做什么呀？我还以为您不下轿了呢。”说着一头拱进了乾隆怀里边撒娇，指着街西边说：“那边有卖蝈蝈葫芦的，指甲红的，里头有过冬蝈蝈，只要一两半银子，我的嬷嬷们都没带钱，您给我买一个。还有孙悟空斗铁扇公主泥人，也便宜的。”乾隆被他牵着手走着，笑着说：“一个蝈蝈葫芦一两半，还说便宜，那是五斗白米，一个穷人三个月的口粮。以后不许和珅和珅的混叫，忘了太后跟你说的话了。你不带钱，难道我是带钱的人？”十公主晃着乾隆的手就不放：“阿玛，您给我买，您给我买嘛。”于敏中和珅在旁边看十哥哥揉搓乾隆，一老一小斗趣儿，都笑了。于敏中笑着说：“皇上还要回大内，我跟他们说，先欠着他们的，这叫赊账。”乾隆指着和珅说道：“他日后是你阿公，要钱要东西找他。”和珅赶紧说了：“

0: 是，原来湖里有趵突泉，这十几年淤塞了，引了上头海子的泉水注进去，可这泉又喷水，为防慢了堤，湖下游又疏通了金水河，也加修了闸，双闸向南有100多顷稻田，这么一整治，灌溉也就不愁了。乾隆还要问呢，一闪眼见秦妹妹在街东头，点着名招手叫过来，问道：你也来了，有什么事？好像在宝月楼那边也见你来着。
1: 啊，皇上，是这个那个。
0: 秦妹妹似乎有点狼狈，舌头也打结，磕了几个头才灵醒过来，说道：
1: 是老佛爷打发奴才过来的，说跟着主子转转园子，有新鲜玩意儿，回去跟他老人家学说学说。
0: 乾隆原本不在意的，听了这话倒觉得不对，说道：你这话蹊跷了，你什么时候不能转园子，偏要跟着朕，似个没主幽魂似的，你说实话只怕好些。
1: 啊，奴才几个脑袋瓜子敢欺主啊，上头有老佛爷娘娘在，主子一问就知道了，真的就是这些话。
0: 平白的冒出这档子事儿来，那群顽童阿哥们倒觉得稀罕，又都围了过来，有的呆着眼傻看，有的猴着瞎倒腰看他脸色，叫着：
1: 皇上，他心里有鬼，脸都是灰的，他是个奸细，方才在堤上贼眉鼠眼溜溜的瞧盯皇上的哨，我早瞧他不是个好东西，感情的真是个贼。
0: 一片声的扰攘不休，和珅早已想定了他是盯梢，却一时想不透其中的缘由，也不敢乱说话，只说：
2: 爷们，没你们的事儿，还玩去啊，我请客，
0: 绵青哥带爷们到那边馆子里，回头找刘全凭条子给钱。
2: 哎，好好好，去吧去吧。
0: 满脸堆笑地送走了这群爷，瞟一眼于敏中，于敏中却在看乾隆的轿子，满面的坦然。乾隆冷笑了一声：呵呵，你是越说越走了黄腔，朕问你，你倒要朕去问老佛爷，一向看你本分，有功没功赏赖都是头一份子，你却和朕吊花枪。
1: 不敢不敢，是真的啊，不是，是嗨。
0: 他啪的一下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左脸立刻就长出5个指印来。
1: 我娘做我没点灯，真是笨死了，这点子事说不清楚。
0: 跟着御轿的太监嬷嬷宫女也有几十号人，见这位平日颐指气使的大总管这么狼狈，都不禁抿着嘴笑了。那秦妹妹却口齿伶俐起来，拱着头说：
1: 是夜来的事儿，老佛爷和娘娘说起来，不知道谁传的话，说什么糟蹋回府什么的，说主子身子骨要紧，怕这园子里也有回符，叫奴才来瞧着。回主子，究竟啥子叫个回符，奴才也不知道，也不敢问。您素来也知道奴才，一步道不敢多走，一句多话也不敢问的。
0: 乾隆听到一半都已经呆住了，又羞又恼又是奇怪。昨天晚上的事儿，今天早晨太后就知道了，而且派人盯着自己别糟蹋身子。当着这许多人，这个糊涂太监一口一个糟蹋回府，再厚的脸皮也有些挂不住了，是哪个贱人在背后嚼舌头的？他看看和珅，是一脸的呆笑，于敏中也是木然不语，周围太监一个个的噤若寒蝉，似乎也不像太后耳报神的模样。再看四周景致，远处花里胡哨，近处俗不可耐，已是索然无味。他茫无目的地踱了2步，朝秦妹妹兜屁

0: 踢了一脚，混账，起来带朕去慈宁宫，来的时候兴致勃勃，回去的时候满腹鬼胎。乾隆这一路轿窗帘子遮得严严的，再也没掀动一下。抬轿的太监知道他心烦，谁敢怠慢，走得一溜风似的。从来的人有的骑马，有的坐骡车驮轿，只苦了秦妹妹，步行还得前头带着。她也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带到慈宁宫外，衣服都已经被汗湿透了，两条腿都木了。跟到流水跑进去禀报了，乾隆阴沉着脸下来，对于敏中和珅说道，你们也乏了，明日递牌子再进来，你们谁要活够了，今日的事就往外说。他横着眼扫视了众人一下，众人顿时都被他扫矮了半截。乾隆已经去了，慈宁宫里不像乾隆想的气氛那么至重尴尬，秦妹妹似乎还没来得及向太后回园子里的事儿，干笑着哈腰站在大炕前，正给太后拧热毛巾。皇后偏身坐在炕沿，用小勺调弄着奶子碗里的糖。钮祜禄氏、陈家氏、汪氏、魏家氏也都在，含笑提着手帕子侍立在侧。何卓氏则抱着一只波斯猫坐在屋子上，把一顶极小的绣花掐金线小帽丝绦往猫脖子上绑。定安太妃坐在太后对面，正长篇大论地说古劲儿呢。这猎户带了母雁回去，就要宰杀。他娘在炕上说，儿啊，你听听外头，是那只公雁，叫得人心里凄惶。昨夜儿梦见观世音娘娘来说，你这眼瞎，是你儿杀业的报，要他再杀生，来世连他也是瞎子。可怜劲儿的，他虽是扁毛畜生，到底也有灵有性的，放他一条生路吧。这猎户生性虽说狠呐，却是个孝子，就地放了屠刀，饶了那母雁去了。谁知道第二日啊，这一公一母雁又飞回来，还有几只小雁绕屋悬着叫。猎户开门出来，那公雁落地儿，取着脖子吐出二两重一块金子在地下，招呼着小雁飞走了。他正说着呢，一眼见乾隆进来，就住了口。众人原都听他说话，一愣间赶紧都跪了下去，只有那拉皇后款款起身相迎。容妃离座跪下，那只波斯猫叫了一声跳出去，戴着那顶小帽在地下炕上乱窜。太后一笑，众人也都跟着笑了。太后这才说道，皇帝来了，这边桌子边坐了说话。乾隆心里知道这群人都是来宽慰太后的，不自然的一笑坐下，说道，母亲好，儿子今儿去了园子里看宝月楼，见太后伸手要那只猫，就劲儿一把捉过来捧过去，笑着把园子里的景致大略形容了一遍，又说，和珅还是能会干事儿，儿子原先只看图样，这回进去连道都分不出来了。太后用手抚着猫身上光滑的皮毛，那猫被她抚得受用，呼噜噜地念经，一边抚一边说，我知道和珅能干，得你的意儿，把十公主指给奉神阴德，一是为他的忠心，二是成了亲家更一世的了，你别忙，听我说完，他就再伶俐，到底是个女人转世过来，我越看他越像的了，治国如同治家，大事还要托靠男人，转世也是一个理儿，只顾讨你的好，要你喜欢，我就怕出些子歪道，你一世英名，外头好名声，自家身子比什么都当紧的。 和珅是锦霞转世，在乾隆本是一种心意念头，如此存案而已。太后却认真的煞有介事，当成正经军国大务叮嘱起来。这么着一联想，昨天挑选女人的事儿自然更让太后警惕，加上有人从中撺掇邪火，就有了派人盯梢的事儿。乾隆又是好笑又觉得好气，陪着笑说，老佛爷虑得太深了，转世轮回的事儿虚妄缥缈，哪能做得准呢？就算他真是女人转世，这辈子已经是男人，难道还把上辈子的事儿挂到这辈子上计较？做得准。见乾隆不以为然，太后更加的庄重认真，竟轻轻地拍了一下那猫，皱着眉头对众人说，我说皇帝未必信这个，你们还说他是居士。我的儿啊，告诉你一句话，女人做事待人比男人认真得多，几辈子也不会撂开手的。我拢着她也防着她，并不为是我杀了锦霞，我还有几天阳寿的。你的大事儿我从来不管，冷眼瞧着傅恒、尹继善、纪云、李世尧都是正经人，死的死，处的处，虽说未必是有人作祟，左阳几十年的人才说声完就不中用了，不该提个醒，就是你每常说的防什么来着。他用眼看定安太妃，太妃却不敢接这个茬，又看皇后，那拉氏低声说，防微杜渐。乾隆就认定是皇后在背后撺掇，心里边的火一拱一窜，低头忍着说道，母亲教训的事儿子都记住了，现在军机处阿贵为首，刘墉、于敏中也是证人，和珅挑脱自喜，大事不糊涂，理财是把好手，纪云、李世尧有过惩罚，也是按祖宗家法办的，将来还要用。
1: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2026年宋庆龄少年儿童未来科学日暨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颁奖活动在北京举行，由兵团科协指导、兵团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推荐的5件作品喜获一银四铜的优异成绩。据了解，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被列入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今年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港澳地区及马来西亚的5.4万余件作品参赛，6万余名青少年参与，715件作品入围中评。其次再来关注，近日新疆粮食行业协会召开第5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明确协会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细分赛道，集聚资源，共同把新疆好粮油公用品牌叫响做大。近年来，新疆粮食行业协会积极打造新疆好粮油区域公用品牌，通过注册商标、组建联盟、制定标准等措施，培育一批具有新疆地域特色、营养健康的新疆好粮油产品，推动优质新疆粮油产品走出去。继续再来关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开幕式昨天在大连举行。今年是我国第3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我国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义会议。高官会是推进亚太经合组织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办过2次高官会。最后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

0: 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8.47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13.03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5%。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见到兵团猛进情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化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3: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4: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2: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5: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2: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6: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2: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7: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7: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8: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8: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 城市生活家，
8: 城市生活家，
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你决定上路，找到之后呢，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我念的姑娘，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

0: 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呢，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是风景各异，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0: 那首先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为了更好适配缴存职工不同阶段的这个经济收入情况啊，缓解还贷压力，今年兵团住房公积金贷款推出了两种还款方式，并且呢也是符合条件的职工啊，可以在等额本息、等额本金两种还款模式之间灵活调整还款方式来变更具体的这种情况。那么像这种如何变更，或者说是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具体情况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每次跟大家提到公积金的相关问题啊，都会跟大家来着重的来说一下什么是等额本息啊，什么是等额本金，这两种还款方式啊有何不同呢？这个等额本息啊，每个月还款额是固定不变的，就每个月还的钱是一样的，这样的话还款压力是会比较小，适合收入稳定的人群。等额本金呢，是每个月偿还的这个本金是固定的，利息啊是逐月递减，就是每个月还的本金固定的啊，然后呢这个利息是每个月是越还越少啊，这个总利息支出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但是前期的还款压力是比较大，适合初期收入较高或者说是公积金月缴存额比较多的这些职工。那么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到的问题啊，就是缴存职工申请办理还款方式变更啊，就是正常缴存的职工啊，想把这个等额本息换成等额本金，亦或是等额本金换成等额本息，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其实啊，办理还款方式变更是必须在办理这个贷款的时候管理部去申请的一个情况啊。首次申请贷款这个还款方式变更业务需要正常还款12期以上，并且当前没有逾期欠款的情况。还款方式变更之后呢，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月还款额与家庭其他这个负债的月偿还额之和，哎，不可以超过当前家庭收入的60%。所以说呢，大家到时候想这个变更还款模式啊，从这个等额本息换成等额本金啊，或者说是调转过来换一下这种情况啊，可以算一下，就是当前的负债有没有超过这个家庭总收入的这个60%呢？还有像这种啊，就是很多抵押物啊，还有这个抵押期限、抵押方式，这些是不做变更的啊，大家一定是要记清楚。还有大家就是比较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变更还款方式，哎，到底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啊？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条件看似好像都比较符合啊，看看准备的材料有没有准备全呢？啊，首先这个办理还款方式变更业务啊，需要提前准备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这些材料啊，比如说像这个借款人啊，本人肯定要到场的嘛，还有共同借款人以及其他产权人啊，统一到场办理，所需材料啊，大家要记清楚了。要本人还有共同借款人及其他产权人身份证的这个原件啊，还有呢像这个婚姻证明材料原件，比如说您是这个已婚啊，需要带着这个结婚证的原件啊，听清楚是原件，并且还要本人近半年收入完税证明，或者说是近半年的这个工资明细啊。倘若您是实在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哪里去找，到哪里去打印啊，或者说是到哪里去，就是说找到这些完整的这些记录啊，大家也是可以直接去咨询相关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官方电话，去直接打电话问啊，他会一一的告诉你，哎，这个证明从哪儿找，那个原件从哪拿，是吧？除此之外呢，还要准备近半年的社保缴费明细，以及借款人与其共同借款人填写的这个个人征信授权书啊，这个的话在柜面直接领取打印就行了。那么申请办理公积金还款方式的这个变更情况啊，还是需要注意接下来公正提到的这几个点啊。如果说借款人、产权人没有办法亲自到场啊，这也是可以委托他人代办啊。受托人呢是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公证书原件以及相关业务材料到申请服务网点去进行办理。还款方式变更的业务是需要在当期月供还款完成之后 申请变更啊。就是您当月的这个还款必须是还完之后啊，才可以去完成接下来这个变更还款的这种模式啊。还款方式变更之后呢，原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保持不变啊，贷款履行期限之内呢，可以变更两次还款方式啊，就是您想变这个还款方式可以啊，只能是两次机会啊，并且呢，两次变更间隔不能少于一个还款周期。那么这个还款模式变更完成之后呢，新月供金额可以通过兵团公积金各服务网点啊，或者说是这个兵团住房公积金个人官网，还有相关的平台小程序，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自主查询的。当然了，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上的问题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如果说是需要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变更还款业务的这些职工啊，就是您想从这种还款模式变更到另外一种还款模式的这种职工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听了，可以前往当地相关部门现场咨询具体的事项，或者说是就是刚才公正提到的，您可以直接就是拨打这个官方电话啊，这个公积金的官方电话去进行一个与业务员的一个沟通啊，都会一一的告诉你啊，你符合条件吗？啊，符合条件之后应该去哪里办啊，或者是准备什么什么材料啊，都会给你在线上或者说是在线下都可以问得到啊。其实呢，有很多兵团缴存职工都还在还这个公积金房贷啊，不同阶段的收入是不一样的，固定还款压力的这种方式啊还行啊，因为呢就是说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第一种嘛，就是大家在还款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我到底是这个等额本息还是等额本金啊，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等额本息，因为每个月还款的数字它是不变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年兵团的这个住房公积金也是推出了暖心的新政策，房贷可以在等额本息、等额本金两种方式之间灵活的去变更，哎，这个就比较人性化了，缓解大家的这个还贷压力。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啊，关于公积金还款方式变更这个问题来聊一聊啊。如果说您有疑问、有困惑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评论区与我们留言啊，我们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与我们进行互动。那也是给大家一个简短的编辑时间啊，然后呢，我们稍后也是会跟大家持续的来聊关于公积金的那些事儿。
1: 大家好，我叫海宁扎提托乌提，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我出生在兵团嘛，各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有，我会有一个小的 DV， 然后拍大家的生活。过了十几年，我自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专业，说服身边的小伙伴从事新媒体的行业，慢慢的有很多人都成为了百万级或者千万级的大 V 或者是网红，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逐渐让新疆的很多人通过他们发现了做新媒体的价值，这个行业也在新疆蓬勃发展着。
2: 在2023年走委员通道的时候，所以在非常隆重的时刻，在全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刻，我争分夺秒的给我们新疆做了一次广告，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我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感叹号吧。
1: 8年前或者10年前，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个人 IP 或者自己的账号，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做这一切会更容易和更简单，流量会更大。我选择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从对短视频的了解，已经转变为他们想亲自来新疆，想来新疆投资，来新疆置业。或者他们想通过新疆去开拓整个中亚的市场，我们有义务帮助大家去寻找到和新疆十大产业集群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也能够为其他省份的想来新疆做投资的或者是置业的很多的伙伴，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对接的平台。
2: 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用流量来赋能给新疆，讲好我们中国新疆故事，
1: 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通过影像和新媒体的方式了解我们新疆，了解兵团。
0: 的，也是有关注到听友的留言啊。首先关注到的是名字叫做安度，他说我一直分不清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的区别，每个月还款压力有点大，想问问这两种还款方式到底该怎么选啊，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上班族呢？其实啊，这也是绝大多数这种房贷职工很关心的问题啊。我给大家也是通俗的来讲明白啊，这个等额本息就是每个月还的钱是固定的啊，收支清清楚楚，还款压力是比较均匀的一种模式。这种的话就比较适合收入稳定、追求生活安稳的这一类的普通职工啊。而等额本金呢，是每个月本金固定，利息越还越少。总体的这个总利息啊是更划算来说啊，但是前期月供金额是比较高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梯度啊，就是一开始比较高，但是越还越少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前期这个月供金额高的话，压力就会变大一些啊，更适合当下收入高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公积金缴存基数高啊，能够承受前期高压还款的朋友们啊，大家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来灵活选择。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清风徐来，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申请变更公积金还款方式，有没有就是办理的门槛儿啊？是不是随时都能够去申请，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其实这项业务不是随时都能够办的啊，这个是有明确的办理条件的。首先啊，是你当初办理公积金贷款的管理部门先申请，其次还不能够跨区域办理，并且呢，你的房贷需要正常还款满12期以上，全程没有逾期欠款的记录啊。同时呢，你变更之后啊，所有家庭负债的月供总和啊，不能超过家庭总收入的60%，啊，只要满足这些条件，就可以正常办理了。好的，还有一位听友叫做平凡，他说：“公正你好，我准备去办理还款方式变更，想提前问清楚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材料啊？家里有共同借款人，需不需要一起到场？”其实呢，刚才跟大家也是聊过啊，就是这点的话大家一定是要牢记，真的就是如果说你记不清楚的话，就很容易怎么说啊，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咱们白跑了一趟啊。办理业务的时候，借款人、共同借款人以及房屋产权人必须统一到场，需要准备所有人的这个身份证原件，还有婚姻证明原件，并且还有本人近半年的收入完税证明或是工资明细、社保缴费明细，最后呢，在柜台填写个人征信授权书就可以了啊。材料准备齐全，办理的效率它才会变高啊。那么，倘若您是这个单身，或者说是这种一个人购买的一个房子啊，就是你自己去就行了，没有这个共同借款人啊，也没有这个这个婚姻证明的这种材料提取了。那当然，如果说您是属于是借款人啊，还有这个共同借款人以及房屋产权人，那必须统一到场。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顾里安生，他说我最近工作有点忙，没有办法亲自到场，想找人代办，但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啊。另外还款方式有没有变更次数的一个限制，因为之前就办过一次啊。好了，首先来回答一下这位听友啊，他这个问题的话，首先第一个是能不能找人代办啊，这个是可以的，可以代办的，受托人的话是需要携带本人的这个身份证原件啊，就是受托人本人的这个身份证原件啊，还有公证书以及全套的办理材料啊，就能够去柜台直接去办理的。那么同时

0: 那给大家也是画两个这个重点吧，就是第一，房贷啊，在整个的这个还款期限之内，最多只能变更两次。两次什么呢？两次的还款方式啊，并且呢，两次变更必须间隔一个完整的还款周期啊。第二呢，变更只能在当期月供扣款完成之后去申请啊。比如说啊，你的房贷是这个每个月的一号啊，那么你要办理这个业务，必须是二号才能够去办理啊。变更之后呢，贷款利率、贷款总年限这都不会变啊，大家是可以去放心办理的。总的来说啊，这个兵团公积金还款方式可以变更的这个新政策，也是精准贴合了咱们职工不同阶段的这种收入变化，它是比较灵活的啊，能够给大家减负啊，也是贴心惠民的一个好政策。大家呢也是可以对照自身的一个收入情况，合理调整还款的方式啊。有需要办理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准备其材料，看清楚办理规则。后续想查询月供明细啊，也是可以通过相关平台随时查看啊。如果说你还有一些就是关于公积金相关的问题，也是欢迎持续各位在互动区、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这个解答民生难题。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在这个板块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啊，咱们新疆美术馆9月份啊，这个公教活动它要来了，并且有个重点，全部免费。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可以称之为晴好，有阳光，有微风，有蓝天啊，这种状态是非常的松弛啊，并且整个人的感觉都比较松快啊，特别的舒服。转眼呢，九月就要到来了，新疆美术馆呢也是推出了很多这种活动，比如说像这个水墨画啊、纸浆手作啊、拼布手作啊等等等等啊，不仅有趣，而且还就是说全部免费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一定得拼手速啊。首先呢，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个活动呢，是这个关于碎布连心、针线寄情的一个拼布手作体验啊。活动时间的话是9月5号星期六11:30到13:30，活动地点新疆美术馆负一层公共教育活动室啊。活动对象的话是有一个规定的，是教师群体，仅限45人。好了，除此之外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下一个活动啊，紧接着呢是来到的是临风写意人物作品展。其实呢，这个就比较有意向了，是关于画画的。活动时间的话是9月12号星期六11:30到13:30，活动地点是新疆美术馆负一层公共教育活动室，活动对象呢是招募45位艺术爱好者，但是呢有个条件，就是12周岁，包括12周岁以上的人群啊。 还有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喜欢到的一个手作的方式，就是纸浆雕塑体验的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是吧？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在这个评论区来说这件事情啊。活动时间的话是9月19号周六，11:30到13:30，活动地点在这个新疆美术馆负一层公共教育活动室啊，招募的对象呢是40位成人啊，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这个必须是18周岁。

上的。好的，紧接着是这个发簪的一个制作，这个话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同志都特别喜欢的一个活动啊，能够亲手做一个发簪，亦或是男性朋友可以去做一个发簪送给自己的这个对象啊。活动时间的话是9月25号星期五11:30到13:30。活动地点是新疆美术馆负一层公共教育活动室啊，这个活动对象呢是45位手工爱好者，仅限8周岁及以上的这种人群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很多就是关于这种手作的体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聊。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初唐四家》。初唐时期，我国国力强盛，表现在书法艺术领域中，诞生了一大批卓越的书法家，其中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最为著名，世称初唐四家。他们代表了初唐时期中国书法的最高成就。欧阳询被誉为唐代楷书第一人，代表作品《九成宫李全明》。虞世南有书法名作《孔子庙堂碑》传世，与欧阳询并称欧虞。褚遂良楷书造诣也很高，其代表作为《雁塔圣教序》。薛稷书画皆能，楷书作品《性行禅师碑》为世人所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初唐四家》的由来。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江小杨首作啊。没错啊，在九月份，这个新疆美术馆也会推出相关的这种可以制作新疆小羊的这么一个手作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可以到时候去感受一下。活动时间在9月25号星期五11:30到13:30。活动地点在新疆美术馆负一层研学活动室啊。这个活动的对象呢是面对的是美术馆的粉丝啊以及志愿者，但是有个条件的名额就是45人啊，超过了就可能不接待了啊。其实呢，刚才跟大家也是来分享到了，这些都是免费的活动，当然了也是有一些条件限制，有的呢是年龄啊，有的呢是人数，大家到时候肯定就是说快有说慢无了。并且呢，活动报名通道呢将陆续开启，大家也是要记得关注这个美术馆的相关这种官方的账号，是吧？大家也是可以在平台之上去自己去搜索啊。每场活动名额有限，感兴趣的小伙伴您别错过。那么话又说回来啊，这真的就是8月见底9月见初了啊。这个九月份呢，可以称之为是秋高气爽、天蓝风清的日子啊，不燥不热也不寒冷吧，也是一年当中这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时节啊。不用顶着酷暑去出行，不用被天气受限。短短的这种的几天的假期啊，是吧，也是会伴随着我们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放松时间啊。那么就算是双休2天的时间，也会成为大家在9月出去的一个绝佳的好时间啊。像在9月份啊，这么好的天气的情况之下，大家是会选择短途出游或是陪伴家人啊，这种黄金时光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在9月份的双休或者说是假期打算怎么过呢？是出门散心啊，还是宅家放松，还是说打卡城市的小众美景呢？伴随着这种啊秋高气爽的天气，天蓝风清的这种状态，以及不燥热不寒冷的这种舒服的理由，是吧？我们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留言。来聊一聊你在接下来的这种好天气的过程当中打算怎么度过你的假期呢？

好的，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发现了有听友发来留言，说这个名字叫做晚风很温柔，他说孔老师啊，最近新疆的天气比较舒服了，我每周双休都不想宅到家里了，但是短途又不知道去哪里玩，远的呢，哎呀，真的就是时间又不太够啊，近的地方又不知道有什么新项目，特纠结。其实呢，我比较懂这种感觉啊，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短途游不知道到底去哪里转一转，但是长途又不知道到哪里去玩，是吧？感觉时间不够啊。其实啊，九月份的新疆，我觉得是这种全年体感最佳的这种窗口期啊。不用长途跋涉啊，咱们从温度、从体感这一块就已经让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迈出步子走出家门了呀。哪怕这个出去之后不知道到哪里去，那么出去转一转的感觉都不一样。首先呢，不用长途跋涉，咱们市区和周边就有很多这种适合休息打卡的好去处啊。如果说想文艺放松呢，大家就可以直接去龚志刚才所提到的嘛，这个新疆美术馆是吧，参加免费的手作活动。如果说是想亲近自然呢，可以去周边的近郊草地或者说是公园散散步，还能野餐，这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非常的惬意。想休闲遛弯的话，您可以在市区的街巷夜市里吹着秋风逛一逛啊，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用远行也能够把双休自己的这种假期啊过得是松弛又惬意啊。那么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冉，他说平时工作日啊，就是忙着上班啊，忙完上班忙带娃啊，只有休息双休的时候能够好好的陪一陪家人或有自己的时间，想问问有没有适合亲子轻松不费体力的周末活动，不想赶路。

只想清只有单车的押金没退啊，结果点进去发现是2017年充值的某拜单车的押金，完全忘掉了。之前也不知道这个某拜被某团啊给收购了。他表示呢，申请退款之后的几分钟就收到了这个押金，可能是因为年代有点久远，追溯不到当时的付款方式，所以啊，钱直接就是退到了某团的余额当中，但也是可以提现的。相关的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就可以退押金了，现在呢也是免押金骑行嘛，记得当初还要交个押金才能骑来着，现在的话是免押金骑行了。并且呢，某团单车服务号啊，相关平台也会关注，会提示你啊，原单车账号中的余额、骑行卡套餐等相关权益仍然可以在某团继续使用。如果说账号仍然是存在押金的，也是可以通过某团的软件相关指引去退还，申请都是可以去操作的。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可以赶紧啊，掏出自己的手机看一看这个某团上自己当时啊骑单车啊骑这种电车啊充的押金，哎，当时退了没啊？没退的话，现在可以操作一下了。好的，节目呢也是即将要来到尾声了。刚才那时候很多听友在这个互动区与我们留言说，今天是星期五，想听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有什么可以放的吗？然后呢，刚才这位听友的这个留言出现之后呢，我的脑海当中已经是出现了一首歌，也是希望各位可以伴随这个好听的歌曲来结束周五，我们迈入周六跟周天。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见到兵团猛进情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他一边仔细化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8: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9: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7: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10: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7: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100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11: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7: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2: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3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2026年宋庆龄少年儿童未来科学日暨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颁奖活动在北京举行，由兵团科协指导、兵团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推荐的5件作品喜获一银四铜的优异成绩。据了解，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被列入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今年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港澳地区及马来西亚的5.4万余件作品参赛，6万余名青少年参与，715件作品入围中评。继续来关注

0: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累计发运590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达101.29亿元，同比增长6.82%。新疆天山号班列自2023年11月首发以来，迅速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经贸纽带。运营主体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主枢纽，科学规划开行网络，已建成6条成熟亚欧运输通道，构建起贯通中亚、辐射欧洲的跨境物流大动脉。继续来关注，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国家数据局发布了词源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重要成果。据介绍，去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今年8月，全国累计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6万个，数据总体量超1815 PB， 数据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数博会从今天起向公众开放，一直持续到30号。最后来关注昨天进行的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赢得第二阶段比赛开门红。本场比赛中国队五人得分上双，杨汉森拿下全队最高的15分，贡献9个篮板和1次助攻。中国队将于31号在主场迎战黎巴嫩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星期五的下午17: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玲儿姐，上节目之前给我分享了一个，算是一个
0: 文章
8: 逻辑吧，啊，就是一个整个我国汽车市场的一个逻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尤其是新能源。
0: 对，这是人民网发的，然后呢，我特别留意了一下，就是我也观察了一下周边的朋友们啊，就是人民网这样说到，超80%的燃油车主置换了新能源。我想想，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想要换车的朋友，好像第一时间会考虑新能源车，是不是？如果你会，
8: 你看我身边遇到这种纠结的买车困扰的时候，其实我真正收到的反馈是这样的，我看中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车，我会推荐他去试一试新能源。
0: 哦，是。
8: 就更多的消费者，他觉得可能部分新能源可能成熟稳定程度，尤其是我们这儿冬季时间比较长，第一反应还是会去考虑一个合资车会更多一点。
0: 对，
8: 这是我身边真实的案例。比如说他看中了 RV 四荣放啊，看了途观 L， 看了比如说这个本田，就 CRV 就皓影这样的车型，然后我说，哎，你没有对比一些现在你身边很热的，你一定能看到的新能源车吗？他其实给我的反馈更多的是有一些担心和疑虑，
0: 对，
8: 是吧？你包括玲儿姐一开始其实买当初那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时候，也会有点疑虑，只是觉得当时，哎，有新能源觉得还挺稀奇的，
0: 想去尝试一下，
8: 对吧？后面有纯电动车了，去试完之后还挺符合自己的整个的购车需求，比如说更静谧、更智能、方便充电、极致的省钱，而且呢，可换电。 这可以加进来啊。就这种模式它只需要在城市代步的话，或者是周边偶尔跑一跑，还是几乎可以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
0: 没错。
8: 但是呢像我这种家庭，我们还是要精打细算一些。
0: 就比如说家里只有一辆车的话，那当然首选是
8: 插混，
0: 插混或者是油车，对不对？
8: 或者是现在市面当中其实有一些品牌已经逐步的开始在这方面

0: 因为发力了，就是叫自混车。
1: 嗯，
0: 这个类似于像丰田这一套叫 我想想啊 ,THS。
1: 嗯，
0: 然后本田的叫 IMMD。我们自主里面现在比较多见的一个是吉利，另外一个是长城，还有是长安。嗯，但长城呢可能更多的还是有插混车型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事儿啊在2022年、2023年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像这个相对而言啊，每年当中有半年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寒冷，零下10度以下的城市啊，比如我们西北和东北地区，就非常适合这些只加油自混的车。
1: 嗯，
0: 然后呢中部地区就适合买一些插混的车，可油可电。
1: 嗯，
0: 然后呢偏南方，海南啊福建啊，他们基本上冬天可能也就是几度。
1: 嗯，
0: 这种城市呢，这种地区呢，适合买一些纯电动车型。
1: 对，我们现在说到的就是地区，我们再来说一下整体啊，就是这样一个数据来说话。在去年啊，新能源车这个月度零售渗透率突破了50%的基础上呢，今年4到7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稳定保持在60%以上。
0: 嗯，
1: 7月就上个月达到了65.1%，就是很多比如说燃油车好像也有不断的小小的一些降价，可是呢也会有很多的人就调研显示啊，超80%的燃油车主呢，他在置换新车的时候呢会考虑选择新能源车。可以说这个车载智能已从高端选配变成了我们车型的基础配置了。我经常在想啊，就是你看我们新能源车它的更新呀特别特别的快，就是为什么这个燃油车更新那么慢呢？
0: 没什么可更新的了。
1: 对，
0: 你像发动机，我现在已经这发展了100多年了。
1: 啊，是。
0: 我之前也和大家说过，你看啊，这个新能源车为什么近，大致就是近5年左右吧，啊，都不能是6年。2020年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电池还是不够成熟的。2021年、2022年。是第一波爆发期，
1: 嗯，
0: 然后到了2023、2024年第二波爆发期，然后2025年包括今年又是一波爆发期。你看基本上1至2年时间，新能源它的更新迭代速度要高于原来的燃油车，就是1-2年顶原来的，可能少则3-4年，多则4-5年，甚至是5-6年。
1: 是
0: 它的更新迭代速度太快了。
1: 对，你看一些车型，它刚上市就会面临这个改款竞品的冲击。
0: 对，
1: 燃油车呢，之前我们也说到，它是受这个机械架构限制，硬件改型的成本比较高。它新车的开发周期通常需要
0: 3年到4年左右，
1: 36至48个月，两年
0: 就这个吗？
1: 两年，
0: 36个月，好好算，除以12。
1: 对，
0: 3年到4年，
1: 数学很好啊。
0: 嗯，
1: 但一款基础车型也要沿用5到10年，
0: 不成问题。
1: 不可能也就去不断的去更新，会是比有一些困难的。嗯，
0: 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市面当中很多人也在去讨论啊，大致现在在6年到8年左右。就是大家回想一下，就是2020年到2018年，这2年期间，如果说身边有买新能源车的，很多车可能进入报废期了。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2018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的新能源，尤其是纯电动车啊，最早的一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主要围绕在比亚迪，比如说当时有汉，
1: 嗯，
0: 还有个别一些品牌其实有推出，但是呢，确实当初的电池的技术，你和2022年都没法比。
1: 嗯，
0: 2022年和2024年又没法比，2024年和今年又没法比。
1: 是，
0: 它进步速度很快，所以呢，我是觉得啊，如果近两年，尤其是2024、2025、2026这3年，如果买到新能源车的车主的话，其实电池大概率可以使用到6年以上，或者是8年以上。
1: 嗯，
0: 而反观你看再往前推的，可能相对而言，它的这个。这个实话实说啊，电池方面的当初的技术确实还是有点落后的。
1: 是，
0: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有一部分确实出现了一些该去换新车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我还看了一个数据啊，因为现在我国就传统的这个家用车保有量是在3.71亿辆左右，这个数字呢绝对是全球第一。
1: 嗯，
0: 占全球汽车总量，我们占了1/4啊，
1: 是吧？
0: 人口我们现在可能比不过印度，但我们现在汽车方面绝对是遥遥领先的啊。
1: 对，
0: 其中燃油车，你看占比，我前面跟林姐说还说低了，86.81。有一个数据后面加了一句话，平均车龄8.2年，
1: 嗯，
0: 使用8年，而初代新能源车的集中已经接近质保期的一个节点了。这样的结构呢，孕育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汽车换代的一个浪潮。
1: 嗯，
0: 所以后续呢， 正式升级换代长线行情和终端消费者需求集中释放的。

0: 个窗口期。所以在未来这么几年当中，还是有不少，无论是燃油车，尤其你看刚才说到燃油车八年嘛，绝大多数换车的时间是在6到12年这个区间会更多一点。而新能源车就是当初已经超过5、6年的新能源车车主基本上也到了一个换车周期了，但是呢确实是因为5、6年之前新能源车那个时期的品质你没法和后续两年再两年的一个品质能做一个横向对比。
1: 对对对，是的。而且我发现呢，现在这个车企啊，前一段时间或者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他们在卷价格，而现在呢我觉得在卷品质卷价值。所以呢也有一些这个汽车的专家就表示啊，汽车行业绝对不能打价格战，应当打技术战、服务战、品质战和品牌战。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消费者比较多嘛，但这些年轻的消费者呢是伴随着智能手机长大的，所以呢智能手机和我们这个智能汽车其实也有一种横向的对比，是不是？
0: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数字化时代，你像 AI 那么火，甚至可能很多人改变了什么呢？什么是 AI？ 就对于很多人还是模糊的，大家可能通过很多的短视频的方式，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了解，其实 AI 啊，我个人觉得它更多的还是有点虚拟化。这种虚拟化呢是潜移默化的。
1: 对，
0: 就比如说，大家进入到手机的 5G 时代的时候，就原来比如说我们在 4G 时代想去看视频，就为什么现在视频能火？4G 时代我视频卡那儿了，看不了，
1: 对对对，
0: 它最多可能每秒是一两兆，甚至是有时候在这个几百 KB 啊，1024是一兆 B 嘛，然后1024兆 B 是一个 G。我们想看这个，一个是受困于我们的钱包，另外一个受困于是我们的网速。钱包是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啊，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其实刚出来微信，我印象很深刻。我的手机当时的流量是300兆 B， 就是 0.3 GB， 我现在的流量能达到120个 GB、
1: 哦、
0: 而且我现在随便打开哪个视频，只要是有 5G 信号的地方不会卡。
1: 对对对。
0: 而如果说你就跟汽车也是如此啊，你那也是车联网的，然后也有智能化，也有毫米波雷达，也有激光雷达，再加上可能悬架系统的一些升级，它自然而然在智能化配备也包含就一个最简单的语音交互，3、5年前你怎么交互？
1: 对，是的。
0: 我想去哪儿，给我导航去昌吉市，给我导航去小西门，给我导航去这个小西沟。它卡那儿了。
1: 是。
0: 而现在你看数字改变，包括刚才网速的提升，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价格的下探，我指的是网费的下探，也包含这个套餐的提升，这些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一个原因在里面的。
1: 是，说到这个语音交互呢，我也是深有感触啊。为什么换成这个国产的新能源车呢？因为在现在这个纯电车之前呢，我也去试驾了朋友的这种合资的豪华车。
0: 你不能试一些老车呀，你得试新的。
1: 就是它的那个奔驰的那款。
0: 几年了？
1: 他那个车的语音交互就反应很慢，问他啊你好奔驰，他就半天才会回复你，让他去关一个窗户，就很简单的事情，他都要反应半天。
0: 现在好了，
1: 现在会好一点。
0: 对，现在基本上也持平了。
1: 我觉得
0: 他们也在进步。
1: 比不了。
0: 就近两年的车啊，就是在车机的算力层面，因为大致啊就三年之前。合资啊或者是豪华品牌，他们还没有转过来这个弯儿。
1: 是。
0: 非常像当初的诺基亚。说这凭什么你手机没有键盘，你怎么可能把我给干掉？
1: 对。
0: 三年时间。
1: 对对对。
0: 然后诺基亚就成为历史了。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例子啊。行，你看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其实也能看得出来，目前啊我们自主的新能源潜能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还有一个词我觉得也非常的活跃，叫创新。
1: 是的。
0: 还有呢竞争。就这些个词啊，我觉得构成了我国汽车市场空前生动而且强烈的一个。虽然啊今年其实大家如果看数据，今年的前7个月我们国内的销量是有所下滑的。但是呢我们的出口销量是成倍的在增加。
1: 是。
0: 所以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甚至是一些像领跑等等品牌，在全球范围而言的话吸引力还是非常的足。
1: 所以说很多的合资品牌呢也在追赶。你看我也看到这样的数据，就是今年大众汽车集团各自的品牌呢将会推出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计划到2030年扩展至约

0: 50款，宝马集团全年将在中国市场推出约20款全新或者是改款的车型。到2027年，梅赛德斯奔驰将会在中国市场推出超过20款覆盖多元能力动力的这种全新车型。
1: 前两天有个新闻，我不知道刘儿姐看了没？那本田。本田说27年，当然是其中一个本田啊，不是说俩本田。其中一个本田说27年他们就不推出燃油车了。
0: 要退出吗？
1: 不推出燃油车了
0: 啊，对，
1: 只上插混车或者是纯电车。
0: 对呀，
1: 你看啊，其实也能从侧面能看得出来，我们国家所引领的新能源的发展现在是在引领全球，这点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当然我身边也不乏出现过，我现在还是对于燃油车我比较有信心。再过3-4年我就要等固态电池。
0: 对对对，
1: 有，我其中算是其中的一份子，因为我车6年时间，还好着呢，我就还好着呢。而且但是呢，因为新车价格的下探太厉害了，导致我车其实如果按照正常保值率的话，其实要低了30%-40%。所以我再使用几年，看看新能源车的一个发展。当然我试乘试驾的很多新能源车确实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极为深刻的一些印象。
0: 你那个车开个15年应该也没有问题。
1: 可以。你的车能不能往15年开？
0: 你还有？可是我已经，
1: 所以这就是个问题。
0: 享受到
1: 你想享受到
0: 对
1: 现在最先进技术的科技啊，一个是你看你动力又强，智能化又好，
0: 对，
1: 精密性又强，
0: 是
1: 还省能源的钱。
0: 对，
1: 我不能说省油，
0: 一年
1: 对吧？
0: 电费1000多一点，
1: 也就1000多块钱。我这一个月就得1000块钱，
0: 是
1: 那是吧？还是有本质不一样，
0: 有得有失嘛。
1: 我。这个要对比了啊，这相互掐起来了。我保险一年就2000块钱，各有各的一些优势。
0: 好，
1: 所以你看，在我们这里，刚才也说了啊，其中80%的消费者会换新能源车，这个是全国的数据，而东北地区啊、黑吉辽啊，像我们西北地区，比如说我们新疆市场，还有包括西藏市场，我相信可能这个比例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大啊。我预计可能是在7:3或者是6:4，还是有不少的消费者会去选择可能各式各样的车。所以您在购车方面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您要买新能源车、买油车，想咨询优惠政策，或者是在使用车辆方面遇到的困扰，甚至啊。这2周之前我有去读库，想问问比如说想去自驾的朋友有什么注意事项，都能咨询到我们啊。参与节目的方式，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28834882和88454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1: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今天我们要说一个开车的小习惯，当然这个小习惯呢，我觉得可以放大很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我看看啊，我印象当中一个半月以前吧，就上个月的事儿，刘儿姐在一次倒车的时候好像就刮蹭到其他车辆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是不是？
0: 对，所以我要有这个习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1: 你是当初在蹭到的时候，是一个是没摇下车窗，还是说车内有音乐？
0: 有音乐，而且我也没有摇车窗。你看，我要是
1: 都做了、
0: 关掉音乐，摇下车窗以后，这个视线肯定更清晰了，是不是？
1: 我身边确实有不少的驾驶员真的有这么一个小习惯。他会关掉车内的这个音响，其实就是音乐啊、或者是小说之类的。然后呢，把主驾和副驾的车窗全部直接电动摇到最下面。如果有车上有其他乘客的话，就不要说话了。 或者是先下车，好像。

0: 这样的习惯，
1: 这真的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以前啊，就比如说我之前那辆车，只有一个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前雷达是没有的，甚至是我在学车的时候，我当时学车应该开的是普桑，当时的桑塔纳，叫维塔斯嘛，维斯塔来着啊，然后那个车呢就什么都没有，就全凭我们看后视镜然后去对点子，当时记得还挺清楚的啊，就全凭技术，如果不确定呢怎么办，下车我看一眼，对不对啊，
1: 绕车一周。
0: 而现在不一样了，就配置非常的丰富了。
1: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习惯，比如说这个关掉音乐倒车，或者是就是绕车一周，一定要是去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停车的时候、
0: 你熟的地方你也不确定，万一有一些，
1: 比如说是我们家的这个车库，我每天都是直接开走、这就不需要。
0: 现在为什么，因为倒车雷达、倒车影像都比较清楚、而且现在的360度还有540度呢，540度说怎么又多了180，是地面的，就是车底的，他提前做了扫描，
1: 所以我
0: 把这个给这个拼起来了，
1: 所以我就要问了，哎，这个我的倒车影像雷达看得清清楚楚，车窗关着开着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我还没说到那儿呢啊，一些老司机还是会保留以前的习惯啊，比如说关音乐、开窗，这个打开窗车窗，再去倒车，基本上不会发生一些剐蹭的事故。当然还是有一些人多，车多人杂的地方，就比如说你去一些商超，尤其是商超地面人和行人和车辆混停的地方，比如说像商场的 CC Mall， 玲姐经常去那儿嘛，是吧？
1: 还有
0: 人很多，
1: 超市，就是比如说我去超市停车的时候，真的这个外卖小哥啊，横冲直撞的，
0: 或者是在不太熟悉的地方，
1: 对，
0: 是吧？
1: 所以
0: 呢，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其实相信各位也看了不少的新闻报道啊。倒车的时候啊，撞着这个撞着那个，尤其是现在，如果各位有这个了解的话啊，很多新能源车它这个后面的倒车影像有点这个变形了，就导致你看很多、尤其是当然这个不是黑谁啊，比亚迪它的这个车尾部的那个这个后备箱，你都好多都有个坑儿。有没有印象，都有个坑，就是说白了就影像不准确撞上了，雷达也探测不到，自己又没有后视镜，关着窗户呢，如果在同一个密封的小屋里面啊，对于外界的环境感知力是不是那么强的啊，本身可能觉得不是特别的安全，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把车窗给降下来，觉得哎，我能伸头出去看到了、有这么一个心理因素在里面。
1: 没错没错，你看我们关着车窗啊，就好像在一个密闭的小屋里，对外界的环境感知力呢不是那么强，本身呢就会有一种安全感，即使呢你是处在一些比如说就稍微比较危险的这个环境身边呢，也会被忽略的，而你打开车窗和外界呢就形成了一个强烈连接，就像置身外面是一样的，可以感受到外界的风啊，或者是外界嘈杂的声音，脑子也会瞬间变得清醒，反应速度也会快，哎，注意力呢也会更加的集中啊，
0: 就感觉我和大自然又是融为一体了啊。另外呢，就是大家因为现在你看刘姐的车，我印象很深刻啊。车窗如果是关着的，外面说话几乎听不到。就现在新能源车，因为它的这个静谧性确实要比燃油车要好的多得多。我们叫 NVH。它是一个综合的啊，车内的噪音啊、共振啊什么之类的，确实新能源车要优于燃油车，我觉得得有两个档次，是越级的表现，或者是在停车场，尤其是冬天。很多小孩儿会在停车场去玩耍、热一点嘛，也能听到他们的嬉笑声，所以下降窗户更多的是感知外面的声音。如果快蹭到旁边的车了，可能有一些车主呢会去打喇叭，我们也能清晰的听到，尤其是在排队的时候，你倒车前面车感觉你快撞上他了，而实际上你在驾驶位和他在看到这个倒车影像完全是两个视角，
1: 对，
0: 是不一样的。
1: 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但是很多危险的声音耳朵能够听到，这也是呢为了安全增加了一份保障。在一些不确定的路况下呢，我们听声音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就好比在一些转弯的盲区，大家都会按下喇叭，
0: 哎，
1: 对象就知道有车来了，会小心驾驶。
0: 其次呢，降下车窗之后更容易提醒我们看后视镜，而不是只盯着屏幕来看啊，尤其是车没洗的话，确实后视镜那儿模糊一片，而降下车窗就明显好很多了，通过后视镜可以看到相应的信息，如果后视镜有下翻的功能，或者是自己有装一些小圆镜，低矮的物体也能轻松的发现，车轮附近的东西也就一目了然了。

0: 最后呢，如果是有家人或者是保安在车外帮你指挥倒车，开窗呢更是应该做到的。不开窗，哎，指挥的人喊话你根本听不清，到底是向左还是向右，继续倒还是停，所以就分辨不清。降下车窗呢，就可以无障碍的沟通了。而且你关着车窗呢，也显得不礼貌，对不对？
1: 对，
0: 大声的喊你都听不到，所以呢，你把自己还是封闭在车里。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呢，还要关掉音乐，认真的听对方是怎么给你指挥的，对不对？
1: 所以你看啊，感知方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视觉、听觉去感知我们停车的一个区间，别看这么一小细节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马上进入了半点，我们在一段半点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1: 从江汉平原到西北边陲，从沅江到流江，尹才华作为湖北省潜江市第一批沅江教师，在2012年至2015年曾先后两次沅江，并于2015年9月举家迁至50-88团，扎根边疆，将自己所有的心血献给了兵团教育事业。88团地处天山深处，是一个边境团场。这里海拔高，空气干燥，冬季尤为寒冷。88团学校有500多名学生，其中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学生占1/2以上，学校师资不足。尹才华原是湖北省潜江市沅陵一中语文教师。2012年2月，41岁的他参加沅江工作，成为50-88团学校的一名语文教师。
12: 学生的话，在这个语言表达上面和思维上面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主要是让学生敢说敢学，达到会学学用结合。
11: 很快，原定一学期的沅江时间到了，尹才华决定第二次沅江，期限3年。88团学校安排他担任了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88团学校学生家长李新平：
13: 经常来我们家里，做家访，来教我们怎样关心自己家的孩子，怎样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这点我们尹老师很感激。
11: 尹才华经常开设公开课和教研讲座，为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骨干教师。88团学校语文教师胡志宏：
14: 我们就经常会在一起， 交流呀，关于这个语文学科的一些知识啊，他会经常去听我的课，然后我也会。

0: 去听他的课啊，收获非常多。
1: 2015年7月，尹才华第二次援疆期满回到湖北，但他总是挂念自己的学生。2015年9月，深思熟虑后，尹才华决定携妻带子举家迁往88团。
2: 那孩子们的心呢是纯真的，他们懂得感恩，我觉得我留下来

0: 要基本结合，像油脂结合这方面再来布，在这里说实话也找到了自我价值。
1: 兵团榜样尹才华，扎根兵团是我无悔的选择。
2: 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3: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2: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4: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5: 各位好，我是爽朗。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啊，就相信今天去加油的人可能比较多。今天晚上24时，国内汽柴油价格会上调大概300多块钱。啊，涨了一些，所以加满一箱50升的汽油可能在14块钱左右啊，因为10天一个工作日嘛，啊，10个工作日的原则，对啊，所以涨一点。所以您如果没加油，可以今天24点之前去加个油，能省个10来块钱啊，顺路啊，跟他提醒一下。好，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刘姐，因为前两周
4: 我们
5: 也连了比亚迪了，是吗？
4: 是连的是这个海洋网，今天换成王朝网，因为他们这个月有个全新的车型秦 MAX 上市了，是吧？
5: 是月初上市的，是在我休假之前上市的啊。我们换了一位经理啊，我们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比亚迪王朝乌鲁木齐新乡生店的李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导播也提示我们连到直播间了。
4: 我们来连通李经理，你好，李经理。哎呦，又断了吗？
5: 让我们导播调整一下啊，可能又掉线了。今天和大家关注的是王朝网。王朝网其实在今年也陆陆续续上市了不少的新车。还有一个车型呢，我相信很多的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在之前成都车展也是正式的亮相，不过最终的价格呢预计会在下个月会正式的公布。
4: 是
5: 大汉。之前大唐销量就非常非常的不错。还有呢，今天我们会重点说到的是秦 MAX。这是一个纯电动车。先跟大家说一声，这车纯电动版本需要等车。我印象如果没错，前面跟我说的应该在2至3个月之后。
4: 哎呦，这有点久了。
5: 对，有点久。而插混版的话，当然在我们新疆市场可能插混版卖的会更好，因为起步的续航就来到了230和320公里。就这其实有个毛病啊，就喜欢在一个车道里面稍微偏右一点。有的时候我在第二个行车道上面，再往右边可能就是大车啊，离大车近，我有时候还得往回掰一些，人机感觉是在对抗的感觉。
4: 对，
5: 但现在其实就已经非常先进了。
4: 有人问，有听友问我们李经理是整车买断的持有方式是什么意思？我也有这个疑问。
6: 对于智驾这一块来讲的话呢，是比亚迪提供的是终身免费，而且做到 OTA 的升级。
5: 所以这个终身买断是整车买断，是支架吗？
4: 就是之前好像比如说我们好像5年是免费，后面好像要收费了，所以咱们这个就是整车买断的意思。
6: 对于比亚迪车型来讲呢，是终身免费。
5: 好，这个可以放心啊。
6: 好，
5: 还有一个刚刚您说的啊，纯电车型可能等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其实我也在想啊，就是在路上见到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 的新能源纯电的相对而言真的还是没那么多，所以这个车就目前为止很多消费者过来咨询的话，关注纯电的大概比例有多少？
6: 那么其实对于当下比亚迪的今年，尤其今年搭载这个2代刀片电池闪充的车型，其实今年的这个关注度要远远要比前两年要高。那么同时呢，像我们目前每天的这个进店的这个客流客户去关注充电的这个比例也是在不断的增加。像因为在过去我们买充电车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这个焦虑啊，这个跑长途的续航
5: 低温啊，续航啊。
6: 对，那对于当下来讲，比亚迪的闪充呢能够做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那么同时呢，对于我们比亚迪的这个闪充站，对于当下来讲已经建成10000座的一个闪充站，那么到年底呢我们要建成20000座的闪充站。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消费者，不管以后出去游玩还是在市区代步，那对于充电这一块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5: 好啊，这个随着充电桩越来越多，自然而然我们消费者心里面可以更安一点啊。好，还有一点点时间，简单说说这台车型的购车政策好吗？因为我看了一下99900最低配的车型还是有相应的长检加上一些国补的。
6: 那么这款车型呢，对于我们当下来讲呢，就是我们

0: 个人名下有旧车的情况下，我们提供了厂家的这个厂家的置换补贴，那再加咱们国补的这个置换补贴啊，可以领到新车价的8%，如果说刚好呢您的旧车在13年6月30号之前的旧车，那可以完全享受这个报废的一个钱，可以达到新车开票价的10%。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呢有些朋友说，哎，我名下没有旧车，没有旧车怎么办？
1: 可以相应的去享受当地的这个新购补贴。嗯，新购补贴呢对于目前来讲呢，我们乌鲁木齐市呢提供了新能源车4000元的一个消费券。嗯，好啊，这就直接车价上面就能减了啊。相当于这车8万多块钱啊，就是如果都能享受到的话啊，这价格其实还是非常亲民了，还是非常亲民，
2: 这顶车还有冰箱，你说让我们这种20多公斤的，
1: 顶配有，顶配有啊，顶配才有的啊。
2: 对，
1: 好，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车型它低配车给的这个名就是数量会比较少，这车领先型的版本是可以购买上的是吗？
0: 领先系可以购买车，
1: 那就可以了啊。嗯，好的，大家也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来试乘试驾。
0: 嗯，咱们店的地址呢是位于新市区鲤鱼山南路赛博特国际汽车城比亚迪王朝。
2: 嗯嗯，赛博特，
1: 欣欣向盛，大家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李经理，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2: 再见，李经理。
0: 好的。
1: 好，再见，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您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宋庆龄少年儿童未来科学日暨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颁奖活动在北京举行，由兵团科协指导、兵团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推荐的五件作品喜获一银四铜的优异成绩。据了解，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被列入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今年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港澳地区以及马来西亚的5.4万余件作品参赛，6万余名青少年参与，715件作品入围终评。继续来关注到，昨天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兵团主场活动在巴师石河子市启动。启动仪式上，兵团教育、公安、民政、市场监管四部门汇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成效。美团新疆公司街道包保干部代表做出了食品安全公开承诺，我喜爱的兵团品牌企业代表进行发言，现场展演首绿洲沃土护舌尖安澜食品安全情景剧，公布兵团食安封签宣传设计大赛结果，举行绿洲食安守望先锋队授旗仪式，与会领导授旗并为获奖的选手颁奖。那么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将开展食安封签作品展、食品企业展销、科普宣传、执法技能比武、案例交流等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守护食品安全的浓厚氛围。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旨在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12%的项目数，贡献了85%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最后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落幕，中国队以10位10金位居奖牌的首位，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队分列奖牌的2至5位。据了解，本届比赛设置了 U17、U19 两个年龄组别，每个年龄组均设

0: 男女攀石难度、速度和竞速接力四个项目，共16枚金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200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882，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探索建立罕见病老药新用备案制度。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针对全国政协委员的关于加强罕见病用药保障的提案的答复。就提案中提到的建立国家级罕见病老药新用信息平台及备案制度，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该委持续推动与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跨部门数据共享与协同联动，印发关于推进数据共享的工作方案和5部门共享数据清单第一批的通知，三一协同发展。

0: 治理协作会商工作规则，累计开展148项数据共享。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积极配合药品审评审批等相关部门，探索建立罕见病老药新用备案制度。太极拳等运动有助改善肌肉骨骼疾病患者健康状况。据新华社消息，我国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国传统运动有助改善部分肌肉骨骼疾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具体而言，这些运动可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的身体功能和心理健康，颈痛患者的心理健康，纤维肌痛患者的睡眠质量。太极拳还可减轻慢性肌肉骨骼疾病引发的疼痛和僵硬，并可提高骨质减少或骨质疏松者多个负重部位的骨密度。此外，对膝骨关节炎及骨质减少或骨质疏松患者而言，每周至少三次，总时长不少于150分钟，且长期坚持这些运动，收效更佳。研究人员建议将这些运动作为常规疗法的补充。相关研究论文日前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兵团启动0至14岁残疾儿童专项筛查工作。近日，兵团残联联合兵团卫健委、兵团教育局、兵团民政局启动辖区0至14岁残疾儿童专项筛查工作，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平等享受基本医疗、康复救助等权益，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据了解，本次筛查对象为兵团辖区0至14周岁常住儿童，涵盖户籍儿童及常住流动人口随迁儿童，重点聚焦散居婴幼儿、各级各类幼儿园及中小学在园在校儿童，同时将早产、低体重、高危新生、既往筛查异常、疑似发育迟缓等高危儿童纳入排查范围，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筛查重点针对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孤独症六类儿童常见残疾类型，通过系统化筛查，进一步健全筛查、诊断、康复、教育、随访一体化成效工作机制，有效提升儿童残疾早期识别、精准干预和康复救助覆盖率，为残疾儿童健康成长、顺利融入社会筑牢基础。2026兵团妇科疾病诊疗及微创技术新进展学习班圆满落幕。为持续提升兵团及自治区妇科疾病整体诊疗水平，推动妇科微创技术规范化落地与创新发展，近日由兵团医院妇产中心主办的2026兵团妇科疾病诊疗及微创技术新进展学习班在乌鲁木齐顺利举办。本次学习班汇聚江内外妇科肿瘤、内分泌、盆底泌尿等领域权威专家，兵团各级医疗机构共200余名业务骨干参训。会议采用理论授课结合手术实战分享的模式，搭建起高水平学术研讨、经验互通、能力共进的专业交流平台，为区域妇科微创技术的推广应用积蓄专业力量。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最近的这个假期是接近了尾声哈，但是不少的孩子还处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或者说刷手机、打游戏的假期模式当中。那么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呢，从作息、护眼、防疫、防疾等方面为所有的家长朋友支招，那帮助孩子们健康从容地迎接新的学期。那具体需要怎么做呢？下面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一、调整作息，叫醒阳气，晚睡晚起打乱了人体阳气正常的出没节律。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晚上不睡，阳气无法按时内收，还会耗伤阴血；早上不起，阳气无法按时生发，一整天都昏沉无力。开学前一晚才早睡，往往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越躺越焦虑。建议开学前一周，每天比前一天分别早睡、早起15分钟。起床后先做几个拉伸动作，如双手向上托举、伸展全身、转动脖子，疏通肺经阳气，再喝杯温水，唤醒脾胃阳气。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小学生、中学生每天最好分别睡够10小时和9小时，中午再闭目养神20分钟，有助于恢复精力。二、健康用眼，内调外护。暑假里手机、平板轮番轰炸，开学后

0: 又要长时间看书写字，让眼睛无暇喘息。中医认为久视伤血，加之儿童气血生化能力有限，气血亏虚，眼睛就容易疲劳甚至近视。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缓解眼疲劳、眼睛干涩，中医有一套内调外护的方法，外护包括每日早晚按揉睛明穴、四白穴、太阳穴各五分钟，以局部酸胀为宜，两手搓热捂住闭着的双眼，反复5至10次。晚上用温热毛巾敷眼5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内调则是指以用枸杞菊花茶帮助清肝明目。如果孩子容易上火，眼干明显，还可同时加入适量金银花，增强清热效果。三、注重防护，扶正辟邪。开学后，教室、宿舍人员密集，聚集性疫情风险随之增加。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学校应坚持晨午检和通风消毒，严把饮用水和食堂卫生关，师生也应如实报告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自我防护更不可少。中医角度给出辟邪气、养正气的思路，增强抗病能力，同时减少病邪入侵。例如，在人多处佩戴口罩，饭前便后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洗手，生冷瓜果洗净后再吃，少吃生冷油腻和甜腻食物，以山药、小米、南瓜等养胃食材熬粥或煲汤食用，穿宽松透气的纯棉衣服，出汗后用温水轻轻擦洗。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一旦出现发热、口腔疱疹、手足皮疹、持续腹泻或咳嗽，应及时就医并居家休息。四、挺直腰杆，科学护脊。开学后，孩子一天好几个小时坐着听课、写作业，脊柱的压力不小。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不良坐姿可能引起脊柱一过性的姿势性弯曲，对于患有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还可能加重侧弯。保持良好坐姿对脊柱健康有益。正确坐姿是保持胸口离桌沿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离指尖一寸。同时，家长日常应监督孩子每坐45分钟便起来活动5分钟。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当孩子进入生长发育高峰期，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弯腰之后背部左右高低不一，腰线不对称，身体习惯性向一侧倾斜等异常情况，应带孩子前往正规医院接受影像学检查和专业评估。
1: 说到脑卒中，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可能突然就闯入我们的生活，改变一切。很多人以为被医生及时抢救就万事大吉，却不知道康复治疗也是重新拥抱生活的关键。那么脑卒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脑卒中之后，为什么康复治疗这么关键？康复过程中又需要注意什么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2: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管治疗师刘佳，那么就脑卒中的居家康复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节目嘉宾。
0: 刘佳，兵团医院康复科主管治疗师，新疆康复治疗学会委员，新疆物理治疗学会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师学会康复医师分会委员，康复治疗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脑血管病、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康复、骨科骨折、关节置换术后功能康复、脊髓损伤、小儿脑瘫康复评估与治疗、手功能康复运动、作业治疗、代偿训练、传统康复。
2: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刘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佳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是脑卒中的居家康复。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话题，脑

0: 重啊，包括它与之相关的康复。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刘老师，脑卒中跟咱们在生活当中所说的中风它是一回事儿吗？就为什么现在好像我们听到的这个脑卒中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呢？
1: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脑卒中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中风。
0: 嗯，
1: 其实两者是同一个疾病。那脑卒中呢，就是我们是医学名词。那中风呢，是我们老百姓的通俗叫法。哎，然后呢，我们简单的可以说是，就是中风就等于脑卒中。
0: 嗯，
1: 那要么就是血管堵了，要么就血管破了。那这两者呢，都会造成大脑的损伤，造成我们的偏瘫、说话不清、昏迷，甚至是死亡。那为什么就是感觉身边的中风的人越来越多了呢？那主要是，你比方说第一个，那他的就是主要就治病的他的危险因素，
0: 嗯，
1: 越来越普遍了。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那高血压可能是我们中风的第一大危险因素，
0: 嗯，
1: 那很多人在血压高的时候，那他却不知道，知道也不吃药。那还有就是不规律吃药，那还有就是我们高血脂、糖尿病，那比方说饮食油腻啊、甜品过多呀，会砸死我们的血管，长斑块，变硬变脆。那还有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生活的方式，你比方说熬夜、久坐、烟酒呀，这些高盐饮食呢，都会损伤我们的脑血管。那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的房颤，房颤呢，因为它是很容易就是在心脏形成了血栓，那跑到大脑以后呢，也会造成脑梗。那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很多的人呢，对房颤呢，他是察觉不到的，或者是对症状他不重视。那还有一个就是人口的一个老龄化，人的血管呢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老化，那年龄越大，那中风的风险就越高。
0: 嗯，
1: 因为现在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了，那老年人的基数也大了，所以说呢，见到的病人就多了。那就是过去的中风呢，我们不再是就是老年人的专利，那年轻人的发病率也在上升。那比方说二三十岁、40多岁的脑梗呢，也并不少见。
0: 嗯，
1: 那就和我们的熬夜呀、高血压、肥胖病有关。那还有一个就是人们对现在的健康的这个越来越重视了，那他的那个检出率就越来越高了。那以前就是我们轻微的中风，可能会以为只是头晕呀、手脚麻呀，没去医院。那现在 CT 核磁药的普及，很多的小卒中呢都能查出来，被确诊。
0: 嗯，
1: 那加上社交的这些传播呀，更容易听到相关的病例。所以呢，我们主观上就感觉到，哎，这个卒中的疾病发生率越来越多。
0: 嗯，
1: 主持人，
0: 其实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脑卒中能够有更多的科学的正确的一些认识和了解哈。那身体有没有一些它可能容易被忽略的预警信号呢？
1: 好的，主持人，就是
0: 那身体有没有一些它可能容易被忽略的预警信号呢？
1: 好的，主持人，就是这个脑卒中呢，也就中风呢，它一部分呢是发病前会有就是短暂的先兆，就是症状。你比方说是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小中风我们也叫，哪怕是就是几分钟，它也会完全恢复，它属于高危预警，就必须呢我们立即就医。那也有很多人他是没有先兆的，他会直接突然发病。那就是容易被忽视的这些预警信号呢，你比方说我们通常会感觉到，哦，我累了，也许是颈椎病，那也可能是老花。那你比方说就是我们肢体会常见的会有一个一过性的一个肢体麻木或者无力。那我们的感觉的症状呢，就是单侧手脚半边脸麻木，拿东西呢是莫名其妙的会掉，腿会发软。那有些就是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它又自行会又好转了。那很多人就当成了，那我可能是一个姿势保持时间长了它压麻了，那也有可能是颈椎病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区别呢，多半我们就是重点呢是我们是单侧会发生这些症状，不是是双侧同时一起发生的。
0: 嗯，
1: 那短暂的就是看东西模糊呀、发黑、重影，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只眼睛看不清，它可能会有个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后就恢复了。那我们更容易把它当成是老花或者是眼疲劳。
0: 嗯，
1: 那还有就是从说话的这方面来讲呢，那我们可能会说话含糊、嘴笨、听不懂话，那想说的说不出来，那可能都会认为是舌头打结，就往往就被忽略了。
0: 嗯，
1: 那还有就是突发我们的眩晕啊、走路不稳啊、天旋地转的这种症状，就是很容易就当成耳石症或者颈椎病、头晕。
0: 哦，
1: 就是对，没有明显的耳鸣也要警惕，就是我们的中风。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常见的口角轻微的歪斜，笑一下的时候，哎，嘴角怎么往下垮？

0: 可能自己没有感觉到，那就有吐，还有就是突发剧烈的头疼，那就从来没有过的就是炸裂性的疼痛。
1: 嗯，
0: 那这个提示可能就是脑出血的高危因素会多一些了。
1: 嗯，
0: 主持人，
1: 那像这个时候啊，对于患者身边的家人或者说朋友来说，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判断他是不是发生了脑卒中呢？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首先是就是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我们可能会就是有一个我们就是一个判断。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就发现周围的人或者家人他走路的时候发生平衡变化了。
1: 哦，
0: 哎，对，平衡，比方说平衡走路了，他站不稳了，走路往一边偏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重音和眼前发黑。
1: 嗯，
0: 那还有就是面部呢，我们从这几个方面，面部呢，比方说微笑，嘴角不对称啦，然后就是手臂，哎，抬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侧会往下掉，另外一侧却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从还有一个就是言语这方面，就是我们出现含糊，说话不清呢，听不懂呢。那家人如果观察到，这就是一系列的症状。
1: 嗯，
0: 那我们可能第一的时间就是要立即拨打120，就是还有就是记好就是发病的时间。
1: 嗯，
0: 因为就是因为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那在其中呢，我们还有就是不要在家观察，不要喂水喂药，不要按摩，不要就是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直接就是拨打120送到我们的医院。主持人。
1: 嗯，好的。所以我觉得刚才刘老师说到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哈，就是一旦咱们的患者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典型的症状，作为身边的家人或者说朋友来说，第一件事一定是先拨打120，不要去喂水喂药，也不要说等一等，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跟这个时间在赛跑哈，那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的关键。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管治疗师刘佳刘老师，那么就脑卒中的居家康复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天目睹了一件特别感动的事儿，一起乘电梯的小男孩先是问了所有后进电梯的大人都去哪一层，帮所有人按了楼层按钮，然后又特别特别小声的对站在他旁边的一位正在送餐的外卖小哥说，叔叔您辛苦了。我那一瞬间真的是被戳得不行不行的，我想起我之前出小区门的时候，有个小男孩一直扒拉着门不让关着，等我们都过去，他妈妈都走了一段距离了，等我们都过去了他才把门放开，他奔向他妈妈说他做了一件好事儿，真的好暖心啊，好人有好报，世界真美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6度到29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7度到33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7度到34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8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6度到29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4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2度到29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5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多云见晴13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0度到25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1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6度到2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说到脑卒中，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可能突然就闯入我们的生活，改变一切。很多人以为被医生及时抢救就万事大吉，却不知道康复治疗也是重新拥抱生活的关键。那么脑卒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脑卒中之后，为什么康复治疗这么关键？康复过程中又需要注意什么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管治疗师刘佳刘老师，那么就脑卒中的居家康复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有请刘老师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刘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6: 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哈，这个脑卒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在发生之前身体会有哪一些预警的信号？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身边的人发生了脑卒中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另外我们说到脑卒中的康复治疗吧，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哈，是说脑卒中之后康复治疗是介入越早介入越好。那我们想问一下刘老师，为什么说越早介入越好呢？如果说患者出院回家之后还需要继续做康复吗？
7: 好的，主持人。那因为这个脑卒中呢，它是我们的大脑损 受损以后呢，它会有一段神经呢可塑性的黄金周期。
6: 嗯，
7: 那我们通常发病后呢，我们叫前3个月到6个月呢是我们的恢复最快的阶段，尤其是呢病情稳定后呢，我们就可以启动康复，不是要等出院呢或者等完全清醒我们才可以介入。那我们进入的越早越好呢。

0: 个大脑的重塑的这个我们叫窗口期，叫黄金期。那大脑刺痛呢，我们就是脑细胞坏死之后呢，但是它的周围的那个受损的就是神经呢，它没有完全，就我们叫老百姓称之为死掉，那它可以是通过我们训练重新建立了一条我们叫通路，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神经的可塑性。
1: 嗯，
0: 那发病早期呢，那大脑的可塑性就越强，所以呢我们就是越早科学刺激，就是越容易就是重新学会我们就是走路啊、抬手啊、说话呀。那我们当然就是拖久了，那那大脑的就会形成错误的代偿模式。你比方说我们就是常见的划圈走路啊、耸肩搭胳膊呀，这些坏动作呢就会固化之后就很难再改。那我们还有就是减少我们的后遗症，降低我们的残疾程度。嗯，同样的病情，早期规范的康复的病人，那他偏瘫、说话障碍呀、吞咽障碍呀，他就明显就恢复得更好。那晚康复的人呢，那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更多见的就是直接就落下了我们就终身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建议就是越早越好。那我们通常是在24小时，就是病情稳定后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了我们的早期康复。那比方说在有医生呀、治疗师的评估啊，这些我们就进行我们就是比较规范化的一个就是评估加治疗。那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在出院回家之后，那我们还需要康复治疗吗？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的。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就是不是说是出院我们就不等于就是康复结束。
1: 嗯，
0: 那我们回家之后呢仍然要坚持继续的康复，因为呢我们在医院的急性期康复的时间很短，很多人在出院的时候那还存在就是手脚无力呀、走路不稳呐、手抓握不住东西啊这些等等症状。那所以我们就黄金恢复期我们通常是在3到6个月，那部分人也可以持续到12个月。那刚好我们出院的时候也是我们正式康复的关键阶段，所以我们不介意就是回家躺着养着这种说法。
1: 嗯，
0: 哎，对。嗯，
1: 所以说这个早期的介入治疗包括后期的一个回家的康复是非常的关键哈。那在咱们家属哈，在家里帮助患者康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容易走进了一些误区呢？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是这样子的，那我们通常就是居家康复呢，就是在就是家属帮助患者就是康复的这个过程中呢，
1: 嗯，
0: 那我们常见的有误区呢，就是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就是很多家属出发点是觉得心疼怕出事，反而就是我们就是好心帮倒忙。
1: 嗯，
0: 他整天躺着并不安，可能会想着每天躺着可能会更安全，长期卧床风险可能就是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大于我们的就是那个事故的活动。那你比方说呢，我们的常见的误区一呢，就是多躺着少动才安全，累倒就会加重病情。这个是我们常见的，想着是病了嘛，不能让他有过度的一个我们叫一个体能训练，所以就觉得越少越好。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区。那不少家属会认为病人身体弱呀，多卧床休息少折腾，那就不容易摔倒，不容易累坏。那其实是久卧是很多并发症的一个源头。
1: 嗯，
0: 那长期卧床更不用说了，那他可能会出现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甚至是肾静脉的一个血栓，包括我们的一个并发症常见的就是感染，包括肺部感染呀、压疮呀，这些都是就是我们叫比较常见的。主持人。嗯，
1: 好的。你看像患者在家里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哈，他可能一侧的手脚是活动不方便的，那躺在床上的时候，像咱们的胳膊包括腿应该怎么样去放才是正确的，能够防止他关节变形或者说一些其他方面机能的改变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在脑卒中啊，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常见的就是一侧手脚不好，就我们常见的也叫偏瘫。
1: 嗯，
0: 那他的就是通常呢他躺着就是躺着的时候胳膊那他可能会随便放歪着睡，时间久了那我们可能出现肩膀的一个往下沉，我们叫肩下沉。
1: 嗯，
0: 也包括肩关节半脱位，那甚至是手腕垂下来，手指握不紧打不开，就是有下肢呢我们就会出现腿向外翻，脚尖呢往下勾，从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叫足下垂，这些呢变形呢它都是就是我们到后期的对于我们康复来说就是非常困难，也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所以呢我们会出现一个我们就会有一个早期借助于我们叫梁子位的摆放。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躺着要把患侧摆到正确的生理位置，是居家康复的我们最基础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是要需要就2小时左右。

0: 变换一次体位，不要一个姿势，一直就是整夜的睡。就通常呢，我们也会，就比方说我们叫患侧，也就是活动不灵便的那一侧，我们通称患侧。还有就是健侧，健侧就正常的那一侧，我们会分健患侧的体位摆放。你比方说是我们在仰卧位的时候，那我们可能需要假如说背一些软枕呀、脖枕呀。
1: 嗯，
0: 在仰卧位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平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头部会垫一个一拳高的一个枕头，就是不要太高，就是脸稍稍转向，就是患侧，因为这引起他的一个本体感觉呀、注意力的这个感觉输入，
1: 嗯，
0: 是有好处的。那呢，还有就是，摸患侧的上肢，那就是肩膀底下垫上一个，就是。软枕，就是把肩膀能够托起来往前送，那防止我们肩膀的一个下沉后缩，就是也是一个防止肩关节半脱位的这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上肢呢，我们同时可以向外打开大约30度到40度，肘关节呢我们尽量的就是伸直，手腕呢翘起来，那可以让它握一个圆形的一个就是卷筒，手心呢朝上，手指张开，就是因为防止他的一个手指抓握将来打不开。
1: 嗯，
0: 哎，对，主持人，嗯，
1: 好。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卧床在进行康复和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有很多细节是要注意的，尤其要考虑到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哈。那像家属每天帮助患者在活动胳膊腿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做才算是安全，或者说每天练多久这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嗯，通常呢，我们在居家康复，我们那早期我们可能是在出院之前，我们就会对家属做一个出院指导。
1: 嗯，
0: 那我们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可能进行介绍。你比方说，我们在就是在那个家属帮助患者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定要着重强调，就是速度要缓慢。
1: 嗯，
0: 不是就是一个动作完整的做完，大概3到5秒，不要快速的，就是拉猛拽。到轻微牵拉和酸胀感，我们就停；出现疼痛呢，我们必须立即要停止，千万不要硬掰。那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观察患者的表情呀，有没有皱眉呀，有没有喊疼啊，这些细节。因为每一个关节，它只要做到生理允许的范围，它就不需要追求到跟正常的人的关节一那个活动度一模一样。那我们最好是就是在呢我们的量子位摆放好之后再去做，然后。那个关就是对于我们就是做这个关节被动活动的这个过程中呢，你比方说我们就是避免就是快速牵拉，就是包括翻身这些，那我们都是要比方说要拖住它的躯干呐，这些细节我们都要去把控。
1: 嗯
0: 嗯，主持人。
1: 好的，你看随着在家里的这个不断的康复，可能患者会逐渐的能够坐起来。像在家里我们怎么样去练习一个坐稳包括站起来呢？因为有时候可能家里没有一些专业的康复器材哈。那如果用现有的这个椅子呀或者说床，它可以进行这一方面的锻炼吗？
0: 好的，主持人。那就是我们就是如果患者到了就是我们的居家的一个座位和站位的这个平衡训练呢，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求的我们的前提条件下呢，可能是要求就是患者可以短暂的起坐，就是没有严重的头晕和心慌，就是这个全程家属在旁边的保护，因为防止摔倒嘛。如果坐起来的话，他有头晕呀、血压波动过大呀，这些我们都可以就是先不要练，可以咨询医生。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在床上，你比方说我们要在床上就是从靠到坐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先有一个过渡的训练。你比方说我们就是比方说先有个靠坐练习，我们会在他的后背垫一个枕头，然后半靠在床上，角度呢我们逐步把它就是抬高。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肯定起始位我们可能会把它放在60度，然后坐上这个坐姿我们保持在5到10分钟，就是观察不出现头晕，不出现心慌，然后我们湿度的慢慢的减少，枕头把角度抬高到90度。在这个过程中呢，出现我们就是头晕呀、冷汗呀，这些我们都需要立即放平休息。那其次就是无靠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它独立坐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们不再垫枕头了。那我们这个强调的是双腿呢，我们必须就是放在床边或者是平放在床上，我们这个时候让它有躯干有一个包括它的下肢有一个良好的接触面。那家属可以站在他的患侧，
1: 嗯，
0: 就是站在患侧保护，一手扶着肩，也是一手扶着腰部，但是避免就是拉拽这种动作出现。
1: 好，
0: 哎，
1: 确实这个还是要关注很多的细节哈。你看刚才你也提到了像脑卒中

0: 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这个走路画圈呀，或者说这个胳膊耷拉着等等。那我们在进行走路训练的时候，像这种拖着步子或者说走路画圈，家属应该怎么样扶才算是正确的？在这个扶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好的，主持人。因为常见的呢，我们的那个画圈步态和拖步，这个呢是我们常见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家属应该是，首先呢，家属应该是明确的要知道，就比方说我们患侧的髋膝踝呀，就是因为力量不足，会把它就是会帮助患者，就是为了能把脚抬起来，胯向外甩呀，髋关节向外甩呀，画一个弧圈，这些等等一系列动作，这些呢就是我们叫固化的动作，就后期很难改。那我们家属就针对这些就是常见的动作，那我们家属一定是不是说是架着人拖着走，只做保护引导，尽量让患者自己发力，就是避免拖拉硬拽。那当然他的前期条件也是有的，就是他首先他是必须要自己可以独立站稳30秒以上再练迈步，就是我们从坐到站，站到走，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过渡的性的一个训练。哎，然后我们就是很常见的，就是针对这些滑圈拖步的呢，关键点呢，我们就是速度一定要慢。就滑圈大多就是因为急于迈步，脚踝勾不起来，只能滑圈步态来代偿。那我们家属的这个过程中对病号的指导是什么呢？就是你宁肯步子小，走得慢，但也不要追求就是走得快，走得远。你要不断的提醒他迈患侧，膝关节要弯一点，不要整条腿绷住往外甩滑圈，就是家属在这种指导语上，就是能够更详细、更耐心，可能对患者来说，就相对来说就可能更好一些。主持人。
0: 好，其实脑卒中的患者在后期康复的过程当中哈，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坐站走路之外，其实手功能的恢复往往也是比较慢的。那有没有一些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些小的练习，能够帮助患者慢慢的拿握东西，或者说使力的这个方法呢？
1: 好的，主持人。因为这个我们叫脑卒中之后呢，偏瘫之后手的恢复就是我们普遍是比较偏慢的。那很多人的腿恢复不错，但是手的抓握张开呀，这些都比较难。那我们常见的就是他可能会出现就是痉挛的握拳呐，这种就是我们不要去强行去硬扳，从简单到复杂，不要急于求成。当然我们练习抓握也需要就是前期条件的，你比方说啊，肩，我们的肩膀呀、肘关节呢，那首先要一定的活动能力。把这些评估好了以后呢，那我们肯定针对性手的精细动作，那我们可能就是才能往下走。你比方说在前期的时候不灵活的手，那我们可以用床呀、椅子呀、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那我们不需要就专练的器械，就是我只是让它适应一下，比方说我握着床头、抓着椅子这些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本能的反应。那到前期了以后，那我们可能会手出现痉挛呀，手指张不开呀，那我们肯定着重先练习的是先学会放松，再去让它发力训练。
0: 那像对于一些他可能吃饭喝水容易呛咳的患者来说，咱们的居家饮食应该怎么去调整，或者说哪一些食物相对要安全一些呢？
1: 好的，主持人。就是对于吞咽障碍的有困难的这个居家患者，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可能对于家属的要求肯定会更高一些。你比方说他吃饭喝水呛咳，最怕的是误吸，你比方食物进到我们气管里，它会引起我们吸入性的肺炎，它就会反复的发烧，喝水容易呛咳。所以说不是说是吃的越多越好，喝的越多越好。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对于家属来说，我们可能在食物上我们就有一个针对性的选择。那我们可能大的原则就是安全的食物，要区分安全和危险的食物有哪些。那你比方说我们叫相对安全的食物，比如我们叫适合吞咽呛咳的这些患者，你包括我们就稠和稀的这一块，我们质感要去分。你比方说米糊呀、藕粉呀、稠酸奶呀这些，那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水里可以添加食用的一个那个增稠剂。这种情况下把它就是质感换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些就是我们叫流质饮食的会更好一些。你比方说半流质饮食软食，我们就包括粥啊， 就是面条呀，就是当然面条要不是是整个的，我们要经过处理的。你比方说蛋羹呀、豆腐脑呀这些，就是我们叫软流质。
0: 嗯，
1: 那你根据它的吞咽情况，我们来选择软流质。那包括我们叫软固体的，还有你就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因为它要补充能量嘛，炖烂的肉末呀、煮软的瓜类呀、香蕉呀、就熟透的牛油果呀，这些我们可以也可以根据它吞咽的那个障碍轻与重来选择。那我们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食物要求特别那个要求特别高，你比方说是粘稠的呀、成团的呀、不易散开的呀，那就我们就不容易呛进气管。所以说在这个选择饮食的上面，我们也是比较就是注重的这个。还有就是喝水的这个喝水的姿势，那我们也是常见的。那我们基本上是要求就是你如果姿势不对，再好的食物你也会呛。所以我们对这个坐姿是有所要求的，我们就要求你比方说坐在椅子上，我们就尽量要求坐在椅子上。就是你比方卧床，如果是卧床，就是病情需要卧床的患者，那我们需要床头抬高就是60度到90度，绝对不能就是躺着半躺着喂食。吃完之后呢，我们要立即就是保持座位30分钟以上，因为不要啊立即躺下，就防止对我们这个食物反流误吸。那包括头的控制呀，就你比方说头要稍微偏一点，不要仰头吃，仰头咽水和咽饭，这种更容易呛咳。哎，还有就是家属呢，我不要站着，我们就是尽量让家属站在我们的就是健侧去喂食，因为患侧他的反应呀，包括我们本体感觉都差一些，更容易呛。所以我们建议家属站在他的健侧去喂食。哎，主持人，
0: 好的，这确实是一个长期的，并且是需要耐心去做的一个康复的训练哈。那您看，其实很多患者在生病之后哈，他可能情绪会比较的低落，或者说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他容易发脾气，甚至会抗拒训练。那像这个时候，家属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状态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就是这个情绪的变化呢，这就是我们叫脑卒中之后，就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老百姓就是吃好喝好睡好心情好，那才能把康复我们就做的质量效率更高一些。那就是通常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得了这个病之后呢，其实这个不是病人的性格变坏故意闹脾气，这个是我们作为家属来说应该是要明确知道的。因为它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脑损伤就会带来的这个情绪障碍，再加上一个这个疾病对他带来的这个打击，他确实有一个自身的一个我们情绪应激反应嘛。我们医学上也叫卒中后的抑郁呀、卒中后的情绪不稳啊。因为大脑损伤之后，管理情绪啊、冲动控制的这些脑区呢，我们都会受影响，加上他生活不自理呀，给他带来的打击，所以他会出现情绪的低落、易怒呀、抵触康复，就是不单单是我们的思想的问题。所以家属就是一定注意，不要跟他硬讲道理，硬给他辨别正确与不正确。这种我们就是家属应该要做到的。那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就是情绪就易怒，就老百姓称之为就一点就炸的这种比较常见。那就碰到很小的事情他就会发火哭啊，这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其实他不是是针对家属的。其实这个就是说了这么多，就是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对家属的一个宣教吧，可能会更重要。其次我们才去能谈就是病号的情绪的控制。那我们病号的情绪的控制呢，我们可能如果出现了这种情绪的这种不好呀，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在就是对于家属来说，我们从沟通的技巧来说，那我们可能就要先改变自己，就是哎，不要反驳，不要说教，先接纳他的这个情绪。
0: 确实
1: 否则的话我们就是硬碰硬，反而带来不好的我们叫这个效果。主持人，
0: 因为在整个康复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患者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煎熬，所以说对于照护的家属来说，咱们就要多一分耐心啊，去帮助患者度过这个阶段。好，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管治疗师刘佳刘老师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 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么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

0: 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见到冰团猛进情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3: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4: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2: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5: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2: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6: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2: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重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召开践行教育加精神，赋能兵团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名工作室成果汇报会。来自会上的消息，近年来兵团努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截至目前已建成229个基础教育三名工作室，累计培育骨干教师3200余名。目前兵团229个三名工作室包括名校园长工作室34个，名校工作室143个，名班主任工作室52个，覆盖学科教育、学校管理、思政德育等重点领域。各工作室立足课堂，深耕教研，以示范引领促成长，以课题研究破难题，以教学创新提质量，带动一大批中青年教师站稳讲台，快速成才。其次来关注到近日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在乌鲁木齐揭牌，该研究院是新疆首个依托龙头企业产业联盟组建的新型研发机构。自今年年初试运营以来，该研究院已经落实果蔬品种交流40项，突破3项卡脖子技术难题，研发2款外向型果蔬产品，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建成2个海外仓、22个销售网点，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继续来关注到今年1至7月，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累计发运590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01.29亿元，同比增长6.82%。新疆天山号班列自2023年11月首发以来，迅速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重要经贸纽带。运营主体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国家战略，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主枢纽，科学规划开行网络，已建成6条成熟亚欧运输通道，构建起贯通中亚、辐射欧洲的跨境物流大动脉。最后再来关注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1至7月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今年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9: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9: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
6: 青春是活力，
1: 是奉献，
6: 是责任，
1: 是坚守。
6: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Let's go on。
14: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5: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4: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5: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4: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5: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4: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5: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4: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5: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4: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5: 跳出来
14: 说。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末快乐！哎呀，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到周末呀，这心情就是格外的好。这种好呀，就是不需要经过任何的修饰，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掩饰，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俩字舒坦，真得劲儿啊。

0: 一听到周五，任何的事在今天来说都不算什么大事啊。
1: 就是只要看到俩字儿周五就够了。
0: 对，只要看到俩字儿周五，而且如果说周五再能恰逢到发工资，那就是双喜临门啊，喜上加喜。那今天晚上必须好好的要促进一波消费啊。
1: 一般单位不可能在28号这个时候，不到月末也不到月初到月中的时候发工资的。
0: 你能不能让我畅想一下？
1: 你别畅想，你上周啊，上周你应该就挺快乐的吧？
0: 挺快乐的，但是
1: 上上周正好就是发工资那天，也恰逢周五。
0: 是的，但是发工资几家欢喜几家愁，这发工资是东子虽然说高兴，但是高兴
1: 也是高兴，是不是？
0: 高兴不能持续太长时间。毕竟呢，
1: 我以为你高兴是因为你高薪。
0: 那没有啊，这两个是不成正比的。那么有好消息，当然也有一个不是特别 OK 的消息哦，
1: 还是跟钱相关的哟。
0: 没错，这都是钱呐，这碎银几两怎么就这么不耐花呢？
1: 真的是碎银了啊！来关注一下，8月28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啦。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价的调价周期内呢，就是从8月14号一直到今天的24点，国际油价震荡运行。今天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的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9毛、3.1毛和3.1毛。
0: 那么咱就算笔账啊，比如说咱私家车按50升的油箱来计算，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会多花14.5元。如果是物流运输的话，重型的货运卡车月燃油成本预计增加是550元呢。那么当前的均价，当前全国92号汽油均价为是7.7块每升。那么本轮调价之后，多地的92号汽油将会重回8元时代。
1: 那么在今天下班之前呢，最好还是把油咱们给加满，因为到了下周一的时候，咱们还得接送孩子上下学呢，这会儿这油量就上来了呀。
0: 是啊，这你说平时啊，咱是孩子在家里，你平时上下班通勤还不用绕路，而且堵车也不是那么的严重，
1: 不糟心。
0: 这孩子一上学呀，这特别是学校门口又开始堵了。
1: 说到堵车呢，8月31号乌鲁木齐市的中小学会迎来秋季开学季，受到开学送学车流影响，乌鲁木齐市区的南外环团结路出口、东外环红山路出口的快速路重点路段的车流量肯定是将大幅攀升的，城市快速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会显著增大。那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提示大家，开学后周一的早高峰将会提前到来，通行时长有所增加，建议广大市民和驾驶员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时间，调整出行的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避免耽误行程了。
0: 嗯，没错，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文文发来留言，他说这油价又涨了，我开油车的瑟瑟发抖啊。
1: 阿布说又要开始堵车了。
0: 还有人问呢，这是你们俩昨天加满油了吗？
1: 我现在对于油
0: 不是很在乎，
1: 对，不在意了。
0: 对，因为它是电车。
1: 对，
0: 东子我非常的在意啊，因为我是油车。有人说哎，东子为什么不敢加油去，我说加满有什么用，还是会有用完的那一天。
1: 就是可以高低呢，你把它这个14.5块呢先攥到自己的兜里啊。咱们单位附近不是有一家加油站吗？
0: 对，
1: 人少，
0: 人少，
1: 下班就可以加一
0: 下，是不是还有点小优惠是吧？
1: 对啊。
0: 好了，为北京时间的19:14，我们就稍事休息了。精彩马上回来啊！我们之后来为您盘点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
2: 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5: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7: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8: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

0: 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2: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0: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3: 我太难了。
4: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5: 我还有这功能。
0: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4: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这档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周五眉飞色舞啊，周五油价上涨啊。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交警北京时间的19:15，刚刚上传到我们直播间的一起事故通报。当前在北站东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即将到达迎宾路转转桥这里，当前有两个车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本来这儿就拥堵啊，再来着一起追尾的事故，各位北走北站东路的朋友们一定要是多加点耐心了啊。继续来看到的是市区方面，来自于北京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从这迎宾路是一路堵到了植物园，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7分钟的时间。继续来看到的是天津北路啊，天津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锦州东路一路到喀什东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713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8分钟了。
1: 来关注一下全程路况的历史对比。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72.3公里，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加重了9%左右。来看一下目前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今天呢是在北京北路的南向北，在锦州东路刚才说过的路段啊，拥堵的距离在300米，缓行在3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130分钟。
0: 好家伙，
1: 而拥堵距离排行道路为什么在那儿堵，怎么了？今天是那里锦州路那里有什么锦州烧烤吗？
0: 天津路跟喀什东路以及这个北京北路刚好把这个新开的植物园的吴越广场
1: 今天开业了，是不是啊？
0: 所以说呀，这是城北又新添了一处购物带娃儿的好去处啊。东佐还没去，我准备哪天去感受一下这个超级庞大的商业综合体。
1: 你长点见识是吧？来看一下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2.7公里，缓行在3.5公里。
0: 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环路方面，今天的环路依旧拥堵啊，来自于当前西环高架路的由西向南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02公里，同时北一环路的直竹柱山立交枢纽的双向分别拥堵1.01公里还有1.05公里，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各位，堵车别堵心，听听爱上下班路给你带来一路的舒心呐、啊，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吧。今天的话题主题是三个大字儿：马大哈。什么叫马大哈呢？这顾名思义，就是这人呢、啊，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我觉得我就是马大哈本哈。
0: 董大哈、啊。指的就是为人比较随意啊，有些时候比较马虎，干点事儿啊拖拖拉拉，草率。极不靠谱，
1: 办什么事情都丢三落四，马马虎虎，而且懒于认真的检讨自己，常常就哈哈哈，有什么大不
0: 了
1: 呢？了
0: 啊、哎呀，这是东子，你这样不行呀、啊！你看看人家美丽，我就。
1: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来聊聊看啊，身边有没有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马大哈，尽量把他的细节告诉我们啊，就到底有多么的不靠谱，让人崩溃呢？说到这个马大哈了，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事情就是细节让你觉得哭笑不得的？
0: 你的细节让我哭笑不得的，除了没洗头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了啊。
1: 没洗头应该不算马大哈吧。
0: 没洗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1: 对呀、啊、女生不洗头多正常，你都不洗头呢。
0: 我不洗头才正常的。哎，我就这么着短短的小
1: 都不洗
0: 小毛毛，我有必要每天都洗吗？我又不是之前那种大卷毛，现在是小刺毛。
1: 你看啊，那你按照我的逻辑，像我们女生吧、这长发不好吹不好洗的，她不洗就算，懒就算了，你就这点小毛毛你还不洗，你是不是懒？
0: 这小毛毛不洗那当然是不能常洗，因为常洗我的卷就掉了，你知道吧？
1: 所以就是我目前的在
0: 你说一说吧。
1: 我的这个我觉得我马大哈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老是丢三落四的，然后别人说什么我总是记不住
0: 啊。这个是正是我有印象啊、但是丢三落四我觉得还好吧，
1: 丢三落四老严重了，
0: 就是动不动就是 手机都撂了，动不动的车钥匙丢了。
1: 对，同事呢，上上周在我车上把他的帽子就落我车上了。然后呢，那天正好我也没有带伞，我就把他的帽子征用了一下，然后就拿回家了。
0: 结果呢？
1: 结果这一整周我都没敢拿过来呢。
0: 姓董了，这帽子。
1: 从周一到周五这五天了，我都没拿来。
0: 周一到周五，一二三四五，这帽子只属于我的小董董啊。这有些时候啊，东子也有点这个马大哈啊，就是我有些时候有一点这个为人过于的随意了，有些随意的别人都感觉到这家伙是不是
1: 太随便了，
0: 这脑子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啥的，对人呢有些时候这个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备心，简称没有任何心眼子，俗称蠢啊，俗称这蠢到家了，这笨得很。同时啊，有些人说到我脸上了，有些话也说的也挺尖锐的啊，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拍桌子跟他吵一架吗？当然不行了，毕竟咱是素质在这摆的呢。那我也只能是尴尬的笑一笑啊。
1: 我怎么感觉你说自己有点笨的意思，并不是马大哈呢？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马大哈，好不好？
0: 来说一说来。
1: 马大哈指粗心大意或者是行事马虎之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三词儿，它缩略组合而成的，所以叫马大哈。这词儿呢，是出自于1954年马三立表演的
0: 相声
1: 《卖猴》。
0: 卖猴。逗你玩儿，
1: 对，
0: 我是马三立，
1: 讲述了这个当时是一个什么荒诞故事吧？啊，
0: 对，所以你说说啊，这马大哈这词儿，他都有这渊源的啊，这感谢马老爷子是创的这词儿啊。再次给您说一说，相信咱身边呀、都有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马大哈啊，这到底这些马大哈干事儿多么不靠谱，多么让你崩溃呢？赶紧是通过各自的平台，我们一起留言来互动啊。
1: 昂尔发来消息，他说马大哈，我老公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挺幸福的，他的粗心大意基本都表现在每天都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但是呢我就可以从中获利了，比如说一两天前他说他挎包找不到了，今天早上又问我说你有没有见到，然后呢又说这个事儿，今天刚刚又说这事儿，然后我说我给你找到的话你给我多少钱，他说我给你200，我马上起身找，直奔书房，进去不到2分钟看到一个挎包在手提袋里呢，就这么简单，他都无语了，白赚200块。之前他的打火机找不到了，自己找了好多天，也说我找到了就给我钱，然后我就坐在副驾驶往后探了探头，打火机就在后排的地方，还不是座位下，非常非常明显，类似于这种找不到东西赚钱的事情真的是数不胜数，所以每次他丢东西我都不会埋怨他，而是帮他找，但是收费。
0: 就感觉你是卡到他的 bug 了，
1: 我也想要向你学习，
0: 这找一个
1: 得有机会才行。
0: 是啊，就是我刚才想，如果说你那刚才那位朋友，您的老公啊，他其实并不是马大哈呢，他只是装出来这样，而且是故意放在某些位置让你找，只是为了给你们的感情更加
1: 的增加一些情趣，
0: 对，增加一点这乐趣。
1: 而那个就是那什么，
0: 200块钱是
1: play里的一滑，
0: 很有可能，很会玩啊。
1: 包括是你要这样说的话，我感觉我刚读出来的留言，我也是play里的一滑。
0: 是这样，他就教你，就是教你的。谢谢这位朋友啊。

0: 看到了，这是卡里米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要说的是我们之前单位的老板，老板啊九点多开着车来到单位，到中午12点快下班了啊，然后我发现老板的车呀还打着火呢，我就找老板说了一声，哎老板您的车咋还点着火呢，老板只是嘿嘿一笑说，嘿嘿，早上来忘了熄火了。怎么着，这老板也打卡呀？
1: 太着急了。再来看一下这边匿名用户发来消息，他说我总是丢三落四的，经常放了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像我大学的校园卡丢了一张又一张，一次刚充200就丢了，然后呢今天我也把充电宝给丢了，每次丢东西我就感觉好难过好愧疚，然后还要被男票说一顿，唉，有的时候他会因为这些发脾气的，本来丢东西我就已经够难过了，他还要指责我，唉，
0: 就像那孙猴那表情，哎，气死了那个。
1: 我感觉在说我一样，我的那个校园卡，我起码得丢了，就整个大学4年，我丢了得有个5张左右。
0: 哎呦，那你丢校园卡，如果我再捡上，我可以刷你卡里的钱是吧？
1: 对呀，这饭卡也是就是一体的呀。
0: 是啊，哎呦，这美丽之慈善家呀，校园慈善家，谢谢你啊。看到了林子姐发来的留言啊，她说我觉得董美丽就是马大哈，丢三落四的，她说我送给她了一个很好看的很精致的可以装
1: 香
0: 水的小
1: 瓶
0: 子，价值198呢，然后她说呀弄丢的。我说你把它找到之后啊，我再给你装点别的香水，结果董美丽找了1年还没找到。
1: 就是她一定在我家，但是我就不知道把它放哪个包里了，可能是，
0: 对，很有可能是美丽，是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想黑掉，
0: 卖给东子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对，教练问今天是什么话题啊，再给各位说一说，今天聊的是3个字马大哈，说一说你身边令你哭笑不得的马大哈都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这个表现啊。看到了凤舞九天发来了4个大字兵团卫视啊，点了3个大赞，感谢感谢感谢各位的喜欢啊，
1: 也要关注兵团广播哟。
0: 没错啊，主要是兵团广播啊，卫视你可以后面再关注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陈发来消息，他说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大哈，并且拥有一家同样马大哈的亲人，丢三落四什么的就不说了吧，我等已经给小区的物管啊，送快递的产品的售后啊，淘宝客服等等，以表扬信邮件电话5星回访点名好评的形式表达过他们对我的照顾的感谢了。哎呀，活着还真的是给别人添麻烦了呢，你永远都不能低估我们家人丢三落四的能力，一丢丢，一丢更比一丢强，永无止境的。
0: 对，感觉大家说的马大哈总有一个这特点，就是容易丢三落四，然后忘东忘西啊。
1: 对，就是有些人特别喜欢丢手机，我就是那个。你想以前初中刚初三毕业的时候，
0: 多贵呀，
1: 真的太金贵了。我好不容易在中考结束之后，我觉得当时的那个虽然说考的成绩一般般啊，咱们进的高中对吧？
0: 对，
1: 但起码
0: 好歹有高中上就不错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我的父母也是秉持这种观念，给我买了一台小灵通的，当时那小灵通价格还不菲，都快1000块了呢，
0: 很贵的。
1: 对，然后呢？
0: 奢侈品，
1: 没用一周。
0: 丢了，
1: 被人套了。
0: 看到浓浓发来留言了，他说呀，我买电找到这个物业要刷卡，但是到物业了，我发现我没带电卡，
1: 回家拿。
0: 之后又屁颠屁颠回家拿去了。
1: 希望物业就在你家楼下。
0: 如果晚，如果远的话，你绕路，说实话，我会生气的啊。这是谁呀？这小3000发来的留言，他说我今天想说一说我的神仙婆婆。他说我的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啊，每次给宝宝洗屁股呀，还有洗脸呀，他总是分不清楚这
1: 哪个毛巾是洗哪个的。
0: 是啊，他说洗屁屁的是黄色的，洗脸的是红色的，结果宝宝快2岁了，还是会拿错。
1: 我的妈呀！
0: 啊，这没事儿，
1: 咱放不一样的地方吧，最好还是。
0: 这个脸蛋子和这个屁屁呀、啊，都是皮肤嘛，是不是？
1: 这可不行，均不一样哈。
0: 开个玩笑啊，那么就先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再说一说您身边有哪些马大哈呢？
2: 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

0: 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路，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7: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8: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9: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1: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2: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13: 左溜滚溜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够。
12: 八卦，
14: 不打我的车可以，
15: 喊我不行。
12: 唱唱歌，
14: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末快乐。来关注一下半年之后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今天是周五啊，是比较拥堵的。看到片川发来留言，他说呀，两位主播，我现在在你们这个三平农场啊，东平大道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刚刚看到了一起两车刮擦的事故啊。他说一定要注意，我本来以为这边都没什么人没什么车呢，没想到三平今天人这么多啊。
1: 后期好像这个打篮球的常规赛也会在五一农场的这个文体中心举行的，
0: 对
1: 吧？
0: 十二师的这个新建的这个文体中心啊，特别特别的这个好啊，设施又好，而且又气派啊，而且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独到啊。再来看一看，这是哪来自哪里呢？安宁渠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友谊路一路到迎宾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1公里，要比通畅是要多花1个小时。太原北路当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西路附近拥堵的距离505米，要比通畅是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看看来自于高速路方面，当前最堵的是来自于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珠江路桥附近拥堵的距离是3.07公里，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加油站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97公里。
1: 来更新一下目前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堵到了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7公里，缓行在4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北京北路的南向北，锦州东路附近呢依旧是在堵车的，拥堵的距离在70米，缓行在3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00

0: 这马大哈这仨字儿啊，顾名思义，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只为人随意马虎干事情，拖拖拉拉，绝对不靠谱。办什么事儿丢三落四，而且根本不会认真的检讨自己，常常是打个哈哈，一笑了之。此类人俗称马大哈。那么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您身边有哪些哭笑不得的马大哈，到底干过多少呢不靠谱令人崩溃的事呢？可以通过各自的平台来互动交流啦。
1: 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位听众发来了一张照片，我看到了啊。这个照片我来给大家形容一下，是一辆车，这辆车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然后呢不只是一辆车，它车底下座位下面呢有一个数据线，插着一个手机正在跑着呢。
0: 就是我隔远一看啊，我以为这车吊牌没撕呢，
1: 结果是手机呀。
0: 结果放大一看，好家伙，这车门把这充着手机的充电器一起夹那儿了，而且这手机在这在行驶的车中来回摇摆。不得不说，这手机这充电器和这个手机连接的还比较
1: 紧
0: 密
1: 的
0: 啊。
1: 看到这个图片，我想到有一次，就是我车不是电车吗？
0: 嗯，
1: 我家有加充，有一次这个线我忘拔了。
0: 忘拔了会造成什么？
1: 充电线没忘拔，然后就上车准备开车走呀。我已经开出了大概两步左右，我看到了，一看就是我在走的时候，我一看左边的那个后视镜
0: 啊，我的充电枪怎么还在车上呢？
1: 赶紧刹车。
0: 如果是
1: 还好没有造成，
0: 开出去就再换个枪吧，
1: 太可怕了。
0: 看到教练发来留言了，教练说呀，我也是马大哈呀。他说马大哈，我天下第二，就没有人敢称天下第一。
1: 你说说你的我听听看。
0: 他说有一天我晚上临时停车取个快递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早上保安打电话呀，说您的车怎么还没开走啊。他下去一看啊，这车呀已经没油了。他说我都服了，他说这保安我是该夸他呢还是夸他呢？你取这个什么快递啊？
1: 早早不打电话，
0: 就等你的车没油了抛锚了，二天早高峰大家都排队要出门了啊，打电话了。这位同志，你的车呀好像这一晚上了啊，也没熄火，刚才看他熄火了，可能是没油了。
1: 教练也不知道你买了个什么东西啊，看这个东西到了以后赶紧回家拆开它，可能是你心仪已久的什么东西，快给东子也推荐一下。
0: 这个羽毛球拍子。看到了小拍荔枝发来的留言，都说到马大哈了，我办公室就有一个啊，我刚才说的这同事，什么情况呢？每次通这个什么事儿啊，大家都在说的时候，他就在问啊，这是在哪儿呢？这哪个群发的？谁能告诉我？然后谁要是给他回答一句，他就会说：“哎呦，我太忙了，找不到，你能不能找到转发给我？我看一下。”他说大家都是一整个大无语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狗狗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在外卖平台点了一份外卖，是麻辣烫，结果呢送到了之后啊，怎么还需要我自己煮呢？全部都是生的。然后我就留言给老板说，意思我点个麻辣烫还要自己煮啊。
0: 什么意思？这商家是怎么回答的呢？
1: 商家说嘘，可以和解吗？
0: 看到了丸子妈妈发来留言了啊，她说我在我老公眼里啊，我就是个马大哈。他经常说呀，我虽然脑子不好，但他好歹还是个脑子。他说我那样纯属摆设。他说我经常会认为我丢了各种东西，或者是记错路、上车倒错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之类的起争执。每次跟他吵完架之后呀，我都想，哎呦，我要有点骨气，我要带点脑子，可压根儿根本没用。他说我孩子的脑子都比我脑子好使。那开玩笑，如果遗传了你，这爸爸肯定要气死了。
1: 来更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这边哭笑不得发来消息，他说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丢钱包了，大学就开始丢手机、银行卡、身份证、电话卡、书包了、眼镜了、雨伞了、手套、项链，后来升级了一点，连自己都丢。你像我研究生的时候，继续开始丢身份证。

0: 银行卡、学生卡、电话卡又一套，围巾也丢，项链也丢，眼镜也丢，买错车票更是家常便饭。出去旅行，酒店里面也永远有我留下的纪念品，出门落东西在教室、在宿舍、在出租车上更是家常便饭了。一周之内丢过两个手机，研究生的学生卡补办过四次。
1: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考上研究生的？考上研究生一般来说，这个学习能力啊，方方面面的
0: 记忆力啊，也都还不错，
1: 啊、
0: 对不对？怎么你这个东西那么爱丢啊？那代表你记忆力不好吗？
1: 你说我和美丽没考上，是因为我们就是
0: 我们俩没考，我没考，跟你不一样，
1: 我
0: 还是跟你差点、
1: 啊、
0: 有点差距呢。
1: 我也没考，我直接就毕业了，然后就直接进入了这个。只是坐在了这个主播台上，
0: 你死大学都没上，直接来了是吧？
1: 一坐坐了将近十年了。再来看看这是谁啊？修故医生，他说我开车出行的时候基本上不喜欢背包，他说每周五啊，有些时候出门为了装点东西就会背上我的包包，但是基本上每到周五我都会把包落在某个地方。还好每次会很快的反应过来，都有找回来。现在今天又是周五，这个周五我没背包。
0: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1: 这大概率是个
0: 男生，
1: 是位男士啊。
0: 哎，要你的话你背包吗？出门的时候？
1: 出门的时候我不背包，我口袋里我的兜是干什么的？
0: 那为什么有些男生他愿意背包，是要装啥东西啊？我也特别纳闷，男生背什么包？
1: 男生有些时候他们喜欢在这个包里装点这纸啊，就是对女孩子可能就会比较有好感啊。别人女孩子都哎，你有纸吗？他一问我哪有纸？像我这样的男生，我哪有纸？这是兜里不是手机就是打火机的。
0: 对我来而言啊，就是我觉得，一个男生就是他不背包可能是常态。就如果说他从包里拿出了什么湿巾了、消毒湿巾、纸巾啊，代表他可能是个很贴心、很认真的人啊。但我觉得对，但大部分人肯定是不背包的。
1: 或者是他有这个重度的手机使用。包里必须装一个充电宝，
0: 充电宝，然后加上什么电脑了之类的，
1: 对，或者是耳机什么的，这也是这个得需要背个包了啊。你说东子，我这开玩笑，我俩兜都
0: 满满的，一看到东子来了啊，他两边那个口袋
1: 鼓鼓囊囊的。哦，东子，你哆啦 A 梦嘛，哆啦 A 梦这个好像在肚子上，你怎么在这个腿上呢？看到这是谁？让时间说真话啊，比较喜欢你的名字。他说我之前在银行网点上班啊，上下班都要穿这个防弹衣送这个库车啊，然后关这个网点的铁栅栏门。他说我有一个同事啊，有一次直接穿着重达十几斤的防弹衣就这么穿回家了。当我们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怎么少了一个防弹衣呢？当时直接笑喷了。
0: 哎呦，辛苦辛苦了，他可能都已经成习惯了。
1: 对，回到家之一上秤，哎呦，我怎么又过劳肥了？好了，各位看看时间，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45的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您身边有哪些让您哭笑不得的马大哈呢？
2: 解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兰路 ，Please go on。
1: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2: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今天呀，我们说的话题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说的是关于马大哈这仨字儿的解读。每人身边都有一些所谓的马大哈呀，看到教练又发来留言了，他说我马大哈的事儿太多了，张嘴就来。他说有一次啊，我一手提溜着美食，一手提着垃圾，准备出去这投喂去呢啊，结果啊，把这美食扔到了垃圾堆里。没什么大不了，也没什么大愿望啊，只是看了垃圾桶他有点饿了，给他喂点烤串啥的啊。
1: 看一下这边赵浩已注销，他说大家好，我觉得我是这样一个人，我跟大家今天聊到的话题截然相反，我是一个心特别细的人，怎么才能够变成一个粗心的人呢？
0: 把我们两个问住了啊。
1: 想要自己变得粗心，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啊，就是把自己的记性变差嘛，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了。
0: 我想起来了，如果你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就是特别操心的人，你可以试着不要那么操心了。
1: 你这话说的，
0: 你可以试着那样子，就是
1: 眼不见心不烦，
0: 混一点儿，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吧？
0: 哦，咋了？啥事儿？我不知道，把不知道，就是
1: 挂在嘴边，
0: 挂在嘴边，这边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三不原则啊。哎呦，这位朋友发的这有点这可怕，给大家是这个避避雷啊。他的名字叫做仙水幽灵，他说我老公在给我女儿啊小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冲药，我老公说，咦，这药啊怎么不好化开呢？算了，你先把这点喝了，我再接着热水我再搅一搅。结果搅了之后还是没化开，他就有点奇怪，过去一看，好家伙，干燥剂。
1: 不靠谱，
0: 这
1: 太不靠谱了，多危险啊！
0: 如果说，啊，这是孩子在没有别的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他身边最大的危险。
1: 还有，爸爸也是有个不靠谱的啊，要开心啊！他说，我爸是干装修的，主业是木工，其他的水电安装、机电啦、维修啦都会干。前段时间还考了电工证。我们家的电牌，电就是他装的。哦哟，那电牌的一塌糊涂的，只要一打雷就跳电。
0: 就是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叔叔，我建议叔叔啊，
1: 还是把木工干好吧。
0: 以后咱们就打点柜子，就坐点凳子算了、啊。
1: 行了，
0: 就不，你别想干这个呛行的事儿啊。这是谁发来留言？斧啊，单民一个斧。他说就我啊，就今天早上的事儿。说今天早上我到的太早了，是我开的门。下午啊，我同事突然问：“哎，这门上怎么有把钥匙？”他说：“问什么？肯定是我的呀。”他说：“这周啊，我最常用的眉粉不见了，办公室的不太好用，也没有。但是我每个包里都有口红。”他说：“嗯，没办法，这家里的钥匙啊，只敢放在车里。这孩子班级群里的消息经常看不全。”这孩子也大气，少带的东西啊和同学就协商了，就解决了。他说前一阵子这老师让带着数学小棒啊，终于有一天我给他拿出来了，孩子说妈妈，这小棒已经用完了。

0: 这真是听着又气又笑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张小妞发来消息，她说我是一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哎，我老公哎在外面欠了这个网贷50000块钱，我都没有发现。
0: 欠了50000块钱网贷，只要你不点查询你是不知道的呀。
1: 你肯定是不知道，你也不要太归咎于自己吧，问题出现在你老公身上好不好。
0: 对，老公欠了五万网贷，有可能是给兄弟救急了。
1: 你还好只欠了50000，我跟你说这个网贷
0: 你加个零试试看。
1: 对。
0: 也有可能呀，她平时把她老公这钱呐管得太死了，
1: 全部上交。
0: 是啊，找一个这银行系统上班的这老婆呀，那开玩笑，那你有一分钱私房钱都算你会藏啊。
1: 坤坤发来消息，他说我是一名律师，我二大爷被老板拖欠工资，我去帮他开庭，结果成功的给我二大爷送进去了。
0: 为什么？
1: 那肯定是他不小心是不是透露了什么细节呀，本来想帮二大爷那个，哎，对呀，二大爷是被老板拖欠工资的，怎么给二大爷送进去了呢？
0: 你是不是教唆二大爷这以非法手段去这讨薪去了，
1: 获利了
0: 啊？或者是这个二大爷才是老板呢？看到磊发来留言了啊，他说说到马大哈就是我自个儿了。他说10多年前我上大一，一个学期丢了3张饭卡，闺蜜将她那最流行的手机链儿给我绑上了，我就再没丢了。他说那会儿啊，成天就是钥匙、水杯子。他说3年前有一次把钥匙插在了门上，出去玩了2天，结果回来老公果断换了一个指纹锁，直到现在。出门之前啊，3岁2个月的儿子都会提醒我啊，要给他带水呀，给他戴帽子呀，等等等等。他说呀，我是不是个马大哈呀？
1: 妥妥的就是。
0: 这还好孩子没遗传啊，真挺好啊。
1: 深海的鱼发来消息，他说我爸爸的朋友是心理医生，来我家天天让我好好活着，告诉我人生到底有多美好，结果他的微信签名是逃离地球。
0: 果然啊，果然都是草台班子啊。教练发来留言，他说因为二大爷行贿受贿吧。我就猜到有可能是这样啊。
1: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变化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还有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的。另外呢，伊犁河谷西部、南疆盆地、东疆盆地的中东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的温度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区域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好了，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到一市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14度到33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晴好的天气，19度到34度。
1: 三师土木说客是晴好的天气，18度到34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36度。
1: 五师双河是晴好的天气，9度到24度。
0: 六师五家渠是晴，16度到28度。
1: 七师胡杨河是晴好的天气，16度到29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2度到31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13度到30度。
0: 再来看到第10师北屯市，明天晴好的天气，9度到24度。
1: 13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33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晴天，19度到33度。
1: 好了，今天呢咱们还是整体的节目当中以包容之心来说了关于大家的粗心大意的。但是有的时候粗心我觉得最残忍的地方就是它总会在你最不想出错的地方就出现了，因为你这个马大哈粗心大意已经成习惯了。
0: 对，
1: 如果说你在真的很需要你细心的时候呢，你出了一个很小的纰漏，它就可以抵消你之前花了很久攒起来的 那大部分的努力。
0: 都说呀，万丈高楼平地起，但是呢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
1: 对，就是这个时候如果说

0: 你真的是用了你那个小小的纰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然后你就不可能用一句我太粗心了就敷衍过去了，对不对？你自己心里也可能遭不住啊。
1: 对，特别是在这个职场上，你说在生活中你粗点心，在家庭中你大点意啊，有人会包容你，但是在工作中啊，特别是对于一些数字比较敏感的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一个小数点儿都可能代表很多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在后面啊。
2: 日落前
1: 看到了教练发来留言，他说你俩别走啊，我还能说60分钟马大哈的事儿呢。各位感谢您们的喜欢啊，也感谢各个平台上朋友们的精彩的互动和留言。愉快的时间总是过得这么飞快，不知不觉呀，这又要与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会持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点到20点为各位带来欢乐，就是解除一天的烦恼和疲惫。教练说，他说我参加唱歌比赛的时候没开话筒啊，哎呦，教练没想到这里外里啊，马大哈第一还得是你。那我们就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了，和各位今天晚上要涨油价，记得提前加油啊，
0: 拜拜喽。
1: 嗯，加油。
2: 有没有
3: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2: 多多。
3: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

0: 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泥
2: 为呢就落实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3: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

0: 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1: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治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5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0: 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 14.5 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新闻联播。
9: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0: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0: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阿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9: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
10: 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引导支持民营企业以基础改造为抓手，推进工业革新、产能提升，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9: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27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15、17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守护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8月27日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田香丽、玉素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

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

0: 一关教育，不断提高各界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要健全纠偏正向长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整治新官不理旧账，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顽瘴痼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健全科学决策长效机制，深化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用权，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要健全精准识人长效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激励保障措施，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健全从严监督长效机制，强化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监督，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有效震慑，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纪律规矩的框架内履职用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筑牢对党忠诚，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提高工作本领，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扎实做好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突出实际实效，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要坚持求真务实，推动各界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在狠抓落实上，当好崇尚实干的行动派，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8月2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一行。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考察团一行到来。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国妇联始终关心支持新疆工作，推动妇联系统倾力支援新疆。此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来疆考察，必将有力推动新疆妇联工作，深化新疆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支持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指导帮助新疆推进巾帼建功行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等工作，引导各族妇女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携手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积极展示新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新气象、新面貌，推动新疆与港澳地区加强合作，带动企业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介绍了考察团此行的情况。 他表示，全国妇联首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赴

0: 新疆考察得到了港澳代表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此次考察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宣传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和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成就，促进香港澳门与新疆在妇女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澳门妇联总会永远会长贺定一和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会长陆海表示，这次来到大美新疆，目睹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显著成就，感受到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浓厚氛围。香港和澳门持续繁荣发展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离不开新疆等全国各省区市的关心和支持。 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与新疆在妇女事业领域交流互鉴，积极搭建平台，深化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将把在疆所见所感介绍给香港和澳门市民，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港澳民众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张迎春、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 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库兰塞夫汗、张文胜，全国妇联有关同志、中央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自治区妇联执委、妇女代表等参加会见。8月27日，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兵团主场活动在巴西石河子市启动。 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兵团食安委副主任李永红出席。启动仪式上，兵团教育、公安、民政、市场监管四部门汇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成效。美团新疆公司接到包保干部代表作出食品安全公开承诺。我喜爱的兵团品牌企业代表进行发言。现场展演首绿洲沃土护舌尖安澜食品安全情景剧。工部兵团食安封签宣传设计大赛结果举行绿洲食安守望先锋队授旗仪式。与会领导授旗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将开展食安封签作品展、食品企业展销、科普宣传、执法技能比武、案例交流等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守护食品安全的浓厚氛围。近年来， 兵团持续压紧压实食品安全各方责任，细化出台落实举措。兵团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持续保持在 99% 以上。 生鲜乳收购站、运输车辆实现100%信息化监管，生鲜乳抽检合格率达 99.5% 以上。 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自营率100%，食品抽检合格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97%左右。兵团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职工群众食品安全的获得感、满意度稳步提升。
1: 15开好局，起好步。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引导支持民营企业以技术改造为抓手，推进工艺革新、产能提升，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来听本台记者吴露30台报道。 在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玻璃、门窗、铝单板产品不断下线，企业重点推进钢化工艺优化与仓储体系升级，稳定产品质量的同时实现节能降耗，经营效益持续向好。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一鸣：
2: 从今年年初到7月份， 产值已经有个1000多万，月底可以达到项目升规的一个要求。
1: 作为2025年招商引资落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依托兵团分区一站式政务服务，实现了顺利签约投产。同样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产能焕新的还有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专注于阳光板、瓦楞板、耐力板的生产，随着持续技改升级，生产条件、产品质量同步提升， 90%的产品远销海外。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阿依加玛。

0: 阿西木。
1: 上线 ERP 企业资源管理、工业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整体生产效率提升15%-40%。今年一到七月份，营业额已突破4000万，较去年同期增长15%。
0: 今年以来，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聚焦民营企业发展所需，依托包联机制对技改审批、环保治理、用工融资等需求分类施策闭环解决，园区民营经济活力持续迸发，民营工业主体不断集聚，电力装备、家电制造、五金加工等产业链持续延伸，企业发展信心持续提振。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王阿飞：
2: 强化融资、运地、运工、运能等要素保障，支持民营企业深耕主业、科技创新、数字转型，加快培育民营经济发展主引擎。
3: 以赛促学强本领，连日来兵团各级各部门围绕岗位技能提升目标，开展形式多样的技能竞赛，把赛场当考场，以实战验真功，让技能人才在比学赶超中展身手、见真章。来听本台综合报道。8月27日，2026年兵团公安机关法治业务实战技能大比武在兵团公安局举行。比赛以法安兵团警助初心为主题，经过赛前培训和初赛选拔两个阶段，14支队伍的42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设置3个核心环节，全方位考察参赛选手的法治理论功底、案卷审查能力、视频执法纠错实战水平。参赛选手5师塔斯海垦区公安局法治大队大队长李真：
4: 通过参加这次比武，提升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也学到了其他师市的法治业务领域的经验。
3: 9师白杨市公安局法治支队支队长孟庆玉：
5: 我会把赛场上学到的经验带回岗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
3: 8师石河子市日前举行工匠杯燃气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比赛设置室内燃气安装检修、燃气入户安检、管网运行维护3大赛道，来自兵团各师市以及马纳斯、沙湾、奎屯等地燃气企业的技术骨干同台比拼。参赛选手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技工万晶晶：
6: 通过此类的比赛，能够对我的工作更好的查漏补缺。
3: 本次比赛创新推行赛政融通，把竞赛赛场变成技能人才评价考场，一线职工凭赛场成绩就有机会拿到国家认可的高级工证书，真正实现赛场拿证。10师北屯市卫生健康专项技能竞赛顺利举行，来自师市疾控中心、北屯市总医院及各分院的54名业务骨干同台竞技，全面检验参赛人员专业功底与应急实操能力。10师北屯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季菊丽：
7: 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全面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水平和职业素养，从而进一步夯实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的基本功。
8: 文化中国行。
0: 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杜雪峰发来的报道。
3: 梨园雅韵唱响兵团。8月27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文体管理局主办的中华戏韵润天山兵团戏曲文化传承系列活动在1师阿拉尔市启动。兵团豫剧团、兵团猛进秦剧团、乌鲁木齐京剧团等多家院团联袂登台，带来秦腔五虎上将、京剧四郎探母、豫剧穆桂英挂帅等梨园名段，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观众康武奎：
9: 唱得非常精彩，功底非常深厚，表演得非常到位。
3: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18日，汇聚滨地与沅江省市文艺力量，计划开展各类活动200场次。专业戏曲院团还将走进校园，深入社区，通过专业授课、知识宣讲、现场教学等方式，培育青少年戏曲文化素养。同时启动戏迷擂台赛，广大戏迷可同台竞技，以戏会友，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河南大学戏剧学院副院长贾文龙：
10: 充分展示了兵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来振兴和繁荣文化事业。
3: 兵团文体管理局文化处副处长冯

0: 让戏曲文化在兵团更好的浸润天山南北，有形有效有感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
1: 本台记者张晨，七十台报道。8月27日，十集人文纪录片《戈壁母亲》开播新闻发布会在七师胡杨河市举行。这部聚焦兵团女性奋斗群像的主旋律纪实作品即将登陆中央新影发现之旅频道。纪录片深度采访25位兵团女性，借助珍贵历史资料与独家影像，勾勒出戈壁母亲的坚韧形象。戈壁母亲代表黄念青：
2: 我作为一名戈壁母亲的一员，能够在戈壁母亲这个片里呢展现我们过去的历史，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激励。
1: 淮安援疆工作组副组长齐安：
3: 不仅仅把镜头仅对着这些戈壁母亲的原型人物，我们还要看看新时代的边疆女性和戈壁母亲的原型人物进行双线叙事，他们接过了戈壁母亲们的接力棒，在现代的岗位上奋斗，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二师台的报道。8月27日，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赛事在库尔勒市火热开赛，赛事为期6天，共设置民族马术、雕羊、赛骆驼三大竞赛项目。来自自治区和兵团的1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策马争锋，民族赛马1000米比赛率先开跑。骑手们俯身贴马，策马扬鞭，你追我赶间，尽显澎湃激情。喀什地区代表队参赛选手夏里哈尔努尔江：
5: 马和豹的配合也不错，马的状态也不错，拿了个第一，信心特别好，我会继续努力。
4: 兵团代表队参赛选手叶森叶利努尔：
6: 获得了3等奖，心情也是挺开心的，挺满意的，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也会全力以赴。
4: 随后进行的赛骆驼1000米项目同样看点十足，选手们稳坐驼背，控速冲刺，表演赛现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姑娘追精彩亮相，男女骑手并肩而行，扬鞭追逐。马上角力项目中，骑手们在马背上近身博弈，拉扯角力，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观众段军：
7: 我专程从西安到库尔勒来拍赛马赛事，今天的比赛非常精彩。
4: 兵团马业马术协会副会长、兵团代表队马上项目领队吴海勇：
8: 兵团代表队派出了3支队伍参加这次运动会的马上项目，其中参加了民族马上的5个项目、赛骆驼的4个项目以及雕羊的赛事，希望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4: 兵团将教育家精神与兵团精神、胡杨精神深度融合，努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截至目前，已建成229个基础教育名校园长、名师、名班主任3名工作室，累计培育骨干教师3200余名，覆盖学科教学、学校管理、思政德育等重点领域。各工作室立足课堂，深耕教研，以示范引领促成长，带动一大批中青年教师站稳讲台，快速成长。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耿芳芳，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10: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9: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10: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1: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称若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与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细节，卡塔尔首相伊朗之行将继续展开调解努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表示，就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7: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消息称，尚不清楚穆赫比所说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个阶段达成。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警告阿曼，不要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穆赫比说，如果美国不接受一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 7月25号，伊朗与阿曼宣布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后，26号，伊朗称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的谈判会更加顺利？同时，双方在谈判方面取得的进展向外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8月25日，阿曼外交大臣访问伊朗，那么之后呢，双方也发表了共同的声明。那么双方在海峡的航道安排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上，也应该说取得了进一步的共识。那么总体看，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是在一个持续的进展过程中。但这里我觉得也需要注意，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上，实际上有三个相关方，一个是伊朗，一个是海湾国家，尤其是处在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个阿曼，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对这个海峡也仍然是有影响力的。那么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它只是三方中的两方，那么它谈得再好，也并不意味着海峡就能够实现完全的开放。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了，就是伊朗与阿曼达成的任何的协议都不意味着海峡的开放，伊朗需要美国做出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让步。所以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达不成海峡问题上的妥协，那么仅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包括协议，那么它是实现不了海峡问题的解决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种谈判就没有意义。那么我认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这种背景下，那么实际上是地区国家有了更多的这种要联合起来解决一些地区安全关切的这种紧迫性和自觉。那么伊朗与阿曼现在就是通过双边的谈判试图推进海峡问题的解决。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像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了三边的防务协定，实际上也是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增进地区的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地区国家更多的自主的去解决中东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1: 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将于27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官员就卡塔尔继续开展调解努力及地区其他事态发展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卡塔尔首相为何选择此时访问伊朗？目前美伊之间是否还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这个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美国出台新一轮的这个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个是期待这种经济的压力能最终拖垮或者压垮伊朗，让伊朗出现这个政权的自动的崩溃。当然美国也知道这个途径是需要时间的，它的成功并不能保障，所以美国我相信它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在发动经济战、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它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去居间传话、沟通斡旋。那么卡塔尔首相那么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 那么根据以上的所述呢。

0: 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那么首先比如说在渠道方面，在第三方斡旋方面，这方面我觉得并没有任何的这种问题。那不仅是卡塔尔首相这次要访问伊朗，那么之前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阿曼的外交大臣已经去了，我相信都在发挥这种斡旋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美伊现在很显然正在从之前一段的军事斗争转向这个经济斗争的这个新的阶段。那么在经济斗争中，其实双方都是有压力的，无论是美国感受到的这种油价上涨，国内的这个燃油价格的压力，还是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和海上贸易中断的这种压力。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双方还是有动力去回到谈判桌的。那么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那么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1: 自2月28号爆发的美以伊冲突即将满六个月，半年来美国如何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深陷其中？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国对伊朗虽然并没有发动任何地面的战争，但是它现在也确实出现了就是陷入这个战争泥潭的迹象。那么首先是从军事上来看，就是美国现在没有实现这个推翻伊朗政权，或者说最新的它没有重新打开海峡，所以在他的这个军事目标并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就撤军，实际上不太说得过去。那么另外的话，现在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是实施海上封锁，而实施海上封锁实际上是消耗了美军大量的资源的。现在美军是投入了20艘军舰，其中包括两个航母，来实施这种海上封锁。那么第二的话，在经济层面，我觉得美国仍然非常关切就是因为海峡不通而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的这个问题。那么双方是陷入了这种在能源问题上的，包括以及相关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的反复的博弈。那么美国现在还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很有效的办法。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在政治层面，就是从美国中期选举包括美国内政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特朗普继续留在伊朗战争中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他理应尽早的撤出伊朗战场。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长期是一个世界性的霸权，那他这种霸权的心理包袱还是很重的，他抹不开这个霸权的面子。那么现在美国好像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是遇到了挫折，似乎还对付不了伊朗，这个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包括美国在他国内的民众心目中的这个形象都是有冲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他不能够也不愿意轻易的放伊朗一马，或者不能轻易的撤出这个伊朗战事。所以我觉得受上述几个方面的这个羁绊，那么美国要彻底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路透社8月27号刊文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持续近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预计战事将在四周之内结束，但如今已经陷入僵局。伊朗并未按照美方的预期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也没有明确的结束路径。文章认为，半年战事带来的六大后果已经逐渐显现。
2: 首先，持续战争正在给美国政府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国内政治压力。路透社指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美国民众欢迎，如今反对情绪进一步上升。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民调显示，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从 40% 降至 33%， 目前仅有 31% 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也削弱了本届美国政府此前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承诺。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物价引发的选民不满也给共和党试图在中期选举中守住国会两院微弱多数增加了压力。文章指出，战事进一步暴露出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一部分共和党人希望美国尽快结束战争，另一部分则主张继续对伊朗保持军事压力。其次，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但韧性超过预期。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 全球约五分之一的能源供应要经由这一重要水道运输，供应中断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并一度引发外界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不过文章指出，这场能源冲击目前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低于最初预期。如今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上世纪70年代有所提高，强劲的支出和投资以及持续的人工智能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能源冲击。伊朗方面，路透社认为持续半年的战争已经对伊朗军事能力和经济运行造成影响，但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军称伊朗海军部分舰艇被摧毁，防空体系也受到较大影响，伊朗空军活动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伊朗仍保有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并继续具备对地区航运及美军相关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经济方面，战争进一步加剧伊朗的通胀和贸易困境。文章认为，尽管军事和经济受到影响，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方也未能通过持续军事打击促使伊朗做出让步。对于中东地区，地区局势更动荡，美国盟友受冲击。文章援引分析称，美已发动战争意在消除其认为的伊朗对中东地区构成的威胁，但半年之后，战争并未使地区安全形势得到改善，反而增加了地区的不稳定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持续面临安全风险，推高了地区保险和运输成本，并扰乱供应链，增加海湾经济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此外，路透社指出，战争对伊朗核计划造成的影响是美方目前宣称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伊朗三个已知铀浓缩设施以及部分被美方认为可能与核武器研发有关的设施，多名伊朗核领域科学家也在袭击中死亡。不过文章认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延缓了伊朗核计划部分能力的发展，其实际受影响程度目前仍难以准确判断。而美国自身军事资源也在被持续消耗。文章认为，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和战备能力受到明显消耗。美国国会研究处今年五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已经在冲突中损失42架无人机及其他军用航空器。与此同时，美军部分关键弹药库存明显下降。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军已经使用了某些型号精确制导导弹全球库存中的几乎全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截至七月，美国已经使用大约 65% 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拦截弹库存至少减少 38%。 为维持中东军事行动，美国还从欧洲和亚太地区向中东调动战斗机、军舰等军事力量。福特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超过一年，成为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部署。林肯号航母此前连续200天在海上航行，其舰上状况也引发美国国内担忧。
3: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与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高170亿美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多个美属领地指控元宇宙平台公司在平台中设计了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明知会让年轻用户遭受严重心理伤害，却仍将他们暴露于其中，并故意就其平台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等。该案于8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始审理。这起案件在8月18号开始审理，元宇宙公司迅速与参与诉讼的联邦州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在儿童社交媒体成瘾问题上，元宇宙公司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的分析。
4: 这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是因为进入庭审以后，元宇宙公司它面临的法律风险明显上升了。 今年三月，元宇宙和谷歌已经在一起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案件中败诉，这给后面的同类型案件给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到了这次庭审，元宇宙公司内部调研、产品设计以及青少年安全措施的实际

0: 效果都可能在法庭上被进一步的公开讨论。此前美国几个州提出的潜在索赔的金额也非常高，对元宇宙公司来说，继续打下去最大的风险已经不只是说要赔多少钱，还包括形成不利的判例，并带动数千起类似的诉讼。因此尽早的和解可以把成本、整改范围和未来风险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控的框架里。
1: 和解协议中包含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但是有分析认为这些措施没有对产品进行真正的重新设计，例如移除利用青少年神经发育特点而设计的用户粘性机制，防范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禁止具有性暗示的 AI 聊天机器人与儿童交互等等。那么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对于和解协议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需要明确，这次和解其实它已经触及到了一部分的产品设计，只是还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成瘾机制。比如说协议要求对未成年人隐藏点赞这些互动数据，限制部分的滤镜，青少年也可以选择不看算法推送的信息流，这些都属于产品设计的一个调整。但更关键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这些机制本身它就是在不断的延长用户停留的时间，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一些安全设计，包括哪些功能对儿童应当默认关闭，算法能不能利用儿童的心理和发育特点来提高粘性，成年人怎样接触未成年人，以及 AI 聊天机器人能否与儿童建立高度拟人化甚至亲密化的关系。欧盟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关注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和 AI 聊天机器人的设计。
1: Meta 在欧盟等其他地区也面临类似诉讼，那么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认为元宇宙公司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法律和监管的压力。欧洲方面，今年意大利已经出现针对元宇宙公司的集体诉讼，要求加强年龄验证，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并限制具有操纵性的产品设计。欧盟委员会也在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否充分。欧洲以外，加拿大、巴西等国家也已经出现与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有关的集体诉讼。澳大利亚虽然目前更突出的是立法监管，但已经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所以美国这次和解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美国，未来各个国家可能越来越关注这几个问题：平台有没有主动识别未成年人，产品设计有没有诱导沉迷，和企业是否真正的承担儿童安全责任。元宇宙公司面临的压力啊，可能会从单个案件逐步演变成全球性的产品整改要求。
1: Meta 这起案件究竟有何意义？真正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问题，各国和企业应该怎么办？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我觉得这起案件最重要的意义是监管重点开始出现变化，从以前的儿童看到了什么内容的内容治理，进一步深入到平台为什么会让儿童一直看下去，对平台的一个监管，也就是说算法、界面、推荐机制和商业模式本身就开始成为治理对象。真正的要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的推进。首先，政府要建立儿童优先和安全设计的规则，把年龄识别、算法推荐、成瘾性设计、 AI 陪伴这些元素都要纳入监管。然后就是企业要从源头调整产品，减少利用儿童的心理弱点、提高逗留时间和互动量的这些机制，并且要接受独立的审计。最后就是家长和学校都要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未来还需要继续关注新的问题，那就是 AI 和儿童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削弱儿童与父母、 儿童与老师和同伴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新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大概率呢不会说是立即就做出了是否加息的决策。美联储的目标区间呢仍然是保持在 3.5% 到 3.75% 之间。那么9月15号到16号呢会有下一次的议息会议，那么到时候呢还会有新的经济数据公布。那么在上一次的会议上，美联储是以9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决定的是暂时维持现状。那么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观点主张呢尽快的将利率提高，至少是提高25个基点。但是美联储主席呢已经不再采用传统的前瞻性的指引，那只是多次表示要实现的目标通胀率仍然是维持在2%。那么但是如果说继续维持当前的这种利率状况，市场呢有可能会假定美联储是愿意接受3%以上的通胀率的。所以说呢有一些金融机构像摩根大通就预测有可能会在9月加息。但是呢目前来讲呢市场的分歧呢仍然是比较大的。那么结合7月份的经济数据看，比方说像就业数据就出现了不太理想的情况。同时呢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等等也是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有些机构就认为9月份的加息概率呢是有所上升，但是呢也是在32%到44%。那所以说美联储主席就明确表示希望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更多的经济数据再做决定，特别是呢要避免在这个时候呢发出美联储将会采取过度紧缩政策的信号。所以说呢除非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通胀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否则呢在9月份采取加息的可能性目前来讲呢还不是太高。那么在9月份之后调整利率的可能性有可能上升。目前来讲呢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至少在今年的年末会出现至少一次加息，那么上调大约是至少25个基点。那么除非是核心的通胀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或者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恶化。所以说呢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在进行相关的权衡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各界呢在更热烈的来讨论加息的可能性，而美联储呢也有更强的关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倾向，但是目前还不能说美联储就一定会在9月份做出最终的决定。
1: 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通胀压力持续，美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国的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呢我们看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了下降，而且呢是连续2个月的下降。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民众的经济负担目前来讲呢是比较重的，而且呢仍然是有加重的趋势。所以说呢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是有一些悲观的。那么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呢就是美国的通胀率它超过了美联储所设定的2%的目标水平已经是持续了5年之久。虽然说官方所公布的年度的通胀率已经是从第一季度的高峰有所下降，但是呢从民众角度从家庭角度实际的感受却是像汽油食品还有一些这个医保服务等等的这个价格水平是仍然比较高的。那么实际可支配的收入的增长也是下降的，特别是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正在减少一些非必要的支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通货膨胀的效应有可能会出现累积，一步一步的会更强烈的影响那些承受能力或者是缓冲能力比较弱的人群。第二呢我们从消费角度看，七月份的美国的零售额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商品方面的支出是在减少，但是同时在服务领域的支出呢却是有所上升，许多领域的支出的预期也出现了下降的压力。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 GDP 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萎缩，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一些高收入人群还有就是资本市场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所形成的拉动效应，而这样的一些效应呢和大多数的一般民众一般家庭的这个感受是形成了一种反差。第三个方面呢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目前的情况呢虽然有所波动但是呢尚可接受，但是对于未来大家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就业人数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八月份呢有所改善，但是因为有移民政策的变化也导致了劳动参与率出现了变化，所以说呢比较明显的降低了劳动力供应的增长趋势，那么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再能够明确的来支持消费支出的增加。那么再一个方面呢我们从金融角度来看，美国利率继续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那么由于 通货膨胀还有美国的

0: 财政赤字问题，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啊短期内激增的债务水平，导致长期的利率事实上已经在攀升。所以说，即使是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到3.75%的水平，而实际上的抵押贷款和消费者的信贷成本仍然是比较高的。那么低收入人群的借款违约率目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上升。所以说呢，美联储是面临着困境，通货膨胀过高并且难以短期内缓解，但是呢市场的整体状况又出现了一些疲软，所以说在做加息操作的时候就变得非常谨慎。再有呢就是贸易风险还有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开始更多的反映在民众对于经济形势和前景的判断上。像中东冲突还有关税以及近期的和加拿大相关的供应链的风险以及能源安全方面的这个危机，已经不再是像之前那样似乎是远离实际生活的新闻，而是变成了关于食品杂货、燃料价格、就业岗位等等话题讨论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即使是出现了能源价格的短暂下降，人们的消费信心的恢复仍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目前美国经济不像之前很长时期我们能够见到的啊，一旦收紧货币政策就能够刺激消费的增长，刺激需求的增长。那么虽然说短期内不会出现经济崩溃的局面，但是呢也对于一些突发状况变得比较脆弱，比较敏感。
1: 冰岛将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投票，是什么让冰岛改变想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多家外媒报道，地处北欧的冰岛将于8月29号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今年2月，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在访问波兰期间透露，冰岛将在未来数月内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公投。5月底，冰岛议会决定于8月29号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是什么让冰岛改变了想法？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分析。
3: 作为紧邻欧盟地区的这个冰岛啊，应该说在这些年来啊，曾经一度有过想要加入欧盟的想法，尤其是在2009年啊，经历全球性的这个债务危机之后啊，当时冰岛的经济呢受到比较沉重的打击，所以很快呢，出于这个重振经济的考虑啊，冰岛呢曾经一度啊开启了和欧盟的入盟谈判，但是很快啊，在2013年的时候啊，由于一个疑欧派政府的上台，所以这个和欧盟的谈判进程呢就此中断。那这次呢，我想冰岛方面呢又重提啊这个加入欧盟的话题，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的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啊，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这个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当前做出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这样一个意愿有着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出于自身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2: 这次公投的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次公投它主要的选项呢是要求冰岛公民啊，就是否重启和欧盟的入盟谈判，来进行这个表决，因为这只是针对重启谈判的这样一个全民公投，它并不涉及未来在冰岛是否要加入欧盟问题上啊做出一些更具体的、更重大的决定。尽管目前冰岛国内啊围绕着是否未来要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有比较明显的分歧，支持加入欧盟的和反对加入欧盟的这个立场呢都非常明确，但是在当前的这个 冰岛执政的这个联合政府啊，由于它的立场

0: 相对比较亲欧，而且我们看到此前呢，冰岛政府呢就重启和欧盟谈判呢，也做了一些宣传啊这个说服的工作，所以我想在即将举行的这一次公投中，就是否和欧盟重启谈判这个问题呢，在冰岛国内呢，我想获得支持的概率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毕竟这只是一个关于是否重启谈判的公投，而不是最终的决定是否加入欧盟的这样一个民意的决定。
1: 冰岛能否加入欧盟对双方各有怎样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其实从当前冰岛方面的考虑来看呢，我想为了加入欧盟啊，主要是想一方面呢，在未来啊这个地缘经济变化的这个背景下呢，能够利用啊它和欧盟之间啊已经有的这样一些经贸合作的基础，然后进一步获得来自于加入欧盟单一市场之后的一些好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冰岛这样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体来说，如果啊能够加入欧盟，它今后啊在贸易投资方面呢可以获得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啊一些更多的好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一些这个涉及到和欧盟相关的问题上啊，包括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上，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冰岛呢也可以获得这个参与决策的权利。其次呢，我想对冰岛来说啊，作为一个孤悬海外但是地理位置呢又非常重要的小国，如果加入欧盟，那今后在安全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呢，他能够找到的这个依托呢可能也会更牢固一些，尤其是面对未来北极地区啊可能会出现的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竞争，那冰岛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在面对类似的一些地缘政治挑战的时候啊，它的底气呢可能会更足。那从欧盟方面来说呢，如果冰岛能够加入，一方面呢的确啊在外交上政治上可以被欧盟看作是一次胜利，因为当前啊这个欧盟内外对欧洲一体化对欧盟本身的这个发展前景呢都有越来越浓重的疑虑，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够迎来这个扩盟，尤其是能够把这个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冰岛纳入其中，那对于欧盟啊要实现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转向，要提升它的战略自主，尤其是在北极地区啊，今后欧盟有一个更好的跳板，能够更多的介入到北极事务中啊，也是会有一些地缘政治安全上的一些好处的。
1: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冰岛重启是否加入欧盟的公投有何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呢，现在冰岛啊一旦重启了加入欧盟的谈判，显然呢也是反映出当前整个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一些这个特点。比如说啊，现在在大国博弈加剧而且持续的背景下，像冰岛这样一些中小国家呀，显然也希望啊能够加入到某些团体啊或者说群体中去啊，能够更多的抱团取暖。所以冰岛未来啊如果进一步和欧盟接近啊甚至加入欧盟，毫无疑问啊也会体现出啊这个大国博弈在区域层面在特定的啊重点地区的一个反应。在地区层面来看呢，如果啊这个冰岛加入了欧盟，那就意味着啊这个地区形势的变化呢也在迫使各国呢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未来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关系呢在做出重新的调整。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啊随着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随着俄乌冲突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新的这个因素，不仅啊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北约，那现在冰岛呢如果再释放出啊要加入欧盟的意愿，那就意味着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这个版图呢再进一步重组。最后一点呢，我想对于这个对于当前的国际社会来说啊，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无论是在全球治理还是在地区的稳定方面，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啊面临着公共资源缺乏 公共产品提供不利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类似于像冰岛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呢，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涤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了思想主张。
6: 兄弟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三人奉命进了村，闯进了一家农户。不明情况的谢雨石截住了一个老太太，
9: 别动！
8: 杨丽青对老太太说：“
10: 大妈，不害怕？这是你其他人吗？啊，这儿没其他人了。”
9: 丽青，
8: 范希亮在一边使了一个眼色，拉着丽青上了房顶。两人卧伏着朝着城镇处观察。范希亮手上拿了一只军用望远镜，
11: 还挺热闹的。李青记上，城门两侧各有机枪工事一座，防御工事呈井字形，从守军的火力配置上看，守军的建制当在船椅上，

0: 不对呀，从图形上看，很久没有死守淡水镇的意思，肯定没有。你小子不在口不行，我说别费心思了，只管回头，你头让司令官去判断，咱们只管提供情况，这才下去。
1: 两人回到农家院落之中，和谢玉石一起围着地图讨论。
2: 怎么了？
3: 淡水的城防不完备，没有完整的城墙，不可能死守。
2: 哼，还真是。难怪他们把防御工事设在城门外。
3: 这条公路是淡水镇的咽喉，所以他们不守城墙，只能在城外打阻击战。
2: 这很关键，要确实弄准，要想办法混进这里证实一下。
4: 我去一趟。
2: 你这口音一切就露馅儿，
5: 还是我去吧。
2: 也好，这模样也像是哪家的少爷回来了。把词儿编好了，要能应付城军的盘问。
5: 放心吧，我编好了。
2: 哎，枪就别带了。去吧。
5: 走了。
1: 淡水城门外，荷枪实弹的陈军官兵在检查过往的乡人，提了一药包的谢雨石混在进城乡人中间，经过岗哨，一名军官盯住了谢雨石。
6: 站住，干什么呢？
5: 衣裳，外科衣裳。
6: 检查他的包。
7: 是。
1: 士兵夺过药包，打开后里边装满了绷带、各种药品。
6: 啊，衣裳。
1: 周围的乡人都驻足好奇地在观望。
6: 是真医生还是假医生啊？
5: 当然是真医生
6: 啊。
1: 军官唰地抽出驳壳枪，二话没说，照边上的一名乡人的脚面砰的就是一枪。
6: 宝子，包给我看看。
1: 中枪乡人一脸扭曲，谢雨石脸色煞白。
5: 我来看。
1: 谢雨石慌忙地取过包里的绷带用具，一用剪刀三下两下就剪掉了乡人的布鞋袜套，止血清创，再以绷带包扎。谢雨石粗粗地喘着气，倒提着驳壳枪站在一边的军官严密地监视着谢雨石一整套专业娴熟的动作手法。不久，他慢慢地把枪放入枪套，一挥手，
6: 没你事了，你可以走了。
1: 谢雨石提起药包，
6: 你们
1: 余悸未消地走进城墙门洞。夜晚，气喘吁吁的谢雨石出现在范西亮、厉清面前。
2: 什么情况？别着急。
5: 镇内驻了陈军两个团，城内城墙的确残缺不全。听镇上的人说，那年杨虎心血来潮要办商务航运，扩建码头，修了通渠大道，拆了南城墙，所以陈军欲死守淡水，绝不可能在城墙上做文章，只能在城门外设防。我还看见刚才士兵们又向掩体里增加了两挺重机枪，最要命的是他们在城门外埋了数百个爆炸点，专等我集团军冲锋使用。
2: 有这事儿？
5: 我亲眼看到的。
3: 如果敌军在我军进攻时引爆这个炸药，那我军伤亡将不堪设想。即使部队没有伤亡，路不毁了，也会阻碍我军进攻啊。
2: 是。听炮声，第十二师已经往这边运动了。必须赶快把敌情都送到，否则第十二师只想着一味强攻，费时费势。
3: 老范，我有个想法，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2: 这样，
3: 图呢，让雨石去送，你我留下来把那爆炸点搞掉。
2: 你小子行啊。脑子转得够快。
4: 是，
2: 打淡水不能学惠州，得斗智不能斗力。于是你把枪还是交给李青，现在就带头向第十二师的先头部队联络，告诉他们配置德力分队全力突前赶到，我和李青去接应他们。
5: 好，
2: 赶紧。
5: 明白了。

0: 在第四军前进指挥所，董建昌火气显得很大。
1: 电告第十二师，党军第一师已经拿下惠州城，全歼守敌。黄埔的娃娃已经给我们率先垂范了，他们赢得惊天地泣鬼神，青史留名。咱第四军也不是小妈养的，得照着拿下淡水城。惠州的经验，一是要会用炮，二是会用梯强行登城，三是连坐法，组织奋勇队，人人有把刀架在脖子上，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排长同全排队杀排长，连营团师。直至我这个军长官一如之。
2: 就这么发吗？
1: 照着发，一字不改。
3: 是。
2: 董长官，那三个还是没有消息。
4: 你是替我惦着那几个人呢，还是惦着那三支枪啊？

0: 去问问沙氏，那三个黄埔生。
1: 长官，第十二师来电，先头部队已逼近淡水镇，被遭抵抗。
0: 先清扫城外之敌，待主力到达后，统一攻城。多准备些登城云梯。
1: 长官，恐怕用不上云梯了。
0: 为什么？
1: 哦，十二师在电报上说，他们收到一个黄埔学生刚递到的敌情图，图上面说的。
0: 我的天哪！这天上还真是掉馅饼啊！具体的。
2: 淡水城外的掩体处，黑暗中，十几名兵士手提着马灯在忙碌着，他们顺着堑壕在铺设着导火线。
3: 平时你号称猛张飞，这一次我看你能不能嘁哩咔嚓给我炸响了他。
4: 没问题，就他们怎么轰隆一下去，攻打那几百万兵。咱爸咱妈给人取这名字，就为这个得胜啊！
3: 好小子，好样的！
5: 不知道雨石图送到了没有？
6: 图送到没送到，都得咱俩包了。到早了不行，到晚了也不行，得刚刚好。
5: 不着急，等这几个家伙完事咱们就干。
6: 到时候我把敌人引开，你去寻找导火索。
5: 班长，我有点兴奋。

公室内，军官手执着电话说道。

现豪处，一把刀截断了刀火索，手握刀的杨立青警觉地持枪隐蔽。

0: 王德胜手摸着烧残的导火索，寻倩豪寻觅而来。忽然他看见了蹲在那里的沥青，愣住。
1: 兄弟，站不了了，回去吧。
0: 王德胜举起匕首猛地冲向沥青，沥青对着他就是一枪。看着倒地而亡的王德胜，沥青显得有些发懵。倩豪外传来冲锋号声，远处一队冲过来的革命军领头的是一面红旗。在倩豪处，沥青手持驳壳枪在打着，身后忽然有人在叫：“
2: 沥青，
3: 这儿呢，老范，
2: 你红旗呢？
3: 要着呢。
2: 你傻呀，拿出来系脖子上，别让自己人给打了。”
0: 他帮着沥青系上红巾后，两人持枪射击，相互掩护而去。
2: 沥青过来。

0: 城门的战斗结束了，革命军压着被俘的陈军官兵通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一身革命军军服的谢雨石四处张望，几副伤兵担架鱼贯抬过，谢雨石每副担架前都看了看，都不是。
1: 走吧，
0: 有些焦灼的谢雨石朝路过的革命军询问，回答的都是一阵摇头。这时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叩击声，骑在马上的董建昌带着四名骑卫路过，董建昌在谢雨石的面前勒住了马。
2: 学医的
3: 长官，
2: 干嘛呢？
3: 哪儿都找不到他们，他们不会光荣了吧？
2: 瞧你这尿唧唧的样子，我告诉你，打仗得死人，不死人能打下这淡水城吗？啊，打不下来。
3: 长官，可是他们
2: 什么呀？就你们黄埔生的命是命，别人的命不是命啊！你们仨小子够种，我没白挑你们，别费劲找了。先锋团已经向我报告，他们俩小子没死，我已经升他们当排长了。哼，走。去学医的，要想赶趟，就上我卫士的马。走，去。
3: 长官，等等我。
0: 在北疆前线某镇，青石板铺就的小城街道上，枪声密集，革命军正在和川军的战斗人员进行激烈的巷战。老范、毕青、雨石三人沿着街道不断地持枪跃进、隐蔽、开火，他们身后跟随若干个革命军士兵，双方在争夺每一座房舍和街铺。

0: 临街的青楼上，一挺轻机枪从青楼挂了红灯笼的窗口处伸出，穿金机枪手哒哒哒地向街道开火。街道上正运动的革命军被密集的子弹逼到了墙根下。青楼内，机枪正在向外开着火，房间里挤了一堆哭天喊地的青楼姑娘，有大胆的青楼姑娘哭唧唧地递上弹夹，川军哈哈大笑，手上的机枪狂吼起来。青楼外，机枪在头顶的窗口上打着，屋檐下隐蔽着立青、谢雨神。立青说道：“
1: 手榴弹，手榴弹！
2: 你没有听见，上面有女人在哭。
1: 什么呀，女人？
2: 女人，上面。”
3: 哎，
1: 姚的，哎，你耳朵挺贼呀、啊！你小子进过青楼啊？
2: 我
1: 啊，
2: 我可没有进过，不准动我！
1: 我想进没敢进，有患了大病。快拿走榴弹，
2: 女人，
1: 拿来！
0: 帝青持枪，转身一脚踹倒了楼门，两人默契的看了一眼，交替掩护入内。
4: 家，我是团长李辉新。
0: 此时，范希亮用枪管顶着被俘团长的脑袋。
4: 我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冲击！
5: 别
6: 走！下去伺候死当
4: 兵！听到没有？把机枪扔下来！
6: 老子小枪可以，叫女的可不行。

青楼内，沥青、谢雨石拿着枪摸索着上楼，两人敏捷

0: 冲啊！冲啊！
1: 病房里，身受重伤的徐恩正被推入手术室，他浑身沾满了血污，躺在床上，左腿、额头、肩膀缠满了渗血的绷带。侧脸的徐恩显然在剧痛发作中情绪狂躁，目光失神。
0: 把他们都叫走，让他们走。
2: 你们都出去！你们干什么呢？都给我出去！
1: 在广州中央党部妇女部。
3: 徐霞，妇女慰问东征军代表团明天就出发了，你不给齐恩带点东西啊？怎么了你？
4: 别管我。
3: 不管你，不管你为什么哭啊？
4: 我哭我的，关你什么事啊？
3: 别闹了，到底出什么事了？不会是你哥出什么事了吧？徐霞，你别吓唬我，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
4: 病重伤员的专列今天早上刚到的，才来足了公立医院。
0: 腿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的腿在不在？
3: 妈给你看啊，妈给你看，来。
0: 我不能没有这条腿，我还要工作。
3: 腿在，腿好好的，妈心里有数，你是妈的儿子，妈哪能不知道呢？对不对？你腿好好的，妈摸过了，肿是肿了点儿，不哭不哭，儿子，不哭。

0: 医护人员推了手术车来。
1: 你们要干什么？
2: 请让开，区长代表必须马上手术，否则一旦伤口坏疽，那就不是截肢的问题了。您儿子是所有伤员中职务最高的，军事委员会专门电令我们一定要保住他的生命。
1: 你说什么委员会我管不了，可他是我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要打的仗他打完了，他已经尽忠了，现在我这个母亲要让他尽孝，也就是说他不能听你们委员会的了，他得听我的。很简单，别的都行，锯腿不行。发福受制父母，我做母亲的说不能锯，你们就锯不得。你有母亲吗？你母亲给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怎么办？
2: 我去跟秦教授说。这个老太太，
1: 儿子，
2: 太
1: 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丽华赶到了医院，问两名守在门口的士兵：“
3: 秦教官是在这儿吧？”
4: 在里面。老太太不让人进去打扰。
1: 是要命的病，可都过来了，大夫都说不行了，可是都过来了。哪能全信他们呢？你的腿麻木过了，肿是肿了点，都烫手了，化了点脓，抬出去就没事了，顶多将来一脚高一脚低，找漂亮媳妇儿不行，可找个能过日子的总还可以吧，对不对？啊，在啊。

0: 给你打了止疼针。
1: 丽华默默地走了进来，含着眼泪守护着菊恩，帮她擦拭身上的战火痕迹。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人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本母亲，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

0: 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实现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25集。
2: 浓浓的树荫覆盖着农场场部，杨自胜的房前，一辆卡车拉着杨自胜的一些简单的家具开走了。杨自胜和进军从屋里冲来，进军说：
3: 大爹，我还是跟你去吧，在那儿帮你把屋子收拾好了我再回来。
4: 收拾个屋子我自己会，好好的去当你的队长，抽空来看看大爹。十几公里的路，骑个自行车有半个小时也到了。
3: 知道了。
2: 一辆小轿车开到杨自胜跟前，陈明义和李松泉来向杨自胜告别。李松泉同杨自胜握手时含着泪，把手握得很紧很紧。杨自胜说：
4: 现在你是这儿的团长了，对进军你要严要求，要说起来你是他的亲姨父啊。
2: 李松泉愧疚地点点头。陈明义与杨自胜握手时装出以前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样子。陈明义说：
3: 老杨，你是明珠市的市委书记了，我们团就在明珠市的边上，请你多关照了。
4: 哼，有你陈明义在这儿，我还能不关照？
2: 陈明义笑得有些尴尬。康拜英在麦田收割着麦子，进军用毛巾包着头站在康拜英上喂着麦草，飞扬着的麦芒和尘土让他只好眯着眼睛。有个农工在林带边吃完饭，奔到康拜英旁喊：
3: 季队长，下来吃饭吧。
2: 进军跳下车，农工说：
3: 季队长，我看现在啥农活都难不倒你啊。
5: 当队长啥农活都得摸一摸，好做到心中有数。
2: 农工爬上康拜英说：
3: 季队长，刚才通信员来说队上有人找你，让你回去一下。
2: 进军骑着自行车来到队部，推门走进办公室，看到一位姑娘坐在那儿等他，那位姑娘就是莹莹。莹莹看到进军后眼睛一亮，忙站了起来。莹莹说：
6: 季队长，你还认识我吗？
2: 进军也高兴地说：
3: 认识，怎么不认识？你是春花阿姨的女儿温莹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放暑假回家的湘云骑着自行车来到队部，她透过窗户看到进军正热情地在同一位姑娘说话，就没进去，站在门后听。莹莹热情洋溢地说：
6: 我啊，是到厂里来参加高考的，今天考完了，我要回到牧场去，所以来见见你。
3: 有什么事吗？
6: 有，我也想像红霞姐一样叫你进军哥哥，行吗？

0: 自在。莹莹说，金军哥哥，你能给我5到6年的时间来证明我自己吗？证明我确实能配得上你。
1: 恐怕不行。
0: 为什么？
1: 哎呀，我自己
0: 也行啊，不过我会做出个样子让你满意的。金军哥哥，我回去了。
2: 莹莹策动马匹一路小跑的上了公路。禁军目送着莹莹消失在林带里，他感到自己真有一种哥哥对妹妹的感情。禁军回过头，发觉湘云站在他身后。禁军说，
3: 湘云，你回来了，
0: 放暑假回来看你啊。
3: 禁军哥，你刚认下的这位妹妹长得好漂亮啊。
2: 禁军一笑不答。湘云轻轻地拉了一下禁军的手说，
0: 禁军哥，
1: 怎么了？
0: 禁军哥，我们确定关系好吗？
2: 禁军看着湘云沉默了好一阵说，
1: 湘云，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思想上没有准备，这样吧，等你上完大学再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刚才的那一位了？
1: 不是，说心里话，我很喜欢他，在我第一次见他时我就喜欢他，但是我总感到他在我心中只能是个妹妹，一个我很喜欢的妹妹，但是我跟他不可能朝那方面发展。
0: 为啥？
1: 说不清。湘云，我不骗你，我真的是说不清。
2: 柳叶家，放暑假回来的李静江还在睡懒觉。柳叶掀开他睡的小屋的门帘走进去推醒他说，
4: 静江，静江，你爹上班去了，我要问你一件事儿。
5: 啥事儿？
4: 你跟那个女上海丫子到底啥关系？
5: 啥关系也没有。
4: 啥关系没有？那天他到我们家来，说是你让他来我们家准备一起去领结婚证的，这是咋回事？
2: 静江从床上一下坐起来说，
5: 他真的来我们家这么说了？
4: 怪不得那天你要提早走，你们俩肯定是有点什么名堂，要不他怎么会来这么说？
5: 娘，啥也没有，只不过在对上时相互谈得来一点。
4: 我警告你，找对象不能找这种上海鸭子，女的妖里妖气的，男的流里流气的，我就看不惯。
5: 行了行了，娘，你瞎操那么多心干嘛？
2: 粮场，禁军正在麦堆旁扬着场，有一位老职工拉了他，指指林带。李静江站在林带里，李静江正站在林带的阴影里，禁军朝他走来。李静江迎上去，静江说，
6: 姬大队长，你可真难找啊。
5: 哦，是你啊，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呢。
6: 你找我干嘛？
5: 你又找我干嘛？
6: 我想问你，耿佳丽上哪儿去了？怎么到处找也找不到她？
5: 我也正为这件事找你呢。我问你，你找她干嘛？
6: 我找她那是我们之间的私事儿，姬大队长，这你可管不上。
5: 她是我队上的职工，我这个当队长的就有义务对他负起责任来。我问你，你同他到底准备怎么办？
6: 什么怎么办？
5: 我问的是你准备不准备同他结婚，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事儿，结不结婚同你有啥相干？你把人家搞了你还在说这种话？
6: 你怎么知道是我搞的？
5: 他肚子大了，
6: 那说不定是别人搞的，这种女人你也知道。
2: 还没等静江讲完，静军就一拳把他撂倒在林带的梗子上。静军说，
5: 这一拳我是代表耿佳丽给你的，人家千里迢迢到新疆来支边，你就这么糟蹋人家，良心叫狗吃了。
2: 静江抹着嘴角上流出的血喊，
6: 姬静军，你对我的一桩桩血海深仇我总有一天要报的。
5: 行啊，我奉陪，你这堆狗屎。
2: 深秋，林带里，大路上都铺满了金黄的枯叶。禁军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队部办公室，有一个南方人模样的男子抱着个婴儿坐在里面。
0: 姬定军

0: 走进办公室，那南方人就站起来，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说，请问你是激进军队长吗？
1: 对，我就是。
0: 哦，我是受耿佳丽的委托来找你的，这是耿佳丽给你的信。进军接过信来看，
2: 姬队长您好，古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事情真是这样。到上海后，母亲知道这事儿后哭得死去活来，这么件丢人的事儿就出在她独养女儿的身上，她想不开。我母亲是个宁肯丢命也不肯丢面子的人，她说不能去医院做人流，因为做人流要有相关单位的证明，这样这件丢人的事儿就会传开。他说你就对别人说你结婚了，回上海来生孩子的。就这样我对你食言了，没能做到处理掉肚里胎儿就回队长来的诺言，而现在我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我母亲为我办了出国的手续，过两天我就要去法国了。当然我不可能带着这孩子走，母亲说送还给那个负心汉吧，让他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来，所以我把孩子委托人带给你，因为只有你才有办法把孩子送到李静江的手上。我相信你，我知道这也太为难你了，但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付上孩子的一笔生活费，谢谢你姬队长，总有一天我会好好报答你的。
0: 看完信后，进军感到既心酸又为难，他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在思考。姬进军想好了，叹了口气，无奈地摇摇头，走到那南方人跟前。进军说，
1: 同志贵姓？
0: 免贵，姓罗。
1: 罗同志，你还是把孩子代还给耿佳丽吧，这件事儿我恐怕办不成。
0: 不可能嘞，耿佳丽她母女俩都去法国了，家里的房子也处理掉了，他们是给了我一笔钱，而且让我来回坐飞机，我才跑这么远来帮他们办这件事的。你们这儿好冷哎，我都冻感冒了。
3: 进军为难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最后一咬牙对那男子说，
1: 那好，孩子留下吧。
0: 初雪夜，进军来到柳叶家。进军敲着门喊了声，
4: 大姨。
0: 柳叶开门看是进军，柳叶说，
5: 啊，进军啊，来坐，好长时间没上大姨家来了。
1: 嗯，队长的事情太忙，姨父呢？
5: 开党委会去了。我听你姨父讲，你这个队长当得不错，不过他也有点担心呐。
1: 担心啥？
5: 说你胆子大了点儿，这样容易犯错误。
0: 进军一笑说，
5: 大姨，今天我是来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5: 晋江哥跟我们队长一个上海女知青叫耿佳丽谈恋爱的事儿，你知道吧？
1: 这事儿我问过晋江，他说只是一般朋友关系。
5: 不对，大姨，晋江没有跟你讲实话。
1: 啊，咋回事儿？
5: 晋江不但跟耿佳丽谈了，而且越轨了。
1: 什么？
5: 耿佳丽怀孕后回上海把孩子生下来了。
1: 啊，有这事儿？
5: 对，耿佳丽把孩子托人带过来了。
1: 那他人呢？
5: 出国了。
1: 那孩子呢？
5: 在我这儿。
1: 这会不会有假？
5: 我想不会。大姨，那是晋江哥的女儿，他有责任抚养她。
1: 那不行，晋军，你不该把这孩子接下来。
5: 开始我是不想接，但耿佳丽同她母亲已经出国了，这孩子没法送回去了，我才接下的。因为晋江 毕竟是我表哥，耿佳丽也知道我跟晋江的这层关系，才把孩子送到我这儿的。
1: 秦军，你就再帮大姨一个忙吧，把孩子送给别人吧，啊，有些老职工夫妇没有孩子，他们会收养这孩子的。
5: 大姨，你想想，那孩子是你的亲孙女啊，你舍得送给别人？
1: 是不是亲的我不知道，就是亲的我也不会要。
5: 晋军，你想个办法送人啊！我再说一遍，你不该收下这孩子。
3: 晋军不满地说，
5: 好吧，我走了。
1: 晋军，
3: 戚晋军已经愤怒地出去把门关上了。夜，队长办公室，戚晋军在用奶瓶给孩子喂牛奶，他一脸的愁容。戚晋军眼前出现了满山坡羊群，还有柳月那热情和蔼善良亲切的笑脸。清晨，晋军骑着马抱着孩子上山，走向牧场。傍晚，红光牧场柳月家，小方桌旁围坐着温俊峰、晋军、红霞。柳月把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羊肉放到桌上，羊肉上撒着一些洋葱片。柳月坐下说，
5: 来，大家吃吧。
3: 温俊峰为晋军倒酒。红霞说，
4: 温厂长，我也喝上一口。
3: 晋军看看四周的人说，
5: 莹莹妹妹呢？
3: 柳月说，
5: 考上大学后走了。
6: 学的啥专业？
3: 温俊峰说，
5: 企业管理。
6: 这个专业好，将来肯定会有用武之地的。
5: 哎，莹莹这孩子虽然是个女娃，但干啥事儿都泼泼辣辣的，而且还有一股子韧劲儿，像她娘。来，季队长，干杯。
3: 红霞说，
4: 来，我也干。
7: 晋军哥，你别为我哥我娘的事儿生气，我哥那德行你也知道，从小不就是个溜子，我娘又太世俗，所以我就不大想回家。
3: 床上睡着的孩子突然哭了，柳月忙放下手中的碗去抱孩子。红霞帮着把装上牛奶的奶瓶放进茶缸里，然后再往茶缸里倒上热水。柳月抱着孩子哄着。
5: 柳月说，
1: 季队长，你放心，孩子就放在我这儿，作为我的孙女来养。
3: 晋军说，
5: 春花阿姨真太感激你了，这孩子就算是我的女儿吧，送别人我还有点舍不得，而且也不合情理，不管咋说我跟这孩子也带点亲，亲人不尽这义务反而把责任推给别人，这咋行？
1: 孩子叫啥名字？
5: 我想好了，她是个女孩，她母亲又是上海人，起个雅一点的名字，叫淑瑜吧，姬淑瑜。
1: 哎呀，这名字挺好听的，就这么叫吧。
3: 红霞热好牛奶，柳月接过来小心地给孩子喂奶。温俊峰为戚晋军倒酒，温俊峰感动地说，
5: 戚队长，来，咱俩再干一杯，人活在世上就要讲个情义，不过这事儿是太麻烦春花阿姨了，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我会送来的。
1: 吉队长，我们这儿啊是牧区，孩子喝个奶吃口肉都是现成的，
5: 你千万别再提生活费的事儿了。再说莹莹走后，我正愁身边没孩子会孤单呢，这孩子会给我们带来乐趣的。
1: 春花阿姨，我再一次谢谢你。
3: 早上，红霞帮晋军牵着马把他送到路口，红霞把缰绳递给晋军。红霞说，
4: 晋军哥你走吧。
5: 红霞，你如果回家，这件事最好不要跟你父母和晋江讲，
4: 我哥这件事儿真的做得很无耻，我恨不得要扇他两个耳光。
5: 你哥已经挨过我一拳了，算了。红霞，我问你，你干嘛不参加高考？
4: 哎呀，一呢是我年纪大了，再上个学出来就要30岁了，怎么嫁人？
8: 二呢，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就是欧小阳，他明年就要从大学进修回来了，我想能好好的成为他的贤内助，就像春花干妈协助温厂长那样。
1: 那也好，我走了，我会经常来看你们和孩子的，孩子的事儿你也多操点心。
8: 我会的，按理讲我是孩子的亲姑姑嘛。
9: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25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5: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阿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4: 陈小江、阿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
5: 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引导支持民营企业以技术改造为抓手，推进工业革新、产能提升，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27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15、15时期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

0: 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守护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8月27日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田香丽、玉素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立足实际，统筹谋划组织实施，全区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研讨扎实深入，查摆问题全面精准，整改整治有力有效，实践转化成果显著，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健全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党性锻炼，持续深化教育培训，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不断提高各界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要健全纠偏正向长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整治新官不理旧账、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顽瘴痼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健全科学决策长效机制，深化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用权，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要健全精准识人长效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激励保障措施，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健全从严监督长效机制，强化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监督，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有效震慑，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纪律规矩的框架内履职用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 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筑牢对党忠诚，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提高工作本领，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扎实做好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突出实际实效，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要坚持求真务实，推动各界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在狠抓落实上，当好崇尚实干的行动派，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8月2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一行。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考察团一行到来。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国妇联始终关心支持新疆工作，推动妇联系统倾力支援新疆。此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来疆考察，必将有力推动新疆妇联工作，深化新疆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支持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指导帮助新疆推进巾帼建功行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等工作，引导各族妇女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携手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积极展示新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新气象、新面貌，推动新疆与港澳地区加强合作，带动企业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介绍了考察团此行的情况。他表示，全国妇联首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赴新疆考察，得到了港澳代表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此次考察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宣传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和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成就，促进香港、澳门与新疆在妇女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妇联总会永远会长贺定一和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会长陆海表示，这次来到大美新疆，目睹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显著成就，感受到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浓厚氛围。香港和澳门持续繁荣发展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离不开新疆等全国各省区市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与新疆在妇女事业领域交流互鉴，积极搭建平台，深化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将把在疆所见所感介绍给香港和澳门市民，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港澳民众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张迎春、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库兰·塞夫汉、张文胜，全国妇联有关同志、中央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自治区妇联执委、妇女代表等参加会见。
3: 8月27日，
2: 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冰团主场。

0: 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新疆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品安全工作者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食 公开承诺，我喜爱的兵团品牌企业代表进行发言，现场展演首绿洲沃土护舌尖安澜食品安全情景剧，公布兵团食安丰谦宣传设计大赛结果，举行绿洲食安守望先锋队授旗仪式，与会领导授旗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将开展食安丰谦作品展、食品企业展销、科普宣传、执法技能比武、案例交流等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守护食品安全的浓厚氛围。近年来， 兵团持续压紧压实食品安全各方责任，细化出台落实举措，兵团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持续保持在 99% 以上， 生鲜乳收购站运输车辆实现100%信息化监管，生鲜乳抽检合格率达 99.5% 以上，中小学幼儿园食堂自营率 100%， 食品抽检合格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97% 左右，兵团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职工群众食品安全的获得感满意度稳步提升。
1: 15-5
2: 好局，起好步。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引导支持民营企业以技术改造为抓手，推进工艺革新、产能提升，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来听本台记者吴露30台报道。在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北部产业园， 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玻璃、门窗、铝单板产品不断下线，企业重点推进钢化工艺优化与仓储体系升级，稳定产品质量的同时实现节能降耗，经营效益持续向好。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一鸣：
3: 从今年年初到7月份， 产值已经有个1000多万，月底可以达到项目升规的一个要求。
2: 作为2025年招商引资落地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依托兵团分区一站式政务服务，实现了顺利签约投产。同样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产能换新的还有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专注于阳光板、瓦楞板、耐力板的生产，随着持续技改升级，生产条件、产品质量同步提升，
4: 90%的产品远销海外。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阿依加玛丽阿西木：
5: 上线ERP企业资源管理、工业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15% 到 40%。 今年一到七月份，营业额已突破4000万，较去年同期增长 15%。
2: 今年以来，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 聚焦民营企业发展所需，依托包联机制对技改审批、环保治理、用工融资等需求分类试测闭环解决，园区民营经济活力持续迸发，民营工业主体不断集聚，电力装备、家电制造、五金加工等产业链持续延伸，企业发展信心持续提振。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王阿飞：
6: 强化融资、运地、运工、
7: 运能等要素保障，支持民营企业深耕主业、科技创新、数质转型，加快培育民营经济发展主引擎。以赛促学强本领，连日来兵团各级各部门围绕岗位技能提升目标，开展形式多样的技能竞赛，把赛场当考场，以实战验真功，让技能人才在比学赶超中展身手、见真章。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8月27日，2026年兵团公安机关法治业务实战技能大比武在兵团公安局举行，比赛以法安兵团仅驻初心为主题，经过赛前培训和初赛选拔两个阶段， 14支队伍的42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设置3个核心环节，全方位考察参赛选手的法治理论功底、案卷审查能力、视频执法纠错实战水平。参赛选手舞狮塔斯海肯

0: 局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李真。
1: 通过参加这次比武，提升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也学到了其他师市的法制业务领域的经验。
0: 九是白杨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支队长孟庆玉。
2: 我会把赛场上学到的经验带回岗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八师石河的市日前举行工匠杯燃气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比赛设置室内燃气安装检修、燃气入户安检、管网运行维护三大赛道，来自兵团各师市以及马纳斯、沙湾、奎屯等地燃气企业的技术骨干同台比拼。参赛选手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技工万晶晶。
3: 通过此类的比赛能够对我的工作更好的查漏补缺。
0: 本次比赛创新推行赛政融通，把竞赛赛场变成技能人才评价考场，一线职工凭赛场成绩就有机会拿到国家认可的高级工证书，真正实现赛场拿证。实施北屯市卫生健康专项技能竞赛顺利举行，来自师市疾控中心、北屯市总医院及各分院的54名业务骨干同台竞技，全面检验参赛人员专业功底与应急实操能力。实施北屯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季菊丽。
4: 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全面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水平和职业素养，从而进一步夯实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的基本功。
5: 文化中国行，
6: 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杜雪峰发来的报道。
0: 梨园雅韵唱响兵团。8月27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文体管理局主办的中华戏韵润天山兵团戏曲文化传承系列活动在伊师阿纳尔市启动。兵团豫剧团、兵团猛进秦剧团、乌鲁木齐京剧团等多家院团联袂登台，带来秦腔五虎上将、京剧四郎探母、豫剧穆桂英挂帅等梨园名段，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观众康武奎
7: 唱得非常精彩，功底非常深厚，表演得非常到位。
0: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18日，汇聚滨地与沅江省市文艺力量，计划开展各类活动200场次。专业戏曲院团还将走进校园，深入社区，通过专业授课、知识宣讲、现场教学等方式，培育青少年戏曲文化素养。同时启动戏迷擂台赛，广大戏迷可同台竞技，以戏会友，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河南大学戏剧学院副院长贾文龙。
8: 充分展示了兵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来振兴和繁荣文化事业。
0: 兵团文体管理局文化处副处长冯刚。
9: 让戏曲文化在兵团更好地浸润天山南北，有形有效有感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
6: 本台记者张晨70台报道。8月27日，10集人文纪录片《戈壁母亲》开播新闻发布会在70胡杨河市举行。这部聚焦兵团女性奋斗群像的主旋律纪实作品即将登陆中央新影发现之旅频道。纪录片深度采访25位兵团女性，借助珍贵历史资料与独家影像，勾勒出戈壁母亲的坚韧形象。戈壁母亲代表黄念青。
10: 作为一名戈壁母亲的一员，能够在戈壁母亲这个片里呢展现我们过去的历史，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激励。
6: 淮安沅江工作组副组长齐安。
11: 不仅仅把镜头仅对着这些戈壁母亲的原型人物，我们还要看看新时代的边疆女性和戈壁母亲的原型人物进行双线叙事。他们接过了戈壁母亲们的接力棒，在现在的岗位上奋斗，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二师台的报道。8月27日，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赛事在库尔勒市火热开赛，赛事为期6天，共设置民族马术、雕羊、赛骆驼三大竞赛项目。来自自治区和兵团的1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策马争锋，民族赛马1000米比赛率先开跑。骑手们俯身贴马，策马扬鞭，你追我赶间，尽显澎湃激情。喀什地区代表队参赛选手夏里哈尔努尔江。
12: 马克报的配合也不错，马的状态也不错，拿了个第一。

0: 你特别好，我会继续努力。
1: 兵团代表队参赛选手叶森·叶利努尔
2: 获得了三等奖，心情也是挺开心的，挺满意的。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也会全力以赴。
1: 随后进行的赛骆驼1000米项目同样看点十足，选手们稳坐驼背，控速冲刺。表演赛现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姑娘锥精彩亮相，男女骑手并肩而行，扬鞭追逐。马上角力项目中，骑手们在马背上近身博弈，拉扯角力，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观众段军。
3: 我专程从西安到库尔勒来拍赛马赛事，今天的比赛非常精彩。
1: 兵团马业马术协会副会长、兵团代表队马上项目领队吴海勇。
4: 兵团代表队派出了3支队伍参加这次运动会的马上项目，其中参加了民族马上的5个项目、赛骆驼的4个项目以及标扬的赛事，希望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1: 兵团将教育家精神与兵团精神、胡杨精神深度融合，努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截至目前，已建成229个基础教育名校园长、名师、名班主任3名工作室，累计培育骨干教师3200余名，覆盖学科教学、学校管理、思政德育等重点领域。各工作室立足课堂，深耕教研，以示范引领促成长，带动一大批中青年教师站稳讲台，快速成长。
5: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耿芳芳，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7: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6: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7: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8: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戈壁滩上的输液管》，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刘霞，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4: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一提到新疆就会联想到干旱、缺水、寸草不生等词语。然而在这方土地上，一种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却让农业生产走出了高效节水的新路子。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尹飞虎。1972年，那个从小对土地有着特殊感情的孩子离开湖南老家，踏上了去往新疆的旅途。此刻的尹飞虎可能并不知道，新疆那片炙热的土地将成为他一生的牵挂。
5: 报告。哎呦，飞虎啊。
6: 科长，
5: 来来来，
6: 什么事儿？
5: 坐下说。
6: 别坐了，事不大。科长，这是我的申请。
5: 哦，我看看。
6: 您看。
5: 哎呀，尹飞虎啊，这事儿还不大。
6: 啊，科长，有什么问题吗？
5: 你要申请去农业联
6: 啊？
5: 那可是农业联呢。
6: 去农业联的名额满了吗？
5: 哎呀，这不是名额的问题，而是这农业联实在是太辛苦了。你是个读书人，我怕你吃不消啊。要不你考虑一下去别的连吧。啊，值班连、通信连都可以发光发热呀。
6: 哎呀，科长，我吃得消的。您有所不知，我是个农村娃，6岁的时候我就跟爷爷奶奶下地学插秧割稻子，我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嗯，您说的值班连、通信连我知道都很好，但是我觉得自己更擅长跟土地打交道。
5: 那只是你觉得。我告诉你啊，咱们兵团的农业连那可是最考验人的。
6: 我明白，可是你明白个
5: 什么呀？

0: 咱们新疆的土地和你家乡的可不一样，新疆大部分是盐碱地，甚至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尤其是
1: 兵团的盐碱地面积大概占到 70% 以上，对吧？
0: 嗯，
1: 科长，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才选择去农业连，这是我深思熟虑的选择。
0: 那你可别后悔。
1: 我绝不后悔。
0: 好，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今后的你不要放弃自己的选择，即便这条路可能困难重重。
1: 是，请科长放心。
0: 去吧。
1: 哎，科长。
0: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啊，有件事我没想明白，想向您请教请教。
0: 啊，你说。
1: 您刚才说农业连特别艰苦，
0: 嗯，
1: 特别考验人。
0: 对呀、啊。
1: 那应该很缺人才对呀、啊。您为什么拦着不让我去呢？
0: 哎呀，你不知道，很多人也像你一样主动申请去农业连。哎呀，可没过几天呢，都嚷嚷着要去别的连队，所以呀、啊。
1: 哦，我明白了。您这是假装拦着我，勾着我痛下决心。这样我去了农业连，即便吃不消，也不好意思提出去别的连队了，对不对，科长？
0: 不是，我有你说的那么阴险吗？
1: 哎，不不不，科长，您这叫有水平。
0: 行，
1: 好好好。
0: 真有水平。
1: 哎呀，赶紧走。

0: 你们小组的进度怎么样了？
1: 报告连长，海检区马上就要完工了。
0: 好，这样到饭点了，大家吃完饭再干。
1: 是，
0: 走。哎，
1: 连长你拉我一把。哎，
0: 来来来来。哎呀，哎，别慌。哎，坐下来歇会儿。哎，
2: 好。哎，累死我了。
0: 走，喝水。哎，慢点，
2: 连长。哎，来之前我知道农业连考验人，可没想到这么考验人呢。我从小就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可这新疆的农活跟我老家完全是两回事啊。
0: 对喽，主要啊是新疆的盐碱地面积太大，兵团从建立到现在，咱们的农业历史就是和盐碱地斗争的历史。嗯，如果不考虑改良盐碱地这个因素，咱们的农业是不可持续的。
3: 报告连长。盐碱地咱不怕，咱挖渠排碱啊，还有采取耕作措施，深耕深松，土地平整，咱们就跟盐碱地抗争到底。
0: 对，
2: 咱们和盐碱地抗争必须得掌握正确的方法。
0: 没错。
2: 哎，其实咱们也可以用种稻洗盐、水旱轮作的方法。啊，
3: 这是什么方法呀？
2: 就是种一年水稻，种几季旱作。
0: 嘿，黑虎，这样，你具体来说说。
2: 好，连长，你们看，哎，比如，这就是一块耕地。
0: 啊，
2: 在这块地上，咱们先种一年水稻，把盐碱压下去。哦，然后用排水渠把盐碱排。

0: 我行啊，
1: 行啊！
2: 只要你深入农民群众中去，真正的发现他们的困难，去研究，去解决，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3: 尹飞虎没有想到，自己即将成为科研战士，即将用几十年的时间奋战在兵团农业科研战线上。1974年，中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农实师，成为一名水稻研究技术员。由于工作出色，两年后他参加了兵团组织的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协助组，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重大课题。
4: 啊，尹飞虎，忙着呢。
5: 啊，
4: 哟，团长，您找我
5: 啊？有个事，我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4: 什么事？请团长指示。
5: 啊，手放下，手放下，这不是命令，不要搞得这么紧张。
4: 哦，
5: 你看呐，兵团马上要组织一个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协助组
4: 啊，
5: 你是这方面的优秀人才，所以团里想推荐你参加，你愿意吗？
4: 我当然愿意。
5: 好，还有啊，这次是由著名的农业专家袁隆平、黄明安亲自指导
4: 啊，
5: 你可得给我打起精神来，把专家们的宝贵经验留在咱们兵团。
4: 袁隆平、黄明安
5: 啊，对呀、啊，我没说明白吗？
4: 不不，您说明白了，
5: 那就好。哎，这几天你先准备准备，等上级的通知。
4: 是。
5: 我走了。
6: 哎，飞虎，行啊，你小子啊！
1: 尹飞虎，你真行啊！
6: 就是
1: 这么好的事，团长第一个就想到你了。
4: 袁隆平、黄明安。
6: 哎呀，飞虎，你怎么了？
1: 对
6: 呀、
1: 啊，
4: 小蔡
6: 啊，
4: 快，快掐我一把！
6: 啊，你这是干什么？
4: 我得确定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哎呀，
4: 快掐！
6: 我可掐了！
4: 快快快！哎呀，
1: 哎呀，小蔡，你使这么大劲干什么呀？你
6: 他让我掐的！
4: 这是咋了？
1: 我不是做梦，不是做梦啊！哎，我尹飞虎要成为袁隆平和黄明安的学生了。
7: 飞虎，恭喜你啊！
6: 哎，可是搞杂交水稻会很辛苦的。
7: 哎，辛苦算什么？我不怕，我尹飞虎什么时候叫过苦？
1: 那都是，跟盐碱地抗争那么苦的事情，哎，他都坚持下来了。水稻杂交交给你，你肯定行。
6: 对，
7: 行与不行，最后看结果。咱们做科研工作的，就不能先给自己设置障碍。
1: 嗯，
7: 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对了。
6: 对，撸起袖子加油干，加油，
7: 加油，
1: 加油！
3: 协助组成立之后，尹飞虎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以上，一天要做1000多个组合。在袁隆平、黄明安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不到2年的时间，科研团队就取得了成果。1978年，野败金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获全国科技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奖。作为课题研究人员之一，尹飞虎第一次尝到了取得科研成果的喜悦，也迈出了他农业科研生涯的第一步。1986年，做了10年的杂交水稻研究工作的尹飞虎，被调整到新疆农垦科学院土肥工作岗位，开启了新的征程。

0: 咱们新疆农垦科学院也要随着这股东风把科技成果推广出去。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1: 重要消息？
2: 什么消息？
3: 是听说
0: 这个重要消息就是我们农垦科学院要创办农业新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非常欢迎有这方面特长对这方面有热情的同志加入。
2: 好行，
0: 啊，还有啊，就是关于这个新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这是最最重要的。经过组织上研究讨论，决定推荐尹飞虎同志担任。
2: 飞虎，
4: 不不不，
2: 是
4: 刘院长，我这个人适合在一线搞科研，从来没担任过领导职务，恐怕、
0: 尹飞虎同志，你先不要着急着推辞啊。刚才我也说了啊。组织上推荐你作为中心的负责人，接下来还是要走民主评议的程序啊。如果大家觉得别人比你更适合当这个负责人，也可以在选票上写下他的名字啊。选票已经发下去了，大家开始写吧。现在开始唱票。
5: 尹飞虎，尹飞虎，尹飞虎，刘院长，唱票完毕。
0: 好啊，发出24票，收回24票，投票有效。我宣布，尹飞虎同志全票当选为农业新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6: 好，好，好，好，好，
5: 祝贺你，
6: 加油，加油，飞虎！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刘院长和同事们对我的信任。既然大家都觉得我行，那我就尽力而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厚望。
2: 好，
0: 飞虎啊，希望你带着大家闯出一条经济实体的新路子来。

0: 为了闯出一条兴办经济实体路子，尹飞虎成为了当时农垦科学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他选择了磷酸二氢钾生产项目后，才发现困难重重。如何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生产场地去哪儿找？最关键的就是办厂经费从哪里来？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摆在尹飞虎的面前。
1: 进来吧，
2: 刘院长。
1: 尹飞虎，我就知道又是你。
2: 刘院长，我、
1: 来来来来，坐，坐下。
2: 好好，
1: 先喝杯茶，降降火。哎呀，看你起着一嘴泡啊！
2: 哎，刘院长啊，我这泡怎么起的？您比谁都清楚。
1: 哎呀，我知道，当然知道啊。哎，飞虎啊，我对不起你啊。
2: 哎，别别别。院长，您怎么说这种话呀？您让我当这个主任，还在方方面面给予我各种帮助，您对我有知遇之恩呀。
1: 那、是两回事啊。我说对不起你，指的是这次的借款。
2: 借款？
1: 嗯，
2: 没申请下来吗？
1: 哎，申请下来了。
2: 哦，
1: 可是啊，只有20万。
2: 20万？
1: 哎，这连建厂房不够啊。
2: 刘院长，您还记得最早咱们搞科研的时候是什么条件吗？
1: 当然记得，那时候条件差，经费少，手里只有老三样：一把尺子用来量苗长多快，一杆秤称重量的，再加上一把铁锹就可以开工了。

0: 我记得还有个算盘。
1: 哦，
0: 那时候没有计算器。
1: 对对对。
0: 哎，这么说应该是老四样了。
1: 哎呀，真算起来何止四样啊。洒在土地上的一把又一把的汗水怎么算得过来呢？
0: 嗯。
1: 那会儿大家都说我们搞农业科研的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0: 是啊。
1: 当年苦啊，要什么没什么，靠的就是一股子精气神啊。
0: 院长，那么苦咱们都熬过来了，现在怕什么呀？
1: 嗯，
0: 依我看这20万足够了。
1: 啊，足够了？
0: 对。
1: 这，哎呀，这怎么可能呢？
0: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汇报个好消息。
1: 哦，
0: 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露天电影院。
1: 电影院？
0: 对呀，我们自己动手改造成厂房，估计这20万还能有富裕。
1: 哎呀，哎呀，尹飞虎啊，尹飞虎，你还真是人如其名，有股子虎劲儿啊。

0: 后面小心点啊！
1: 来来来，这边
0: 哎，低一点，哎，好，低一点，低一点，哎，好好，来，我先走，
2: 快点，快点，
0: 哎，哎，
3: 兄弟们，
0: 哎，
3: 再加把劲儿，
0: 好，
3: 这可是咱们自己的厂房，千万别三心二意的，施工进度要快，但是也不能影响质量啊！
0: 知道了，
1: 放心吧，
0: 放心吧，哎
4: 哎哎，来来来。这都烫好了，哎呀，快来快来，喝完再干啊！来来来，
0: 先歇一会儿，来来来，快来快来，
4: 来来来
0: 来来
3: 来，你的，
5: 我来一碗，
4: 慢点儿，来，嗯，
6: 哎呀，这绿豆汤就是解渴啊！哎，
4: 等厂子建好了，我天天给你们熬。
6: 哎，飞虎啊，你说这厂子建好了，咱真
7: 闲，很自在，当然。有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待着，就好像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苗凯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跟苗凯一块来的秘书白猿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来。苗凯讥讽地想，白猿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30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发表过几篇小说，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当秘书后，这小伙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这几年他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苗凯跑，帮助照料一下苗凯的生活。白猿出来时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苗凯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的凸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手掌架势摆下了。白猿每次跟苗凯到省里，都利用苗凯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人士，撑棚架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哼，年轻人不要急，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8: 这天午饭前，白猿照例到苗凯房间来，问他出去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要办。苗凯说他不出去，也没什么事要办。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吃苹果的时候，白猿支支吾吾说：
7: 苗书记，我跟你也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呢？
8: 苗凯敏感地支楞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嘞。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几年。

0: 秘书后，一般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
1: 但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猿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他明白了。是的，这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他在黄猿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前谋个一官半职。要是苗凯走了，小伙担心把他撂在空摊上。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小伙歪好侍候他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但苗凯有点气恼的是，秘书这时候提出这问题，几乎等于公然的把他看成个已经大势已去的老汉了。苗凯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
0: 尽管他对白猿此时提出要去锻炼不愉快，但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
1: 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0: 白猿突然变得像个18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1: 我想下到县里去。想去哪个县？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
0: 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儿。
1: 那你下去想干什么工作，有考虑吗？
0: 苗凯问一脸羞涩的秘书。
1: 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
0: 白猿毫不害羞地说。
1: 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地向他直截了当要这么重要的职务，这倒是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要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个人跟上就行了。白猿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他也当不成，叫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苗凯把吃剩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这时候办事处主任武洪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猿起身去小餐厅。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洪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特制山西老陈醋。武洪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德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
0: 当天下午，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忠来办事处看望苗凯。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
2: 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但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走前啊专门吩咐我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病。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
0: 吴斌和石忠也关切地询问苗凯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情况不好，整天头昏脑胀的。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探望他的病情，因此不谈工作方面的事。说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
2: 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啊，专门经营黄原特产呢？比如你们那里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人家都说咱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
0: 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

0: 才转而对吴斌和时钟说，
1: 你们两个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拿什么盖楼啊？
0: 吴斌开玩笑说，
1: 你们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不信你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
0: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了。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时钟才对苗凯说，
1: 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我们考察后，高凤阁同志在干部中意见很大。根据民意测验看，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福军当专员。省委也认真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但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福军同志。省委希望你们能很好的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出现更好的局面。哦，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福军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我想让他多管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太好。
0: 省委领导们临走时再一次嘱咐让他好好安心治病。
1: 第二天，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到省里来办事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他。高凤阁不是汇报，而是描绘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高凤阁告诉苗凯，他刚一走，田福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全区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田福军指示不准拒党。据高凤阁看，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田福军的那一套来。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呀，而且都传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
0: 苗凯尽量沉住气问高凤阁，
1: 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为田福军卖劲使力，前不久已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
0: 苗凯听完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想不到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大竟然刮起了单干风。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
1: 你应该很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免你的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地折腾呢？你要是回去，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尽管农民拥护，农民嘛，都是小生产者思想，当然愿意搞单干，可是县社和一些大队领导人都顶得很凶，只要你回去，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好了几篇评论员文章，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后我就准备连续发表。
0: 苗凯考虑了一下说，
1: 你先回去，让我自己想想再说。高凤阁走后，苗凯想，凤阁说的对，他现在仍然是黄原的一把手嘛，而且从吴斌和时钟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他调出黄原，既然是这样，他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即返回黄原去。苗凯说走就走，他在第三天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招呼，然后就坐车迅速地返回了黄原地区。
0: 进入伏天以后，双水村和他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卯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落过半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像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新家湾和田家哥老两个生产队的河床上分别立着几对

0: 于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是谁又指望吃夏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粒，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但不论怎样，到了这季节，庄稼人心里就不再那么恐慌，即使没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
1: 我们的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变化。从本书的第一部结束到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个小生命，但还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1977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枯叶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央豁开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通通付之东流。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大坝落成后，孙玉婷曾出主意在坝面上用镢头雕刻了毛主席的两句诗词：高霞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玉婷当时解释说，刻这两句诗最恰当，因为大坝旁边的神仙山就是神女变的。现在烂坝大豁口的两边只剩下了高霞和无恙四个字，似乎是专门留下来嘲笑福堂和玉婷的。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社和枯叶河口对面田家割落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让洪水卷走了。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他那股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明显地跌落了下来。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一惊。当年他曾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婷还告诉他，三月份西阳县委在报纸上都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各节公社主任徐志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撤销了。哎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
9: 世事看来的确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看，把金光亮几家地主成分的人高兴成啥了，走路都能得唱道情来。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成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

0: 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最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哥就下不工作了，工作啥嘞？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吗？哎，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嘞。毛主席老人家生前一贯爱穷人，而今却爱起了富人。
1: 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婷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嘞。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一段就要纠正，那时当然又会有一些人反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却越走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面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听说这政策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迟早要犯大错误呀。
0: 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歌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性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杨高虎把这个主要精神给大队党支部传达后，也就不管了，拿着枪整天到山里去跑着打野鸡。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婷、金俊山和金俊武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许多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在性质上有区别，田福堂和孙玉婷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不搞，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人不予理睬，等于没说。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一回事，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面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住呢？哎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无法无天了。
1: 可是在更番麦地前，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那些天里整个田家哥老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时出现过。看吧，天一黑，人们把饭碗一撂，鞋底子灌得山响，就纷纷拥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嚷大半个夜晚。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来，正式分组的那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是同族人，专一客气地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福堂尽管一肚子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地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 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随着集体的散伙，他的精神也7零8碎了。田福堂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但他也没有能力

0: 谁也没有注意，那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他父亲甩手走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
1: 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是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但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啊。
0: 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立刻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值得尊重。
1: 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好伤着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海民虽然同意了，但说他还要和他爸和组里其他几家人商量一下，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婷同志。不过他即使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玉婷收留在自己的组内。玉婷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着资本主义复辟行为。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他。
0: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儿。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在泗阳市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占卜般紧张地抓完纸弹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秋田在分配时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牲畜由于棚圈方面的困难，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与所有责任组的分配。
1: 双水村一队的责任组并不是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当然，地县社队各级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变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的状态中。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或者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各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庄，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各节大队却仍然坚持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
0: 在双水村田家哥老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家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

0: 因的。金家湾这面的人中农以上成分的居多，合作化石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得多年抬不起头来。现在又要把集体往开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呢？不过说实话，金家湾许多人的心都被田家哥老分队分乱了，他们激动地注视着东拉河对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心里盘算，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金家湾的人看见田家哥老那面的人像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畔地棱全部拿镢头挖过，将肥土刮到了地里。麦田整得像棉花包一般松软，边畔刮得像狗舔了一般干净。哎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嘞还是绣花嘞？瞧，所有的秋田不仅除了三遍草，还又多施了一次化肥。不得了，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几年，田家哥老许多人家要发得流油呀。金家湾的人眼发红，手发痒，心里想钻进去些毛毛虫。
1: 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哥老，现在一整天鸦雀无声，再也看不见什么闲散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可是田福堂却关住门，一整天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地闻闻纸烟，闻罢后又咳嗽老半天。他难受，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主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是啊，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绝罢吗？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上洼里下呢？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以后，田福堂实在憋闷的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各节去赶集散心。走到石各节街上，田福堂看见集市也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的东西和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生意人。年轻人穿着喇叭裤，个把小伙子头发留得像马鬃一般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像个绵羊尾巴。瞧，胡德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
0: 田福堂心事重重地在街道上溜达了几圈后，就想到公社去和徐志公拉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县上后，徐志公就成了石各节的一把手。田福堂到公社时，徐主任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的梁牙根下下象棋，杨高虎端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野鸡毛，不知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公社里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消闲呀。田福堂蹲在徐志公旁边，一边看下棋一边问志公，
1: 你们怎不下乡搞责任制呢？
0: 徐志公一步将对手将死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窑走一边说，
1: 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吗？公社还有屁事可干？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去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没啥相干，这你比我清楚， 这都是你弟弟

0: 田福堂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在志工的办公窑里支吾着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又告辞出来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钱大军一看水面上仅仅几条船，便对幕僚说：“
1: 哎，怎么回事？就弄来这么几条破船，我30000多的部队怎么过河，怎么杀猪头？”
2: 军座，船都被共军弄走了，实在找不到船，这几条船是从船工手里抢过来的。
1: 天上有馅饼掉吗？3条大河找不着船啊，你找不着船就提人头来见我。
2: 军座这
1: 那不是船是什么？
2: 那可是装货的船，上面装的是石灰还有粮食。
1: 我的师长，哪条船不是装货的船呀？你可怜他们了，谁可怜你？
2: 哎呀，我们已经拦截了，可他们不听我们的，就是不靠岸。
0: 气愤的钱大军立刻夺过对方腰间的枪，向江中的船举枪射击，砰砰砰。师长恍然大悟，钱大军将枪扔给他，领着一班人扬长而去。师长立即对手下吩咐：“
2: 你还有你，拦截所有的过往船只，拒绝从命者，杀！”
3: 是。
0: 随即，几个士兵划着小船向来船驶去，一军官举着小喇叭喊话：“
4: 所有船只，通通靠岸！如不执行命令，格杀勿论！所有船只，通通靠岸！如不执行命令，格杀勿论！”
0: 紧接着，砰砰砰，枪声响起来了。在我军阵地，朱德率领部队在观察前沿阵地，检查构筑工事战壕情况。朱德看了看一位战士挖的战壕，觉得不对，便跳了下去，挥舞铁线示范起来。
5: 哎，这战壕的前方铁线的墙面要倾斜，这么直面不仅打击效果不利，而且啊还会暴露目标，同时啊也容易疲劳。这样的角度啊，你看再斜点，这趴在上面就舒服，即可观敌人的秋毫，又不暴露半点。这看起来简单，其实也有学问呐。
6: 啊，军长，这挖掩体还有学问啊？
5: 哈哈，这就像娶媳妇儿啊。
6: 啊，这怎么能像娶媳妇儿呢？
5: 你看啊，让他看不见你，你看得见他。
6: 哦，把盖头盖起来。
5: 哎，对头。
0: 袁文才在自己住处踱着步，还在思索着。警卫连长赵子成进来报告：“
7: 袁指挥，我了解清楚了。”“
8: 哦，快说说情况。”“
7: 总指挥，他们的旗上打的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有1000来号人马，从莲花一直开到永新，现在驻扎在3湾。”“
8: 哦，这当头的是什么人？”“
7: 听3湾来的人说，是个毛委员。”“
8: 嗯，继续说。”“
7: 总指挥，这个毛委员和他的队伍很奇怪。”“
8: 怎么个奇怪法？”“
7: 这个毛委员还自己动手给3湾的人修井，听说修的还蛮好的。”“
8: 啊，是真的还是假的？”“
7: 好像是真的。”“
8: 赵子成，你这个连长怎么当的？这样的消息你不经过确认就敢相信啊？哪有中央委员给老百姓修井挖井的？这太离谱了吧！”“
7: 是，哎，我也不信。可他们就是这么报告的呀。”“
8: 不管怎么样，我们对毛委员这支队伍不可掉以轻心呐。1000人吃掉我们200号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你立刻去3湾，亲自探清情况，1天3报，防患于未然呢。”“
7: 是。”
0: 起义军漫山遍野挖战壕，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张琳娜与小兔子挑着水桶为战士们一一送水。这时候只听背后有人在喊：“
9: 小兔子过来，我还要喝。”“
10: 刚才不是喝过了吗？”“
9: 没喝够，又干了。”
0: 小兔子只好将水桶放下，舀了一勺送过去。战士接过水没喝，却色眯眯地打量着小兔子，弄得他很生气。“
10: 快点喝，大家都还等着你呢。”“
9: 嗯，看你这么水灵，这么好看，我只想多看你一眼嘛。”“
10: 去你的。”“
9: 别骂嘛。”“
10: 不喝就给我。”“
9: 水难挑，不能倒。”
0: 玉兴旅店及左右的房屋上都架起了机枪。在玉兴旅店的一侧是一个炮兵阵地，大炮林立。惠城所有街头民宅山头上到处都是黑压压的军队。赵子成前脚刚走，后脚有人来报告：
3: 任指挥，三湾有人送信给你，
8: 请他进来。
11: 袁总指挥你好，我是中国工农革命军毛委员的警卫员肖龙，我奉命前来给你送毛委员的信。
8: 去请谢秘书让他们来。
0: 钱大军在指挥部独自静静地抽着烟，冥思苦想。士官进来报告：
12: 三河坝所有船只全都被共军弄走了，现在上游的船只不敢下来，只搜寻到了十多条船呢。
13: 总指挥，
14: 我只要共匪的3000多条性命，其余的办法你们自己去想。
13: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样让乡民趁夜游过江，把所有的船只统统夺过来，每条船呢赏他10块大洋。
14: 我们自己人不行？
13: 哎，我们的队伍中虽然有人水性不错，但也比不过这当地人，这水可急啊，何况我们不用一兵一卒呢。
14: 但是啊，夺船就会被发现，打死了不白费力气了吗？
13: 如果他们被共军打死，乡民呢就会更恨共匪了，就会来帮我们，此乃一箭双雕之计也。
14: 不错，此计可行。
0: 在村头晒谷坪，不少村民打着赤膊，打着哈欠，一脸哀怨。
2: 这半夜三更的把我们弄过来，这不知道是干什么呢？这事。
15: 哎呀，就是啊，就是啊。
0: 面对着持枪的国民党兵，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敌军官站在坡上向乡民训话：
14: 乡民们，我们是国军，是李济深将军的队伍，深更半夜把大家叫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了。这是因为共匪要拦我们的路，要和我们

0: 作对。大家知道，共匪啊，都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暴徒，他们的所作所为，党国和民众一致反对。我想，我会城的乡民们也一定痛恨不已。大家说，对不对呀？
1: 对
2: 对对。
1: 哎，其实啊，他们可好了。一天，我二婶摔断了腿，他们来了医生，就给包扎上了，不吃饭，不收一分钱，还留下了药。
2: 哎，对对对，是真的，是真的。
0: 得了得了，那是做样子给你们看的，你们也信。他们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相信他们。他们这帮人啊，很有欺骗性。天下所有的骗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想方设法取得对方的信任。
2: 哎，对呀，
1: 有
2: 说的有道理啊。
0: 对呀，你看呀，他们为什么不像你们一样在家规规矩矩种田？他们出来是干什么的？因为他要和你们共产共妻。实际上，他们就是一群找不到老婆的光棍汉。他们出来就是要抢别人老婆、夺别人财产的。乡民们，你们答不答应啊？
2: 不答应，
1: 不答应，绝对不答应。
0: 那这种人该不该消灭呢？
1: 该消灭，
2: 该消灭，该消灭。
0: 对了，乡亲们呀，有道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国军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家园，难道你们就不能为国家做点贡献吗？就说眼前吧，现在我们要去消灭这帮共匪，可是船只呢，全被他们抢走了，怎么办？
1: 把他们拖回来。
0: 嘿，好，这就是我们大埔民众的国民素质，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男儿榜样。我们的乡民啊，如此的有觉悟，何愁国家不兴啊？为了表彰此种爱国风范，我呀特奉前大军司令长官的命令，凡为党国效忠者，只要夺回一条船只来，就奖赏10块大洋。这些都是奖赏给你们的。
3: 眼见城乡的银元，不少乡民们垂涎欲滴，一个个露出了贪婪的目光。
2: 嘿呦，一、二、三、四、十，哎呦，整整10块呀！这呀，可是当兵的半年军饷啊！嘿，你们谁想要啊？
4: 哎、给我，
5: 给我，
4: 给我
5: 留着，给我，给我，
4: 给
5: 我，
2: 哎哎哎哎哎，大家别急。你们只要把船划过来了，我们啊一个子儿也不少。
3: 乡民们立即感到热情遭到亵渎，美梦如泡影，便失望地踌躇起来。
6: 不钱给我们，我们就不去。
2: 哎哎，发了钱你们跑了，我找谁去啊？
6: 凭什么？不给钱不白死了吗？
7: 白白送死，我们不去。
2: 哎哎哎哎哎，乡民们不要走嘛，我们会考虑你们的要求的啊。
3: 乡民们这才停下来观望，几个军官交头接耳了一番，做出了让步。
2: 哎，乡亲们，哎，我们愿意让步。这样，下水之前先付2块大洋，等夺回船只再给8块。
6: 这太少了，发给5块，回来再给5块，
7: 2块也行
6: 了。
2: 哎哎，那好那好啊，我们就再让一步，预先给付3块，凡是愿意去的那边排队领赏。
6: 那行，
3: 大部分人纷纷排队，刚才提出5块的也妥协了，排进了队伍。眼看美梦成真了，一个个精神抖擞，神气活现。
2: 哎，来来来，排好队啊，排好队，都有都有啊，先报名登记后来领钱。
6: 我叫李喜光。我叫吴乔曼。
7: 我叫李太保。
8: 我叫吴天福。
9: 我叫李多山。
10: 我叫尤八步。
3: 士官一看不对劲儿，老头眼巴巴地看着，将准备给他的银元又收了回去。尤八步感到了绝望。
2: 哎呦，你这个样子一到水里，别说是尤八步了，就是游一步也得够呛啊。哎，不行不行啊，你出去。
10: 哎，长宽，我行，我行的。哎呦，你行行好。哎呦，哎呦，你行行好吧，我给你跪下了。
1: 哎呦，长官呢？这老头别看着很瘦，这水性好着呢，一到水里啊就活蹦乱跳的。
3: 士官一看他求饶，又有人帮腔，也就只得将收回去的大洋又重新放进了那双颤巍巍的手里。袁文才反反复复地看着毛泽东的信，正看着的时候，秘书长谢家明等人来了。
4: 永新三万来了封信。
5: 哦，谁的信啊？
4: 这个人姓毛，是中共中央的委员，信倒是写得蛮好的。他说他们是工农革命军，要到我们井冈山来，希望和我们交个朋友，一块儿搞工农武装根据地。
5: 哼，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的事儿？我敢断定，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啥子交朋友，十有八九是想吃掉我们。
3: 正说着，贺敏学急急忙忙进来了。
11: 子珍这个丫头还真的把大哥叫来了。
12: 子珍在哪儿啊？
11: 怎么，子珍不是说是大哥让她来的吗？
12: 哎，这个丫头啊，我是说我要来的，可我没说让她来呀。哎，兄弟，我看看这是谁的信呢。
11: 谁？
12: 这是毛委员的亲笔信呢。
11: 啊，你认得？你怎么认得他呀？
12: 你忘了，那一年呢，我从广州农讲所学习回来，不是告诉过你们有个叫毛润之的老师，那讲课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11: 啊，哦，你是说呢，我们当时还说笑话，还说把他请到我们这里来讲呢。哎，大哥，可你说的是毛润之啊？
12: 这毛润之啊，就是毛泽东。
11: 哦，啊，大哥，我想起来了，子珍妹子多次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个毛泽东啊，还给过我一本战士杂志，上面有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哎，是一篇好文章啊，写得很好啊。可是说来说去，这毛委员、毛泽东还有毛润之，怎么就是一个人了呢？
12: 哎，兄弟，我说的毛润之先生和这个子珍说的毛泽东，那就是毛委员嘛。啊，
3: 月色朦胧，江水湍急，上百条汉子在荷枪实弹的押送下来到了江边。敌军官命令道，为了防范有人逃脱，必须将衣服和裤子统统脱掉交给我们。大家纷纷脱下衣服，一个个赤身裸体被赶下了水。江水汹涌澎湃，不少人心里打鼓，却没有退路。尤八部心里最清楚不过，他这是有去无回。尤八部长叹一口气，准备下水。一个小伙子跑来阻止：“
13: 二叔，你千万别下！”
10: 哎，宋才呀，没有这三块大洋，我儿子的疾病就没有钱治啊，他会死的。
13: 二叔，二叔，我的三块大洋给你，你别下了，你是游不过去的。
10: 哎，你妈病成那个样子，也需要钱呢。我这一世还不了三块大洋。好侄子，你不用管我。
3: 尤八部说完，跟大家扑进了江中。惊涛不息，上百条汉子在波涛里翻滚着。没游多远，尤八部沉了个舟。松仔一见不妙，立即掉转头，被浪掀翻。他爬出水面，游回尤八部水背，钻了下去，拉住了二叔往上游。这时候又一个浪头盖来，将他们又打了下去，两人搅在一起沉没了。在另一排浪涛里，有人在喊着救命，当同伴赶过来时，喊声已经被大水吞没了。还有人在水中挣扎着，一部分人终于游到了对岸。大家光着腚爬上了船，才发现所有船被铁链子锁在一起，无法打开。大家苦无良策，不知道如何是好。
13: 乡亲们呢， 其实共产党比

0: 国民党好啊，他们讲规矩，说话很客气，不像国民党那样横行霸道的。
1: 哎，对，听说啊，这共产党是替穷人打仗的，打来的田地都分给了穷人呢。
2: 鬼才信呢，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3: 我也听说了，他们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
0: 那这船我们到底弄不弄？
2: 收了人家的钱不干怎么能成呢？都登记了名字了，他们呀会向家里要钱的。
1: 哎，是啊，说不定还打家里人呢。况且我们都光着屁股去哪儿啊？
4: 哎呀，我们都想船，这共军肯定会开枪啊，要是打死了不就白死了？
2: 拿了钱呀就得干活，哪有不干之理呀，要死就死。大家呀找家伙砸锁吧。
5: 有人在船舱里找来一把斧子，便朝锁叮叮当当砸了起来。他们正忙活的时候，突然一排排黑洞洞的枪口贴上了他们的光屁股，一排光屁股举起双手被带下了船。在毛坪袁文才住处，一个小首领纳闷道，
6: 这个毛泽东也怪，为什么要跑到我们井冈山来搞啥子武装割据呢？
7: 这声东击西嘛，带兵的人谁不懂这个？说穿了，他就是看中了我们井冈山这块风水宝地了。
8: 哎，你们不要想歪了，这毛委员是什么人呢？你们知道吗？
2: 哎，我看这个毛委员呀，来者不善。
8: 你们呢，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们呢，没有见过毛泽东，不了解他的性格。他呢，那可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海阔天空啊，绝非等闲之辈。
7: 绝非等闲之辈。贺大哥，有本事的人为啥子不去闯州过府？为啥子带着些残兵败将钻山沟沟呢？他呀一定是落难了，混不下去了，走投无路了。
9: 不要和我大哥争了，你们都说说看。
6: 哎呀，这百闻不如一见，等赵连长派的人来了，我们不就清楚了吗？
5: 话音未落，赵子成气喘吁吁地进来了。赵子成脸色不太好，往竹椅上一靠，直出粗气。
9: 快说说三湾那边的状况。
10: 这姓毛的可不是什么好军头。
8: 什么？你见着他本人了？
10: 哎呀，我把侦查的人分成两路，到三湾不远的地方，一些穿军服的人骂骂咧咧的走来了，我们又扮成农民藏在他们中间跟着他们走。其中啊，一个副连长叫什么使什么贤的说，姓毛的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这几千人一下子变成几百人，黄瓜打锣越打越短。
8: 这怎么可能呢？这
10: 哎呀，另外一个叫苏先俊的团长说，毛泽东一看见城市就怕，不敢打城市，只敢往山里钻，从一个师变成了一个团，说不定啊再过几天就变成一个营了，到了最后毛泽东就变成光棍一条了。
8: 赵子成，你胡说八道。
9: 他们还说什么？
10: 苏先俊还说，老子辛辛苦苦打仗还不让老子吃小灶。
8: 这才像毛委员做的事情吗？
10: 大哥，我是亲眼所见，不少人在三湾跟毛泽东散伙了，当官的当兵的都有。
8: 赵子成，你就是说下大天来我也不相信，这毛泽东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8: 我们农民

0: 站住！不站住，我就开枪了！
1: 你一个人能对付我吗？
2: 话音未落，一下子又从周围闪出来了几个哨兵，都把枪对准了他。
3: 同志们，我是自己人。
0: 你是什么人啊？
3: 我叫贺子珍，是永新县妇女部长，我有急事要找毛委员。
4: 哦，拿出你的证件。
3: 给，这是我的证件，你看看吧，我是真的有急事要找他。
4: 哎，曾连长，你看看，他要找毛委员。
5: 贺部长，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毛委员，可是我们知道毛委员在什么地方，但是你得证明一下，你一定是永新县的共产党员。
3: 我有证据证明，我不但是永新县妇女部部长，我还是毛委员学生贺敏学的妹妹。
5: 贺敏学，贺部长，你是贺敏学的妹妹？
3: 是啊，你快告诉毛委员，他一定会见我的。
5: 你这么肯定？
3: 因为我也很熟悉毛委员，我读过他发表在《战士》杂志上的大文章。
5: 嗯，那好吧，请你交出你的手枪来。
3: 没问题。
5: 贺部长，请你蒙上眼睛。
3: 这个更没问题。
2: 山头阵地上炮声震天，硝烟弥漫，山头面目全非，树被烧毁，土地被烧焦。在一处战壕里，张林娜麻利地为一个伤员包扎伤口。
0: 这张部长，我
6: 同志，不要紧，你就把我当你姐姐就行。
0: 姐姐，
6: 不着急，已经好了。
2: 伤病员流下了热泪。突然一个炮弹飞来，张林娜一把推倒伤病员，爬到了伤病员的身上。紧接着炮弹像雨水般倾泻而来，钱大军在指挥部大发雷霆，众将官见他一脸煞相，个个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不敢说话。
5: 打了两天两夜的仗，一个山头都没有拿下来，却损失了2000多弟兄，丢了三个团长，那么多的船沉了，坏了，飘的飘走了，尸体漂流成河，你们给我睁开眼睛看看，那可是我们的兄弟，你们当时不是信誓旦旦几个小时就可以拿下三河坝吗？可现在2天2夜了，你们干什么去了？我看你们都是饭桶，都是蠢猪。
2: 众将官把头压得很低，不敢抬头，生怕目光撞上招来杀身之祸。
5: 究竟是什么原因？你们跟我说说。你们哑巴了？全死了吗？
7: 我认为军座指挥十分正确，战术上并无过错，书上是这么写的，校长和长官也是这么教的，阵地战就是这么打的，为何没有成功？原因就是我们的敌人太狡猾。首先，他们占据了天时地利，又把所有的船只弄走了，造成了我们无米之炊的后果。
0: 军座，我们的确很难做出无米之炊啊。
5: 我早就说过，朱德不是省油的灯，可你们哪一个把朱德当回事了？啊，3万多精兵强将，都不过3000多乌合之众，这要是传出去，要多丑有多丑，简直是奇耻大辱。
8: 军座，我认为紧急调船搭乘浮桥，召集一批敢死队，予以重赏，在巨大的火力掩护下推进，我认为我们应用此法方能取胜啊。
5: 好，你们马上按照副官说的办。
9: 是。
2: 毛泽东正在临时住处看地图时，小龙进来了。
8: 小龙啊，队伍集合好了？
0: 还没有。
8: 哦，怎么回事啊？
0: 毛委员，曾大个来了，他说永新县妇女部的部长来了，要见你呢。
8: 哦，快请他进来呀。
2: 曾世娥应声带着贺子珍进来了。
5: 毛委员，这位是？
7: 这位是永兴县妇女部部长。
1: 毛委员，你知道我？
7: 虽然刚刚知道你，但是这一回生二回熟嘛，到了第三回就是朋友了嘛。
1: 太好了，毛委员，你跟我想象的呀真是一模一样。
7: 妇女部长同志啊，

0: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是我哥哥让我到这儿找你的。
0: 哦，你哥哥？
1: 毛委员，我哥哥叫贺敏学，我是他妹妹贺子珍。
0: 哦，你就是贺敏学的妹妹呀，太好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 毛委员，怎么了？
0: 哎，你再来晚一点啊，我们就开往古城喽。
1: 是吗？毛委员，那说明我来得正巧啊。哎，毛委员，你们这儿是不是走了一批人？
0: 是啊，你们也知道了。
1: 是袁首领告诉我哥哥的。
0: 这说明井冈山的袁指挥也关注我们嘛。贺子珍同志啊，一共走了38个，都是我们打发走的。这些动摇分子啊，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这些人啊，晚走不如早走啊。我敢肯定，这支队伍里以后还有人走，甚至于一些重要职务的人啊，也会走的。革命的路嘛，就像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呀。
1: 对，毛委员，你说的对呀。
2: 毛泽东继续对贺子珍说着什么，贺子珍在认真地说着，三河坝安静的一丁点声音都没有。远山、近村、江面、滩头全被浓雾封锁，如同云谷。钱大钧从指挥部走出来，脑子里呈现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咆哮。钱大钧看见大雾弥漫，乐坏了。
3: 诸葛亮草船借箭，我何不来一个借雾夺江？
4: 金座，你说什么呀？
3: 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
4: 金座，什么好事啊？
3: 人不帮我，天要帮我。
4: 哦，军座的意思是，我们趁着大雾天气，立即向敌人进攻。
3: 对，副官，紧急调船，抽调敢死队，过江。
4: 好。
2: 在我军阵地上，战士们横七竖八倒在坑道里荷枪而睡。酣睡中的刘康将脚架在了朱德身上，使朱德翻不了身。朱德突然醒了，朱德见云遮雾盖，顿感不妙。
5: 哎呀，坏了！
6: 军长，怎么了？
5: 大雾所降，敌人并会趁机夺江，组织火力，准备战斗。哎，
2: 部队在宁冈县古城文昌宫院里准备开饭了。毛泽东同战士们一起吃着红薯。古小琴跑来，哭丧着脸报告：“
1: 毛委员。”部队宣布了官兵同吃大灶，可是有人就是不听，让伙夫搞特殊，开起了小灶。
0: 哦，是些什么人啊？
1: 苏团长说自己胃疼，不吃红薯，还骂司务长。这司务长很是没办法，只好给他开起了小灶。这样一来，其他人也就跟着来了。
0: 哦，他若是真的胃痛啊，照顾一下也未尝不可嘛。可他以前没有说过胃病嘛。
1: 我看他就是装的，他早就不想在这儿干了。
0: 哦，你怎么知道他不想干了？
1: 他昨天还说你和部队的坏话呢。
0: 嗯，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嘛。永兴县那位妇女部长也说，这个苏团长的坏话呀，已经传到袁文才那里去了。
1: 毛委员，曾连长让我来问问你，该怎么办？
0: 给他炒了什么菜呀？
1: 干野猪肉，干兔肉。
0: 哦，有胃病还吃干野猪肉、干兔子肉，这是哪门子的胃病嘛？
2: 古小琴欲言又止，毛泽东深思片刻，对身边的陈浩说：“
0: 看来光改编军队不改人的思想还不行啊。”不止这个问题，还有一大堆问题。有些事情啊，还是大事情啊。大是大非不搞清楚，迟早会出大问题啊。看来，我们要在这古城好好住下来，把问题讲清楚。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7: 是，毛委员，我们什么时候开会啊？
0: 现在就开。

0: 通知连以上的干部都来，开前委扩大会。
1: 是。
0: 谷小琴同志啊，你和肖龙去一趟宁冈县委，把县委书记龙超强同志也请来。
2: 哎，毛委员，是不是等开完会再请啊？
0: 不，让他一起来参加会议嘛。
3: 好的。
4: 在我军75团的阵地上，战士们集中火力射击着冲上来的敌人。指挥员吼叫道：
5: 机枪手，目标大榕树右边的敌人机枪阵地，打！
4: 机枪手一个点射，敌人的机枪手随着机枪滚下了坡顶。突然，我军的机枪也哑了。指挥员一边骂着，一边看到满脸血花的机枪手正挣扎着打算站起来，就马上冲过去抓起了机枪。朱德见敌人的机枪很厉害，立即从屋顶跳下来，用手枪结果了敌人，又从敌人手里夺过机关枪进行扫射，敌人成群的栽进了江中。杀红了眼的朱德和指挥员的两挺机枪锁住了敌船搭乘的浮桥，敌人的一波波敢死队成了冤魂野鬼，活着的敌人纷纷掉头溜进了竹林。朱德一见有了空隙，将机枪还给了战士。朱德命令陈毅：
5: 钟红，趁敌人还没站住脚跟，尽快把竹林里的这股敌人给吃掉。
6: 是。
4: 陈毅遵照军长意图，不容敌军喘息，带着两个连如猛虎下山，急扑进了竹林。一阵枪战之后，双方立刻展开了白刃战。此刻竹林中炮声、枪声、厮杀声、惨叫声搅杂在一起，险象环生。陈毅一连刺倒了三个敌人，突然中弹倒地，一个敌兵正举刀刺来。抬着担架的张琳娜放下担架，冲上去将刺刀插进了敌人的胸膛。陈毅冲着张琳娜说了声：
1: 好样的。
7: 党代表，你怎么样了？
1: 没事，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而已。
7: 那就好。
4: 陈毅见李一鸣大吼一声，刺倒了眼前一个敌兵，另一个敌兵窜到了李一鸣背后，举着刺刀正往下扎时，陈毅飞身而来，将刺刀捅下去，下了先手。张琳娜抬着担架跑走了。陈毅见几个敌兵在围攻一个战士，又冲了上去。又一个敌人朝李一鸣扑来，李一鸣抽起敌兵尸首上的刺刀，拼尽全力一刀劈进了敌人的肩胛骨，将他的半个肩膀砍了下来。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冷弹飞来，李一鸣不幸头部被击中，栽倒在地。张琳娜跑过来了，张琳娜撕下衣服包住了李一鸣的头部，然后背起来就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说笑之间，君臣一行已经到了西郊郊外。晋城西北这一带因为修圆明园，都划进了禁苑之中，一路之上并没有平民杂居房舍，原来堆的一垛垛小山似的砖瓦木料石料都已经腾进园子西南的新料场，拆得坦荡荡一片广袤平地，北望野天辽阔，湖田相接，春风拂荡间麦田一碧无垠，绿浪摇漾，极目之处似乎有踏青游春的闲人，小孩子扯着风筝线撂脚奔跑，是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西边石壁一曲兀立，连绵向南绵延着，竟是极目不能穷视。石壁每隔半里都有敞口，有的冰进森严，有的来来往往人出人进，壁外开的新渠尚未竣工，渠底民工如蚁，打着赤膊翻运石土，渠顶每隔不远站着都有人来回寻弋，看样子是监工的。石壁里侧早已经植了竹树，茂密葱茏的树影间，红楼白塔高阁长亭掩映隐现，远远望去紫翠交辉，在阳光下正霞披霭，壮观炫目。这就是万国之园，千古垂名的圆明园。和珅除了军机事务，头份差事就是总督修建园子，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见皇帝和余敏中都看得神助，在马上一提鞭子，一手遥遥指点，这边都是便门，现在运石运料方便，将来每座门注意迎宾官房园子，前头那双闸将来要起一座九营道厦，全用长青藤编起万寿无疆长平，这一带石壁上渠下沟都要清水环流，石壁既是宫墙也是渠基，壁上壁下栽种奇花异草灌溉也方便。这个便门出来向东半里就是清范寺，将来住进去老佛爷娘娘各位贵主主进香礼佛什么的也就十分的方便了。园子往西纵深30里， 那边已开的大门正对驿道，秋日去看西山红叶，到玉泉山也是驾轻就熟。他口似宣和，一边随轿而行，口说手笔，那里是万国驿馆，何处是九州清宴，哪边是正大光明殿，这边是勤政亲贤殿，什么碧桐书院、慈云普户、杏花春馆、山高水长楼、天地一家春、四姨书屋、方湖圣境、丹宁居、道宁斋、素上斋、运琴斋、依山亭、延赏亭、书风室、爱翠楼、古韵轩、绿意廊、备茶屋，此是白金汉宫，彼是克里姆林宫，那是罗马式，这是爱丽舍，滔滔不绝指点道路。乾隆、于敏中并数十名随护太监、宫女、安达嬷嬷随他一直守话，看得目不暇接，听得五神迷乱。道路既已记得浑茫不知纵横，名称也搅得懵懂难辨彼此。听和珅指说，这座门进去就是进香亭，亭南过香远室就是宝月楼，宝月楼西是清真寺，东边挨着杏花春馆，再向西过一道花屋叫武陵春色，就到观云榭。乾隆笑着说了，看样子再有一个时辰你也说不完了，既然这里离宝月楼近，何必一定走双闸正门，今日就看宝月楼就是了，这园子一天看不完的。和珅笑嘻嘻地说了，嘿，别说一天，一个月走马观花也看不完，细看细玩没有两年那也别指望。说着他一回头，远远见识像秦妹妹从南边迟疑着过来，愣了一下，秦妹妹已经走下了渠底看不见了，心下抖起狐疑，却又赶紧回头接着说，北边海子连着海子，园子套着园子，和圆明园浑成一体，方圆四百里。纪云跟我说过，这是开天辟地古今中外第一园。说着下马，于敏中赶忙也下来，命正在挑土施工的民工停下手中活计，太监们摆队打道，抬轿的太监单手举着轿杠，穿越正在翻土的浴沟，就近从便门进了园子。园子里头正在施工，以入门甬道为界，南边竹树茂密，楼亭相应，道路蜿蜒，曲径通幽，北边却到处都是料堆灰坑，有的地方正刨地基，有的地方搭着脚手架在砌墙，灰浆泥水满地都是，几处民工住宿的炉棚破烂溜丢的横摊在石灰池旁，远近施工的民工早已经回避，都就地趴伏在脚手架下叩头，几乎看不见人影，看去甚是嘈杂无章。因此园子里头向北看去，远不及外头隔墙观赏的好。和珅见乾隆不住地用眼睛看民工炉棚，他却不愿意皇帝这时候亲民，笑着说，嘿嘿，这地方不能待，那边熬焦的锅支着，加上石灰油漆气味，走近了熏得难受，打这边走，前头那儿就是进香亭了。他此刻又当向导又护持大轿，活似闹元宵走汉船的烧功老，前后左右忙个不了，伶俐脚步夹着伶俐口齿在窗前指点介绍，那边就是道宁斋，一溜斋宫，过去是月姓斋、静烟斋、书房斋、素上斋，斋东边就是香园室，南边老桂树遮着的那个白圆顶房就是宝月楼了。他说的兴头上，但乾隆已经顾不到顺他指画看景致了，但见到处浓绿油壁，或夹道蔽天，或花篱夹道，或求枝古藤盘结，或红枫白杨漫路，见有小桥流水，一时又见疏朗。 此逢过了笔谢来，眼神哪儿看得及呀、啊？听和珅说这就是宝月楼了，这才回过神来，大轿已是稳稳落下。宝月楼其实是一处离宫，占地也不太大，大约四亩左右。乾隆下轿，由和珅、于敏中前导绕宫观览。

0: 是个上庭下殿的规制，殿中分寝宫宴宫两大部，周匝配着膳房、茶房、药房、斋房、沐浴房，一殿筑成浑然一体。上边亭顶却是个圆葫芦形，尖顶朝上，有点像北海白塔的样子，连亭柱、亭外楼轩栏杆并地下漫地铺设的俱都是汉白玉，冰雕雪器般晶莹洁白。三个人从内旋梯设阶上楼，和珅轻轻跺跺楼面说道，荣主最爱洁净，所以这么设计。这下头施工时刨出了一处温泉，殿里地笼冬天不用柴炭，打开鸡黄闸门，热水从地笼里流过，满宫里暖的不用穿棉衣，沐浴室里的水也是温泉。可可的修这处宫，可可的就有这个权，这可不是天意，是皇上和荣贵主的福德。这一带有温泉的，于敏中多次来看过，有的地方泉水能煮熟鸡蛋，听和珅这么说，他也只和跟着附和，圣天子福德通天，百灵相助。乾隆只是微笑不语，在汉白玉栏前徘徊踱步，凭栏眺望。这是多么广袤壮丽的一个园子，北边还在修建，向南向西一望无际，是树海花海，无数亭阁楼榭、桥房廊轩错落有致地向前延伸，淹在海中，或峥嵘，或亭秀，或小巧，或巍峨，伫立在绿波中，若隐若显，绰约婀娜，各展姿色。罗马式的、凡尔赛式的、印度式的、土耳其式的，各类建筑争奇斗巧，式样新奇的让人目眩心迷。乾隆亲自几次细看过图样，身临其境才晓得那种美轮美奂、藻华青玉，如入巨瓷之山、七圣皆迷的感觉，什么丹青妙手也难以形容。他指着楼西问和珅，这就是清真寺吗？
1: 啊，是，是仿牛街清真寺建起来的，不过有老佛爷的佛堂比着，不能建得太大，只能容200多人礼拜，里头用波斯文刻古兰经，正在贴金。
0: 哈哈，很好，想得周到，平日只有荣贵妃宫里礼拜使用，有回教使者来朝，能容200人也尽宽敞了。乾隆背着手在平台上绕庭踱了两周，见于敏中、和珅亦步亦趋地跟着，转身环指四方说道，当日这里原就是乾明皇苑，他住着园林，为的放鹰狩猎、斗鸡走狗玩乐。康熙爷建畅春园、圆明园，为的抚仪柔远，真是承康熙爷、先帝爷遗愿，把各园合并重建，找中华文明，找天下太平，足称万国冕旒，朝圣一方，且为母后晚年颐养圣地。这个宗旨里头是仁与孝，以道化以抚民，思莫大焉，与圣祖世宗的本心一脉相承，并不为了享乐，你们要领会朕这般苦心。一阵春风拂荡而来，满园竹树花海摇漾生姿，乾隆的袍摆辫梢也轻轻撩起，临风倚楼而立，看去异常精神潇洒，真有点春风得意的意象，用手慢指着说道，国家勋卓鼎盛，库里前积如山，朕若不办这些事，后世子孙想办，恐怕到时候力有不足，无用余财散到民间，也会撩补民用不足，成了生业滋养的本钱，尽虑远谋，相得益彰。这样的好事要办下去，子孙如果手里宽裕，也还该接着办下去。他满面笑容说着，缓缓地一步下楼， 于敏中和身微微称是，也不及旧腿捻绳奉养，笑吟吟提着袍脚紧随下来。王莲等太监一直在下头狐狸待命，忙着上来搀了乾隆上轿向南，过杏花春馆向西再南，打算从圆明园双闸正门出去回城了。大约已经先期知道乾隆来巡视的缘故，一路行来根本见不到一个闲杂人，各个道路口都有善扑营和圆明园侍卫，并守园太监三位一体立岗迎送。满园中鸟转莺鸣，树身苔凉，甚是幽静。待过武陵春坊，不知怎的，前面瞧着人影重重，熙攘言语的竟热闹起来。于敏中已走得腿酸腰软，听见前边有人声，手搭凉棚看了看，竟是一带青堂瓦舍，路也变了土道，房子也有几十上百间，两行夹街，居然是乡村集镇模样，里头连茶肆饭店堂铺也都有，隐隐的还能听见油炸果子热馄饨的叫卖声。和珅见于敏中一脸诧异的用目光询问，笑着指点说了，大观园里头有个稻香村，我们这么大的皇家院子，不能没有风土民俗点缀，这里房子低，楼上看不见，其实是仿了个农家小集，五行八座三十六房，太监当炉，宫女卖酒，皇上政务疲累了，来这里走一走，可以散心，也全当亲民了，就好比大鱼大肉惯了，换一盘山野小菜也蛮新鲜的。他们说话，乾隆在轿子当中已经听见，挑起帘子向前看，果然已到了一带乡里小市集面上，街口牛马驴骡、柴炭粮米小车都有，里边街上土路洒扫的洁净，打扮成村姑的宫女、担夫、贩夫跑堂的、账房先生，各色人等一概都有。老远听得叽叽咯咯的笑声传进了，去着眼看，是宗室近支的皇孙、阿哥、公主、格格都有。乾隆这才知道，玉清宫的学生们下课还有这么一个去处。看见皇帝的八人明皇大轿抬来，这里的人也不跪拜行礼，照旧吆喝买卖。乾隆不禁一个莞尔，却觉得内逼上来要小姐的意思。眼见女儿十公主带着一群丫头看着店铺过来，忙放下窗帘，用脚顿了顿，抬轿的太监们嗷的一声长吆喝就落了下来。这一来，街上的太监、宫女、阿哥、格格们都愣了。原说皇帝在此不逗留的，现在下轿行不行礼啊，戏还演不演了？都扎扎着手看着和珅、于敏中，这俩大臣也愣住了。但乾隆却不下轿，屎尿这种事儿不想也还好，越是想急来得越急。他早晨喝参汤、喝奶子、喝葡萄酒，上轿又不住的喝茶，在宝月楼已经有那个意思了，人多碍眼不便，想到双闸处侍卫用的东侧里放水，此刻却觉得忍不了了。但这里是街上啊，看不见哪有东侧，就算有，下头男女儿孙、太监宫女满街都是，下轿匆忙一件事儿，张张惶惶找茅房，这九五之尊也太那个了。王莲侍立在旁，见他脸色已至八九，却哪敢多话呀。眼见人渐渐的越围越多，大轿蹲在当街不动，于敏中问了几声，乾隆不吭声，王莲怎么敢言语啊？和珅起初也发愣，这种地方不明不白的停轿不下轿，问话不答话，是什么缘故啊？他哭起眉头，看看放下的轿窗帘，舌头顶着腮帮子思前想后，心里边一闪就明白了，左右看看， 不吱声到临近

一家杂货铺，目光逡巡着朝货架上一指，对那老板说了，把那个雕花坛子给我几张。老板也是太监，正傻着眼隔门面看乾隆大轿，见和珅说话，赶忙回身小心地搬下来，陪着笑说了，嘿嘿，这是高丽国腌菜用的玩意儿，爷您竟相中了，记什么账呢，算小人巴结了。还要用鸡毛掸子掸那坛子，嘴里边还啰嗦着，我用纸包裹好了，回头送到府上。他话还没说完呢，和珅已经急得隔柜子假手抱过坛子，又丢了一句几丈，不紧不慢地学会叫钱，一手挑帘子一手拖着坛子送进去，小声说了，主子方便。说完笑嘻嘻地退出身子。乾隆已经憋得脸色铁青了，小心翼翼地放了水，才浑身通泰回过颜色，一笑对王莲说了，人言水火无情，真真不假，好生学着点侍候差事，这个和珅是朕肚子里的虫。他轻咳了一声，众目睽睽中微笑着下了轿。一群人巴巴地看着轿子，心里边一片狐疑，怎么送进去个坛子人就出来了？但此时来不及细想，见于敏中跟和珅跪下，也就一片乱哄哄的下跪。乾隆见满街殿寺都掩在浓绿的青纱帐中，苦笑江北偏僻乡间小镇，轿中晃得昏头胀脑的，踏在潮润的泥土地上，另有一份舒心快意，两臂张开拢着，对一群皇子皇孙笑着说道，事法平等嘛，和珅安排这么个地方，就是让人暂忘礼法拘束的，这么一闹就无趣了，起来，都起来，大家随意逛街。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

0: 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乾隆让大家随意的逛街，众人就纷纷的说笑着起身。这里头十公主是永字一代最小的，只可在7、8岁年纪，活泼天真，秀兰可爱，小手拨打了膝上的泥土，脆声笑着：阿妈，这村子原来是和珅建的，真好玩，我来了几回了呢。您方才在轿里做什么呀？我还以为您不下轿了呢。说着一头拱进了乾隆怀里边撒娇，指着街西边说：那边有卖蝈蝈葫芦的，指甲红的，里头有过冬蝈蝈，只要1两半银子，我的嬷嬷们都没带钱，您给我买一个。还有孙悟空斗铁扇公主泥人，也便宜的。乾隆被他牵着手走着，笑着说：一个蝈蝈葫芦1两半，还说便宜，那是5斗白米，一个穷人3个月的口粮。以后不许和珅和珅的混叫，忘了太后跟你说的话了？你不带钱，难道我是带钱的人？十公主晃着乾隆的手就不放：阿玛，您给我买，您给我买嘛。于敏中和珅在旁边看十格格揉搓乾隆，一老一小斗趣儿，都笑了。于敏中笑着说：皇上还要回大内，我跟他们说先欠着他们的，这叫赊账。乾隆指着和珅说道：他日后是你阿公，要钱要东西找他。和珅赶紧说了：嘿嘿，奴才当的巴结，上回格格说要个9梁18洞72条脊的鹦鹉笼子，奴才用金丝编了一个，也用竹丝编了一个，都好着呢，您要什么奴才给您买什么。乾隆因见武陵村东一带双闸堤石色旧暗，上头苔藓满布，老葛缠藤，知道是原来的旧址，就指着问道：这水是流进昆明湖的吗？和珅哄住了石格格不再闹，笑着回答：是，原来湖里有趵突泉，这十几年淤塞了，引了上头海子的泉水注进去，可这泉又喷水，为防慢了堤，湖下游又疏通了金水河，也加修了闸，双闸向南有100多顷稻田，这么一整治，灌溉也就不愁了。乾隆还要问呢，一闪眼见秦妹妹在街东头，点着名招手叫过来，问道：你也来了，有什么事？好像在宝月楼那边也见你来着。
3: 啊，皇上，是这个那个。
2: 秦妹妹似乎有点狼狈，舌头也打结，磕了几个头才灵醒过来，说道：
3: 是老佛爷打发奴才过来的，说跟着主子转转园子，有新鲜玩意儿，回去跟他老人家学说学说。嗯呐。
2: 乾隆原本不在意的，听了这话倒觉得不对，说道：你这话蹊跷了，你什么时候不能转园子，偏要跟着朕，似个没主幽魂似的，你说实话只怕好些。
3: 啊，奴才几个脑袋瓜子

0: 敢欺主啊，上头有老佛爷娘娘在，主子一问就知道了，真的就是这些话。
1: 平白的冒出这档子事儿来，那群顽童阿哥们倒觉得稀罕，又都围了过来，有的呆着眼傻看，有的猴着瞎倒腰看他脸色，叫着
0: 皇上，他心里有鬼，脸都是灰的，他是个奸细，方才在堤上贼眉鼠眼溜溜的瞧盯皇上的哨，我早瞧他不是个好东西，感情的真是个贼。
1: 一片声的扰攘不休，和珅早已想定了他是丁少，却一时想不透其中的缘由，也不敢乱说话，只说
2: 爷们没你们的事儿，还玩去啊，我请客，
1: 绵青哥带爷们到那边馆子里，回头找刘全凭条子给钱。
2: 哎，好好好，去吧去吧。
1: 满脸堆笑地送走了这群爷，瞟一眼于敏中，于敏中却在看乾隆的轿子，满面的坦然。乾隆冷笑了一声，呵呵，你是越说越走了黄腔，朕问你，你倒要朕去问老佛爷，一向看你本分，有功没功赏赖都是头一份子，你却和朕掉花枪。
0: 不敢不敢，是真的啊，不是，是嗨。
1: 他啪的一下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左脸立刻就长出五个指印来。
0: 我娘做我没点灯，真是笨死了，这点子事说不清楚。
1: 跟着御轿的太监嬷嬷宫女也有几十号人，见这位平日颐指气使的大总管这么狼狈，都不禁抿着嘴笑了。那秦妹妹却口齿伶俐起来，拱着头说，
0: 是夜来的事儿，老佛爷和娘娘说起来，不知道谁传的话，说什么糟蹋回府什么的，说主子身子骨要紧，怕这园子里也有回府，叫奴才来瞧着。回主子，究竟啥子叫个回府，奴才也不知道，也不敢问。您素来也知道奴才，一步道不敢多走，一句多话也不敢问的。
1: 乾隆听到一半都已经呆住了，又羞又恼又是奇怪。昨天晚上的事儿，今天早晨太后就知道了，而且派人盯着自己别糟蹋身子。当着这许多人，这个糊涂太监一口一个糟蹋回府，再厚的脸皮也有些挂不住了，是哪个贱人在背后嚼舌头的？他看看和珅，是一脸的呆笑，于敏中也是木然不语，周围太监一个个的噤若寒蝉，似乎也不像太后耳报神的模样。再看四周景致，远处花里胡哨，近处俗不可耐，已是索然无味。他茫无目的地踱了两步，朝秦妹妹兜屁股踢了一脚，混账，起来带朕去慈宁宫，来的时候兴致勃勃，回去的时候满腹鬼胎。乾隆这一路轿窗帘子遮得严严的，再也没掀动一下。抬轿的太监知道他心烦，谁敢怠慢，走得一溜风似的，从来的人有的骑马，有的坐骡车驮轿，只苦了秦妹妹，步行还得前头带着，她也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带到慈宁宫外，衣服都已经被汗湿透了，两条腿都木了，跟到流水跑进去禀报了。乾隆阴沉着脸下来，对于敏中和珅说道，你们也乏了，明日递牌子再进来，你们谁要活够了，今日的事就往外说。他横着眼扫视了众人一下，众人顿时都被他扫矮了半截。乾隆已经去了，慈宁宫里不像乾隆想的气氛那么至重尴尬，秦妹妹似乎还没来得及向太后回园子里的事儿，干笑着哈腰站在大炕前，正给太后拧热毛巾。

在炕上说：“儿啊，你听听外头，是那只公雁，叫得人心里凄惶。昨夜儿梦见观世音娘娘来说，你这眼瞎，是你儿杀业的报，要他再杀生，来世连他也是瞎子。可怜劲儿的，他虽是扁毛畜生，到底也有灵有性的，放他一条生路吧。”这猎户生性虽说狠呐，却是个孝子，就地放了屠刀，饶了那母雁去了。谁知道第二日啊，这一公一母雁又飞回来，还有几只小雁绕屋旋着叫。猎户开门出来，那公雁落地儿，取着脖子吐出二两重一块金子在地下，招呼着小雁飞走了。他正说着呢，一眼见乾隆进来，就住了口。众人原都听他说话，一愣间赶紧都跪了下去，只有那拉皇后款款起身相迎。容妃离座跪下，那只波斯猫叫了一声跳出去，戴着那顶小帽在地下炕上乱窜。太后一笑，众人也都跟着笑了。太后这才说道：“皇帝来了，这边桌子边坐了说话。”乾隆心里知道这群人都是来宽慰太后的，不自然的一笑坐下，说道：“母亲好，儿子今儿去了园子里看宝月楼，见太后伸手要那只猫，就劲儿一把捉过来捧过去，笑着把园子里的景致大略形容了一遍，又说：和珅还是能会干事儿，儿子原先只看图样，这回进去连道都分不出来了。”太后用手抚着猫身上光滑的皮毛，那猫被他抚得受用，呼噜噜的念经，一边抚一边说：“我知道和珅能干，得你的印儿，把十公主指给奉神阴德，一是为他的忠心，二是成了亲家更一世的了。你别忙，听我说完，他就再伶俐，到底是个女人转世过来，我越看他越像的了。治国如同治家，大事儿还要托靠男人，转世也是一个理儿，只顾讨你的好，要你喜欢，我就怕出些子歪道。你一世英名，外头好名声，自家身子比什么都当紧的。”和珅是锦霞转世，在乾隆本是一种心意念头，如此存案而已。太后却认真的煞有介事，当成正经军国大务叮嘱起来。这么这一联想，昨天挑选女人的事儿自然更让太后警惕，加上有人从中撺掇邪火，就有了派人盯梢的事儿。乾隆又是好笑又觉得好气，陪着笑说：“老佛爷虑得太深了，转世轮回的事儿虚妄缥缈，哪能做得准呢？就算他真是女人转世，这辈子已经是男人，难道还把上辈子的事儿挂到这辈子上计较？做得准。”见乾隆不以为然，太后更加的庄重认真，竟轻轻地拍了一下那猫，皱着眉头对众人说：“我说皇帝未必信这个，你们还说他是居士。我的儿啊，告诉你一句话，女人做事待人比男人认真得多，几辈子也不会撂开手的。我拢着他也防着他，并不为是我杀了锦霞，我还有几天阳寿的。你的大事儿我从来不管，冷眼瞧着傅恒、尹继善、纪云、李世尧都是正经人，死的死，处的处，虽说未必是有人作祟，左阳几十年的人才说声完就不中用了，不该提个醒，就是你每常说的

防什么来着？他用眼看定安太妃，太妃却不敢接这个茬，又看皇后，那拉氏低声说，防微杜渐。乾隆就认定是皇后在背后撺掇，心里边的火一拱一窜，低头忍着说道，母亲教训的事儿子都记住了，现在军机处阿贵为首，刘墉、于敏中也是证人，和珅挑脱自喜，大事不糊涂，理财是把好手，纪云、李世尧有过惩罚，也是按祖宗家法办的，将来还要用，儿子有一条，事不当唐玄宗，时时警惕，断不敢伤圣母的心。太后听了含笑点头，她的眼神已经不管用了，乾隆又是低着头说话，假如他能看到乾隆温怒的神色和漾射的怒火，他也会打个寒战，当下说道，生祖爷在时就说过你比他福大，还特意到雍和宫看我的像，生你的时候满宫都是一箱红光，几个老丫头现在进来磕头还说这些事儿。我老了，眼瞧着你功名事业治理天下比圣祖世宗都好，我欢喜着呢，就是和珅我也不厌弃，太平日久了小心些，所以白嘱咐几句，这和人家过日子一样，一个身子结实，一个平安无事，比什么宝贝都贵重呢。我已经吩咐了这宫里还有六宫都太监，从今儿个起你住乾清宫也好，养心殿也罢，翻谁的牌子谁去，早晨起来时候我派人去唤你，你如今这位分名声给后世子孙立个榜样，你立起来后世就成了祖宗家法，你说是不是呢？乾隆情知母亲还是不肯放过，不知道是谁变出这个法子拘诱自己，偶尔早晨睡个回笼觉，窗外就有人带太后叫起，这要多烦人有多烦人。但清史家法，皇帝不怕后妃，怕母后，祖传养成习惯，从不敢违拗的，想想自己立个家法给儿孙，也是一份子光鲜体面。进自心里边别扭，顺从慈孝惯了的，如何说得出这不字啊？就咽了一口唾沫说道，母亲这是疼儿子，儿子敢不从命吗？儿子当得立这个榜样，况且儿子自幼早起惯了的，这个不难，您只管放心。儿子这就招大太监来，叫他们都来，一来传母亲懿旨，二来宫禁门户也要严谨严谨，前一程子只顾了外头大事，内院公务都松弛了呀。太后是一点儿也没留心乾隆眼中那阴寒的波光，笑着说了，你呀到底是个明白人，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嘛，你招他们这宫里就是亲妹妹去，也传我的懿旨，也来听你的训。跟着进来的王莲见乾隆看着自己，赶忙一溜烟的就跑出去传旨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

0: 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上文说啊，咱们正说到这个周文王姬昌带着上大夫散宜生，还有大将南宫阔，还有这个辛甲、辛勉，反正文武百官吧，这么些个人出来溜达来了啊，用高现代话说就踏个青儿啊，采个摘什么的啊。当时那时候没有采摘园，要高现在还行。这个大将南宫阔呢，就是说文王千岁这伸伸胳膊拉拉腿，得锻炼锻炼身体，要不然这上岁数大了，这玩意儿，时间长老不动很的话，整出点关节炎来、腰椎病、颈椎病还不好治。怎么办呢？整了个围场。这个围场啊，全都围起来了，这么高建设呀，高攻打呀，高士兵这么一轰，本以为老头文王姬昌能挺高兴，没想到老头啊有点说是还有点想法。什么想法呢？跟散宜生说，说现在咱别扯这个，没啥用，说你们也不懂得这个生发之理，或者说这个四时有序。春天这时候万物生长，也就是说动物得繁衍，植物得一点点长大，你都给整死，到时候你吃啥呀喝啥呀，吃喝都没了，你还嘚瑟啥呀？而且为人者应该存着一颗人心。大伙儿一听，那得了，把围场撤了吧，就这么就撤了。这边撤了之后，那说干啥，咱不能就在这乱逛乱溜的，文王说那有啥不能的，这溜达溜达不挺好吗？孤王坐的马上众卿搁后边跟着，咱们溜达溜达。正往前溜达呢，就听有人呐，也不知道是隔着搁这纪念，还是跟别人说，说一起称汤扫碣石，是以正戏自革始，堂堂正正大应天人，意一举民切安之。仅仅六百又余年，纣王恩波将歇息。玄肉为杯，酒为池，露台积雪高千尺，肉黄于色外荒禽，可叹四海赋神淫。我曹本是海中客，惜而不听汪国音。日拱洪涛歌浩浩，夜是星斗垂钓竿。孤钓不知天地宽，白头俯仰天地老。俺就说这人可能闲云野鹤，待着没啥事儿啊，想起一句说一句。文王回头瞅着散宜生，叫我说呀，这个地方肯定有大仙。他是听着说话声，没有见着人，也不知道说这个刚才念诗这个是高广播念的，是高什么玩意儿，还有扩音系统是怎么，那时候也没有电。要是高嗓门大是怎么的，他也没说过书，你说他高高喊，他没有那么大嗓门。这文王怎么听着一个解释，就说一个是说话这人声挺高，再就是文王这老头耳朵挺好使啊，都赶一块了。文王告辛甲，快把这个做歌就给我提了来，我看看。辛甲说提了来，那就提了来吧。拜马往前这么一提，哎，我说这里边有人没啊，出来，千岁爷来了。有人没？千岁爷来了，为啥声这么大？这回才明白，搁树林子里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除了那有三五十号，呼啦一下跪了一片。呀呵，这什么意思？你都干什么的？ 这些钓鱼的我们都钓鱼的，没写这嘎不让钓鱼，是谁包的鱼塘是咋，我们就给钱就完了，怎么还吓唬人家，是千岁爷他也不能说管吧，钓鱼也不犯法呀。新甲说别废话，你们都干啥的？于是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带着斗笠陪着蓑衣，拿着鱼竿整着鱼绳，我说我出来娶媳妇你能信吗？新甲说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这么多废话呢？那渔人说你咋你看不明白，是怎么这钓鱼的吗？拿鱼竿还能干啥的？新甲一听我也跟你这是上不起这个火，钓鱼的你怎么不好好钓鱼，那你不叫我怎么能出来吗？你净说那个没用的，我们都没啥事儿，上这钓鱼来了。新甲说你就回钓鱼去吧，回去就跟文王说千岁啊，这个有这一伙子钓鱼的啊，这都是钓鱼的，也不是圣贤之。文王说不能，钓鱼的那能念出这首歌来吗？这一呼堆肯定不能都是，但是这里边你没听那么句话吗？豪利鸡群呐、啊，就说，在这个鸡群里边有这么一只仙鹤，在这堆鱼虾里边肯定得有蛟龙啊。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的稍微慢点啊，他搁这收拾鱼竿呢。一听马上这老头这么说话，这家滋溜就回来了，你看也没人让他回来。这人一听，哎，对，你看还是千岁爷有见识，实话跟您说吧，这歌啊也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哪有这本事，我们连歌名都不会写呢啊，扁担倒了不倒是个一字。新甲气的不倒是个一字，你还说啊，这后来有人教。文王说何人所教啊？这个事儿啊，那就是搁这儿三五十里，反正我们也不到实数。有一座盘溪上有个老头啊，他老没事儿念点这个什么歌什么的，我们就搁这儿听着脚听，好听意思，我们就学来了。哦，原来如此。文王手捻须髯，在马上看看这些文武，关键是啊，最后里边有这么一句：“洗而不听亡国音。”这时候旁边上大夫散一声就说了，说千岁，什么叫洗而不知亡国音呢？姬昌说，散大夫啊，你这么大学问，这点事儿你不知道吗？散一声说臣我愿闻其详。哎，真格的，我问问你，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告诉你，我是肯定告诉你，但你跟我说实话，你那个文凭是不是买的还怎么的？这点事儿还整不明。哎，您别闹，那时候没有卖文凭的，这我这个水平你还不这我这么多年您还不到吗？还难道一说就高这一纸文凭就把卡死吗？哎，文王说，我就问问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还下这样干啥？哎，我给你讲啊，这句话洗而不听亡国音，说的是想当初尧王访舜天子之故事。唐尧有德呀，但是他生这儿子，要高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儿子会打洞，但到他这也不怎么，这品种越来越完蛋，黄鼠狼下斗丑，一辈不如一辈，就说叫丹珠啊，这小子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一天歪脖子横狼，摇头涮甲，就这么个货。所以尧王这么一想，我这个领导人这位置不能高他呀，要高他不完吗？青衣小帽乔装改扮出去访查，就想让位。这个尧王走来走去走去走来，有这么一天就走到这么一个油皮之乡，就瞅着一个人靠溪临水啊，把一个小瓢搁水中直转。尧王就问他说，你怎么的，是三岁是五岁呀？今儿一听乐了，说您怎么这么说话呀？尧王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你整个瓢搁水里转悠啥，你这文化娱乐生活也太匮乏了。这人一听乐了，我是看破事情，了却名利，去了家私，弃了妻子。就说这人浑身上下啥都没了，三七六姑大的小小跟他谁不沾，离爱欲是非之门，抛红尘之境，避居森林，言书时一乐林泉，一中天念，平生之愿足矣。也就是说这人一点追求没有，啥也不寻思了。姚王一听，这好啊，这个人眼空一世，富贵荣华好似粪土一般，这是人中之杰呀，要搞这样人地位传给他的话就没事了。就这么，姚王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吧？这人说，我还真不认识您。姚王说，我是唐尧，现在看您有大德，要不这个天子位让给你。 可是没想到这个人啊，一听这话，呱家搁这个水里把瓢捞起来，高的地形用脚叭这么一踹，就把这个瓢给踹碎了，俩手捂着耳朵摸头就跑。

上河边就洗耳朵去。正搁这洗呢，有一个人呐，牵着一只牛上这来喝水来了。旁边那人告诉他说：“您这干啥？你靠边，牛上这喝水来了。”这个人就管洗耳朵。牵牛这家一看，你这耳朵怎么的了？有多是是多长时间是没洗澡？是怎么？你这耳朵多埋，还就洗它干啥呀？踹瓢洗耳朵这位，等把耳朵洗完，这才说话。说你不知道吧，我跟你讲啊，刚才说有个小子他来了，我也不知道他姓啥叫啥，是老张老王是他反正他自己说他是姚王啊，要让位给我。我的天，我一听这话把我耳朵都污染了，我这要不洗的话回去我这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好好洗一洗啊。你牛搁这吃水我耽误你了啊，你这让牛搁这吃水吧。这人一听啊，啊肉穿的牛背上，紧打牛的后胯，那意思快走。这洗耳朵这家一看，哎这坏坏坏，哎我哥们儿，你这啥意思？你牛咋还水不喝了？接着说，你少扯那个，你早告诉我这个事儿，我搁这跟你耽误这时间，你早告诉我早走了。你这家你说这话高洗耳朵呢，你还叫我牛喝这个水，你安啥心呢？我牛能喝这个水吗？把这牛我得牵着上游去喝去，我不能喝这个脏水。这一段典故到后来流传下来，叫一句是“洗耳不闻亡国音”，是这么个事儿。散医生搁这儿一听，众家文武也跟着长了学问了。哦，心说我们文王确实有能耐呀，感情还有这么一段故事。你看，听书长学问不？你不听书，你哪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君臣这一伙子人继续往前走，而且呀、啊，就走这一道碰见好些人。说那个话都是似是而非，但是你听着好，挺有道理。文王一听要告这样的话，那甭问呐，这个地方肯定有厉害人，他得有两下子，要不然这个词儿从谁嘴里出来的呢？所以他又派新甲说：“将军呢、啊，你上前面去问问，这谁？怎么回事？其中有没有闲人？赶快请出来。”新甲一催马过去，一看是干啥，是砍柴火的，说你们这里有闲人没有啊？这帮人一听，我都挺闲的，还没啥事儿都啊，你找谁？新甲一听，你这好好的、啊、我就不是说你闲着没啥事儿那个闲人，我是大闲，是我们都不是闲一天两天了，都可闲了，大闲人嘛，贤德之人，知道不？我们大王来了，文王姬昌千岁要见闲人。那不嫌不嫌，我们都可淡了啊，就吃盐多了啊，对这个身体不好，我们也不见了，不嫌，这谁都不嫌了这回啊，我们都有的是活，走会干活去吧，走砍柴火，你还搁这扯啥呀？跟他你这三天吃不上饭，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柴火你不砍，是你不把我斧子给我借走了吗？你也不还我，架啥砍？你干手薅也行，你可拉倒吧，走，看这几个人就走了。姬昌心说，这找个闲事怎么这么难呢？这你说没有闲事，这歌是谁教的呢？问问去吧。其中有一个岁数大的没走，把这老头叫过来一问，老头说搁前面十里地有个地名叫盘溪，有个老头啊，反正这老头可能一天没啥事干，也不是有老板啊，是怎么家里还挺有钱的，儿子给高枝了，说是空气好啊， PM 这是 2.5 的，这没有是怎么的，反正是他啥事都不干，哎，有打天亮一巴眼儿就上那西边去钓鱼去。你说奇怪，他这一天也不吃不喝，他也不饿，一条鱼他整不上来，不知道这老头干啥的。你要知道这老头是活人，要不知道的心搁这有雕塑呢。就这么个事儿。我们打柴呀搁这过，有的时候呢他就唱歌啊念诗，我们也不知道啥意思，反听他这么一念，我们一听这玩意儿挺意思挺好，我们就记下来了。哦，这么回事啊。文王说，那往前走吧，找着这位闲人。又往前走，正走着呢，看一个人挑着一担柴火，说春水悠悠春草齐，金鱼未遇引钓西，世人不习高闲志，只做西边老钓鸡。文王说，这个小子挺厉害。散医生在马上啊，这么一掌身说，大王爷不对，这不武吉吗？这不，哎，这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头两天他搁招个南门啪嚓一扁的把门官给削死了，我告化敌为老把他圈住了，这小连哭带喊说家有爹又有娘的，哎，他死了娘就完了，然后回去给他娘买棺材呀，是怎么怎么地，哎，说回来三天之后回来，他就没回来，这不武吉吗？文王一

0: 听对呀、啊，确实有这么事儿，我还给搞算卦了呢。说是打柴的时候又一害怕掉山涧里摔死，这家他是不是还有个兄弟？这俩一对双吧，一对是就双胞胎呀、啊，长得一样，能吗？文王说，这要是真是五级的话，我这栽了跟头现了眼，磨了鼻子抢了脸，这人丢大发了。这家要传扬出去，我算卦不准了，以后谁还听我的？我这不胡说八道呢吗？以后我全蒙的，还是以前我净骗人的？说着话，想着这会儿，君臣往前这么一提马，往前这么一提马，奔着武吉这么一来，武吉那眼睛也不是吃干饭的。哎呀，武吉可坏了，这怎么碰着这帮人？他们这么出来，你说犯国事不办，没事乱溜达，扭头想跑，这时候心甲就过来了。把马往这一横，哎，别走了，干啥的？这，哎，将军，我打柴火的，侄子，你打柴火的，那边找你过去。这我不过，哎，不过去啥？我别逼我动手啊！好好的，你别讲，你有斧子，有柴火，有扁担，你别跟我扯这个。你这两下子搁我面前，你是不是？别找这个不顺序。今天大伙儿都挺高兴，知道不？啊，武吉顺气，你这别不再老吓唬人，得好好说话得。你喊啥呀？好，你嫌你嗓门大，我过去不完事儿了吗？就这么的，武吉过去见文王，把柴火挑子放下，跪在尘埃。这回大伙儿都看清楚了，真是武吉。文王都没着急，没生气，但是这回有点不乐意了。怎么的？匹夫你欺骨太甚，我还叫你死了，你没想到你活的还挺滋润，一天哼哈的还唱歌呢。三大夫啊，就像这个小子。奸懒馋滑坏阴毒损黑混冷等蹭蹬皮，甭问了，避重就轻，杀完人还跑了，这叫肇事逃逸，懂不？罪加三等，也别给他留情面，收拾。武吉一听收拾，可有点傻了。哎呀呀呀呀呀，这千岁千岁啊，你先别的，我有下情回禀，您让我说句话行不？我就说一句。文王说，你还好意思说啥呀？嗯，怎么的？武吉说，这事儿不怪我呀，我这安善良民，我没招谁，没惹谁，我也没得罪谁呀，我误伤人命啊，我不是有意的。文王说，那怎么我算你掉山涧了，你怎么还活着呢？武吉说，千岁，这么个事儿啊，我碰个老头，这老头啊可这是三里地，有个地名叫盘溪，他隔着说是东海许州人，姓江名尚，字子牙，道号就飞熊，叫我拜他为老师，为老师之后救我一命回家，整个坑我就躺坑里了，然后睡一个觉就没事了。你说这玩意儿好不？高是脑袋点灯，脚底点灯，然后身上撒这么几把米，哎，告我到天明一觉就拉倒。我心这家我睡多少年觉里没有这个功能啊？我早知道我早认识他，我这又长心眼，睡眠又好。你说这还，哎呀，可真是世上啥人都有。再者说了，千岁，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啊？你看，武吉搁这得了得了得了，像念经似的把这事儿说完了，他说没脚怎么地？那散医生一个字都没落呀。散大夫一听喜笑颜开，马上抱拳呐、啊、哎呀千岁啊，恭喜恭喜啊，我给千岁贺万千之喜。姬昌说，怎么的？你别给我整糊涂了，怎么回事？大王您没听着吗？刚才救武吉这个命的人姓江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正应灵台之兆啊，昔日商高宗夜梦飞熊而得赴约，今日代王梦飞熊应得子牙呀，咱们今日出来不正是求贤吗？代王您得赦武吉无罪啊，让他领着您前去请这位大贤人，这位才是真正大贤人啊！要没事能钓鱼玩吗？武吉这边叩头说，我先给您报信儿去。文王带着散医生还有这些手下文武群臣来到了子牙所在之处，不敢惊动闲事啊，离着还老远就下马了，跟散医生走进了一片树林子。武吉进来之后到树林子里，他也没见老师，心说这老头上哪儿去了，后边文王就进来。你说这要是没看着我老师，我再一撒个谎，这罪加三等，我这一天这没事我竟遭罪玩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

0: 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2: 让我长叶开花。
4: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6: 文王着急啊，贤士在哪里？贤士在哪里？武吉说：“刚才还搁这儿呢，现在跑哪去了？不到。”他还有别的地方吗？武吉说：“前面有一个茅庐，是不是回家了？”就这么，武吉带着文王到了子牙的门首。文王简直都有点不会玩了。怎么的？你说那铁瓦阴安殿去过不？九间殿去过，龙德宝殿去过。啥场面都见过，但今天一访这闲走道都不知道卖哪条腿了。先卖左腿不行，卖左腿这边男左女右，我汤家进去好像跟闲事不太客气。我卖右腿，卖右腿也不行，卖右腿好像有点不太礼貌似的，人让没让我就往这台阶上踩。哎呀，我这个鞋底儿今儿好有泥，知道我这烧双鞋了多好。哎呀，再者一会儿我见贤士，我说啥？我跟贤士一说话，你说我也没刷牙，今天你说这多不礼貌。哎呀，老头子有点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了，一点不敢造次，想拍门，一想贤士叫睡觉，可咋整？帮家我给整起来，你说这多讨厌啊！你说不敲门不敲门，我干啥来的？好家老千岁站这儿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最后啊，散医生看出来了，说千岁没关系，您呐冒叫一声。文王说那好吧，这老先生可在否？老先生在家没有啊？老先生您睡觉呢吗？啊，好，您睡觉呢，我走了。散医生就别走，回来。你这点小声谁能听得了？那家跟蚊子叫唤似的。您大点声啊，您不叫门呢吧？你不去，您重来。文王师傅就有点不敢。哎呀，您这么高身份，纵然访贤，你也不能妄自菲薄啊。好，我重新喊啊。哎，老爷，哎，门开了，别喊了，别喊，别喊，别喊。嘎吱门一开，搁里边啊，出了一个小童。这个小童干什么的呢？是出来是倒水，手里挎个竹篮，瞅那意思要采点草。要一看，嚯，哎呀，这个门口怎么这么些人呢、啊、穷来都没来过这么些人。小童儿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文王一看，老朽姬昌前来访贤，不知子牙先生可在家中。 哎呀，阎婉呀，文王是什么玩意儿？阎婉呀，你再说一遍，来晚了。啊，你早这么说，我早听明白了。这干什么玩意儿去了？刚走，叫道友给整走去溜达去了。你看旁边新勉一听，你这老头，你这么大岁数溜达啥玩意儿？你说你腿脚不好，再绊摔了。童儿一听，你这怎么说话呢？啊，就许你们这帮人没事可难了，溜达不行，我家主人溜达呀。你这说话怎么不讲理呢？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告诉你没在家，要搁这等着，搁这杵着吧，像卖不了书盖似的。啊，要不等回家去吧，我还有事儿呢。小孩走了，文王一看，仙童转来，仙童转来，不知你家这位老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啊？那这不一定啊，他一会儿心情好，心一会儿就回来呢。啊，心情不好说溜达个三天五天的也没准，溜达个十天半月也是他，行踪不定。他一天没啥事儿可哪溜达，现在也不高用买票啥的，还得偷名师访高友的，他去谈经论道，那我就不到了。赛生在旁边一听，陈起周公啊，求仙聘捷应当虔诚。今日啊，咱们是可以这么说撞上的，也就是说心意不太诚恳，咱们呢应该远避，就应该回去，也不怪乎人家不在家，因为昔日上古神农拜长桑，轩辕拜老彭，皇帝拜封后，商汤拜业，那都得沐浴斋戒，都得洗澡啊，吃素啊，都得烧香什么的，得择吉日才是敬仙之礼。这回咱们侄子这个人搁这住了，那还什么事儿不好办的，是不是？住家有门，开铺子有板儿，他横是一时半会儿不能搬家呀。文王一听，对对对对对，我有点冲昏头脑，咱回去，我回去就重新准备厚礼敬仙，就这么着，告诉武吉也跟着随驾回朝。文王啊，一步一回头，两步一招手啊，三步把脖子扭啊。这位说老头怎么的？老头没怎么的，他反正就不舍得。赛一生是连劝带搀，连架给整回朝中。这时候高现在终点要说的话，晚上六点多，回到西岐城，来到铁瓦阴安殿，文王传旨告诉百官，不行，回去啊，这都搁这儿，别走了，在宫廷里斋戒三日，都吃素，找地儿都个人洗澡。啊，不行，野浴啊，别淹着，注意安全。反正你们个人想招啊。然后三天之后跟我迎接大贤。你看这帮文官没什么事儿，但这帮武将的气儿粗啊。尤其说大将南宫客，那是西岐武将头一排里头一排的头一排。他就瞅着姜子牙说：“能有这么大能耐吗？”要高他真有这么大能耐，说我们这帮人呼呼啦啦去，他能不到？他那家老头一天家饭都瞅那意思都吃不上溜的话，净钓鱼玩鱼也钓不上来，想吃点河鲜还吃不了，那还啥呀？一听说有人请他们，那不得颠颠就来了？他是不是不敢？没有那么大才学啊，怕漏兜吧？你看你想就得了呗。他家把这些话全端锅整出来了，那意思主公您别这么费心。他要真有那么大能耐呢，咱请他的主，实在不行明天我高绳就把他拴了得了呗，这多简单点事儿啊。您又是洗澡又就斋戒的又去干啥，这太费劲。赛医生个旁边一听，南宫客你能干点啥一天？你挺大个大黑脑袋不不愣愣的，你说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个劲儿你什么时候能改？是你打仗有两下子，排兵布阵斗也埋伏也挺厉害，你怎么就搁这个事儿上你跟二百五差不多少呢？哎，这个事儿能像你说的吗？大贤能是高你一眼看出来吗？现在四海鼎沸，贤人君子多隐于谷中，尤其是姜子牙飞熊映照，乃是上天垂青啊，特赐大贤助我基业，这是稀奇之福。像这种大贤能是随便一两句话就给整来的吗？你心是该是卖菜的呢？说你过来卖黄瓜的，我整两根，黄瓜苦的甜的，苦的不要了，去吧。卖脖子你给走啥呢？这茄多钱一斤呢？啊，这土豆啊，土豆多钱？3块钱，这一篓我全要了。你先干这个呢？摸摸脑袋就一个，那不是，那是仿贤，你知道啥呀？你别说话了， 南宫将军呢，日后你这个冒冒失

这些老百姓一看这干啥去？咱们老王爷又娶个媳妇来，也就你那么想，老王爷跟你那么没正事的。这是干啥去？不知道，访闲去。哎，咱们这儿还有闲人吗？肯定不是像你这手闲着的。那是谁？咱们这儿还有这么厉害，值得老王爷如此兴师动众？那可不，我听说也不怎么啊，搁城外五十几里地有个吊溪，就是盘溪是什么玩意儿的呢？说搁那儿有个老头，是啊，我看那儿有挺多老头呢，没事打个扑克啊，下个象棋啊，整广场舞啊，一起扭扭秧歌。不是那个老头。你说那是没事休闲的那老头，那你说是什么老头？我跟你说，我说这老头啊，挺厉害，也挺稀奇。哎，这个老头怎么稀奇？他就坐那个石头上了钓鱼，一天呢，别说一天，一个月钓不上一尾鱼。我的天，那有啥稀奇的？嘿，反正一个月钓上不上一尾鱼，那你分跟谁比？他要跟高你比，不算稀奇。这人一听，怎么跟我比很不算稀？那家他一个月才钓不上一个鱼，你搁那儿坐三年，你都不带整上一个鱼来的。这拉倒，就跟我比上。人家这个老头据说是高直钩钓鱼，旁边这一听，哎呀，也是我活岁数小点，我就到现在我都以为我见过最缺心眼的就你了。这回这个老头把你给救了，这回你俩好，你俩有共同语言，那你俩是不是同学啥的？那一听你还有点正事吗？人家是闲人，你看看。这就是那位说你说这一套搁这是不是有点编呐、啊、有点扯呀、啊、什么的。这个还真不是。怎么这么说呢？艺术嘛就多少得带点夸张，但是这个事儿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说这个闲人呢也得高，你得是那个眼睛啊。千里马得有伯乐，伯乐得遇着千里马，得互相赏识，要高一般凡夫俗子你看不出来，你一天仨板一个胆值得啥。所以文王没听这套。该怎么虔诚还怎么虔诚，该怎么请还怎么请。老百姓呢有的就高个后边跟着，有的呢就搁家门口等着。咱们简短截说吧，由打城出来走了五十多里地儿，到了前几天的那片树林子之下，文王传旨士卒在这休息，别出声啊，大气儿不兴出，静到什么程度，真要掉地下光家跟打个雷似的。文王隔着甩凳离鞍下马，喝伞一声来到林子里头，哟，只见老头啊就在这个溪水之边，脸朝河背朝外坐着呢。文王啊压不巧动，像逮巧似的，一点动就没有，就站在子牙身后。子牙能不知道吗？知道，但是现在不能回头。为啥老师就这么告诉他？但是你还得给点信号，你不能无动于衷，你不是木头橛子。所以子牙说，西风起兮自云飞，水木兮将烟移，无风鸣兮真主现，垂钓竿兮知我兮。文王没整明白，赶快告诉他一声，快整点粥来。三医生是这叫粥干啥？这老头一个劲儿捣鼓要吸的吗？可能是牙掉了。哎呀，这千岁您别闹，不那么回事。子牙念完了这几句诗，文王试探着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不知闲事可快乐否。子牙一看，呀，哎，谁呀、啊、这是钓鱼，你别闹啊，你这是说什么话。这才回过头来一看，哎呀，可把他吓坏了，怎么什么时候来这么多人？尤其自己面前这个老头，头戴三彩蟒帽，身穿紫缎蟒袍，腰横玉带，慈眉善目，花白须髯，散满前行，根根露肉，条条透风，面似银盆，甭问，千岁周文王。所以子牙撩衣跪倒，倒身下拜，哎呀，千岁呀、啊、小民不知千岁驾临，有失迎牙，望先王恕罪。子牙你别看八十的哭通往里跪，啥事没有，为什么？人家搁昆仑山好歹待四十年呢。文王一看子牙要跪，文王说，那咱们俩来吧，快起来。子牙就不起，文王说，你不起哭通我也跪下了。旁边怎么一看要拜天地，谁说的？说这话就该扎嘴，嘿嘿，拜天地呢，谁知道你怎么知道是这个事？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快起来吧。三医生你看，你跟这俩老头还搁这跪啥，都起来。就这么把两个人各自搀扶起来，文王说，先生啊，我盼先生如婴儿盼父母，大汉盼甘霖呐、啊。九牧先生之名，前次以来未曾遇见，我知道我很不恭敬，所以这回我斋戒沐浴是专程拜谒才。

0: 爱得先生尊严，实乃三生之幸。三医生告赶快，咱这儿也不是说话地方啊。子牙说对，千岁啊，如梦不弃，到我草庐之中一叙。就这么着，两个人简短接说，来到姜子牙的草庐之中，分宾主落座。子牙告诉上松子香茶，我也没喝过这个茶，可能比什么碧螺春啊、铁观音啊、西湖龙井啊、什么毛峰这那个的，都要强。感兴趣的可以试试。等坐下了，文王说，老先生啊，我久仰您的大名，未得相见，今天好不容易见着真人了，还望您赐教一二。我姬昌这辈见着你也算没白活。子牙说，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千岁，您这说的啥话，我哪有这么大能耐呀，我是衰朽不堪，我就这么一块朽木了，一碰都往下掉渣，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先王找我干什么呀？您这天下这么多贤人呐，我恐怕得叫您失望。散医生一听，姜先生您可别客气了啊，我这君主是一片诚心呐，带这么多礼物啊，都给您搁在院外头。现在天下纷乱，刀兵四起，纣王天子远贤近佞，荒淫酒色，民不聊生。我家主公啊，日夜是寝食难安，就想救老百姓于倒悬，整黎民于水火之中，这回就值得先生您很有能耐，所以特来相请，望先生不弃，共佐明主。再者说了，您这一肚子神机妙算就烂得肚吗？那不可惜了吗？再者，您千不看万不看，您既是学道之人，三宝的门下，那就应该以慈悲为怀呀、啊。谁都不救，不得救万民百姓吗？三医生告诉，还不把聘礼摆上了呀？聘礼往这么一搁，子牙一看，这个我是，一点不要。三医生说，这个东西都拿出来，怎么能往回收呢？那不泼出水往回拿，那不骂人一样吗？说了好些回，子牙说，那就收下吧，告诉童儿把这些啊都散给附近的渔樵之民，给老百姓。那么据说两个人怎么说的具体我也没在跟前儿啊，也没让我听，反正说的最后就是这个词儿呗，就跟刘备三顾茅庐似的，连哭带嚎，一抹眼泪，又说老百姓这那的，我就没啥能耐，您看我还有这个心思，我还想办这个事儿，您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呀，是您不帮我，您这是不是啊，我都这样了，您这杀人不过头点地呗。嗯，可能就这些话。一说完了，子牙说，那这走吧。就这么的啊，文王搁车辇上下来，叫子牙做这个辇。子牙说，这我哪敢做您的辇呢，我没有这个身份呢，我能做文王辇这不坏了，我这打死我也不敢呢。文王说呀，古预先设词，特后先生，这座就给您留的。您要不做这个，那就不能说我一片诚心。子牙说，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绝不敢做。散医生一看子牙不做，就跟文王说了，说贤者既不成语，望主公从贤者之请，可将代王逍遥马请其成起。主公呢，您还坐您这个车辇，逍遥马给子牙骑，文王坐着辇就回去了。所以后人有诗赞之曰，说渭水溪头一钓竿，鬓霜浩浩白直堪，胸横星斗冲霄汉，气吞红泥扫日寒，养老来归西伯雨，地威摒弃旧王冠，自从梦入飞熊后，八伯余年祥殿安。子牙呀，正好今年八十了，是吧，才当丞相，反正别说人成功了，还有一辈子努力没成功的呢。就说东周列国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甘罗办这个事儿，小孩十二岁就做了秦国的相国了，但是活的十四就死了，是吧，所以说这甘罗发迹挺早，但是你看的话，要按他活这个岁数反正也够呛，你十四就死了，十二才当丞相，也就那么回事儿。小孩是很聪明了，据史书说是无疾而终。这个姜子牙呢，这个就是属于是发迹太迟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称若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与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细节，卡塔尔首相伊朗之行将继续展开调解努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表示，就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消息称，尚不清楚穆赫比所说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个阶段达成。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警告阿曼，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穆赫比说，如果美国不接受一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0: 7月25号，伊朗与阿曼宣布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后，26号，伊朗称双方就霍尔木斯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的谈判会更加顺利？同时，双方在谈判方面取得的进展向外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8月25日，阿曼外交大臣访问伊朗，那么之后呢，双方也发表了共同的声明。那么双方在海峡的航道安排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上，也应该说取得了进一步的共识。那么总体看，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是在一个持续的进展过程中。但这里我觉得也需要注意，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上，实际上有三个相关方，一个是伊朗，一个是海湾国家，尤其是处在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个阿曼。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对这个海峡也仍然是有影响力的。那么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它只是三方中的两方，那么它谈的再好，也并不意味着海峡就能够实现完全的开放。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了，就是伊朗与阿曼达成的任何的协议都不意味着海峡的开放，伊朗需要美国做出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让步。所以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达不成海峡问题上的妥协，那么仅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包括协议，那么它是实现不了海峡问题的解决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种谈判就没有意义。那么我认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这种背景下，那么实际上是地区国家有了更多的这种要联合起来解决一些地区安全关切的这种紧迫性和自觉。那么伊朗与阿曼现在就是通过双边的谈判试图推进海峡问题的解决。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像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了三边的防务协定，实际上也是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增进地区的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地区国家更多的自主的去解决中东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0: 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将于27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官员就卡塔尔继续开展调解努力及地区其他事态发展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卡塔尔首相为何选择此时访问伊朗？目前美伊之间是否还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这个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美国出台新一轮的这个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

0: 待，第一个是期待这种经济的压力能最终拖垮或者压垮伊朗，让伊朗出现这个政权的自动的崩溃。当然美国也知道这个途径是需要时间的，它的成功并不能保障，所以美国我相信它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在发动经济战、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他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去居间传话、沟通斡旋。那么卡塔尔首相，那么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那么根据以上的所述呢，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那么首先比如说在渠道方面，在第三方斡旋方面，这方面我觉得并没有任何的这种问题。那么不仅是卡塔尔首相这次要访问伊朗，那么之前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阿曼的外交大臣已经去了，我相信都在发挥这种斡旋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美伊现在很显然正在从之前一段的军事斗争转向这个经济斗争的这个新的阶段。那么在经济斗争中，其实双方都是有压力的，无论是美国感受到的这种油价上涨，国内的这个燃油价格的压力，还是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和海上贸易中断的这种压力。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双方还是有动力去回到谈判桌的。那么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那么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1: 自2月28号爆发的美以伊冲突即将满六个月，半年来美国如何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深陷其中。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国对伊朗虽然并没有发动任何地面的战争，但是它现在也确实出现了就是陷入这个战争泥潭的迹象。那么首先是从军事上来看，就是美国现在没有实现这个推翻伊朗政权，或者说最新的它没有重新打开海峡，所以在他的这个军事目标并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就撤军，实际上不太说得过去。那么另外的话，现在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是实施海上封锁，而实施海上封锁实际上是消耗了美军大量的资源的。现在美军是投入了2艘军舰，其中包括2个航母，来实施这种海上封锁。那么第二的话，在经济层面，我觉得美国仍然非常关切就是因为海峡不通而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的这个问题。那么双方是陷入了这种在能源问题上的，包括以及相关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的反复的博弈。那么美国现在还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很有效的办法。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在政治层面，就是从美国中期选举包括美国内政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特朗普继续留在伊朗战争中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他理应尽早的撤出伊朗战场。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长期是一个世界性的霸权，那他这种霸权的心理包袱还是很重的，他抹不开这个霸权的面子。那么现在美国好像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是遇到了挫折，似乎还对付不了伊朗，这个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包括美国在他国内的民众心目中的这个形象都是有冲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他不能够也不愿意轻易的放伊朗一马，或者不能轻易的撤出这个伊朗战事。所以我觉得受上述几个方面的这个羁绊，那么美国要彻底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路透社8月27号刊文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持续近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预计战事将在4周之内结束，但如今已经陷入僵局。伊朗并未按照美方的预期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也没有明确的结束路径。文章认为，半年战事带来的6大后果已经逐渐显现。
2: 首先，持续战争正在给美国政府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国内政治压力。路透社指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美国民众欢迎，如今反对情绪进一步上升。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民调显示，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从 40% 降至 33%， 目前仅有 31% 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 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也削弱了本届美国政府此前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承诺。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物价引发的选民不满也给共和党试图在中期选举中守住国会两院微弱多数增加了压力。文章指出，战事进一步暴露出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一部分共和党人希望美国尽快结束战争，另一部分则主张继续对伊朗保持军事压力。其次，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但韧性超过预期。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全球约五分之一的能源供应要经由这一重要水道运输，供应中断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并一度引发外界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不过，文章指出，这场能源冲击目前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低于最初预期。如今，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上世纪70年代有所提高，强劲的支出和投资以及持续的人工智能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能源冲击。伊朗方面，路透社认为，持续半年的战争已经对伊朗军事能力和经济运行造成影响，但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军称，伊朗海军部分舰艇被摧毁，防空体系也受到较大影响，伊朗空军活动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伊朗仍保有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并继续具备对地区航运及美军相关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经济方面，战争进一步加剧伊朗的通胀和贸易困境。文章认为，尽管军事和经济受到影响，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方也未能通过持续军事打击促使伊朗做出让步。对于中东地区局势更动荡，美国盟友受冲击。文章援引分析称，美已发动战争意在消除其认为的伊朗对中东地区构成的威胁，但半年之后，战争并未使地区安全形势得到改善，反而增加了地区的不稳定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持续面临安全风险，推高了地区保险和运输成本，并扰乱供应链，增加海湾经济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此外，路透社指出，战争对伊朗核计划造成的影响是美方目前宣称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伊朗三个已知铀浓缩设施，以及部分被美方认为可能与核武器研发有关的设施。多名伊朗核领域科学家也在袭击中死亡。不过，文章认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延缓了伊朗核计划部分能力的发展，其实际受影响程度目前仍难以准确判断。而美国自身军事资源也在被持续消耗。文章认为，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和战备能力受到明显消耗。美国国会研究处今年5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已经在冲突中损失42架无人机及其他军用航空器。与此同时，美军部分关键弹药库存明显下降。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军已经使用了某些型号精确制导导弹全球库存中的几乎全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截至7月，美国已经使用大约 65% 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拦截弹库存至少减少 38%。 为维持中东军事行动，美国还从欧洲和亚太地区向中东调动战斗机、军舰等军事力量。福特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超过一年，成为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部署。林肯号航母此前连续200天在海上航行，其舰上状况也引发美国国内担忧。
3: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与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高170亿美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多个美属领地指控元宇宙平台公司在平台中设计了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明知会让年轻用户遭受严重心理伤害，却仍将他们暴露于其中，并故意就其平台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等。该案于8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始审理。 这起案件在8月18号开始审理，元宇宙公司迅速与参与

0: 诉讼的联邦州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在儿童社交媒体成瘾问题上，元宇宙公司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的分析。
1: 这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是因为进入庭审以后，元宇宙公司它面临的法律风险明显上升了。今年三月，元宇宙和谷歌已经在一起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案件中败诉，这给后面的同类型案件给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到了这次庭审，元宇宙公司内部调研、产品设计以及青少年安全措施的实际效果都可能在法庭上被进一步的公开讨论。此前美国几个州提出的潜在索赔的金额也非常高，对元宇宙公司来说，继续打下去最大的风险已经不只是说要赔多少钱，还包括形成不利的判例，并带动数千起类似的诉讼。因此尽早的和解可以把成本、整改范围和未来风险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控的框架里。
0: 和解协议中包含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但是有分析认为这些措施没有对产品进行真正的重新设计，例如移除利用青少年神经发育特点而设计的用户粘性机制，防范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禁止具有性暗示的 AI 聊天机器人与儿童交互等等。那么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对于和解协议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需要明确，这次和解其实它已经触及到了一部分的产品设计，只是还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成瘾机制。比如说协议要求对未成年人隐藏点赞这些互动数据，限制部分的滤镜，青少年也可以选择不看算法推送的信息流，这些都属于产品设计的一个调整。但更关键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这些机制本身它就是在不断的延长用户停留的时间，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一些安全设计，包括哪些功能对儿童应当默认关闭，算法能不能利用儿童的心理和发育特点来提高粘性，成年人怎样接触未成年人，以及 AI 聊天机器人能否与儿童建立高度拟人化甚至亲密化的关系。欧盟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关注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和 AI 聊天机器人的设计。
0: Meta 在欧盟等其他地区也面临类似诉讼，那么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我认为元宇宙公司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法律和监管的压力。欧洲方面，今年意大利已经出现针对元宇宙公司的集体诉讼，要求加强年龄验证，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并限制具有操纵性的产品设计。欧盟委员会也在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否充分。欧洲以外，加拿大、巴西等国家也已经出现与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有关的集体诉讼。澳大利亚虽然目前更突出的是立法监管，但已经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所以美国这次和解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美国，未来各个国家可能越来越关注这几个问题：平台有没有主动识别未成年人，产品设计有没有诱导沉迷，和企业是否真正的承担儿童安全责任。元宇宙公司面临的压力啊，可能会从单个案件逐步演变成全球性的产品整改要求。
0: Meta 这起案件究竟有何意义？真正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问题，各国和企业应该怎么办？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我觉得这起案件最重要的意义是监管重点开始出现变化，从以前的儿童看到了什么内容的内容治理，进一步深入到平台为什么会让儿童一直看下去，对平台的一个监管。

0: 也就是说，算法、界面、推荐机制和商业模式本身就开始成为治理对象。真正的要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的推进。首先，政府要建立儿童优先和安全设计的规则，把年龄识别、算法推荐、成瘾性设计、 AI 陪伴这些元素都要纳入监管。然后就是企业要从源头调整产品，减少利用儿童的心理弱点，提高逗留时间和互动量的这些机制，并且要接受独立的审计。最后就是家长和学校都要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未来还需要继续关注新的问题，那就是 AI 和儿童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削弱儿童与父母、儿童与老师和同伴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政策走向再添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来听详细报道。
6: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高于市场预期的 3.6%。 该指数七月环比上涨 0.2%， 高于市场预期的 0.1%， 而前月为环比下降 0.1%。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

0: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 3.3%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核心指数7月环比上涨 0.2%， 高于6月 0.1% 的环比涨幅。其中，在住房、公用事业、金融服务与保险等成本上涨推动下，当月服务价格环比上涨 0.3%， 高于前月的 0.1%。 数据还显示，7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 0.2%， 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增速与此前公布的初值相同，明显低于一季度的 2.1%。 与初值相比，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所增加，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
1: 造成美国通胀压力持续的因素都有哪些？未来通胀压力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2: 我们看到呢，美国经济呢是长期以来呢是承受着持续的通胀压力，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一个呢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还有和这种冲突紧密相连的能源供应链的波动，以及能源价格水平的这个上涨。那么今年二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石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价格出现了急剧的飙升，尽管中间有一段时间的回落，但是总体呢仍然是保持在高位，特别是高于一年前的水平。那么像重要的燃料柴油、汽油等等价格抬高，会直接影响交通运输行业的成本，还有与之相关的各类商品的价格。而且呢这种影响呢通常会有一个滞后期，那么考虑到滞后期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推高物价水平的结果呢是在近期体现。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中东冲突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获得根本的解决途径，那么也使得相关的效应有可能会持续的发酵。还有呢就是美国自身它的这个炼油的产能呢在短期内也是难以提高的。还有呢像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也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呢使得能源价格在短期之内出现下行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服务行业的价格在上涨。那么七月份呢美国的服务价格的整体上涨水平是0.3%，那主要呢是有医保的服务、金融的服务，还有托幼养老的服务以及相关的保险服务价格都出现了上涨。那么主要原因呢是美国社会相关行业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加上美国人口的老化以及移民政策的这个变化有可能在短期内呢也不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改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出现了在关税等领域的摩擦升级的情况。从去年以来，美国是普遍加征关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推高了美国的商品价格不仅仅是一些早期的关税措施会影响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近期呢美国和加拿大等一些经济体的关税在谈判上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我们结合到北美的供应链比较高度一体化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呢就支撑了美国的商品价格仍然是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近年来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那么像数据中心等等人工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大量的资本支出，直接推高了半导体、存储芯片、服务器还有计算机等等相关电子产品的价格。同时呢还有对电力的需求也出现了大幅增长，那么这样的一些动向呢进一步提高了整体的能源价格压力，也拉动了通胀水平。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七月份的相关数据，通胀率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而美联储对于这些相关的压力是否会自行的消退，或者是否需要马上采取更为严格的政策措施来应对，也还是存在着分歧的。
1: 通胀数据如何影响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结合七月份最新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大概率呢不会说是立即就做出了是否加息的决策。美联储的目标区间呢仍然是保持在

0: 3.5%到3.75%之间。那么9月15号到16号呢，会有下一次的议息会议。那么到时候呢，还会有新的经济数据公布。那么在上一次的会议上，美联储是以9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决定的是暂时维持现状。那么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观点，主张呢，尽快的将利率提高，至少是提高25个基点。但是美联储主席呢，已经不再采用传统的前瞻性的指引，那只是多次表示，要实现的目标通胀率仍然是维持在2%。那么但是如果说继续维持当前的这种利率状况，市场呢有可能会假定美联储是愿意接受3%以上的通胀率的。所以说呢，有一些金融机构像摩根大通就预测有可能会在9月加息。但是呢，目前来讲呢，市场的分歧呢仍然是比较大的。那么结合7月份的经济数据看，比方说像就业数据就出现了不太理想的情况。同时呢，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等等也是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有些机构就认为9月份的加息概率呢是有所上升，但是呢也是在32%到44%。那所以说美联储主席就明确表示，希望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更多的经济数据再做决定，特别是呢要避免在这个时候呢发出美联储将会采取过度紧缩政策的信号。所以说呢，除非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通胀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否则呢在九月份采取加息的可能性目前来讲呢还不是太高。那么在9月份之后调整利率的可能性有可能上升。目前来讲呢，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至少在今年的年末会出现至少一次加息，那么上调大约是至少25个基点。那么除非是核心的通胀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或者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恶化。所以说呢，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在进行相关的权衡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各界呢在更热烈的来讨论加息的可能性，而美联储呢也有更强的关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倾向。但是目前还不能说美联储就一定会在九月份做出最终的决定。
1: 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通胀压力持续，美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国的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呢我们看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了下降，而且呢是连续2个月的下降。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民众的经济负担目前来讲呢是比较重的，而且呢仍然是有加重的趋势。所以说呢，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是有一些悲观的。那么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呢，就是美国的通胀率，它超过了美联储所设定的2%的目标水平，已经是持续了5年之久。虽然说官方所公布的年度的通胀率已经是从第一季度的高峰有所下降，但是呢从民众角度，从家庭角度，实际的感受却是像汽油、食品还有一些这个医保服务等等的这个价格水平是仍然比较高的。那么实际可支配的收入的增长也是下降的，特别是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正在减少一些非必要的支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通货膨胀的效应有可能会出现累积，一步一步的会更强烈的影响那些承受能力或者是缓冲能力比较弱的人群。第二呢，我们从消费角度看，七月份的美国的零售额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商品方面的支出是在减少，但是同时在服务领域的支出呢却是有所上升，许多领域的支出的预期也出现了下降的压力。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 GDP 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萎缩，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一些高收入人群，还有就是资本市场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所形成的拉动效应。而这样的一些效应呢和大多数的一般民众一般家庭的这个感受是形成了一种反差。第三个方面呢，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目前的情况呢虽然有所波动，但是呢尚可接受，但是对于未来大家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就业人数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8月份呢有所改善，但是因为有移民政策的变化也导致了劳动参与率出现了变化，所以说呢比较明显的降低了劳动力供应的增长趋势。那么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再能够明确的来支持消费支出的增加。那么再一个方面呢，我们从金融角度来看，美国利率继续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那么由于通货膨胀还有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短期内激增的债务水平，导致长期的利率事实上已经在攀升。 所以说即使是美联储将联邦基金

0: 经济形势和前景的判断上。像中东冲突还有关税以及近期的和加拿大相关的供应链的风险以及能源安全方面的这个危机，已经不再是像之前那样似乎是远离实际生活的新闻，而是变成了关于食品、杂货、燃料价格、就业岗位等等话题讨论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即使是出现了能源价格的短暂下降，人们的消费信心的恢复仍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目前美国经济不像之前很长时期我们能够见到的啊，一旦收紧货币政策就能够刺激消费的增长，刺激需求的增长。那么虽然说短期内不会出现经济崩溃的局面，但是呢，也对于一些突发状况变得比较脆弱，比较敏感。
1: 冰岛将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投票，是什么让冰岛改变想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多家外媒报道，地处北欧的冰岛将于8月29号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今年2月，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在访问波兰期间透露，冰岛将在未来数月内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公投。5月底，冰岛议会决定于8月29号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是什么让冰岛改变了想法？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分析。
3: 作为紧邻欧盟地区的这个冰岛啊，应该说在这些年来啊，曾经一度有过想要加入欧盟的想法，尤其是在2009年啊，经历全球性的这个债务危机之后啊，当时冰岛的经济呢受到比较沉重的打击，所以很快呢，出于这个重振经济的考虑啊，冰岛呢曾经一度啊开启了和欧盟的入盟谈判，但是很快啊，在2013年的时候啊，由于一个疑欧派政府的上台，所以这个和欧盟的谈判进程呢就此中断。那这次呢，我想冰岛方面呢又重提啊这个加入欧盟的话题，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的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啊，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这个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啊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2: 这次公投的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次公投它主要的选项呢是要求冰岛公民啊就是否重启和欧盟的入盟谈判，来进行这个表决，因为这只是针对重启谈判的这样一个全民公投，它并不涉及未来啊，在冰岛是否要加入欧盟问题上啊做出一些更具体的、更重大的决定，尽管目前冰岛国内啊围绕着是否未来要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有比较明显的分歧，支持加入欧盟的和反对加入欧盟的这个立场呢都非常明确，但是在当前的这个冰岛执政的这个联合政府啊，由于它的立场呢相对比较亲欧，而且我们看到此前呢冰岛政府呢就重启和欧盟谈判呢也做了一些宣传啊这个说服的工作，所以我想在即将举行的这一次公投中，就是否和欧盟重启谈判这个问题呢，在冰岛国内呢，我想获得支持的概率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毕竟这只是一个关于是否重启谈判的公投，而不是最终的决定是否加入欧盟的这样一个名义的决定。
2: 冰岛能否加入欧盟对双方各有怎样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其实从当前冰岛方面的考虑来看呢，我想 我想为了加入欧盟啊，主要是

0: 一方面呢，在未来啊，这个地缘经济变化的这个背景下呢，能够利用啊，它和欧盟之间啊已经有的这样一些经贸合作的基础，然后进一步获得来自于加入欧盟单一市场之后的一些好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冰岛这样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体来说，如果啊能够加入欧盟，它今后啊在贸易投资方面呢，可以获得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啊一些更多的好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一些啊这个涉及到和欧盟相关的问题上啊，包括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上，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冰岛呢也可以获得这个参与决策的权利。其次呢，我想对冰岛来说啊，作为一个孤悬海外，但是地理位置呢又非常重要的小国，如果加入欧盟，那今后在安全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呢，他能够找到的这个依托呢，可能也会更牢固一些。尤其是面对未来北极地区啊可能会出现的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竞争，那冰岛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在面对类似的一些地缘政治挑战的时候啊，它的底气呢可能会更足。那从欧盟方面来说呢，如果冰岛能够加入，一方面呢的确啊在外交上政治上可以被欧盟看作是一次胜利。因为当前啊这个欧盟内外对欧洲一体化，对欧盟本身的这个发展前景呢都有越来越浓重的疑虑。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够迎来这个扩盟，尤其是能够把这个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冰岛纳入其中，那对于欧盟啊要实现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转向，要提升它的战略自主，尤其是在北极地区啊，今后欧盟有一个更好的跳板，能够更多的介入到北极事务中啊，也是会有一些地缘政治安全上的一些好处的。
1: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冰岛重启是否加入欧盟的公投有何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呢，现在冰岛啊一旦重启了加入欧盟的谈判，显然呢也是反映出当前整个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一些这个特点。比如说啊，现在在大国博弈加剧而且持续的背景下，像冰岛这样一些中小国家呀，显然啊也希望啊能够加入到某些团体啊，或者说群体中去啊，能够更多的抱团取暖。所以冰岛未来啊如果进一步和欧盟接近啊，甚至加入欧盟，毫无疑问啊也会体现出啊这个大国博弈在区域层面，在特定的啊重点地区的一个反应。在地区层面来看呢，如果啊这个冰岛加入了欧盟，那就意味着啊这个地区形势的变化呢也在迫使各国呢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未来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关系呢在做出重新的调整。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啊，随着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随着俄乌冲突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新的这个因素，不仅啊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北约，那现在冰岛呢如果再释放出啊要加入欧盟的意愿，那就意味着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这个版图呢再进一步重组。最后一点呢，我想对于这个对于当前的国际社会来说啊，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无论是在全球治理还是在地区的稳定方面，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啊面临着公共资源缺乏、公共产品提供不利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类似于像冰岛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呢，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这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30-40年代，被当地人誉为英雄之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阻止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忍痛炸毁了大桥的关键桥体，并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烟岁月。
6: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5: 二战结束后，这座大桥恢复了原貌。1969年，根据真实二战历史改编的电影《桥》上映。上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功。

0: 成为几代中国观众记忆深处的银幕经典。
1: 只有七整天的时间，
2: 你说什么七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
1: 可是德国军队将在
0: 2025年，作为黑山共和国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援建的大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未来，这座历经风雨的大桥将焕发新的光彩，继续承载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资讯有故事，黑山塔拉大桥，银幕内外连接黑中两国的民心之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
1: 停车。史雷，我的望远镜。
2: 是，上校先生。
1: 是这座桥，就是它。
2: 是这座桥，上校先生。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桥》的片段。上世纪70年代，《桥》与另外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相继在国内上映，产生空前的反响，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几代观众的记忆中。桥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故事。电影主题曲《啊朋友再见》曾经风靡大街小巷。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把我埋在山岗上。电影中最终被炸毁一部分桥体，成功阻止德军前进的那座英雄之桥，位于今天黑山共和国北部的塔拉大峡谷上。峡谷长82公里，是欧洲最大峡谷。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塔拉来自桥下奔流的塔拉河，杜尔杰维查则出自桥头附近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当地人更习惯称这座大桥为塔拉大桥。今年是中国与黑山建交20周年，最近记者张颖来到黑山，走进塔拉大桥。盛夏时节，塔拉河谷山清水碧，景色壮美。一座横跨1300米深谷的古老桥梁巍然矗立，在黑山民众心中，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近百年来，这座大桥承载着一段关于战争、牺牲与重建的真实历史。塔拉大桥位于黑山北部的杜尔米托尔国家公园内。这座国家公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塔拉大桥架设在国家公园内一条深长的峡谷之上，大桥全长365米，其中主拱跨度为116米，曾代表了南斯拉夫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之一。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对记者介绍说，
3: 杜尔杰维查塔拉大桥在1938年至1940年间设计建造，是南斯拉夫时期的建筑杰作。建成时，它是欧洲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之一。
0: 然而，大桥建成后不久，它的命运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改变了。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塔拉大桥作为连接黑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很快成为军事战略要地。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二战期间在大桥周围发生了很多故事。
4: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0: 为了阻止法西斯军队利用

0: 这条交通要道纵深推进，南斯拉夫游击队决定炸毁桥体的一部分。他们找到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因对桥梁结构了如指掌，亚乌科维奇选择炸毁大桥最关键的一孔，在阻断德军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整座桥梁。
1: 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0: 不幸的是，炸桥行动后，亚乌科维奇被敌人逮捕。1942年8月2号，他在大桥的桥头被处决。今天，桥头依然矗立着亚乌科维奇的纪念碑，桥头的另一侧还有一座雕像，是纪念南斯拉夫二战民族英雄博日达尔·茹吉奇的。1941年，他在塔拉大桥附近与敌人作战时英勇牺牲。塔拉大桥见证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英勇抗敌的历史。在二战结束20多年后，1969年，南斯拉夫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把这段真实历史搬上了大银幕，电影取名为《桥》。黑山电影资料馆馆长帕夫莱·西蒙诺维奇回忆，这部电影当年在南斯拉夫上映时，观众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斯拉夫战争电影。
2: 桥并非典型的游击队电影，它与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略有不同，借鉴了美国动作片、冒险片和西部片的元素，因此在当时南斯拉夫观众或许会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另类。
3: 朱塞佩，在桥拱连接的那根柱子上，靠左边有两个洞，把炸药放进去，祝你成功。
0: 上世纪70年代，桥在中国上映，这部充满悬念和快节奏叙事的电影立即引发巨大轰动。在电影中扮演游击队长绰号老虎的是塞尔维亚演员维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他同时还在另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智勇双全的男主角瓦尔特。其实乔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也是同一个人，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两部电影的成功让克尔瓦瓦茨在南斯拉夫得到近乎英雄般的崇敬。中国电影博物馆馆长陈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两部南斯拉夫电影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
4: 一个是丰富我们的电视市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当时引入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包括罗马尼亚这一系列电影，其实他们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们的这种阐述故事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中国电影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0: 您知道吗，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其实并不是南斯拉夫歌曲，它源自19世纪意大利北部稻田女工的劳动歌曲，二战期间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重新填词，成为传唱欧洲的反法西斯战歌。电影《桥》选用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也让它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电影旋律之一。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5: 尤其印象深刻的呢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呢我们还是能够唱几句的。
0: 记者张颖通过采访了解到，
6: 一部南斯拉夫老电影，一首源自意大利的民间歌谣，让藏于黑山峡谷的一座老桥跨越万里山海，住进几代中国观众的记忆深处。站在纪念碑前，荧幕中的英雄故事有了真实的坐标，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而塔拉大桥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电影落幕。
0: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塔拉大桥按照原貌完成重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大桥恢复的不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象征着战后生活的重新开始。村民克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
7: 这就是建桥的时候用的钢钉，我出生于1946年，所以我比这座桥小6-7岁， 我出生的那年，这座桥正

0: 在重庆。
1: 老人至今还保存着父亲当年参与修桥时留下的钢钉，也留存着一段关于家乡和大桥共同成长的记忆。然而，和平并没有持续降临巴尔干。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宣告解体，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动荡。科里亚伊维奇回忆说，
2: 10万迪纳，当时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买不了，上班的人买不起车票，最糟糕的时候连灯都点不起。
1: 地处黑山北部，连接山区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塔拉大桥再次承担起特殊使命。黑山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石切基奇说，
3: 当时物资流通严重受阻，地处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要道塔拉大桥成了运输物资的战略通道。
1: 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空中打击，战争阴影再次笼罩这片土地。所幸塔拉大桥远离北约主要轰炸目标，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承担交通运输功能。2006年6月，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塔拉大桥，这座二战时期的英雄之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承载着黑山人民对未来的向往。记者张颖在现场介绍说，
4: 几十年来巴尔干风云变幻，南斯拉夫已成为历史，黑山也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时代的脚步在向前。塔拉大桥躲过战火和轰炸，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风和变迁，默默承载着人们对安稳岁月的向往。
1: 然而近百年的风雨也让这座老桥逐渐出现结构损耗，如何在保护历史价值的同时让它继续服务今天的生活，成为黑山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黑山交通部公务司司长马西奇回忆说，
5: 黑山政府没有考虑新建一座桥梁，而是优先考虑并接受了修复现有桥梁的方案，以保护其历史和建筑价值。
1: 2017年，黑山政府启动塔拉大桥修复项目。对于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老桥而言，修复并不是简单的加固和翻新。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塔拉大桥迎来一次意义非凡的焕新，由中国援建的大桥维修项目正在开工建设，将在消除桥梁结构隐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实现历史记忆与交通功能双重延续。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黑合作迈向纵深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工程涵盖大桥病害修复、南北两岸接线道路改造、交通安全设施修复完善、停车场设置等。中国原黑山塔拉大桥修复项目负责人潘洪德表示，在尽量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大桥进行修复。
6: 这座大桥是黑山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修复的过程中，在其主体结构不动的情况下，要尽量保留原有的历史风貌，采用现代高品质的修复材料对桥进行加固，尽量要做到修旧如旧。
1: 2026年4月20号，随着冬歇期结束，工程项目举行复工仪式。黑山总理茨帕伊奇当天在复工仪式致辞中说，塔拉河大桥承载着重要历史记忆与象征意义，修复后的大桥将比之前更加高大、坚固和耐用，不仅将延长使用寿命，也将促进地区发展。大桥在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旅游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黑山与中国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在仪式上表示，塔拉大桥不仅是连接黑山南北的关键枢纽，同时也承载着中黑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家喻户晓，塔拉大桥成为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科斯坦丁·德拉戈维奇是参与修复项目的一名中企外籍员工，他带着家人来到桥边，轻抚桥梁感慨，这是我童年记忆里的桥， 如今由中国朋友修缮，我们满怀感激。修复工程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届时塔拉大桥将迎来新的篇章。黑山交通部公路司司长马西奇和黑山投资署副署长彼得罗维奇在接受采访时对当地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5: 大桥将改善黑山北部地区的经济，修复将使大桥焕发光彩，大桥本身及其周边地区都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
0: 中国企业在黑山援建项目本身也推动了黑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来到黑山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1: 今年80岁的大桥附近村民科里亚伊维奇对记者说，把大桥交给中国企业很放心。
7: 大家都说中国企业高速公路都能修得那么好，这座桥交给中国人我们放心，这里的人发自内心这么认为的。
1: 从战争年代的损坏到和平年代的重建，从几代当地人的守护到今天跨国合作的延续，这座跨越近百年风雨的古桥正焕发新的生机。从文化交流到旅游往来，从基础设施合作到民心相通，它正成为连接中黑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曾因战争和电影闻名的塔拉大桥，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赵芷毅是当地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他向记者介绍，
8: 一年来黑山的中国游客将近会有8到10万人左右，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一年大概会在10000人左右。90%甚至说可以说所有的团组都一定会去塔拉大桥。
1: 如今很多中国游客来到塔拉河大桥，找到电影中卡住导火线的那个大桥缝，献上一束花，纪念与大桥一起离去的桥梁工程师拉扎尔亚乌科维奇。对于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次与银幕记忆跨越时空的相遇。
9: 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特意选择了巴尔干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在四国都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这一站我们是黑山的这个科米托尔这个塔拉大桥。因为我们之前是看过桥那个电影，所以它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并且我非常有印象这个桥，然后也是想来一睹它的容貌。
1: 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循着电影来到这里，也让大桥边的餐馆、民宿和旅游服务迎来了新的机遇。一家餐馆工作人员比利亚娜告诉记者，
10: 尤其是对我们餐厅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欣赏大桥的最佳视野，因此我们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1: 曾经因为电影结缘，如今因为合作相识，桥上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桥下的两国民众之间。摩尔科是一名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员工。
11: 我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企业上班，参与修建了黑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结束后，我去了另一家中企，我们正在重建布德瓦、蒂瓦特、M2公路和塔拉大桥修复工程。我很骄傲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一员。
1: 塔拉大桥修复工程项目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新起点。今年，中黑两国迎来建交20周年，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表示，两国未来将搭建更多的桥梁。
12: 建交20年来，中黑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还是要以20周年为契机，不断搭建更多的、更坚实的桥梁。首先呢是绿色发展之桥，第二个方面呢是数字合作之桥，第三个呢人心相通之桥。民心相通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
1: 跨越峡谷的塔拉大桥也在岁月中跨越了国界，今天它见证着中黑合作不断向前，也见证着两国人民越走越近。黑山议会副议长米尔萨德·努尔科维奇表示，

0: 拉大桥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1: 正如电影桥让这座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中国政府援建修复的这座桥也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今天它把黑山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紧密相连。
0: 桥下河水奔流不息，塔拉大桥的故事依然在继续。我是杨帆，感谢您的收听。

0: 状都能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比如宏观流体流起来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
1: 120多年数学家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能解决出来呢？
2: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从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3年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人和别人讨论嘛，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3年我们开始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
1: 对，就是说你的研究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了，到这个一个阶段正好可以匹配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2: 对，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这个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0: 2023年初，邓玉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助理教授马肖组成三人团队，正式开展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三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狭义版本。
1: 当你发现我能用这套工具把这个问题解开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你想到100多年都没有人做到，我做到了，那个时候是会很兴奋吗？
2: 可能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精疲力尽了。
1: 就是为什么解数学题也会解得精疲力尽？
2: 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一步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等于是太疲劳，后来也只写完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说是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0: 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邓玉走进大众视野，人们留意到这位青年数学家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他还喜欢游戏、动画、围棋、诗歌，年少时距离职业围棋赛道仅有一步之遥，至今仍保持着下围棋的习惯。
3: 我可能有一点社恐吧，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讲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偏好，就是我喜欢去就是有水的地方，我觉得这样那里能让我安静下来。
0: 邓玉不仅喜欢诗歌，还长期坚持旧体诗词创作。
1: 一般都说是人在这一方面做得好，他就会把这个方面做到极致，但是你不仅这个数学好，你这个背古诗词，甚至写古体诗。

0: 洗脑东西啊，可能能够调节心情，或者说是转换一些转换思维方式。
1: 我们只能体会到这个诗词的美，但是你两种美都能体会到，是两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美？
0: 不太一样吧，不是很好描述。就是从数学角度来讲，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一方面从这个物理来讲它能够描述现实世界，一方面的话从数学来讲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精确或者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这个所以美感可能从这方面来讲的吧。这个具体来讲真的我觉得可能有点不是很好描述。
1: 你的放松和娱乐我看还有这个看电影啊看动漫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喜欢，你会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儿吗？
0: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看一集动画20多分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
2: 邓玉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与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玉连续2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玉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1: 表现出比别人高出很多的这个能力，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0: 就是到 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你说 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
1: 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影响？
0: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
1: 享受学数学的什么？
0: 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就是当时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近一年我就是一边就是学一点就是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最近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因为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我从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2: 2007年，邓玉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大刘和平老师介绍，邓玉是在大二下学期选修了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调和分析。这门课近10年300多位学生，平均分是75，邓玉拿了第一个满分。大三开始，他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最后一学期已经没有什么课，邓玉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关于三维能量临界5次薛定谔方程的85页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
1: 在北大学了2年之后就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去读书了，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发生？
0: 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当时 MIT 他会想要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另外一方面从我这边来说的话，就是就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段出国经历，然后就是体验一下，至少是当时就是我只是做这样一个选择吧，这选择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2: 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玉用了16年时间，逐渐把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1: 你完全是按照一直是在自己喜欢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才去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0: 确实是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我要去做
1: 什么，我感兴趣什么，我不感兴趣，那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评判的标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1: 对于数学研究者来说，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是一件艰苦的事儿，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
0: 其实都有，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做过的，但我觉得这方面本身

0: 讲，你在考虑上，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1: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玉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也第一次变得具体。
2: 恰巧那个时候有这个跟现实世界有接触的金融行业的这种职位来找到你，你考虑过没有？
0: 考虑过。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后来就没有再考虑过这个事情。
2: 你在追求你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一些实际吗？比如说挣多少钱，比如说我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会不会有改善，这些你都会考虑再进去吗？
0: 当然会考虑。
2: 那如果当这个金融机构来邀请你的时候，那我估计收入会比你做研究要高出很多吧，那为什么不去考虑呢？
0: 因为这不是我优先的事项吧。我优先事项首先是我觉得还是我希望做数学。如果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我可能会去考虑做别的。但是我如果还能够进一步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做数学。
1: 2018年，邓玉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和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赫尔哈尼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新方法。几年后，马肖加入合作，这套从其他问题中生长出来的工具最终遇上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2: 你能走到今天，能把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开，你觉得天赋在里面占多少分量？
0: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
2: 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会觉得痛苦，还是觉得我为了这些，这就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方式？
0: 肯定是有痛苦的时候啊，但是这毕竟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1: 在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看来，邓玉和王红的共同点是一直对数学保持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是数学家最为闪耀的品质。
3: 有创造能力，就是自己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一个真的好的数学家也有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跟你自己的启发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可能创造，因为你不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对他兴趣不够。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在完全不晓得要怎么走的时候，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1: 对于邓玉来说，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把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这也只是他数学里程的一个标记。
2: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0: 肯定是 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对我的研究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可能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
2: 你怎么掂量你自己做这件事儿？
0: 确实是从这个数学来讲，物理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或者说是将来会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者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2: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0: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E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6: 在黄原地区前专员调到省二轻局当局长后，苗凯自己想让地区管宣传的副书记高凤阁当专员。凤阁多年和他一块共事，两个人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黄原的工作他搞起来就顺当得多。苗凯为此曾专门来过一次省里，分别找省委管组织的副书记石忠和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谈过他的意见，并且还和省委组织部长也谈过。他当时自信省委会尊重他的意见，让高凤阁出任黄原行署专员。他万万没有想到，给他派回来个田福军，这不是要专门拆他的台吗？苗凯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再说，谁都知道他苗凯不重用这个人，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等于故意给他难堪吗？自去年田福军被省上借调走后，苗凯本以为这个干部不会再回来了，因此他才去看过田福军一回，并且态度尽量客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苗凯知道了田福军这个人和时钟的关系不很一般。

0: 然。
1: 现在，苗凯不得不进一步想，是不是省委对他有了看法，不准备让他在黄原继续干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处处讲要解放思想，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胆提拔开拓型的干部。大概他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干部吧。其实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后，吃惊之中的苗凯就考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让田福军任专员只是一个过渡。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但是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故把工作甩下不管吧。于是苗凯就想到了自己的高血压，请假看病住在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他，另一方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当过，猛一下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嘞。哼，黄原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让田福军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
0: 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苗凯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后他再去住院，个人义气恐怕就太有点明显了。与此同时，苗凯也给省委写了信，要求请假到省上去看病。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希望，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看病。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还是不行的。但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病，并且明确指示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证实了苗凯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悲凉感。是啊，他54岁了，政治生涯看来要走到了尽头。但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明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急流勇退，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以改变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他放手工作的印象。不管怎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他也的确累了，休息几个月也好。
1: 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住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当然有时候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待着，就好像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苗凯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跟苗凯一块来的秘书白猿这几天也很少到他房间来。苗凯讥讽地想，白猿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这小伙子30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发表过几篇小说，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当秘书后，这小伙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这几年他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苗凯跑，帮助照料一下苗凯的生活。白猿出来时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苗凯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的凸起来，身

0: 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手掌架势摆下了。白猿每次跟苗凯到省里，都利用苗凯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人士，称朋驾屋，看来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哼，年轻人不要急，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1: 这天午饭前，白猿照例到苗凯房间来，问他出去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要办。苗凯说他不出去，也没什么事要办。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吃苹果的时候，白猿支支吾吾说：
0: 苗书记，我跟你也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呢？
1: 苗凯敏感地支楞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嘞。按过去的常规，给地委书记当几年秘书后，一般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
0: 但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猿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他明白了。是的，这小伙大概也感觉到他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想在他滚蛋前谋个一官半职。要是苗凯走了，小伙担心把他撂在空摊上。苗凯也能理解秘书的心情，小伙歪好侍候他几年了，总得提拔一下，再说又是个大学生，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但苗凯有点气恼的是，秘书这时候提出这问题，几乎等于公然地把他看成个已经大势已去的老汉了。苗凯由此进而推想，大概黄原地区的所有干部现在都这样看他苗凯。
1: 尽管他对白猿此时提出要去锻炼不愉快，但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他盘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秘书：
0: 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1: 白猿突然变得像个18岁的害羞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0: 我想下到县里去。想去哪个县？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
1: 哼，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在原南县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那是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哼，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儿。
0: 那你下去想干什么工作，有考虑吗？
1: 苗凯问一脸羞涩的秘书。
0: 如果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
1: 白猿毫不害羞地说。
0: 苗凯瞪大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地向他直截了当要这么重要的职务。这倒是苗凯一时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要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个人跟上就行了。白猿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他也当不成，叫这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苗凯把吃剩的半个苹果搁在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罢了再说吧。这时候办事处主任武洪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猿起身去小餐厅。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洪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特制山西老陈醋。武洪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德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的人，多年来一直担任驻省办事处主任。
1: 当天下午，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

0: 时钟来办事处看望苗凯。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
1: 本来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但今天下午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会，走前啊专门吩咐啊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床位，让你安心养病。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可以搬进省医院。
0: 吴斌和时钟也关切地询问苗凯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情况不好，整天头昏脑胀的。两位省委书记看来主要是礼节性探望他的病情，因此不谈工作方面的事。说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
1: 黄原办事处还空着一大块地，你们为什么不搞个贸易中心啊，专门经营黄原特产呢？比如你们那里的红枣、木耳、黄花都很有名，人家都说咱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呢？
0: 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苗凯转而对吴斌和时钟说，
1: 你们两个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省上给钱，我们就可以盖座贸易大楼，可是我两手空空，拿什么盖楼啊？
0: 吴斌开玩笑说，
1: 你们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不信你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
0: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了。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时钟才对苗凯说，
1: 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我们考察后，高凤阁同志在干部中意见很大，根据民意测验看，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福军当专员，省委也认真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但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福军同志。省委希望你们能很好的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出现更好的局面。哦，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福军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我想让他多管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太好。
0: 省委领导们临走时再一次嘱咐让他好好安心治病。
1: 第二天，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到省里来办事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他。高凤阁不是汇报，而是描绘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高凤阁告诉苗凯，他刚一走，田福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全区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田福军指示不准拒党。据高凤阁看，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田福军的那一套来。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呀，而且都传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
0: 苗凯尽量沉住气问高凤阁，
1: 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为田福军卖劲使力，前不久已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
0: 苗凯听完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想不到，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大，竟然刮起了单干风。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
1: 你应该很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免你的职，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地折腾呢？你要是回去，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尽管农民拥护，农民嘛，都是小生产者思想，当然愿意搞单干。可是县社和一些大队领导人都顶得很凶，只要你回去，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好了几篇评论员文章，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后我就准备连续发表。
0: 苗凯考虑了一下说，
1: 你先回去，让我自己想想再说。高凤阁走后，苗凯想，凤阁说的对， 他现在仍然是黄源的一把手吗？而且从吴斌和时钟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他调出黄源。既然是这样，他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即返回黄源去。苗凯说走就走，他在第三天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招呼，然后就坐车迅速地返回了黄源地区。
0: 进入伏天以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卯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落过半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像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新家湾和田家哥老两个生产队的河床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是谁又指望吃夏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粒，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但不论怎样，到了这季节，庄稼人心里就不再那么恐慌，即使没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
1: 我们的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变化。从本书的第一部结束到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个小生命，但还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1977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枯叶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央豁开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通通付之东流。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大坝落成后，孙玉婷曾出主意在坝面上用镢头雕刻了毛主席的两句诗词：高霞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玉婷当时解释说，刻这两句诗最恰当，因为大坝旁边的神仙山就是神女变的。现在烂坝大豁口的两边只剩下了高霞和无恙四个字，似乎是专门留下来嘲笑福堂和玉婷的。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社和枯叶河口对面田家割落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让洪水卷走了。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他那股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明显地跌落了下来。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一惊。当年他曾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婷还告诉他，三月份西阳县委在报纸上都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歌节公社主任徐志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撤销了。哎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
5: 世事看来的确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看，把金光亮几家地主成分的人高兴成啥了，走路都能得唱道情来。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成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最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割就下不工作了，工作啥嘞？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吗？哎，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嘞。毛主席老人家生前一贯爱穷人，而今却爱起了富人。
4: 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婷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嘞。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一段就要纠正，那时当然又会有一些人反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 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却越走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面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听说这政策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迟早要犯大错误呀。
5: 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歌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性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杨高虎把这个主要精神给大队党支部传达后也就不管了，拿着枪整天到山里去跑着打野鸡。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婷、金俊山和金俊武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许多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在性质上有区别，田福堂和孙玉婷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不搞，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人不予理睬，等于没说。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一回事，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面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住呢？哎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无法无天了。
4: 可是在更番麦地前，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那些天里，整个田家哥老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时出现过。看吧，天一黑，人们把饭碗一撂，鞋底子灌得山响，就纷纷拥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嚷大半个夜晚。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来，正式分组的那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是同族人，专一客气地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福堂尽管一肚子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地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随着集体的散伙，他的精神也七零八碎了。田福堂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但他也没有能力拒挡这个潮流。是的，尽管他拂袖而去，田家哥老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当然，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要田书记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的地步。
5: 谁也没有注意，那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 他父亲甩手走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绍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
4: 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是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但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啊。
5: 孙绍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立刻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值得尊重。
4: 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族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好伤着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海民虽然同意了，但说他还要和他爸和族里其他几家人商量一下，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婷同志。不过他即使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玉婷收留在自己的组内。玉婷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着资本主义复辟行为，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他。
5: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儿。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占卜般紧张地抓完纸弹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秋田在分配时，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牲畜由于棚圈方面的困难，这半年仍将由田

0: 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各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庄，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各节大队却仍然坚持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
1: 在双水村田家哥老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家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金家湾这面的人中农以上成分的居多，合作化时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得多年抬不起头来，现在又要把集体往开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呢？不过说实话，金家湾许多人的心都被田家哥老分队分乱了，他们激动地注视着东拉河对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心里盘算，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金家湾的人看见田家哥老那面的人像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畔地棱全部拿镢头挖过，将肥土刮到了地里，麦田整得像棉花包一般松软，边畔刮得像狗舔了一般干净。哎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嘞还是绣花嘞？瞧，所有的秋田不仅除了三遍草，还又多施了一次化肥，不得了，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几年，田家哥老许多人家要发得流油呀。金家湾的人眼发红手发痒，心里想钻进去些毛毛虫。
0: 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哥老，现在一整天鸦雀无声，再也看不见什么闲散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可是田福堂却关住门，一整天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地闻闻纸烟，闻罢后又咳嗽老半天，他难受，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主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是啊，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绝霸吗？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上洼里下呢？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以后，田福堂实在憋闷的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各节去赶集散心。走到石各节街上，田福堂看见集市也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的东西和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生意人，年轻人穿着喇叭裤，个把小伙子头发留得像马鬃一般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像个绵羊尾巴。瞧，胡德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
1: 田福堂心事重重地在街

0: 街道上溜达了几圈后，就想到公社去和徐志工拉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县上后，徐志工就成了石歌节的一把手。田福堂到公社时，徐主任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的梁牙根下下象棋，杨高虎端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野鸡毛，不知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公社里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消闲呀。田福堂蹲在徐志工旁边，一边看下棋一边问志工，
1: 你们怎不下乡搞责任制呢？
0: 徐志工一步将对手僵死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窑走一边说，
1: 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吗？公社还有屁事可干？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去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没啥相干，这你比我清楚，这都是你弟弟的政策吗？
0: 田福堂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在志工的办公窑里支吾着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又告辞出来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曾学梅，魏永康母亲，执着的母亲，传奇的少年，他们之间进行着一场关于爱与被爱、接受与拒绝的对抗。2000年，湖南华容，一个17岁少年考取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硕博连读，成为中科院历年来硕博连读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个少年被人们称为神童。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3年后的2003年6月，中科院突然决定取消这个少年的硕博连读资格，将他退回原籍。瞬间舆论哗然，许多人把这件事情的责任揪于少年的母亲。这个少年就是魏永康。
6: 如果有条件的话，希望能陪永康一辈子。
7: 我还真不行。
6: 您不可能永远陪他一辈子。
7: 如果需要拿我的命换取永康的监督，我得愿意舍得。
6: 那如果有一天您不能陪他了，他自己怎么办呢？
7: 我可要我马上死，换取他的好监督，我得啥的我都舍得死。
5: 魏永康的母亲曾学梅，出生于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却有着高中学历。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女孩子能够读到高中毕业并不多见。1979年，年轻的曾学梅搀扶着自己残疾的丈夫来到了这座小城。4年后，他们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永康。永康的出生燃起了母亲无限的希望。
7: 一开始就想了，一定不管男孩女孩，一句话呢，就是要他成为科学家。因为我在我

0: 这一年我最崇拜的就是科学家，就是从我国64年发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以后，从那个时候我就最崇拜他们的，总觉得他们这些科学家了不起。所以呢，我那个搞学习的时候呢，也我自己搞学习之后呢，我也发奋读书啊，以后呢，一直到现在，自己感到自己无能了、不能了，就只能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就将来把儿子培养成科学家。
1: 对于曾学梅和儿子魏永康来说，2000年是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年。就在这一年，魏永康在连续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后，又收到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硕博连读录取通知书。曾学梅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有了回报，魏永康第一次离开母亲北上求学。然而等待他的将是他人生当中的最大坎坷。2003年6月，魏永康被中科院劝退回家，理由是生活自理能力差和不适应中科院的知识结构。
0: 回来的时候我坚持，我不敢让他跟这些人见面呐、我不好意思见这些无老乡亲，我跟人家一问到了怎么回来的，为什么回来，我不好怎么回答。但是他今天回来家，是今天到家里来，第二天呢，我就把他送到姨妈家里去的，送到姨妈家的广西，我就跟他的跟我的外甥女婿呢是嚣张了，我就跟那个跟我的姐姐讲，我永康的暂时放到你们这里，我不要放到我家里去的，我可肯定这一段委屈，我有很多人都围上门来问我不好回答。
1: 想到自己倾尽所有并寄予了厚望的儿子就这样回到了家里，曾学梅觉得羞愧不已，无奈之下的她只好暂时将儿子安排在姐姐家，而她自己则每天都躲在家中足不出户。
0: 结果呢，就在姨妈家里住了8个月，住了8个月的人家问我呢，他说你永康到哪里去的？我永康到哪里搞学习，又到中科院去的。我讲又到学校读书去的，没有回来，怎么办呢？就一直就瞒过去的。其实我的心里呢还是很沉重。一到上班呢，觉得人家问永康现在怎么样呢？还好吧？永康今年应该毕业的吧？我个是得毕业的，我毕业的还继续读书。我说他现在还在北京，我在北京搞复习，我他不回来的，都是瞒着这些人，瞒着他们。或者有些人呢，其实有时我想不开，我怎么办呢？我这日子怎么过？瞒一天算一天了，是吧？
1: 打伞遮掩过闹事，修建亲友以避之。这是曾学梅在那段日子写下的诗句。
0: 他的爸爸这个命运就谈出来了，要招呼永康呢，就是中科院回来的，这些时间连上的呢都到我身上来，都被我碰上的。
1: 神情恍惚的曾学梅烧掉了自己多年来为儿子积攒的资料，从之前的东方神童到如今的被劝退回家，命运在带给魏永康一次生命逆转的同时，更是给曾学梅开了个十分残酷的玩笑。
0: 我说如果真的需要，如果需要拿我的命换取永康的前途，我得愿意舍得。我说要我妈的死换取他的好前途，我得啥的我都舍得死，我还这么想。
1: 湖南华容，一座典型的南方小城，由于靠着著名的洞庭湖而闻名，这里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何长工的故里，算得上是文章锦绣之乡。魏永康出生后不久，母亲曾学梅便开始为儿子设计着科学家的未来。
0: 找科学家的教的教育他呀、原来呢我跟他举个例子，以前是煤油灯，在煤油发明灯泡之前呢用的是煤油灯，就跟他讲的灯泡和煤油灯哪种作用大些量大些，他就说他跟他当然电灯泡量大些了，煤油灯不好。我说就是啊，我们知道电灯泡是怎么来的吗？是怎么发明的吗？就跟他这么启发他讲，就引起他的兴趣。
1: 在曾学梅的亲自教授下，1985年满2岁的魏永康就已经认识了将近2000个汉字， 而且不管遇到什么事，小小年纪的他

0: 任何事他都要问我为什么，讲小时候带他去医院里打针的时候，他就讲他跟我的头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头上跌伤的，长了一个很大的头，长了一个这么大的头打的，医生就跟他打针，他就问医生那个，医生呢他跟为什么他跟我的头上头痛啊，他跟你为什么打针打屁股啊，不打头啊。看到《西游记》的时候，他讲为什么那个电视里头有妖怪，他就问我，他讲现在他讲像我们这里真实有妖怪吗？我这是戏啦，不是真的有妖怪，是那个作者是艺术家写的，是作者写的，我不是人的想象。啊，对这些事的他想的想得多，想得宽。不好又是不好了，不好怎么回答他？我给你找书了，到书里头看，我书里头什么都有，什么都知道，你一翻书的就知道的。
1: 在魏永康卧室的墙上，至今仍然残留着当年曾觉梅教儿子识字时所留下的痕迹。魏永康早会的事情也很快在周围传开，超乎寻常的接受能力最终使曾学梅决定提前把儿子送入学校。1991年10月，刚满8岁的魏永康升入中学，由于年纪太小，华容一中破例允许魏永康可以由家人陪读，一心想着孩子唯有专心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的曾学梅，此时还在丈夫那里为儿子争取了不做家务的特权。
0: 他就是要教他搞劳动，反正屋里喊啊，拿扫把啊，拿什么东西啊，都是喊永康端凳子啊，一吃饭的喊永康拿筷子拿碗啊，端凳子啊，搬桌子啊，我就骂他爸爸，我就说永康的手应该是拿笔杆子的手。
1: 几乎很少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也从未认真听完任何一堂课的魏永康，在人们惊叹的目光下，只用了2年的时间，还没有来得及戴上红领巾，便结束了短暂的小学生活，毕业了。多年来，曾学梅一直收藏着魏永康中学时参加各类竞赛所获得的证书。13岁那年，魏永康以606分的成绩考取了湖南湘潭大学。
0: 家人呢，全部接到哪里去？就永康当时考大学，至于我的还不到1米3高呢，上大学的还不到1米3高。可是学校他个年纪小的，把他的爸爸妈妈全家都接到我们大学里头了。他个学费的不要他去，把他妈妈安排工作。当时呢，就湘潭大学就这么在录取工作为一单就表态了。
1: 1996年。下岗后的曾学梅再一次打起行囊，和儿子一同走进湖南湘潭大学，继续做儿子的陪读，照顾魏永康的饮食起居。进入大学的魏永康更是对书籍有着特殊的兴趣，尤其是关于文革方面的书籍。但正因如此，曾学梅和儿子发生了一次争吵。
0: 最难忘的就是在湘潭大学的时候，在湘潭大学的他就喜欢看文化革命的书，还要看哪个书呢，我就把他的书呢就收到不准了看，不准了看呢还狠狠地批评了他，骂了他。我跟你看你怎么教的，好，他就跟我顶嘴，当时顶嘴的时候呢，我就用煤，就在玩煤的时候呢，就拿到一个那个通红的煤的，就讲了要烧死他。我就拿着来，我把你烧死了，我你这个的你不听话，我烧你，我跟你该看的看的，不该看的就不看。他就觉得呢，他就咳得要死，就吓得要死了，就往就一声尖叫的就往外面跑，就跑到一个老师家里，就一天就不敢回来。走走在墙壁上就写的，那个坚决彻底不要妈妈陪读了，那个把妈妈赶回去的，就这个呢，两个的矛盾呢就。

0: 跑到书店买回了很多关于精神病方面的书，让母亲好好阅读。
1: 我你疯个的，你给我看的，我又不是医生，我又不想当医生，你为什么给我看呢？那个特别符合你的。好，可是我一看呢，他就说我的有精神病。
0: 曾雪梅何曾设想过自己给予了全部希望的儿子会如此悖谬？对于儿子的不理解，曾雪梅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心和难过。
1: 就从那里就矛盾就彻底决裂了，他越感兴趣我就越烦，就越糟，越不准的看，越不准的看的他就越要看。他以后呢，他以前呢在读书里头，他看的书呢带回来，以后他就不带回来了，他就干脆放到课桌里头，放到座位里头。
0: 由于丈夫是抗美援朝的伤残军人，曾雪梅得以从邵阳农村来到华容县城。按照有关规定，接受这样的军人家庭，民政部门应该给曾雪梅安排一个工作，但当时的华容方面并不十分愿意接受这对特殊的夫妇。几经周折之后，曾雪梅才获得了一次招工考试的机会。
1: 就都是按成绩，我这里呢还是按成绩来的，分配到三年局。三年局的中间呢又通过考试，还三年局下面呢又还有影视公司啦，还有服饰公司啦，是吧？还有照相社啦，又还有蛮多单位。蛮多单位的结果又通过考试，通过考试的他说的我的成绩是列名啦，全招工的人员中跟你列名，按道理来讲呢应该安排在照相社，照相社算最好的单位啦。
0: 由于曾雪梅在最后的去向中填写了服从分配的字样，致使她失去了在收入比较高的照相器材商店工作的机会，而被分配到了饮食公司。1996年，曾雪梅所在的单位倒闭，全家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苦闷中的曾雪梅开始在自家的墙上写下一些短句排遣郁闷。
1: 下岗了，有没有生活费呀？物理困难了，有些又发牢骚了，心里就有各种想法了，各种想法的一日上上了，就墙壁上了，就又是几班的坐在这个房里了，坐在那个房里，一想去的那里就往墙壁上一写的，好一写的第一写的那就一次一次就天天想，那真的时时刻刻想，一天到晚的就坐的不安，就只想拿笔拿书。
0: 后来当地的民政部门要求曾雪梅抹掉墙上的字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将挡在魏家门前那面3米多高的废墙拆除。曾雪梅终于看到了多年来照进屋里的第一缕阳光。在废墙拆除的地方，曾雪梅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2003年6月，魏永康被中科院劝退，无奈之下回到了这个贫穷安静的院落，一时间全家人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
1: 我们也对他感到绝望的呢，他自己有信心，还有信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只说的，他只说他跟妈妈，我只等于走快的搬了一高，那个搬了一高我跌起来，跌到爬起来，他我再可以继续往前跑。我就跟你有这么决心，那个我有，我跟他通过人我是师来的，那个我以后他好是在屋里看书，他敢把论文补出来。
0: 就在魏永康再次拿起书本准备论文答辩之时，又一个意外的消息让魏永康和母亲再度陷入困境和迷茫。
1: 5月份写的论文，搁这听到那个老师讲的，那个不能参加答辩呢，不能参加答辩呢，那个要那个不能直接考博呢，他就揉到心上了。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一讲啊，他不能考博，他就我就在屋里跟他两个斗气的，斗气骂我的，骂他的。
0: 2004年8月的一天，魏永康带着自己平时积攒的800多元钱。独自跑出了家门，39天的时间。

0: 间，魏永康孤身一人走了十多个城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了这么远的路，看到了这么大的世界。
1: 我就到岸去接他，接他里头简直不认得他的，我到我这里我不相信了，车站里头全部下关了，我跟魏永康呢，我在这个车站没有在这个车站，最后那个他就在那坐在跟着驾驶室，坐在驾驶室，驾驶室的那司机就讲在这里，他个是你的妈妈嘛，永康就是永康就喊我，我你是魏永康呢、啊？啊，我是讲我怎么瘦到这个样子，我真的瘦到我脸不见了，完全变个样的。
0: 在母亲的帮助下，魏永康回到了家里，经历一番波折后的他，准备再次参加研究生考试。经过一番波折之后，新生活如期而至。2005年8月，他们接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件，一位姓邢的教授邀请魏永康去他那里读研究生，这无疑让曾学梅母子欣喜不已。但这一次，儿子魏永康坚持要自己独自去上海求学。
1: 永康的意思，那个这一次我到上海去，那个妈妈你不要去了，让我独立，让我自己去闯。我心想你的行李太多了，我说那我不去，他就坚决不准。我那好好，我那你去买了，我就他去买票，他买票了，我那永康的你走了，我还到厕所去呀，他都不准，还背着背着我在厕所里，他在外面等我，等着我走厕所为了跟躲不过的，我就只好了，我那永康好好，我们走走走，他就只买着他的票了。
0: 尽管固执的儿子一再要求独自远行，但似乎更固执的曾学梅还是趁儿子不注意买了车票，计划在暗中悄悄地护送儿子。曾学梅背着儿子买车票的事情最终还是被儿子发现了，魏永康强烈地要求母亲把已经买好的车票退掉，并且威胁母亲说，如果送他到上海，他将放弃这次学习的机会。
1: 永康买的93号，我买的99号，我回来了，我就感到好高兴。我张老师，我跟永康一个车厢，我跟自个好的，我可怜的永康在前头，我坐在他的后头，我跟我可以孩子看安总跟安总跟着他到，我他下车了，我可以跟着安总跟着帮忙，我到上海车站呢，我就没办法了，我把他送到区站可以回来。送到车站时的时候，永康要去退，我就不去，我去退，我去退了，我就只好的就瞒着他票即使没退，我就只好另外买一个站的票，我就跟永康讲，我永康了，我永康就问我，他讲你把票退了吗？我退了，他给退了好多钱啊，我退了30块钱了，我无缘无故把30块钱，我跟白白的丢30块钱，我跟你何必呢？他跟那么的啊，40块钱，我讲的40块钱，他跟那么的要40块呀、啊，只要30块的。我跟你在日地就买的几天的，我超过几天了，要多一跑块钱，我都要多一10元钱。他个这样子那么高的啊，那个退票，他个超过几天的就要多一10元钱了。我跟我买的站的票，他还要把站的票呢仔仔细细看，看要对车次，对着看了他就相信我的。他个那好，他个那你送到车上，他你马上就下来，他就安安心心的就送到车上，不晓得他的座位量，我面对面的。我93，他93，我99，就是对面的坐的耗子。我永康了，我让你这个袋子不好翻，顶上不好翻了，我让你把这个袋子放到这个座位上来了。他给这个座位人家来坐的，我人家来坐的，你就把它拿开。他心里就想着的。当时上车里头，那有个乘务员呢，他就认得我。因为永康在电视里头，他讲呀，他讲永康，他讲你跟你妈妈到哪去啊？到哪里学习去啊？就认得了，就打招呼的。我送永康到上海去，这个乘务员就讲，好，妈妈还要妈妈送啊。乘务员就无意之中又这么讲了一句，我就又增加他的火气的。
0: 无奈之下，母亲曾学梅就偷偷的蜷缩在列车的厕所里，暗中护送儿子。
1: 到厕所那个乘务员就看到他。他说你是怎么的，你有座位的，那么坐站到这里来怎么的？我说不是，我的我你轻点，不然我的儿子看到的。我说我儿子不准我去。他说你儿子不准你去，他说你买的票的，你还不去，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儿子要我下车，他说要我下车，我说你快不走身。
0: 当列车到达苏州的时候，

0: 曾学梅才发现儿子已经在途中下车换成其他的车次，自己去了上海。
1: 他当时就到橘子车站到达，他就下车了。他当时下车之后，那个乘务员就跟我讲，他就讲，他说你的儿子下车了，一开车的话你的儿子下的车了，他你看他跟你这么多么不好，他跟你的儿子心里不好过，你也不好过的，他说你何必呢，他跟你妈，你儿子不准你去就不要去的，还现在大的，他跟十几岁的，还要让他独立的，你还管得这么严，他跟这子，他跟这子你错的，他跟这你怪不得你儿子，他跟是你错的，他跟现在看你怎么办。
0: 曾学梅匆匆地在上海和邢教授进行了简单的会晤之后，独自踏上了回乡的火车。儿子在临行时说的那些话始终萦绕在曾学梅的耳旁，挥之不去。
1: 那个以后他跟你回去还少给我打电话，没有什么事不要唠唠叨叨的，不要你老给我打的打的，还怎么做我的，他跟他跟要我最好不跟他打电话啊，他有时都打电话回来，他跟你再不要影响我的。
0: 如今的魏永康明白了，原来生活是一种能力。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3: 小小银针为何能有如此疗效？
4: 那我们就用了6次的治疗，让它长了8斤。
3: 施针救人，它如何让中国针灸走出国门？
4: 于是他回去以后呢，就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叫做《我接受的东方魔术》。
3: 本期口述：传世银针，程凯。
5: 按上我
6: Reflex Action。
7: 他刚才示范的是西医中的神经反应。好，让他不动那太容易了。我只要用针灸封住他的灵气外观2个穴位，他的脚想动都不能动。
3: 这是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黄飞鸿》。
7: 灵气在臂。
3: 影片中，在一次各国医生进行的学术交流大会上，黄飞鸿仅用了2枚银针，便使徒弟全身无法动弹，技惊四座。
7: 孙先生，你再叫他试试看，他的脚还能不能动？
3: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一直把中国的针灸看得玄之又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人体内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经络存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一位随行的美国记者就体验了一回针灸的神奇。
8: 就是在这个72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那边有一个记者叫 James Reston， 这个记者他是纽约时报的，然后他到中国来的过程当中呢，随团访问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出现了急性的阑尾炎，然后在我们这个当时的协和医院做这个手术，术后呢他有一些不适的症状，通过针灸缓解了他这种腹胀啊、疼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于是他回去以后呢，就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叫做《我接受的东方魔术》。
3: 没想到这篇文章见报以后，马上在西方国家引起了轰动。1975年，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满足外国的专业医生来中国学习针灸的要求，在中国政府的首肯下，在中国成立了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并在北京、上海和南京分别建立了培训点。中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任命程凯的爷爷程兴农为培训中心的主任。程兴农是我国著名的针灸学专家，也是我国针灸界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上世纪60年代，陈新农编写的《中国针灸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
8: 那么在针灸研究当中呢，他很早就做了这个循经感传的研究，就是我们知道扎针的时候会有这种传导的现象，那这种现象的话呢，在他做了一个叫循经感传81例，这个是很早以前的一个，就是这种早期的这种循经感传的研究。后来他

0: 又被国家评为这个85和95这个经络实质研究的首席科学家。
1: 其实针灸疗病的出现要比方药疗病早很多。远古时期，人们对于药物的认识非常有限，所以当身体感到不舒服的时候，都会用揉压点按的方式缓解病痛。
0: 很多的动物其实都有这种本能，比如说非洲的大猩猩，当它这个吃东西吃不合适，肚子疼腹泻的时候，它会很自然地抱着一个圆的石头，然后在那地上磨，这样就把这个肚子上这个毛皮可能都磨秃了，但是这个腹泻啊肚子疼缓解了。这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现在的揉腹，对吧？所以动物它有一种天然的本能，就像我们人类也是一样。因为古人呢说呢，这个针呢就是在《说文解字》里边，他说叫什么呢？叫以石刺病，就是早期的针叫鞭嘛，一个石头的石，那边加一个乏力的乏，它叫鞭。鞭的本意呢就是以石刺病，因为早先远古的时候呢，这个针具不是金属针，是石质的针，就是古人呢拿一些磨制的石质的工具，或者说一些尖锐的啊片状的这样的一些石头啊，来割治身体的一些方法，最后演化成为我们现在的针灸的这种治疗方式。
1: 一开始人们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是后来一些有心人发现，在刺激身体某个部位时，这个部位远端的一些病痛反而可以得到缓解。
0: 就举例来说，我们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哈，但这个故事呢并没有真正的史料的记载，只是一种民间的传说。说什么呢？说这个有一座山，这个山呢山上都是富产很多的玉石片状的石头啊。那么在山脚下呢住着一户部落，那这个部落里面据说啊都姓高，所以这个山叫高氏山啊，传说是这样的。结果这个山的部落里面呢，他们都是狩猎为生嘛。有一天早上起来以后，有一个年轻人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哈，他头顶剧痛，就是颠顶痛啊，疼得很难受，但是他还要去跟着大家去上山打猎。于是呢他就跟大家跑追逐猎物，就因为头疼嘛，就注意力不集中，一不小心呢踩住一块尖锐的石头，把这个脚心给割破了，划破了，流了很多血，他也没法追猎物了，坐在那儿抱着脚丫子很郁闷。但是这个割破这个位置，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穴位叫涌泉啊，它在我们针灸治疗当中是专门治疗这种颠顶疼痛的，就是上边的病取下边，这是我们针灸的经络学说的一个特点。那当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穴位，他就猜嘛，说哎呦，这个石头能够让我的头痛缓解，因为他流血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头痛就奇迹般的缓解了。他说能够缓解头痛啊，那这个石头一定是可以治病的石头，那一定是山里的这个神仙赐给我的这个石头。于是他就把这块石头呢捡回去供奉起来，就给自己的部落长老就供奉起来。以后每当有人有这个头痛的时候，他就拿着这个石头割人家脚心啊，当然10次可能有那么几次就好了，慢慢的发展成为说你在别的地方我再也可以割治，这种尝试不断的去做了以后就形成了规律。
1: 如果翻看我国历代的医书，就不难发现很多名医大家都对针灸治疗的方法有过详细论述。战国时期扁鹊的《南经》，近代黄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明朝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都曾经是程兴农学习针灸的重要参考资料。
0: 在宋代的时候，你看这宋代是一个，就是唐宋啊，那是一个很经济很发达的时期。那北宋的时候呢，这个皇帝就专门要求去修这个针灸的这种穴位啊作用啊这样的一种标准，就国家标准，你必须要出来了。因为大家都在使用，但是江这边你用这个名，江这边你又用这个名，大家不统一嘛。哎，所以这种统一，因为宋代的那个版图也是很大的，那我们就需要这个全国范围之内来统一我们的这种穴位的标准。所以当时就要求有点像现在卫生部这样的单位啊，谁是头呢？叫王维一，这个人由他说你去修这个标准吧。这个王维一想说，皇帝让我干这活，我得好好干啊，对吧？我得干的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啊。说以前是怎么着？以前人就写本书，画张图，说我不行，我得搞一个三维的啊。我做一什么呢？说我借助当时的这种

0: 青铜冶炼的技术，因为当时这个青铜冶炼的技术已经非常的就是登峰造极了，说我做一个什么，做一只模型啊，他就铸了一个铜人，这个铜人呢而且是中空的啊，里边打开了以后里边是这个脏腑，你可以打开去看脏腑什么样，真人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皮肤啊，就是我们的这种皮肤层肌肉层这块是也是中空的，它里边呢是有水银，就是我平时的时候注上水银，然后穴位孔这不可以露出来吗，拿这个蜡把它封上，你看不到了，对吧？然后学生考试来吧，说你我扎一个中脘穴，然后你拿这个针扎进去了，拔出来的时候水银不就出来了吗？啊，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厘定，就是规定了我们这种穴位的标准，同时呢又进行了这种学生的考试。所以这种方式啊当时是非常创新的啊，变成实体的这种演示啊教学的方式了。所以你说在那当时是不是对针灸很重视啊？
1: 在程新农很小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中医的启蒙教育。16岁时又拜当地著名的温病大师陆慕寒学习中医内科。3年后他已经可以独立出诊，为病人开方治病了。1954年，江苏省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中医进修学校。陈新农因为基础知识扎实，临床经验丰富，所以有幸成为这所学校的一名老师。但是当学校领导希望他加入针灸教研组的时候，陈新农心里并不情愿。
0: 他说我做针灸这个我是一个开方的大夫，而且那时候针灸呢需要拨开人的身体，对吧，衣服，然后去这个针刺，说这个有点下九流啊，就是有点像这个剃头匠的这种感觉，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啊，在建国以前，所以说不太想去做这个啊。但是老师跟他讲，就是这个，因为这几个老师都是特别有名的老师，都是跟程丹老先生写这个叫《简明针灸学》，这是最早期的一本这个针灸学的一个教科书啊，这样的老先生，比如像这个孙艳茹孙老啊，尤坤尤老，这都是非常著名的当时的这个针灸的这个老师。然后他说你跟着我上门诊啊，上门诊看这个病人来了以后，我用针灸治病，你看他快不快，这个快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甚至说这个扎完了马上这个病人不疼了。
1: 虽然爷爷没有跟程凯具体说过当时他在针灸门诊都看到了些什么，但是程凯如今作为一名专业的针灸医师，对于针灸治疗的神奇效果深有体会。
0: 当时我在针灸科看病啊，就我是在一个专家诊室，我在那儿看一上午，我是看，哎呦，怎么都是面瘫、偏瘫，是吧？疼痛都是骨关节病，都是一些这种病。我说就没有一个内科病找来吗？啊，就挺奇怪。我就问那个旁边的针灸科的医生，我说你这个平时你们都看什么病？他说我们就看这几样，啊，我说像那个妇科病、内科病、皮肤病、小儿病，我说这些全是咱针灸擅长啊，你怎么不来看啊？啊，他说没有病人找我看。哦，我说这样，我那时候已经快11点半了。我说这样，我说我去你诊室转一圈吧。啊，我们就去他诊室。这时候诊室呢躺着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呢是另外一个大夫在给他看。我就在旁边看，这个病人是一个腹痛，就是肚子疼。啊，然后呢刚好11点半了，他要拍片，拍腹部的平片，结果没有这个就是下班了嘛，就是 X 光室下班了。说你这样，说等下午1点半你再来，可是这病人疼啊，说那这样我就在你床上躺着吧，啊，然后我就问这个病人，我说你怎么疼？我说以前疼过吗？他说没疼过。我说你现在疼怎么样？他说有脚痛，就是像里面绞着这样疼，很疼。我说你怎么引起来？他说早上就是没来及吃饭，就到了单位之后呢，就是别人吃饭有一碗那个豆浆是凉的，因为他没吃饭嘛，他说哎，我就把它喝了吧，然后有几个包子也是凉的，他就吃了，吃完了以后开始肚子疼。
1: 程凯根据经验判断，这个病人是因为受凉引起了急性肠痉挛，而针灸治疗这种疼痛的病症极为有效。
0: 我说这个疼痛咱们是针灸最擅长的呀，啊，我说那你干嘛还要让他拍片啊？针灸科你不给他扎两针不就完了吗？他说那这个应该还是要拍一下啊。我说那这病人现在很疼，我说这样，反正是在这等着，咱们给他扎两针。 其实

0: 很简单的，就是内关、合谷、腿上足三里、三阴交，然后肚子上我们加了一个艾盒、艾灸盒，放在这儿，哎，15分钟不到，病人好了，没事了，说下午不用拍片，人回去上班去了，啊，所以你看，就是针灸的这种治疗的效果，你辨证准确了以后，找对了针灸的适应症，它很快，疗效很好。
1: 或许当年陈新农之所以下决心从内科转向针灸的研究，就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针灸诊病的神奇疗效，对针灸的治疗方式有了新的认识。
0: 我爷爷当时看到了这个针灸这么好的效果，说我开药的话我还得开上，就这个是个小病哈，那我可能开个这个3-5味药放在一块儿，也很简单，就熬一下，可是我熬制也得有个时间段吧，对吧，啊，那也得有个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吧，那病人扎针的话3-5分钟解决问题了，哎，这个方法好。说但是我不会开方子呀，说怎么办，这个我中药方子会开，但是我这个针灸处方我不会开，哎，于是这个尤坤老师就说，你会开中药处方，你就会开针灸处方，说药性与血性是相通的啊，说你看，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治疗心肾不交开这个交泰丸，这个开药的时候，我们一个是用这个茱萸啊，我们来这个补肾，然后我们用这个肉桂和这个黄连啊，然后两味药相对，一个是走肾，一个是走这个心。那你如果开方的话，我们对应的话，我们用什么呢？我们用这个神门啊，我们底下呢用这个太溪，神门配太溪，心肾相交。啊，说你再开一个什么呢？内关配三阴交，心肾相交，啊，涌泉配劳宫，心肾相交，心枢配肾枢，心肾相交。哎，就这么一点啊，豁然开朗，哇，原来是这样啊！那药性跟血性可以相通啊，那很容易了。太渊像杀参一样，那这个百会像生麻一样，那足三里像白术一样，对吧？气海像人参一样，哎呀，这样一下豁然开朗，就走上了针灸之路。
1: 上世纪60年代，程新农一面做研究，一面下到农村巡诊。有一天，他在一个村子里看到了一位愁容满面的母亲。
0: 我记得他曾经讲过啊，说那个就是巡诊嘛，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啊，就是你去的时候，这些医生啊是不管，就是政府不管饭的，都是到这个村里边，由这个村子里面就管一顿饭。啊，就管你吃住，在那儿去。所以他第一次去了以后呢，正好在那个治疗过程当中，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孩，大概10几岁的一个孩子，他母亲带着孩子来说这孩子是头痛还是什么，头是一个某个病，可能是头痛啊，然后给他治疗。没有那么多的现在这种诊断手段嘛，没有仪器设备，对吧？只能够通过咱们中医的脉诊、望诊、望闻问切这样的方式来治疗。那治疗的又缺医少药，没有药，对吧？你又不可能后边跟个药房带着很多的药去，所以呢，这种针灸的治疗就作为一个主要治疗手段。所以你看以前的医生啊，他出诊的时候，他有个药箱不是吗？药箱里其实他没有特别多的药，他就是一些自己配制的救急的药。比如说碰到一些急症，上吐下泻呀，突然昏厥呀，是吧？就有点类似于现在什么带个人丹、石滴水，是吧？类似像这样什么速效救心丸，对吧？哎，就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急救的药，放在那个药箱里边啊，来送给患者或者急救使用啊。然后同时呢，最关键的里边一定要有这个针灸的器具。
1: 实际上，针灸治疗疼痛的效果之好，在今天已经被世界所公认。无论是各种手术引起的外伤性疼痛、内脏器官疼痛、放射痛、反射痛、牵射痛等等，都能够通过针灸进行缓解。当年陈新农对用针灸医治孩子的头疼病也是胸有成竹。
0: 就治疗一次之后缓解了啊，就没有去根嘛，就第二天又来了，说再到我们家吃饭，再给治一次，我就连管3顿饭，说把这个病治好了。
1: 针灸分为毫针刺法、三棱针刺法、皮肤针刺法、皮内针刺法、火针刺法、盲针刺法和电针刺法。 陈勋农就在不断地

0: 针刺深度是不一样的。
1: 不知道是针灸成就了程新农，还是程新农让针灸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仍然有很多西方人对经络学说持有质疑，程新农首先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查证经络的研究上。上世纪60年代，程新农根据中医理论，结合病人的临床症状，画出了人体经络表，再按照这样的经络表为病人诊病。与此同时，另一位医学专家用现代医学仪器为病人检查身体，最后大家惊奇地发现，这两种检查结果竟然有80%以上吻合。程新农也用实践证实了人体经络的确是客观存在的，这一发现对我国早期经络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10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中医针灸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作录时，同时也确定了4位中医针灸代表性传承人，程新农就是其中之一。受到爷爷程新农的影响，程凯从小耳濡目染，长大之后也走上了中医针灸之路。1993年，程凯从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本科毕业的时候，今后的路该怎样走，成了摆在程凯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时候他找到程新农，希望爷爷能够帮他指明方向。
0: 他说只有两条路啊，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去农村做一个农村医生，因为说就基层嘛，实际上是就只有基层你才能锻炼出来啊。就这是如果你想走临床路的话，说第二是什么呢？读博士，就读研究生，这样你才能够去深造，你才有更高的视角。现在事实证明，你读到了这个博士，你的视角真的不一样了。你就站在了一个行业，你从最底层的这块慢慢走到了前面，然后你会知道国际上是怎么样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这个行业未来会怎么发展，你会怎么样去做。你只有成为这个行业的特殊的人，你才能去带领或者影响啊，或者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我选择这个条路之后，我才知道啊，当你成为这个博士毕业，成为教授，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你才有这个能力，就是你有责任，你有多少责任是空口白话说，但是你才有能力做到对这个行业的有益的这个帮助。
1: 2000年，程凯从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博士毕业，到现在已经行医多年，成为程氏针灸的传承人。现在程凯除了每周有一天要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给学生上课之外，有4天的时间都要出诊。有一次，程凯的一位研究药物检验的医生朋友面部皮肤局部发麻，虽然这位医生朋友对自己的病情十分了解，但是却始终没有治愈的办法。
0: 他呢，曾经有一次他跟我打电话，他说哎呀，他从来没扎过针啊，从来没扎过针。然后他说哎呀，我那个有一个问题啊，说你看你能不能针灸帮我解决。说什么呢？说我因为他中美之间这个时差很大嘛，所以他经常的是这个就是需要就是打电话，就是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打电话。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手机，他有2个手机，他就把一个手机呢压在自己的耳朵上面啊，就贴着耳朵上面去打电话。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手机呢是有辐射的，尤其压得很紧的情况下，它的辐射就会造成了这个耳朵前面这个皮肤这个局部发麻，这个麻木感。然后他是个西医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就是因为辐射造成的这个神经末梢脱髓鞘变，这很专业对吧？像我们神经末梢外边包了一个髓鞘啊，你这个髓鞘发炎了以后，它脱落了，就会刺激让这个神经末梢过度的放电，于是就出现麻木。实际上我们实际上神经里面是末梢里没有麻木的，不会感受到麻木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疼痛的纤维在异常的放电，你就感觉到麻木啊。哎，这个道理就在我这个 门诊啊，那一个小，我记得是在

0: 二、第三间小房间里边，我给他找了个沙发，我说你连躺都不用躺，你坐在这里，我说咱就扎的少，他特别害怕，因为那个男的嘛，他害怕扎针，我说这样，我们扎一针合谷，我说面口合谷收啊，这是古人说的啊，这个地方跟这有关系，合谷我们用泻的方法啊，扎一针合谷，我说第二针扎哪儿呢？扎下关，啊，下关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我扎下关，第三针扎哪儿呢？耳尖刺血。啊，这是三焦经的，我说再加耳尖刺血，哎，我们就用了两次治疗，一次减轻，两次痊愈，没了，麻木感没了。
1: 让陈凯印象深刻的还有这样一个病例，有一天，诊室接待了一个小患者，
0: 他爸爸就给他讲说，这孩子呢，已经差不多得病10个月的时间了，啊，说这个得了什么病呢？就是吃了饭之后半个小时以内就吐，就吃进来半个小时准吐，不管是早餐中餐晚餐就马上就会吐，把饭都吐出去，你想他的营养肯定跟不上啊。我说那你怎么会得这个病？他说我们做了检查，结果这发现是什么呢？就是诊断叫肠系膜上动脉压迫综合症啊，就是这个很专业的一个术语啊。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肠系膜啊，上面有一条动脉啊，那么这个动脉由于如果我们这个肠和就十二指肠和我们的这个胃之间它是有韧带联系的，这个韧带叫悬韧带啊，如果这个韧带过紧张，它就会造成这个动脉的压迫，而引起胃肠的过度刺激涌吐啊，这是一个物理性的刺激。那怎么办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是在青少年身上好发的一个病啊，说怎么办呢？是做手术，就是把这个韧带松解了，就让不让它再紧张，它松解了，它不就不压迫，不就不吐了吗？好，这叫血韧带的松解术来治疗这个问题。到我这儿来了以后，我说，哎呦，那我这个我也没治过这个病啊，那怎么办？呕吐咱治过，但是这个肠系膜上动脉压迫综合征这个病咱没治过啊。我说你诊断这么清楚的话啊，既然知道那个韧带解剖里那个韧带，我们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好了，我说那咱们用一个我们特殊的方法。啊，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针法叫震颤的一个行气针法，于是我们就用我们的长针，那三寸针，然后透刺震颤这样的刺激针法，先把大肠刺激，让它移开缝隙当中针刺进去，然后刺激这个韧带做松解，这是一个有点像外科手术吧，对吧？但是这个外科手术是一个很精细的，然后就是手指的感觉非常精细的，然后是介入的，无创的，就是微创，就这个没什么损伤，也不出血啊，孩子也都能接受。然后我们做了一次治疗，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11:30的时候做的这次治疗。治疗完了，我说你该吃饭吃饭，但是在这儿吃。他爸买了一屉包子，然后在这儿吃。孩子吃完了以后，一直到下午2点钟都没吐，啊。然后我说好，今天回去。回去之后6点钟吃饭，6:30的时候又吐了，但是吐的比原来轻。结果第二天来再做第二次治疗，在这以后再也没吐过，直到现在。你看随访这么长时间了都没再吐过啊，所以我们就用了6次的治疗让他长了8斤肉。
1: 时至今日，中国针灸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之下已经传承了至少5000年，全世界有20余万针灸医师遍布在全球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身为城市针灸的传承人，陈凯说他有责任尽一己之力，把中医针灸推广到世界各地。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宋人上意书风》。北宋是一个艺术的时代，尤其是书法。宋英宗以后，以都城汴梁经河南开封辐射海内，渐渐形成一种新的书法思潮，即后人所谓的上意书风。早在清康熙年间，江苏经坛人王树就有过类似上意的说法。他在《汉墨指南》一书中所说，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上意书风是一个时代审美趋向的产物。这个时代的书家多少都会打上上意的烙印，但其代表人物当首推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史称宋四家。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宋人上意书风的由来。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